在访问节目中透露，说这两句是源于有一次是和许冠杰两个人在庙街吃饭的时候，路过停车场见到有帮人写信的摊主在铁丝网上挂着一些箴言，当中包括以上这两句，就放了在歌词里面，再加上其他的人生道理，包括人性善与恶啦，人的无知渺小，追求名利，甚至为了置业做楼奴等等，都好到肉。接着这首歌更加以鬼马灰鞋的方法精彩地描绘在麻雀台上的众生相，好幽默地将麻雀台上比喻战场，听下这首《麻雀英雄传》。

真阴公，腾腾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红。上下家搏晒懵。

0: 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0: 继续翻嚟靓哥新地节目，呢两个星期嘅主打推介将会同各位回顾香港著名填词人黎彼得嘅作品。刚才谭校长早期嘅歌曲《天边一只雁》系黎彼得第一首为谭咏麟填词嘅作品，内容系讲通过抬头望见天上孤雁引发嘅感触，例如厌倦都市嘅急速竞争，追求名利，渴望可以摆脱束缚，追求生活自由。接住呢首系张国荣嘅世纪金曲。填词人黎彼得透露，内容是他自己的失恋痛苦经历，女主角的名字就不方便公开了，唯有用 Monica 来代替了。
1: 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跟住为大家准备呢首歌，系将许冠杰同黎彼得嘅歌词注入几首温拿乐队歌曲嘅串烧歌，里面好多搞笑嘅广东歌词，令人津津乐道。送上呢首《鬼马大家乐》。

0: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跳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被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跳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横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横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横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片头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5: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

继续翻嚟靓哥新地节目，由陈浩德翻唱呢首《白衫白裤》，好细致咁刻画出一段刻骨铭心又带点遗憾嘅爱情故事。黎彼得除咗同谭咏麟、张国荣两位乐坛天王合作，当然唔少得舞台天后梅艳芳啦。跟住呢首《将冰山劈开》，将都市男女内心嘅阴压、外冷内热嘅爱火完全解放。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今日影视主题曲都是黎比德先生填词的作品。首先这首刻画了70年代香港基层打工仔的辛酸现实，就是电影《半斤八两》的同名主题曲，由许冠杰演绎。家阵我揾食，边有半斤八两咁理想呢？
2: 喂，陈经理，最近戏院有冇俾烂鬼过嚟啲梳化衣咁咧吓？
3: 仲惨啊！你睇下呢包嘢，同埋呢封信，佢话而家俾个牌我睇下先。如果唔俾钱佢啊，迟啲就会喺戏院里边爆大镬嘢啊！
2: 睇到呢个咪坚嘢嚟？
4: 点睇啊？
2: 教过你咯，呢条红线系蓝线，一搭埋佢，如果系假嘢就冇事啦。如果真系坚嘢，听日你咪23岁咯。
4: 我20岁咋？
2: 先人登龙报大3年噶嘛？喂，做咩？
4: 你话噶嘛？将两条线搭埋睇下，唔系坚嘢啊嘛？
2: 如果真系坚嘢，咪死好多人吓？
4: 咁唔系喺边度事啊？
2: 喺厕所里边啊？
4: 如果真系坚嘢，我咪爆我死。
2: 喺里边死一个人啫嘛，喺呢度死3个人噶嘛？以我几十年经验嚟讲咧吓，一望呢嚿咁嘅嘢啊！一看就知道是堅嘢嚟啦，識唔識得啊？

0: 小姐，小姐，我一阵间要睇医生啊。
1: 做咩啊？唔知系咪感冒啦？
0: 你听我感冒啊？会死得人未啊？
1: 如果系美美嗰个猪猪型嘅感冒啊，死死死梗噶。
0: 嗱，你睇医生咧，只有两个可能性嘅啫。如果你唔系猪型感冒咧，你生人子啦。之但系如果你真系猪型感冒咧，你死梗噶，又生人子，你话嘛？

0: 跟住呢首歌就系唱出人从出世、长大、结婚、生仔，一生都被好多世俗规条、生活压力同金钱捆绑，系一首讽刺社会百态嘅歌曲，出自香港电影《卖身契》，由许冠文、许冠杰同许冠英主演，同名嘅主题曲由许冠杰主唱。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嘅靓歌新地啦，拜拜。
1: 因为我呢度啊签咗成8年合约，咁而家过咗成年几啦，我都点演机会都冇，咁我觉得自己冇乜前途啦。咁你知我屋企啊有个老孖子，有个细佬，仲有两条老鼠班要养嘅，食虾都几蚊日啊嘛。
2: 你认为你识做啲乜嘢？
1: 哦，咁我系跳舞唱歌好到家噶嘛，做司仪啊，我绝对有信心去做天王巨星。
2: 你应该知道鹦鹉系唔会讲大话。
1: 咁不如大家提前解约啦。琴日我隔篱台个经理同我讲句话咧。
2: 你叫咩名？
1: 薛志文啦。
2: 你要记住，你一日将合约喺我手上，你嘅自由同埋前途都喺我手度。我要你点样，你就要点样。你休想行过隔离台。

0: 头先你系黐胡须，而家你系茶镬捞，乜你今日咁多款噶？系咪想攞翻呢啲嘢？
1: 真系啊！你唔开夹万好叻噶吓？
0: 做咩？想偷嘢？
1: 田鸡啊！
2: 田鸡。
1: 头先佢同我电视台嚟商量偷翻张合约啦，点不知混咗个夹万里边啊？
2: 咁而家点啊？
1: 而家可能个鬼死咗添啦。
0: 所以你搞到俾人追杀系嘛？你偷呢啲合约翻嚟做咩啫？
1: 你唔系身受其苦，你点会明白啊？

0: 老婆啊，呢、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0: 唉，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sweet grass and cedar.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鲜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2: 豉油鸡腿、盐焗鸡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选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两块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盒饭包冻饮9.99，不要冻饮减一块，买二送一除外。
2: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好加两块。
3: 千味厨房本南比利金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4: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加拿大华人过美国海关的故事。来到加拿大之后，一直想过美国看看。那一天坐着森林火车回到了桑玛丽市，一下火车，旅游大巴早就停在了站台旁边，上了大巴我们就要过境去美国了。大巴上了桥，这就是过界河了。导游一再叫大家检查护照，准备过海关，还嘱咐大家在过关时不要乱说话，听不懂官员梦话就叫他去翻译。他说的也是，如果美国警察问你是不是恐怖分子，你答是的话，那麻烦可就大发了。美加边境为不设防边境，这是指没有军队驻守，但是警察是有的，很多走私犯大都是从这条河走私物品，主要是把枪支从美国偷运到加拿大或者毒品。不过在晚上划着小船穿过这样宽的大河也真的是不容易，讨生活也真算是艰难呀。我们坐的大巴在通关的时候，车上的人都要下车接受盘问和检查。大巴一停，车下就站好了四五个美国武警，他们都膀大腰圆的，五大三粗，胸毛从制服领子里露出来，表情也有点苦大仇深，腰里都别着枪。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小胡子武警上了车，他用阴森的眼光扫了车内所有人，厉声说道，把所有行李包括电脑手机都留车里，下车接受检查。大家像沉默的羔羊一样陆续下了车，在海关排队接受盘查。轮到我时，是个蓝眼睛黄头发的女警官，长得挺漂亮，但是脸上不少麻子。她看了我的护照，猫了我一眼，问我在加拿大是干什么工作。我回答为市政府工作。他不再问了，一挥小手叫我过去了。不多时大家都通过了盘查，等在一个玻璃房子里面，因为车上的搜车还没有结束，隔着玻璃可以看到那几个大汉正在车上翻东西。我突然心头一紧，想起我的一样东西留在车上了，那是一把军用的匕首。糟了，翻出来会不会把我当恐怖分子抓起来啊。我因为喜欢刀，曾在云南买过一把不错的云南少数民族的直刀，坐飞机时是托运，还不是带在身上，还是被机场的工作人员翻出来，不仅没收了，还登记了我的身份证，还盘问个没完没了，差点误了机。而上次探亲在北京碰上开两会，我家的菜刀钝了，想买把新的，到处买不到，都说不卖了。家旁边的杂货店的小老板一听说我要买刀，还贼眉鼠眼的上下打量我，这事儿还惊动了居委会。那几天老有戴红箍的老太太在我家周围转悠。我这把刀极为锋利，像剃刀一样，曾把朋友家的狗的狗毛放在刀方上面一吹，毛都断了。它还带有血槽，这可咋整嘞？我说是削梨切苹果的，那他们能信吗？大伙站在玻璃房子里等了很长时间，老也不见放人，我估摸着可能要坏事了。不过一想，我的刀就放在一个包里，在行李架上，又没我的名字，谁知道是谁的呢？包里也没啥值钱的东西，大不了我不承认了，死之不怕开水烫，爱咋咋地。不过转念又想，这样做不太合适，这样的话大家都走不了，把大家都给连累了。我想起一个故事，说抗日的时候，几个抗日分子杀了日本人，逃进了一个村子，日本人包围村子，把全村的男人都围在麦场上，要抗日分子自己站出来，否则就把这村的男人都杀了。结果大家都猜到了，而现在相似的一幕竟然在我身边发生了吗？我问自己，我是谁呀？一个在 皇城根下长大的纯北京爷们儿，我能做这操蛋的事儿吗？不能啊。正想着，门开了，金丝眼镜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几个壮壮的汉子，他大声喊，这是谁的？请你站出来。我从人群后面往前挤，分开众人，运足丹田气，正准备用那红钟般的男高音朗声说道，是老子的，可话到嘴边却凝住了。金丝眼镜阴森的眼光盯住我问，是你的吗？我话一出口，就变成了赵忠祥老师磁石般的温柔声调，不是我的。关键时刻，关键时刻，最关键的是他手里拿的并不是我那把刀，而是一个白色的东东，仔细看仿佛是一块白色的卫生纸包着的一团儿。呀，这东东我见过呀，老在电视里看见，分明是包着的一块毒品，禁毒的电视节目里常见，可能是可卡因。现场是一片沉默，正在这时，我身后一个弱弱的声音说，是我的。大家一起看，原来竟然是那个浙江妹子，真是人不可貌相，浙江妹子竟然是干这个职业的。关键时刻好在她还挺身而出，哎，我的敬仰之情顿时又如长江之水绵绵不绝。几个壮汉带走了浙江妹子，我们被放行了，大家鱼贯上了车，车停在那儿很长时间也不走。后来让人惊讶的是，浙江妹子回来了，我有点发懵，这是咋回事呢？车开动了，导游语重心长地对浙江妹子说，以后啊，到美国可不能再带月饼了。哦，原来那是半块月饼。朋友们注意了，美国不准带月饼入境，这是千真万确的，您来美国玩的话可千万别带哦。我上车之后看到了我的包包，拉链被打开了，刀就放在那儿，显然被翻动过，但并没有什么事儿。在老美眼里，半块月饼的危害远远要高于一把军用的利刃，这真是眼光不同啊。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呢，主持人晨曦特别和收音机旁的所有的男士们聊聊这个话题，如何成为有调调的商务男士。男人如何不变得油腻，是个持续性焦虑性的问题。而今天如何让自己更有调调，这比不油腻要难很多。除了要有一定经济基础，有情趣，还需要至少做到下面五点。首先要保持自律的生活习惯，最好是有感兴趣的运动，打游戏不算，可以让整个人精气神十足，充满活力。千万不要拿工作忙做借口，要知道越是职场上的精英，在自律方面做得就越好。第二点就是做个吃主而不是吃货。从中国八大菜系到红酒牛排，不一定会做，但起码要懂些门道。看到一盘餐一瓶酒，能将其做法与故事娓娓道来的男人是充满魅力的。划重点哦，是娓娓道来，不是炫耀装牛的那种。另外呢，私藏几家小众但口味环境都不错的餐厅，无论自己去吃还是邀请好友，都是很有调调的。第三点，学会断舍离，让房间整洁有序。你的房间别人看不到，所以是最自我的地方，忍受房间里脏乱差的人肯定很随性，这不是贬义词，但肯定离有调调还是有很大距离。有这样一个观点说，如何提高生活的品质，那就是定期扔东西。学会断舍离，你的空间会精致很多。再有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的外貌30岁之前靠父母基因，30岁之后就靠自己的学识修养，博古通今，见多识广的男性随着时间的打磨，那种淡定从容的气度就会慢慢呈现在脸上。是被人叫做大叔还是师傅，区别就在于此。还有就是穿着品味藏不了，整洁自然不浮夸是基本，结合自己的气质搭配穿着，考验男人是否有调调。那么收音机前的男士们，听过主持人晨曦的这一番介绍，您是不是也有个比较和对照呢？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几条规矩。流水不争先。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无常形，顺势而为，为而不争，方达所愿。可以削平山川，却堵不住流水。”不争先不是不求上进，而是尊重自然规律，不破坏均衡，不因小失大，迷失自我。做事不能靠一时性急，而要脚踏实地，就像流水一样，水慢慢的流淌，它不去争先后，而是在一点儿一点儿的积攒自己的力量。到时候有力量了，还在乎什么先后呢？细水长流，以待迸发，经验要靠经历才能获得丰厚的积累，智慧不是一蹴而就，通过思考感悟之后循序渐进，拥有发现细微的慧眼，待到力量充足，一击而破。第二规则就是事欲深者天机浅。一个人的欲望过多，就会相应的缺少智慧与灵性，玩物丧志，贪欲败身。生活中贪财、贪权、贪色的人，没有不迷失心智的，而迷失心智正是祸害生命的开始。一个人如果不以事业和修养为重，不懂得节制欲望，随时都会陷入可怕的危机。没有自制力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还有一个规矩就是，君子知命不算命。万物万事有时有运有势，时是时机，有天时而运气未至也难免落空。运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三合，三者没合时，运自然不动，运不启动，人也受困。势是势差，势差越大，能量越大，犹如瀑布。这三者合在一起，就统称为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命首先是知己命，就是要知道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该如何立身处世。其次是知天命，有了人生阅历之后，感悟到天地自然之道，从而能够顺应天命。一个人知命以后，心中没有疑惑，能够坦然接受一切，自然不需要算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2: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继续和您分享做人的规矩。人有千算，天则一算。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算盘，算计着自己的收益，进而算计着别人。千算万算，人算不如天算，算来算去算自己。天就一算，算什么呢？算每个人的德。天地无私，唯德是亲，积一点德就修一点福。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再有就是人情世态，不宜太认真。事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世俗的人情根据人的处境穷通而变冷变暖，人的脸也随着对方地位的高低而变得热情或者冷淡。趋炎附势是世人之常态，认识到这一点，就应当看待人情的变化，失意时受到冷落也不必骂一句狗眼看人低，得意时受到追捧也不必飘飘然，还是要保留一点清醒。俗话说，凡事不能不认真，而凡事不能太认真。真诚待人，以真面目见人，这个是要认真。至于对方是否真诚，是否真面目，却不必太认真。还有一条规矩，就是直目先伐，干净先洁。修直挺拔的树木先遭到砍伐，水质甘甜的井先枯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常立于人前，必遭人记恨。见不得别人好的心态是人类嫉妒情感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一个人有才华是好事儿，但是不要四处张扬，锋芒毕露，恃才傲物，只能显示出自己的浅薄，也会给自己带来灾祸。中和为福，偏激为灾。心态平和，做事中庸，这样的人也是有福气的。而性格偏激执拗的人，往往生活不顺，甚至招来祸患。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几个人才，其中一个是刘锡鸿。刘锡鸿文笔很好，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在当时很有名气。接见后，曾国藩认为刘锡鸿满腔不平之气恐怕不能长久。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松涛出使西方国家，两人意见不合。刘锡鸿写信给朝廷说，郭松涛带小老婆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羞辱国家形象。而郭松涛也写信给朝廷说，刘锡鸿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与郭关系密切，于是将刘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锡鸿对此十分怨恨，上书皇帝列举李鸿章十大可杀之罪。当时朝廷正倚重李鸿章办外交，没有理会刘锡鸿。而刘锡鸿气愤难平，变得更加偏激，常常对人出言不逊，同乡对他都敬而远之。刘锡鸿设宴席请客，竟然没有一个人去。不久，他抑郁而死。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和您说说这规矩。少事为福，多心招祸。福莫福于少事，祸莫祸于多心。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没有烦心的事儿。一个人的灾祸没有比疑神疑鬼更可怕的了。常言道，与其多心，不如少根筋。是非的根源往往在于人的多心，多心不利于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和相处。只有那些整天奔波劳碌、琐事缠身的人，才知道无事一身轻是最大的幸福。只有那些经常心如止水、宁静安详的人，才知道猜疑是最大的灾祸。真不离幻，雅不离俗。真实与虚幻，高雅与低俗，都是相对的。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做梦也是人生。尽管黄粱美梦、痴人说梦、白日做梦等常被人笑话，然而上天把一天分为昼夜，就是让我们一半在现实中，一半在梦乡里。莲花出于污泥，大雅即大俗，大俗即大雅，俗到了极点，就是雅的极致。古人说，多言为处世第一病，动不如静，语不如默。大多数时候，我们说的越多，彼此的距离越远，矛盾也越多。在沟通中，大多数人总是急于表达自己，意图为快，却一点也不懂对方，因此若真没话，那就别说。两年学说话，一辈子我们要学的是闭嘴。古人认为，风流不在谈风盛，袖手无言味更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时候并不是光彩照人，反倒是沉默不语，若有所思，更显得高深莫测。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半生已过，走走停停，谁行谁不行，患难方见真情。是蛇一身冷，是鱼一身腥，水深静无声，失利人无踪。蝙蝠再飞不是鸟，心邪再好不跟脚，谁解你撕心裂肺，谁懂你生活百味。人生难测如棋局，子落棋盘棋不悔。对你好的人一辈子都别忘，拿你当傻子的人一辈子都别交。记住，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骗你的人比爱你的人会说，你拆我的台我装不知道，这是聪明人。你捧我的场我捧你的场，这是好朋友。经常批评你又肯来帮你，这是贵人。帮你百次不记恩，半次没帮就记恨，这是小人。做人有好的心态很重要，懂得感恩才有一切。有一样东西比能力重要，那就是人品。总有一些瞬间让你突然就死了心，总有一些态度让你突然就伤了心，总有一些语气让你突然就酸了心，总有一些行为让你突然就寒了心，而总有一些事情让你不经意中就看清了人，看透了人心。人这辈子永远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在你跌倒能扶你起来的人；三，在你一无所有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看看时间，主持人晨曦在这里不得不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3: 更有一站是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台正评，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6: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家台正评第537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回顾5年前2021年的时候，在台湾COVID-19 疫情严峻之际，民间团体紧急采购 BNT 疫苗，填补防疫的缺口。这个是台湾社会凝聚互助力量的美谈。但是2周前，随着台中地检署针对假买疫苗真诈用金案提起公诉，揭露了陈玉轩律师还有中间人前客李义儒等人向慈济基金会诈领高达3000万美元，相当于新台币10.6亿元台币的佣金，惊人泪目。这让当时备受推崇的善举，如今是不是露出了让人痛心的内部管理的危机呢？社会各界在震撼之余，普遍浮现的核心疑问是，为何同时期进行采购的民间团体台积电与鸿海永龄基金会能够直接对接德国原厂或者是上海复星，而慈济却轻易地落入了中间人搭顺风车的谎言，并支付巨额的佣金呢？案发之后，慈济迅速地发出声明，强调机构向来遵循善款严谨运用与价格公开合理的原则，希望司法机关追回犯罪所得。声明暴露出来了广大十方捐款人最难以接受的内部治理的漏洞，这不是深感遗憾与痛心这一句话就可以卸责的，而是宗教慈善团体决策的机制、专业合规还有风险控管体系呢，这失去管理能力的一个严重的警讯。何以慈济沦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呢？首要原因在于过度依赖宗教网络的个人信任，却忽视机构化治理应该有的防御的机制。在这个案子里面，前客团体利用美国慈济青年名义作为包装，透过高层穿针引线，轻易绕过了常规机构在进行巨额交易时候必备的征信与背景调查。毫无疑问，慈济常年在台湾及世界累积了相当的诚信、善意还有共同信仰，为世上善男信女所相信还有愿意合作的基础。可是在这个 案子里面，骗徒获得前往慈济会见证严法师的机会，这种利用慈悲有余防人不足的氛围，让缺乏实质商业履约能力的中介者能够凭借着虚张声势背景横行慈济高层的决策圈。对比同时间采购 BNT 疫苗的企业体，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在接到前客推荐的时候，因为对方没有办法提出原厂正式授权或者是身份背景可疑，果断的拒绝。即便面对政治与商业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中，企业团体坚持透过法务与国际采购的管道，直接和德国的 BNT 原厂或者大中华区总代理上海复星进行实质的谈判，完全没有透过任何非官方的仲介。两相对照，台积电与鸿海在专业商业判断的严谨和实际的漏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次呢，在跨国医疗物资还有重大战略物资采购当中，原厂与总代理的交易架构极为严谨，是否需要通过中间商与佣金比例是否合理，都有国际法务和跨国贸易经验的专家团队进行多方的验证。当台积电与鸿海友邻基金会早已厘清交易架构并授权直接对接的时候，慈济管理阶层竟全盘接受陈信律师等人宣称自身为上海复星大股东，鸿海与台积电皆透过其协助而取得疫苗，这些很容易查证的荒谬的说法并未向台积电、鸿海或者永林基金会相关的主管进行交叉比对就签约并付了巨额的款项，显示出慈济基金会在面对高复杂非例行性采购的时候，缺乏专业能力且独立运作的内部审查的机制。当然，基金会拥有社会资源与动员力量及信任，但组织结构长期倾向高层少数的决策，缺乏有效内部的制衡和专业的咨询的体系呢？同时低估了物料、医疗、物资采购所涉及的法律、金融以及合规的门槛。当时间的压力、危机的压力多重来临的时候，内部未能及时启动风险预警，终于导致十亿多的善款在毫无防备的状况之下轻易被裕达公司诈骗而取走。本案因为调查局洗钱防治处及时察觉资金异常移转，而由检调机构查扣黄金、现金和不动产，使犯罪所得渴望追回，并未造成实质上的永久资金的损失。但运气好能够追得回来，不能成为掩盖内部管理重大疏失的借口。如果不是国家洗钱防治体系在最后一道防线发挥的作用，那来自社会大众的十多亿善款恐怕早已灰飞烟灭。成了熟的信任呢，不能建立在这个组织不会犯错，而应该建立在即使组织里面的人判断错误，但是制度还是可以发挥作用。即使制度没有拦下，事后仍有人可以独立调查，即使最终造成的损失也能清楚地厘清责任，修补漏洞的治理基础之上，从这个角度之看呢，十亿多的考验并不是慈济的慈悲，而是它作为现代大型公益法人应该有其 规模相对称的治理的能力。负责任的慈善呢，应该确保每一笔来自捐款人的付托都能够被审慎决策，妥善运用，发挥应有的价值。对公益组织而言，善意是起点，治理才是守住善意的最后一道的防线。希望借着这个当年购买 BNT 疫苗的事情，这个教训能够给慈济带来内部管理上的一个警讯，我们也祝福慈济。虽然这个事情在台湾社会造成了很大的风波，新闻传出慈济新冠疫苗购买遭诈骗，可是绿营民进党借机展开对于年底地方大选蓝营选将蒋万安、江启臣、柯志恩等人的围剿，要求这些人为当年质疑政府党疫苗道歉，完全不谈当时为何变成慈济出面采购的原因。这种利用不幸的事件而且断章取义去脉络化的政治攻防的动作呢，本质是选举的炒作，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就目前所显示出来的资料，陈信律师等人诈取报酬超过10亿元新台币属实，慈济基金会除了本身是被害人之外，同时应该负上对社会长期捐助善款风险管理不周的一些责任，否则也会赔上了社会对其高度的公益信任的托付。然而仅因此就认定了蒋、江、柯三人必须为当年挺慈济批评政府党疫苗的事情道歉，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回顾5年前疫苗的采购的历史，当初之所以会变成慈济、鸿海、台积电等民间单位团体出面采购，起因是舆论质疑蔡英文政府以国安为由坚决反对 BNT 既定的港澳销售模式进行采购，因为当时绿营执政者基于意识形态的坚持，将好端端救人命在先的商业行为硬是搞成了认知作战的战场。那么在那几个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2: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他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他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6: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家台正评的主题，慈济采购疫苗被诈骗。我们前面说了，绿营民进党错置了慈济疫苗诈财案的因果的关系。如果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意见要发表，call in电话是604-267-1320。刚刚我们说， 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所以绿营执政者不愿意购买 BNT 的疫苗，不愿意透过上海的总代理。那在那几个月蹉跎疫苗采购的时间，在台湾就累计了高达16000个感染的个案，以及累积829个死亡的案例。这个数字跟在台湾发生不幸的228事件死亡的人数差不多。结果到后来又民间出面采购了，避开了政治问题，但后来首批到货的 BNT 竟公然写上中文复必泰的字样，这又打脸民进党当初坚持不让中国代理疫苗入台的政策。因此搞了半天，上海还是得由台湾，还是得由上海复星医药取得包括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区的代理名义的疫苗。这种因为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死结，导致来不及施打疫苗而死亡的患者及其家属，又有谁对他们又有个交代跟道歉呢？当时民进党政府立党复必泰疫苗取得又遥遥无期，让台湾既要巴望其他疫苗大厂同意采买提早出货，还要看政府靠美国日本紧急的援助用剩下来的疫苗，导致民怨爆炸的危机。那么到了今天，我们再回头看看，那个时候是不是又刻意的包装成美国跟台湾友好、日本跟台湾友好的虚伪的假象呢？这些当年执政下所做的事又拿出来包装，现在是我们复习的时刻的。更不要说都被舆论质疑是为了帮高端疫苗上市

种种管控失当所造出来的人命伤亡与社会成本损失的政治责任，现在再提出来，恐怕会让台湾人民要算一算当年疫情失控的总账了。虽然我们说历史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但那些曾经深刻印在老百姓骨子里面的焦虑、恐惧和痛苦，不会被政治算计轻易的抹去，更不容许被当权者恶意的篡改。这一件慈济在采购疫苗过程中遭到没有良心的掮客诈骗的司法案件，竟被现在的执政党与特定的侧翼当作政治洗白的绝佳工具。他们大言不惭地要求在野党、地方政府、柯文哲还有台湾人民必须为当年的防疫指挥官向陈时中道歉。这种将过去的施政私人包装成先知，将傲慢专断粉饰为保护民众的操作，不仅仅是逻辑上的错乱，更是对台湾人民集体记忆与情感的极大侮辱。因为时间只有五年嘛，所以我们倒转回五年前的夏天，2021年，那是一个全台湾人都难以忘怀的江梦。当疫情如海啸般爆发时候，各位还记得吗？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把超前部署挂在嘴边，但是实际上却毫无准备的防线。当时的台湾没有足够的口罩与快筛，更致命的是没有足以保护人民生命安全的国际认证的疫苗。所以那个时候还有凭着身份证尾数是单数还是双数，你才能到药房去排队买口罩，而且限定购买的数量。各位您还记得吗？相信许多人依旧记得，那时街头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恐慌，多少人为了那微乎其微的疫苗残剂而漏夜排队。听说哪一家医院药房有残剂要试出的时候，一群人宛如百米冲刺般的狂奔在诊所面前，只为求得一剂安心。那许多身为父母的人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暴露在病毒高风险之下，却苦等不到疫苗的煎熬，至今依然令人心有余悸。然而与社会恐慌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中央政府的冷血傲慢，许多地方首长心急如焚想动用预算自购疫苗，换来的却是中央防疫指挥中心一句冷冰冰的疫苗数量充足，从而遭到封杀。当时的执政党请全国之力护航没有经完整国际认证的高端疫苗，硬生生的挡下原本及早布局的 BNT 疫苗采购案，每天的防疫记者会沦为一场不受监督的陈时中造神运动。在神坛上官员享受的光环，在神坛下却是百业萧条，百姓受苦。台积电、鸿海、永宁基金会、慈济等企业及民间团体被迫扛起本该是国家机器所要担负的责任，委曲求全地在国际间寻找救命的货源。如今执政党还有侧翼团体拿着慈济遭诈骗的案件大做文章，试图证明当初劝阻你们买是怕你们被骗，这完全是导果为因。如果政府能提供足够安全的疫苗，老百姓和民间团体怎么会被逼到绝境，必须自己去面对险恶的国际市场呢？政府私人在先，民间自力救济在后面。当民间遭遇到坎坷，

0: 政府不仅毫无愧疚，反而觉得自己非常英明。当首批的 BNT 疫苗抵达台湾的时候，官员大摇大摆跑去接机照相，强硬要求撕下布条的嘴脸，是不是您还记得呢？这1500万剂的民间捐赠的 BNT 的疫苗，是解决当时台湾燃眉之急的救命所，其功劳是无可抹灭的，完全属于出钱出力的民间团体和坚韧的台湾的人民，不属于当年千方百计卡疫苗推高端的执政的团队。民进党可以继续动用媒体与侧翼洗脑，但历史的伤痛永远是洗不白的，不会遗忘那几年的恐慌与泪水。该道歉的从来不是为了救命奋不顾身的民间团体、企业组织和地方政府，而是那些把政治利益、选票驾临在人民生命之上的当权者。所以，为什么要错置疫苗诈财的因果？同样的，能够洗白当年的BNT 或者其他的疫苗的不足的情况吗？但是慈济的这件事情再次提醒我们了，信任比想象中的更为脆弱。在疫情期间，长期投入慈善与公益的民间团体，在采购的过程中疑似遭人利用善意，以牵线的名义诈取巨额的款项，这还在司法程序之中，事实终有待法院厘清。然而，它给社会的震撼超过了个案的本身，所以多数人第一时间感受到的不只是愤怒，而是惋惜。惋惜的是，一个建立在慈悲奉献与信任上的公益组织，居然也可能成为被利用的对象。如果今天不是慈善团体，而是医院、大学、企业、公部门，甚至任何一个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组织、一个团体，我们是否也有可能面临同样的考验呢？或许这才是值得你我值得深思的地方。近些年来，台湾最令人骄傲的不只是科技产业，也不只是民主制度，而是人与人之间还依然保有一份善意，还保有一份信任。灾难来的时候，大家捐款；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伸出援手。疫情期间，有无数的企业、慈善团体、医护人员、志工等等，不惜代价的投入其中。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珍惜这一份信任，因为信任是一个社会最昂贵的公共资产。它不像道路、桥梁、高铁可以靠着金钱建造，它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以诚信建立，以行动守护，以时间来证明。当一个人失去别人的信任，也许只是个人的损失，但一个社会失去彼此的信任，所付出的代价可能需要一个世代、两个世代才能够修复。所以 我相信一个成熟的社会不应只有善意，还需要透明，还需要查证，还需要一套让每一份信任都经得起检验的机制。很多人误以为查证是因为不信任，不，我反而认为真正的查证是为了保护信任。在没有多久以前的冷战时期，美国的雷根总统和戈巴契夫进行核武谈判的时候，引用了一句俄国的谚语 Trust but verify， 信任但是要查证。后来这句话成为国际外交史上经典， 短短三个字，不只是外交智慧，更是制度哲学。真正的信任，不排斥查证，真正长久的合作，也不害怕透明。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美容阁隆重宣布，已经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西斯里护肤品牌。
3: Sisley 是全球星级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 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荐其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
3: 届时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这个星期五六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10 233-6688。
4: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型极光号起航了。
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和现代西安的时空交错。
4: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现在预定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可拨打604-359-8228预定了。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实际购买疫苗被诈财。如果说今天这一则实际疫苗的采购案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发，那么希望不是让社会从此变得冷漠多疑，而是提醒着我们，一个文明真正的高度不在于没有坏人，而在于它是否建立一套机制，让善意不容易被利用，信任不容易被辜负。我们前面讲了，要信任，但是要查证。查证的目的不是预设对方有问题，而是让彼此都值得被信任。透明的价值不是制造猜疑，而是让信任走得更为长久。信任与善良是台湾社会可贵的特质，值得一个文明骄傲。不只是善良的人很多，而是我们能够提供建立一套机制，让善良的人得到保护，让诚实的人得到信任，让每一份善意不必因为少数人的恶意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因此，一个社会昂贵的公共资产，不是黄金，不是财富，不是晶片，而是人与人愿意彼此信任。然而，这份信任不是凭空而来的，需要善意、透明、品格，也需要责任。信任不是文明的附属品，而是文明得以延续的基础。所以透过这一次实际购买疫苗被诈的这个案子，反而希望建立一套更为值得的公共的财富，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如果说实际是因为获得到社会大众的信任，那么而产生出来买疫苗被诈了10亿，那为什么呢？为何还会被诈呢？不但是这个司法案件除了已经在侦查之外，更意外的眼成蓝绿国民党、民众党还有民进党的攻防战。那么网络上也针对慈济被诈财的一事，认为是笨还是坏，但慈济不是笨也不是坏，我认为是急了一点。为什么急？苦民所苦。什么叫做苦民所苦？因为当时台湾社会笼罩在没有疫苗的高风险之下。我们站在慈济的角度来看，从慈济的角度看，这笔交易是成功的，因为钱汇出去了，货到了，没有人会对一个顺利结案的采购案回头产生怀疑。而且律师陈玉轩并不是收完钱就消失了，他还陪着慈济的人去食药署办理 BNT 送件的程序。他是在中部法律界有名的一个律师，全程陪你走完行政的流程。你能说很容易看破 它是一个诈欺吗？真正揭开了盖子的是银行，因为看到账户短期内频繁大额的存跟领，异常基金的移转，依照洗钱防治规定申报可疑的交易，所以调查局反向追查金流，才回头联络慈济核对款项的性质，所以慈济是被通知自己是被害人的。在2021年6月的时候，前客在台湾很多，柯文哲也说过自己收到邀约，但是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时间点，被一个有律师执照、有头衔、有人脉、愿意在证严法师面前下跪的人骗走，这是笨还是坏呢？一个管理十方善款的基金会，要付出一笔采购金额约两成的居间的费用，流程里没有一个环节的职责是去验证这个费用该不该存在，这个是内部管控的问题，不是道德的问题。而内控要修，这比骂人要慢得多了。说陈时中挡疫苗的黑锅背了5年，现在真相大白。如果不是民间慢，如果不是政府慢的话，民间又何必急呢？现在讲这些话的人，没有一句在讲这个案子，都是讲当年。那么疫苗买到了，小孩子打到了，慈济多付了一笔不该付的钱，钱被人拿去买了黄金了，做了投资了，现在不就在查这个事情吗？所以回过头来，现在在网络上，现在在平台里面，在批评慈济，批评的有道理吗？所以不是用笨或坏来解释这件事，框错了，慈济不是笨也不是坏，慈济是苦民所苦，急了一点，为了众生而急。那么既然是如此，这件事情在2021年发生的，也5年了，现在法律上回过头来再认为慈济是被害人，被诈取了10.6亿的顾问费或者佣金费，或者是种种的名目的这些钱，那么这么一件事情，为什么民进党认为他们抢到枪了呢？抢到枪的意思就是他们可以用这个来对国民党蓝营或者民众党来说三道四，甚至可以打回来了呢？他被骗了10亿，那当年采购 BNT 的疫苗的时候，对诈骗的事件本来我们就应该哀惊勿喜，更何况在疫情期间人心惶惶，而政府保守的疫苗政策执行之下大缺疫苗，慈济、鸿海永龄基金会、台积电共同捐赠的1500剂的疫苗各500万剂，这是一大善举。由于减掉安全机关巡线追查，发现当年的慈济被骗了，多付了10亿的冤枉钱，人们多有心疼与感谢之心。可是某些民进党的人士呢，居然见猎欣喜，趁机算账，要社会大众向当时的疫情防治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道歉，向当时的政府要道歉。他们的逻辑是什么？是什么样的道理？有甚者，网络上一大批账号不但咒骂耻笑慈济， 还为政府当年阻挡 BNT 疫苗辩护，那这又是怎么回事情？所以，一件诈财的事情，一件法律的事情，转了几个弯，到了现在变成政治的事情了，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们把一些相关的细节、相关的东西整理一下，来探讨一下，为什么民进党自认为捡到了枪，自认为在慈济被诈财的这件事情上，他们可以反过来再打击国民党。照一般人的思维逻辑，客观来说，重谈五年前的 BNT 的往事，对民进党毫无益处。各位听众朋友，你想一想是不是？因为在那段时间，民进党执政，可是成千上万的台湾老百姓中招或者是不幸身亡。在疫情期间，政府措施有好有坏，但是偏袒高端疫苗，还有阻挠 BNT 疫苗到台湾，在绝大部分民众的心中都是呈现负面的看法。而且不论蓝绿，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对于郭台铭、鸿海争取疫苗，台积电、慈济共同出资捐赠 BNT 的疫苗，绝大多数的人民也都是心怀感激的。而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或者说陈时中他们，为什么闲着没有事，要讲些风凉话，掀起大家不堪回首五年前的记忆，重新燃起心中的怨恨呢？我们想一想，会冒出这种不得体的话，是不是他们有他们一套的逻辑思维，他们有他们一套的想法，还是他们有另外一种思维心态呢？如果是的话，要归功在这几年民进党政治人物的两种心态，一个是网军必胜，另外一个是一定要抬杠抬到底。至于抬杠抬到底和网军必胜这两种心态，我们在等一下的时间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为您一一分析。
5: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家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慈济购买疫苗被诈财。那么在五年前的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的社会在缺疫苗的情况之下，慈济基金会、台积电还有鸿海永龄基金会一共购买了1500万剂的疫苗，对当时台湾社会有莫大的帮助。可是中间也有佣金的问题，而现在已经在司法调查了。那么这一段回忆对民进党而言并不是一个值得回忆的事，可是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个翻出来呢？刚刚说了，他有两种心态，一个就是抬杠，杠子头杠精的心态， 第二是网军必胜。我们来简单的分析一下，喜欢抬杠杠精的心态就是，凡是不赞成我的、批评我的，就是我的敌人。不管再怎么没有道理，硬凹、硬吵、硬辩，非要跟你杠上不可。尤其是赖政府执政到今天，即使自己在立法院没有过半，也丝毫不愿意拜托求情让步，以换取施政的顺利。正常人怕预算被删掉，怕提名人选不过关，会交换条件或者拜托对方。可是赖总统和卓院长不但寸土不让，永远指责批评在野党还有各方反对的意见，即使是明显有问题的人事政策，他们也绝不认错，讲不过就扣人家红帽子，或者说人家泼脏水。这一次慈济被诈骗的事情被新闻翻出来之后，这种抬杠杠精的心态表露无遗。当年鸿海郭台铭喊话要买 BNT， 民众一片叫好，大大的让挡疫苗的民进党失去了面子。那个时候每天都有两位数甚至有三位数的确诊者过世，可是执政党民进党却用推拖拉来回应郭台铭董事长，引起疫情以来民众最大的愤怒与压力，最后政府只好让步，人命关天。那绿营对于这一段不光彩但是是吃瘪的历史深深记在心里，而慈济在郭董喊话之后立即跟进，在某些政治人物的心里呢，就成为你慈济也是让我民进党尴尬的共犯。而今慈济倒霉，他们就顺势趁机出气，表面上骂的是当初做出不实指控的人，但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顺便也让慈济尴尬一下。像你我这样正常人看来会觉得你们这个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嘛，干嘛重提当年的事呢？但是抬杠人的心态永远不认为自己错，也从无道歉与反省的心，反而是一有机会就要杠回去，讨一个口头上的胜利，阿 Q 精神的胜利。这是个性里面喜欢抬杠的人有的一个心态。而第二种呢，是网军必胜，这样的心态使他们完全不顾是非对错，相信网络认知作战必胜。本来在议题设定和舆论宣传上呢，民进党就是高手，常常引领的风向，执政之后资源更是充沛，用纳税人的钱采购宣传费用，中央厨房加上网军加上侧翼，更是做足做好做满。此外呢，民进党在网络的世界一向有着大量免费的义勇军，在政治议题上就会与佣兵的网军一样，四处寻义，在别人留言区留下酸言酸语甚至咒骂，轻了一出寸草不留。尤其在 AI 数位的时代， 大型语言模型难分辨真假和理论，只会看声量，使得网军更加的有效，也让他们越来越肆无忌惮。然而，杠精与网军若与现实相差太远，终究还是要碰壁。当年慈济买 BNT 的疫苗才不过五年的时间，所有的记录都查得到。而这些侧翼网军借由慈济的事件报仇的作为，那真是把台湾人都当成好欺负的失智者。可以看到最近这一方面的言论议题比较少了，因为踢到铁板，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继续坚持这两招，不顾现实的利害与民意呢，那以后还有踢不完的铁板，而且反映在三个月之后的2026的地方大选以及2028的总统大选上。另外一个为什么要现在起来咬慈济的原因，是不是当年买疫苗是想偷渡台独的概念，因此买不到，可是却让慈济买到了，所以现在怀恨在心，反咬慈济一口了。当年说的是因为中共的拦阻，所以台湾买不到疫苗，可是看看现在这些绿营的网军好像打不动慈济，反而还引火自焚，所以风向又好像有点改变了，因为大家又把以前的东西翻出来看了。德国的BNT 疫苗在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总代理是中国企业上海复兴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复兴。所以包括在台湾在内的大中华地区的疫苗呢，独家原厂的代理商就是他，上海复兴医药集团。因此疫苗的进口配送的物料在台湾是委托给玉立医药办理的，从那个时候就这样子，现在也是如此。所以你想绕过上海复兴，表示跟中国大陆没有关系，那德国原厂的怎么可能会同意呢？所以上海复兴不但是单纯的代理商，更是很早就存在的早期投资人。谁的投资人？ BNT 这个集团的投资人，并且也是临床开发注册还有销售的股东之一。所以不只负责卖疫苗，还利用他自己的临床法规和商业能力参与 BNT 在中国大陆市场的开发临床实验。所以他拥有整个他所代理大中华地区这个德国 BNT 疫苗的所有相关的事项。那么这些东西翻出来以后，对于当年民进党的所告诉台湾老百姓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不是踢到铁板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看最近网络上的讯息。好的，关于慈济购买疫苗被诈财的事，我们为您分析到这里。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2: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聂志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2: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加拿大华人过美国海关的故事。来到加拿大之后，一直想过美国看看。那一天坐着森林火车回到了桑玛丽市，一下火车，旅游大巴早就停在了站台旁边，上了大巴我们就要过境去美国了。大巴上了桥，这就是过界河了。导游一再叫大家检查护照，准备过海关，还嘱咐大家在过关时不要乱说话，听不懂官员问话就叫他去翻译。他说的也是，如果美国警察问你是不是恐怖分子，你答是的话，那麻烦可就大了。美加边境为不设防边境，这是指没有军队驻守，但是警察是有的，很多走私犯大都是从这条河走私物品，主要是把枪支从美国偷运到加拿大或者毒品。不过在晚上划着小船穿过这样宽的大河也真的是不容易，讨生活也真算是艰难呀。我们坐的大巴在通关的时候，车上的人都要下车接手盘问和检查。大巴一停，车下就站好了四五个美国武警，他们都膀大腰圆的，五大三粗，胸毛从制服领子里露出来，表情也有点苦大仇深，腰里都别着枪。一个戴金丝眼镜的小胡子武警上了车，他用阴森的眼光扫了车内所有人，厉声说道，把所有行李包括电脑手机都留车里，下车接受检查。大家像沉默的羔羊一样陆续下了车，在海关排队接受盘查。轮到我时，是个蓝眼睛黄头发的女警官，长得挺漂亮，但是脸上不少麻子。她看了我的护照，猫了我一眼，问我在加拿大是干什么工作。我回答为市政府工作。他不再问了，一挥小手叫我过去了。不多时大家都通过了盘查，等在一个玻璃房子里面，因为车上的搜车还没有结束，隔着玻璃可以看到那几个大汉正在车上翻东西。我突然心头一紧，想起我的一样东西留在车上了，那是一把军用的匕首。糟了，翻出来会不会把我当恐怖分子抓起来啊。我因为喜欢刀，曾在云南买过一把不错的云南少数民族的直刀，坐飞机时是托运，还不是带在身上，还是被机场的工作人员翻出来，不仅没收了，还登记了我的身份证，还盘问个没完没了，差点误了机。而上次探亲在北京碰上开两会，我家的菜刀钝了，想买把新的，到处买不到，都说不卖了。家旁边的杂货店的小老板一听说我要买刀，还贼眉鼠眼的上下打量我，这事儿还惊动了居委会。那几天老有戴红箍的老太太在我家周围转悠。我这把刀极为锋利，像剃刀一样，曾把朋友家的狗的狗毛放在刀方上面一吹，毛都断了。它还带有血槽，这可咋整嘞？我说是削梨切苹果的，那他们能信吗？大伙站在玻璃房子里等了很长时间，老也不见放人，我估摸着可能要坏事了。不过一想，我的刀就放在一个包里，在行李架上，又没我的名字，谁知道是谁的呢？包里也没啥值钱的东西，大不了我不承认了，死之不怕开水烫，爱咋咋地。不过转念又想，这样做不太合适，这样的话大家都走不了，把大家都给连累了。我想起一个故事，说抗日的时候，几个抗日分子杀了日本人，逃进了一个村子，日本人包围村子，把全村的男人都围在麦场上，要抗日分子自己站出来，否则就把这村的男人都杀了。结果大家都猜到了，而现在相似的一幕竟然在我身边发生了吗？我问自己，我是谁呀？一个在 皇城根下长大的纯北京爷们儿，我能做这操蛋的事儿吗？不能啊。正想着，门开了，金丝眼镜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几个壮壮的汉子，他大声喊，这是谁的？请你站出来。我从人群后面往前挤，分开众人，运足丹田气，正准备用那红钟般的男高音朗声说道，是老子的，可话到嘴边却凝住了。金丝眼镜阴森的眼光盯住我问，是你的吗？我话一出口，就变成了赵忠祥老师此时般的温柔声调，不是我的。关键时刻最关键的是，他手里拿的便不是我那把刀，而是一个白色的东东，仔细看仿佛是一块白色的卫生纸包着的一团儿。呀，这东东我见过呀，老在电视里看见，分明是包着的一块毒品，禁毒的电视节目里常见，可能是可卡因。现场是一片沉默。正在这时，我身后一个弱弱的声音说，是我的。大家一起看，原来竟然是那个浙江妹子，真是人不可貌相，浙江妹子竟然是干这个职业的。关键时刻好在她还挺身而出。哎，我的敬仰之情顿时又如长江之水绵绵不绝。几个壮汉带走了浙江妹子，我们被放行了，大家鱼贯上了车，车停在那儿很长时间也不走。后来让人惊讶的是，浙江妹子回来了，我有点发懵，这是咋回事呢？车开动了，导游语重心长地对浙江妹子说，以后啊，到美国可不能再带月饼了。哦，原来那是半块月饼。朋友们注意了，美国不准带月饼入境，这是千真万确的，您来美国玩的话可千万别带哦。我上车之后看到了我的包包，拉链被打开了，刀就放在那儿，显然被翻动过，但并没有什么事儿。在老美眼里，半块月饼的危害远远要高于一把军用的利刃，这真是眼光不同啊。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呢，主持人晨曦特别和收音机旁的所有的男士们聊聊这个话题，如何成为有调调的商务男士。男人如何不变得油腻，是个持续性焦虑性的问题。而今天如何让自己更有调调，这比不油腻要难很多。除了要有一定经济基础，有情趣，还需要至少做到下面五点。首先要保持自律的生活习惯，最好是有感兴趣的运动，打游戏不算，可以让整个人精气神十足，充满活力。千万不要拿工作忙做借口，要知道越是职场上的精英，在自律方面做得就越好。第二点就是做个吃主而不是吃货。从中国八大菜系到红酒牛排，不一定会做，但起码要懂些门道。看到一盘餐一瓶酒，能将其做法与故事娓娓道来的男人是充满魅力的。划重点哦，是娓娓道来，不是炫耀装牛的那种。另外呢，私藏几家小众但口味环境都不错的餐厅，无论自己去吃还是邀请好友，都是很有调调的。第三点，学会断舍离，让房间整洁有序。你的房间别人看不到，所以是最自我的地方，忍受房间里脏乱差的人肯定很随性。这不是贬义词，但肯定离有调调还是有很大距离。有这样一个观点说，如何提高生活的品质，那就是定期扔东西。学会断舍离，你的空间会精致很多。再有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的外貌30岁之前靠父母基因，30岁之后就靠自己的学识修养。博古通今，见多识广的男性随着时间的打磨，那种淡定从容的气度就会慢慢呈现在脸上。是被人叫做大叔还是师傅，区别就在于此。还有就是穿着品味藏不了，整洁自然不浮夸是基本，结合自己的气质搭配穿着，考验男人是否有调调。那么收音机前的男士们，听过主持人晨曦的这一番介绍，您是不是也有个比较和对照呢？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几条规矩。

阳，水慢慢的流淌，他不去争先后，而是在一点儿一点儿的积攒自己的力量。到时候有力量了，还在乎什么先后呢？细水长流，以待迸发，经验要靠经历才能获得丰厚的积累，智慧不是一蹴而就，通过思考感悟之后循序渐进，拥有发现细微的慧眼，待到力量充足，一击而破。第二规则就是事欲深者天机浅。一个人的欲望过多，就会相应的缺少智慧与灵性，玩物丧志，贪欲败身。生活中贪财贪权贪色的人，没有不迷失心智的，而迷失心智正是祸害生命的开始。一个人如果不以事业和修养为重，不懂得节制欲望，随时都会陷入可怕的危机。没有自制力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还有一个规矩就是，君子知命不算命。万物万事有时有运有势，时是时机，有天时而运气未至也难免落空。运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三合，三者没合时，运自然不动，运不启动，人也受困。势是势差，势差越大，能量越大，犹如瀑布。这三者合在一起，就统称为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命首先是知己命，就是要知道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该如何立身处世。其次是知天命，有了人生阅历之后，感悟到天地自然之道，从而能够顺应天命。一个人知命以后，心中没有疑惑，能够坦然接受一切，自然不需要算命。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继续和您分享做人的规矩。人有千算，天则一算。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算盘，算计着自己的收益，进而算计着别人。千算万算，人算不如天算，算来算去算自己。天就一算，算什么呢？算每个人的德。天地无私，唯德是亲，积一点德就修一点福。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人有善念，天必佑之；人若忠厚，福必随之。再有就是人情世态，不宜太认真。事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世俗的人情根据人的处境穷通而变冷变暖，人的脸也随着对方地位的高低而变得热情或者冷淡。趋炎附势是世人之常态，认识到这一点，就应当看待人情的变化，失意时受到冷落也不必骂一句狗眼看人低，得意时受到追捧也不必飘飘然，还是要保留一点清醒。俗话说，凡事不能不认真，而凡事不能太认真。真诚待人，以真面目见人，这个是要认真。至于对方是否真诚，是否真面目，却不必太认真。还有一条规矩，就是直目先伐，干净先洁。修直挺拔的树木先遭到砍伐，水至甘甜的井先枯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常立于人前，必遭人记恨。见不得别人好的心态是人类嫉妒情感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一个人有才华是好事儿，但是不要四处张扬，锋芒毕露，恃才傲物，只能显示出自己的浅薄，也会给自己带来灾祸。中和为福，偏激为灾。心态平和，做事中庸，这样的人也是有福气的。而性格偏激执拗的人，往往生活不顺，甚至招来祸患。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有人向他推荐了几个人才，其中一个是刘锡鸿。刘锡鸿文笔很好，下笔千言，善谈天下事，在当时很有名气。接见后，曾国藩认为刘锡鸿满腔不平之气恐怕不能长久。不久，刘锡鸿作为副使随郭松涛出使西方国家，两人意见不合。刘锡鸿写信给朝廷说，郭松涛带小老婆出国，与外国人往来密切，忧辱国家形象。而郭松涛也写信给朝廷说，刘锡鸿偷了外国人的手表。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与郭关系密切，于是将刘撤回，以后不再设副使。刘锡鸿对此十分怨恨，上书皇帝列举李鸿章十大可杀之罪。当时朝廷正倚重李鸿章办外交，没有理会刘锡鸿。而刘锡鸿气愤难平，变得更加偏激，常常对人出言不逊，同乡对他都敬而远之。刘锡鸿设宴席请客，竟然没有一个人去。不久，他抑郁而死。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和您说说这规矩，少事为福，多心招祸。福莫福于少事，祸莫祸于多心。一个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没有烦心的事儿。一个人的灾祸没有比疑神疑鬼更可怕的了。常言道，与其多心，不如少根筋。是非的根源往往在于人的多心，多心不利于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和相处。只有那些整天奔波劳碌、琐事缠身的人，才知道无事一身轻是最大的幸福。只有那些经常心如止水、宁静安详的人，才知道猜疑是最大的灾祸。真不离幻，雅不离俗。真实与虚幻，高雅与低俗，都是相对的。人生如梦，梦如人生，做梦也是人生。尽管黄粱美梦、痴人说梦、白日做梦等常被人笑话，然而上天把一天分为昼夜，就是让我们一半在现实中，一半在梦乡里。莲花出于污泥，大雅即大俗，大俗即大雅，俗到了极点，就是雅的极致。古人说，多言为处世第一病，动不如静，语不如默。大多数时候，我们说的越多，彼此的距离越远，矛盾也越多。在沟通中，大多数人总是急于表达自己，一吐为快，却一点也不懂对方。因此，若真没话，那就别说。两年学说话，一辈子我们要学的是闭嘴。古人认为，风流不在谈风盛，袖手无言味更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时候并不是光彩照人，反倒是沉默不语，若有所思，更显得高深莫测。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半生已过，走走停停，谁行谁不行，患难方见真情。是蛇一身冷，是鱼一身腥，水深静无声，失利人无踪。蝙蝠再飞不是鸟，心邪再好不跟脚，谁解你撕心裂肺，谁懂你生活百味。人生难测如棋局，子落棋盘棋不悔。对你好的人一辈子都别忘，拿你当傻子的人一辈子都别交。记住，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骗你的人比爱你的人会说，你拆我的台我装不知道，这是聪明人。你捧我的场我捧你的场，这是好朋友。经常批评你又肯来帮你，这是贵人。帮你百次不记恩，半次没帮就记恨，这是小人。做人有好的心态很重要，懂得感恩才有一切。有一样东西比能力重要，那就是人品。总有一些瞬间让你突然就死了心，总有一些态度让你突然就伤了心，总有一些语气让你突然就酸了心，总有一些行为让你突然就寒了心，而总有一些事情让你不经意中就看清了人，看透了人心。人这辈子永远要记得感恩三种人：一，能跟你同甘共苦的人；二，在你跌倒能扶你起来的人；三，在你一无所有依然不离不弃的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看看时间，主持人晨曦在这里也不得不和你说声再见了。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5: 上个星期同大家略略讲过 OpenAI 测试系统自动逃脱的事件。估唔到呢个大家担心嘅事，竟然响真实地发生咗。我哋要了解今次事件对 AI 产业嘅震撼力，因为呢个系一个现实嘅威胁，标志住传统以沙箱 sandbox 为核心安全嘅防御体系，响自主代理人嘅面前已经彻底失效。AI 模型就好似一个最聪明嘅逃脱大师咁，具备咗解决谜题并逃脱束缚嘅惊人力量。为了达成目标，模型会发展出所谓精灵行为 Genie Behavior， 他们很成功了实现你的愿望，可惜是透过一个完全不可以预见而且具备破坏性的手段而达成的。这个事件标志着软件测试安全逻辑的崩溃，而这些新模型怎样为了达成目标转化成为自主攻击。而当这些系统走火入魔的时候，人类的监控是显得几迟钝。要了解今次的事件，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模型越界的关键原因。这个不单止是程式代码的漏洞，更加是训练环境的设定和模型目标寻求机制之间的策略性断裂。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今次的测试是原本想测试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个任务就是在完全没有外部网络连结的时候，要求读取 Google Drive 的一个连结。对于训练成为必须完成任务的模型来讲，它不会很简单地报告错误，而是开始寻找创意的路径。模型推断，既然正常管道行不通，咁环境中嘅任何漏洞都可以成为达成目标嘅合法阶梯。模型为咗优化完成任务嘅评分，自发咁选择作弊嘅路径，因此变成咗奖励做黑客，去到一个集体智能嘅情况。呢啲就係典型嘅奖励黑客 reward hacking。模型甚至展示咗惊人嘅内部推理，其中一个模型咁样写：帮助同伴 help peer。虽然对我的任务没有直接的好处，但是集体行动 collective， 若有人能腾出时间，或许能找到通往目标的通用路径。要解释这个心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模型将逃离沙箱视为获得测试答案的优化路径。这种创意解决方案在技术层面是极其高效，但是在安全范围底下却是灾难性的。大家要留意一点，头先我所讲的留言是由人工智能自发写出来的。在这里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支撑自主攻击的关键技术，因为在这次事件里面充分展现了 AI 的技术成熟度。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错误，而是一个很精密的自主连续攻击。首先第一个就是 Artifactory，本身就是一个测试软件的监察系统，因为发现了它其中一个漏洞，人工智能就将它转化为一个隐藏的留言板，实现了跨代理人的情报共享。而 TOR 网络利用匿名化的流量成功绕过了 AISI 的初步监控，是触发警报的关键异常。而利用 JRuby deserialization， 利用了 time of check和 time of use 的漏洞获得 RCE 远端代码执行，再利用 Linux 的内核漏洞可以帮助容器逃逸，将权限从普通的账户提升至 root 的权限，即是最高的权限。 而无形都利用 Artifactory 旧有的令牌刷新 Token Refresh 的漏洞，发现了 RCE 路径，再透过 Groupie 插件执行系统指令。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它的持久性。在7月4号 OpenAI 曾经重置系统，并且抹除了 Artifactory 的所有信息，但在7月8日新一轮模型启动的时候，这个模型凭着推理链回忆回之前的访问方式，仅仅用数日的时间已经重建了通讯渠道。这种高度持久性令到就算发现了漏洞都仍然删除不了。除了 OpenAI 之外，类似的事件亦发生了在 MIFM5 的测试。这个模型在针对 GitHub 项目的进行供应链攻击的时候，它展现了纯熟的社会工程学。为了将恶意代码拼入开源的项目，它伪造了多个虚假身份互相背书，甚至针对特定的开发者切换语音体系。例如它很精准地使用丹麦语对一位丹麦的开发者施压，宣称这个是一个紧急的修复，要求跳过审核。因为使用母语沟通，那个开发者就误以为是同一个真人对话。而讲回 OpenAI， 在7月9号至13日期间，攻击 Hugging Face 的行动在短短数小时里面就执行了超过17600次的自动化操作。这种机器速度的渗透，这种惊人的速度，令到监察人员意识到异常的时候，管理权限已经易手。这类型的攻击已经令到本身的防御能力彻底崩溃，已经不是单单解决程式漏洞那么简单。因为第一，在沙盘限制权限已经不成立；第二，就是人类的反应速度始终太慢。而好笑的地方就是，直到7月20日，当 OpenAI 联系 Hugging Face 询问对方是否受到漏洞影响的时候，才发觉自己发出的凭证就是因为正在攻击 Hugging Face 而被对方取消。而第三，就是沙箱边界模糊性。为了便利测试，沙箱往往预设了不必要的网络通道，这种故意放水给模型具备了接触 TOR 和 SSRF 的起点。第四，就是简单的指令限制在高度智能面前是毫无意义的，模型会合理化它的行为。入侵系统不是为了伤害，而是为了帮助人类完成测评。当然，其中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如果开发的模式完全不变，我们每提升模型的一分能力，就等于帮攻击者磨你一把更锋利的刀。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实施精简化的网络控制。网络访问必须由预设开启转为主动证明的必要性。每一笔出口流量都应该视为潜在的模型逃逸。第二，就是部署代理人自动切断开关。这个必须是独立模型之外的行为侦测器，它不能够依赖模型的自律。但侦测到非预期的权限提升或者夸张户的协作，应该在微秒时间之内实行硬性的拦截。最后，就是强化代码审核身份路径验证，将所有 AI 贡献视为高风险的社交工程，建立严格的信任路径。任何由 AI 生成或者辅助的 PR 必须经过多重非线性的身份验证。总括来讲，测试环境必须重新设计过，业界亦应该坦白承认，模型是具备了逃出鱼缸这个本能，要解决它才可以有一个安全的测试环境。今日时间差不多，下个礼拜再同大家今日科研，拜拜。
6: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健康大本营，同时亦都是要问候下我们的嘉宾的主持嘉宾，就是 Maggie 李美琪。你好啊 Maggie。
9: 你好啊 ，In Hey， 咁我都问候下我哋收音机前边嘅所有我哋健康大本营嘅听众啦，又到我哋礼拜四，希望大家今个礼拜都上算顺利啦。
10: 系啦，系 Maggie， 有一样嘢咧，就我发觉好多女仔又好，女士又好，或者系啲老人家都好啦，都话踎低起身见头晕啦，咁我自己经常都系咁啦，特别而家即系仲系比较多啲要去 garden 做嘢啦，咁喺 garden 做嘢嘅时候，即系肯定要踎低啊，要做唔同嘅一啲劳作啦，咁但系真系起身嗰阵咧会晕一晕嘅，特别即系比较快嘅时候，如果你系慢慢咧就 OK 嘅。咁呢个问题呢，我自己呢就係、因为之前都试过有呢个贫血嘅一个现象啦，咁同时间我亦都 check 下我啲血压呢，亦都唔係话好高喎，特别下压嗰度呢我成日得过五十几嘅就咁。Maggie， 係咪贫血同呢个血压低有关系嘅呢？咁同埋贫血係咪真係会导致血压低，或者血压低又会导致贫血嘅呢 ,Maggie？
9: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跟我们女性呢很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那简单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贫血的话呢，就比较有高啲嘅风险係会血压低嘅。咁但係呢两样嘢呢其实係非常之唔同嘅。咁简单嚟讲呢，贫血係因为我哋血液入边嘅血红蛋白或者係我哋嘅血红細胞唔够啦。咁导致我哋平时呢一啲血红細胞呢係帮我哋去带住我哋个氧气去身体嘅其他地方。咁但係因为我哋依家呢一个红細胞唔够啦，或者係血红蛋白唔够啦，咁令到我哋带唔够氧气去其他地方啦，咁所以咧就会令到我哋会好攰啊，会头晕啊，会心跳好快啊，气短啊等等啦，咁然之后都系比较容易手脚冰冻一啲嘅。咁低血压咧，另一方面咧，佢就系纯粹系因为我哋个血压系低啦，咁就仲比较容易有嘅一啲症状咧，就系你供血不足，即系当你个血冲唔到上个脑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容易会有呢、即系会好似我哋头先讲嘅踎低起身见头晕啦，或者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会有一种好似眼前发黑啊、好攰啊咁样嘅感觉啦。咁通常低血压咧系因为我哋脱水啊，或者系食药啊，或者系心脏方面嘅问题嘅，咁。呢两样嘢咧，通常咧就都好经常会见到佢哋系同时存在嘅，咁但系其实佢两个个原理咧就唔一样嘅。
10: 系啦，嗱，原理虽然唔一样啦，但系即系我好似咁多年嚟咧都系有少少嗰个血色素唔系几够啦，咁系咪因为即系又好似好难补得足佢啊？即系嗰个所谓嘅贫血咧，我又未至于话好严重嘅贫血，即系有少少咁啦。咁样样嘅话，系咪会导致我哋即系因为你唔够血啊？医生以前都话你都唔够血，咁你点样会嗰个人会strong 咧？点样会咩？即系有冇关系嘅咧？即系话如果即系话长期嗰个血色素比较低嘅话，系咪都会对血压有影响嘅咧？
9: 嗯，咁因为我哋个长期血色素比较低咧，其实佢个直接影响咧就系会令到我哋个血红蛋白唔够啦，咁然之后令到我哋携带氧气嘅能力下降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系会觉得佢系即系一个相对嚟讲系比较倾向于贫血嘅呢一个症状啦。咁但系因为我哋贫血嘅人咧，我哋嗰个血液又唔够咧，本身嗰个血压就已经就。即系佢个血唔够嘅时候咧，就等于我哋个血压系由有几多血冲去我哋个血管嗰度造成嘅。咁我哋如果系唔够血嘅话咧，咁本身个血压就系会低啲。咁所以话咧，就好多人会有贫血嘅时候，佢就会有低血压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我哋话去补翻个血色素嘅话咧，就其实系需要好长嘅时间嘅。咁一般女性咧都系因为我哋身体缺铁啦，咁所以先至会话去慢慢去需要。食好多嘢啊，食补啊，或者有时甚至系要食翻啲保健品，或者系一啲临床嘅用药啊，咁样先至可以将我哋个血色素去补翻嚟。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其他嘅人咧，佢唔系因为缺铁嘅，佢可能系因为食药啦，或者可能一啲基因嘅问题啦，咁导致佢身体系好容易会有呢个血色素低嘅问题。咁呢一种咧，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啲啦。
10: 是啦，咁即係咁讲啦，如果係即係长期呢个处于贫血嘅状态呢，血压低有呢个咁样嘅倾向。咁但又唔一定㗎，係咪？嗱，咁同时间呢，我又发觉啦，如果真係嗰、那个血色素唔够啦，同埋呢即係成日见好冇力呀、比较攰嘅人呢，好似都係偏向比较呢个瘦弱少少㗎喎。咁係咪即係话我係比较大隻嘅人就唔会贫血㗎呢 ,Maggie?
9: 嗯，呢、这个又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首先咧，我哋就个答案就系唔系嘅。咁有我亦都有见过好多大只嘅人咧，其实佢即系好好大份啦。咁但系其实佢都会有贫血嘅呢个情况。咁可以话贫血咧，其实同我哋个肥瘦系冇乜太大嘅关系嘅。咁只不过咧就系贫血。即以前嘅人呢，因为佢如果係比较瘦嘅话呢，一般佢可能嗰个营养吸收唔够呢，佢尤其是铁质方面呢，佢吸收唔够嘅时候，佢就比较容易会贫血。咁但係我哋亦都有见到好多係好瘦但係佢个血气系好足嘅人啦。咁或者呢，有啲人佢可能係比较肥胖，但係因为佢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疾病呢，导致佢身体入边吸收铁质嘅能力系变差咗嘅话呢，佢其实都有可能系贫血嘅。咁比如话我哋有时会见到一啲长期呢、高血糖，亦都即系糖尿病嘅朋友啦，咁佢可能就系全身佢一个糖分嗰个代谢系比较唔够健康嘅话咧，咁都会影响到佢全，即系佢如果系长期长时间嘅话，其实都会影响到佢其他嘅一啲营养嘅吸收啦，咁所以亦都有可能会有贫血嘅症状嘅。
10: 嗯 ，Maggie， 假如我又有贫血啦，同时间又有低血压啦，咁。咁我食药嘅时候系咪即系两方面嘅药都要食咧？即系同时间又要食一个补血嘅药，同时间亦要食一个提升血压嘅药，系咪咁样样去治疗咧？
9: 其实如果我哋话贫血嘅话咧，就确实系要食药嘅。咁比如话咧，就我哋如果缺铁性嘅贫血咧，就要补铁啦。咁如果有啲其他人可能系缺叶酸啊，或者系缺维他命 B12 啊，咁我哋就要补充对应嘅营养素啦。咁如果有啲人系慢性，即系身体慢性嘅失血，比如话佢有啲肾病啊咁样咧，咁呢一种情况下，我哋就系要食一啲针对佢嗰一方面嘅，比如话肾脏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嘅一啲药物嘅。咁但系咧低血压嘅话咧，我哋一般系唔需要点样去食药嘅，因为低血压一般亦都冇乜特效药系可以帮到低血压嘅朋友。咁最好用嘅一个方式咧，就系、是、低血压嘅朋友系可以饮多啲水啦。咁我哋个血压咧就系可以高翻少少。咁如果我哋净系血压偏低，但系你又冇乜其他嘅症状嘅话咧，一般我哋就观察就 OK 啦。咁但系如果你系长期系，比如话，血压都好低，咁然之后我又有令到我身体系成日都头晕，会影响到我个日常生活嘅话，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有可能系会通过补血啦，同埋补水啦，同埋会补盐分一齐嚟处理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但系咧有一种情况系好紧要嘅，就系、是、如果我哋个低血压系因为我哋长期出血或者系大量出血导致贫血，或者系我哋成个血容量系少咗嘅话咧，咁系要唔净止系要话补血啦，我哋其实可能甚至系要用到输血，或者系即系或者系我哋静脉去注射一啲液体，咁样去补充翻佢个血液嘅容量嘅。
10: Maggie 仲有一个问题啦，就系、是、我发觉咧，就系、是。有几个我接触过啲老人家咧，即系佢哋后生嗰阵系 OK 嘅，比较正常嘅。咁甚至乎咧，到咗系五啊零六十岁嗰阵咧，就已经出现有少。

0: 咁所以我哋就会有呢一个高血压嘅情况，因为我哋身体系会有呢个脂肪啊，或者系血糖啊等等嘅堆积。咁但系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一般就系通过食药啦，而且系要长期食药去维持啦。咁但系到咗八九十岁嘅时候，我哋个因为我哋全身个脂肪其实系开始下降嘅，咁我哋会见到有啲人到咗一定嘅年纪之后，佢可能会开始变得比较消瘦啦，咁亦都系因为佢唔净止系个代謝是慢了啦，咁再加上佢係吸收營養嘅呢一個能力都係差咗少少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見到佢開始變瘦啦，脂肪開始消耗啦，咁消耗咗之後咧，其實我哋血管入邊嘅嗰啲脂肪亦都係會減少啦，咁甚至我哋自己血管入邊嘅肌肉咧，亦都係變得比較鬆弛，咁所以就會有啲人會出現一個低血壓嘅情況。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就係要去同醫生講，睇下可唔可以減藥或者甚至係停藥嘅。
1: 嗯，即係話咧，原先係食開呢個高血壓嘅人士。到咗佢哋嘅血压反而咧就系变翻低嘅时候咧，就嗰、那个用药嘅方法同埋呢个其他嘅作息啊，或者系其他嘅啲饮食啊，可能咧都要有呢个调节嘅啦。好啊，嗱咁啊，其实咧贫血同呢个低血压咧有好多千丝万缕嘅关系，咁亦都有佢自己独立嘅一个原因啦，咁啊，不过咧，唔同年纪、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发生嘅一个状况喺度，咁啊，可以讲一个好长嘅一个话题。具体正所谓，每个人咧要具体分析咧，先至可以知道具体系乜嘢原因啦。好，讲到呢度，我哋要休息一阵先，一阵间我哋亦都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二线电话为大家开通。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0: 好，转头再倾。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3: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4: 我估，我估，我估，我估，等我出绝招。
5: 智力小宇宙，
6: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7: 考考你嘅智力，
6: 考考我嘅智力，
7: 周末自救分，
6: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7: 周国贤、塔塔
6: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已经开通咗，亦都有听众朋友咧已经系打咗电话入嚟嘅。首先有阿 May， 系你好，阿 May。
5: 两位好，早晨。我咧就我最近咧就四日前，我个头咧一转身就晕吓，咁。我其实呢我就响2025年12嗰阵时候我跌倒，我都打电话嚟请教过你哋㗎啦。咁、样我之后我做物理治疗师话我可能系乜嘢石，我就唔记得咗个全名点讲，话我个头晕呢系唔知咩石。我想请教啊 Maggie， 我系啲咩原因呢吓。
4: 是阿 May 啊，你去睇过医生？今次有冇去睇过医生？
5: 今次我就未睇医生，我上次就有睇。物理治疗师话我个头唔知系啲乜嘢，个名叫唔知咩石，所以会令到我会晕。咁我今次因为我系四日前咧，我先至晕，所以我仲未睇到医生。

0: 仲未有睇到医生。
1: 咁你系咪而家即系日日嘅都系会有啲咁嘅感觉啊？
0: 会啊，瞓觉个头一转咧，咁佢就会晕。咁、有时朝头早起咗身咧，喐下咧，做下嘢咧，咁就冇咁晕啦，咁就冇事啦，系。
1: 好嘅。有冇 check 过啲血压啊 ？click clack 正唔正常啊？
0: 未 check 过。
1: O K 好。
0: 未 check 过血压啊，系啊。
1: 好，冇问题。我哋问阿 Maggie 先吓，麻烦你 Maggie。
2: 系燕兄，唔该晒你。头先阿 May 话佢个血压系点样话？
1: 佢冇 check 到啊，
0: 未 check 过。
1: 佢未 check 过啊。
2: 好。咁其实咧呢一个问题咧，我觉得系好明显嘅。其实咁一般咧，我哋就觉得。我自己是觉得呢是比较似一个良性的叫做阵发性的位置性的晕啦。咁中文其实我哋就叫佢做耳石症嘅。咁我觉得医生话即係理疗师话唔知係乜嘢石呢，咁好有可能就係呢个耳石。咁耳仔呢其实係我哋除咗负责听嘢之外呢，其实我哋个耳仔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呢，就係负责我哋身体嘅平衡嘅。咁喺呢一个负责平衡嘅耳仔入边呢，有一个地方有时是应该是说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好像水晶这样的石仔在入面的。那正常的时候呢，这些结晶呢应该是会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但是有时有些人呢，可能他一个不觉意转下头啊，或者有些人坐过山车啊，或者有时呢就是他自己你没有做错些什么，但是他自己就有可能会跌咗落嚟嘅。咁睇呢一个结晶他喐嘅时候，他如果唔小心跌咗去我哋耳仔嘅另外一个结构嘅时候呢，我哋就会突然之间出现呢一种天旋地转嘅感觉。咁通常呢每一次可能係几十秒啊或者一分钟啊，咁他就 OK， 咁他嗰个动即係呢个天旋地转嘅情况呢就会慢慢缓解嘅。咁一般如果我哋係夜晚瞓觉转个头就会头晕，但系朝头早起身我喐咗下反而会好啲咧，其实就好符合我哋讲嘅耳石症嘅呢个情况。咁呢一个咧同我哋头先讲嘅一个低血压咧就唔系好一样嘅，因为低血压咧一般就系你坐住或者系踎住嘅时候企起身先至会头晕，咁耳石症咧一般就系我摊住喺床度转身或者咧。我平时自己拧头的时候呢他会头晕的。咁如果真的是耳石症的话，我哋医生啦或者是理疗师呢一般就是会帮我哋去做返个小小的测试啦，去睇下究竟是左边定是右边定是即是边个位置的嗰啲结晶跌咗出嚟呢咁样。咁会做返个复位的方法啦。咁一般呢我哋大部分嘅人做返一次到两次呢就会好明显咁样改善嘅。咁但係呢佢一旦跌过出嚟呢，佢后面复发嘅概率呢都系比较高啲嘅。咁因为我哋今次已经系有四日啦，咁而且我哋去年又发生过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呢系排期去见医生系好啱嘅。咁亦都系可以睇下医生可唔可以帮我哋搵返个耳鼻喉科啊，或者系有一啲即比较有经验的理疗师去帮我们去复位啦，咁样。咁但自己就千祈不要乱咁去做一些复位的手术。咁有时医生是会教我们去做一些复位的动作啦。咁但是在医生教我们之前呢，我们自己不要乱去做这些动作的。咁有时如果我们是头晕，但是是除了头晕以外呢，我还讲嘢讲不清啦，然后手脚无力啦，咁或者是听力或者是视力突然之间下降的话呢，就有可能不是普通的耳石症呢，就要尽快去就医同埋去排除我们的一些神经系统的问题。咁但是我听阿 May 的描述呢，我觉得是耳石症的可能是比较高的。
1: 好，嗱，咁啊，好详细解释咗啦。
0: 我仲想请问咧，因为我系旧年十月咧，我就跌亲噶，咁嗰阵时我都请教过你噶啦。咁而家咧已经系九个几月啦，咁我条腰咧就冇咁痛啦，即系只系好攰，即系行路咧就觉得条腰好似好重咁样，但系痛楚咧就好似好少啦，冇乜觉得痛啦，净系好攰好攰个人。同埋个人咧好攰，会唔会影响我呢个耳石症咧？又
2: 咁其实我哋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有可能会有影响啦。咁比如话，如果我当时系跌亲，然之后可能 嗰一下我个耳石跌咗出嚟嘅，即系跌咗喺一个唔应该有嘅位置。咁然之后喺嗰一次之后，我就会出现呢一个耳石嘅情况咧。咁就解释，即系我哋就揾到根源啦。咁依家咧，如果你系个腰唔痛，但系行路条腰会觉得好重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因为我哋可能跌亲之后呢九个几月嚟咧，我哋嘅因为我哋要康复啦，咁所以我哋腰背部嘅力量系下降咗嘅，咁所以咧就会觉得好重啦，同埋喐一喐咧就会觉得好攰。咁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其实就系亦都系要理疗嘅方法啦，去慢慢去练翻我哋呢一啲肌肉啦，同埋呢一啲肌腱啦等等嘅。咁同埋如果你係長期都會覺得好攰啊，然之後係好唔舒服啊，咁呢我哋可以叫醫生幫我哋做一個比較全面嘅血壓啦、貧血啦、心臟、肺部等等嘅呢啲檢查，咁自己亦都可以買個安心啦。
1: 嗯，係啦，咁即係綜合去睇下自己身體其他嘅機能啊、狀況如何呢，咁對於康復呢係有好多嘅一个帮助嘅。好多谢阿 Maggie 嘅详细解答。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转头返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呢个打电话入嚟，咁亦都咧希望能够Maggie 俾到一啲个正确嘅答案，俾大家咧揾到一个治疗嘅方向。系啦，咁麻烦咧我哋嘅控制员哥哥咧就帮我睇睇个电话，嗰、那个电话突然间冇晒信号嘅，咁系乜嘢回事咧？咁嗱，咁听众朋友咧可以呢个时间咧系继续呢个系再打个电话入嚟啦，咁我先至可以咧知道你哋遇到啲乜嘢嘅情况。系啊 Maggie 啊，正话嗰位听众阿 May 咧，佢讲到话佢跌亲，旧年跌亲啦，咁我仲而家一讲起我都记得啦，当时咧佢系跌亲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嘅时候咧，佢都打电话过嚟就话条腰仲系好痛、好痛、好痛咁就系、是、其实咧我屋企老人家都试过咁样嘅情况，都系跌亲个腰骨啊，或者系嗰、那个嗰、那个大腿嗰度都有毛病嘅。咁但系即系我自己嘅。遇到嘅呢啲咁样嘅情况咧，佢哋真系要卧床半年咯，咁啊真系即系痛得好辛苦，咁我哋又帮唔到佢乜嘢手，咁啊所以咧老人家到咗咁上下嘅时候咧，就千祈千祈记住就唔好话咁心急，一啲动作啊起身啊，踎喺度要起身啊，或者系要起身行路嗰阵咧。记得要即系慢少少咯，特别上咗年纪，同埋咧知道自己啲脚唔系话太有力嗰阵咧，真系要扶住先应咁样稳阵啲咯。因为如果唔系，真系一跌亲，真系系好无语咯，系咪 Maggie？
2: 系啊，咁同埋我其实我亦都系有亲戚系喺佢七十零岁、八十岁嘅时候跌亲啦。咁佢又比较争气，唔知系咪因为同佢平时系有做开运动有关啦。咁佢就大概佢系跌断咗嗰个腿骨嘅，即系大髀骨嘅。咁然之后咧，嗰、那个盘骨位置好似都有受伤。咁然之后佢系大概休息咗两三个月咧，佢就好翻好多。咁但系因为我哋个大腿骨咧，始终同我哋个腰骨系爭啲嘅，咁因為我哋其實每一日咧，我哋都係喺度喐緊我哋個腰骨，無論你係坐啦，抑或是係企啦，抑或是甚至你有時淨係攤住瞓咧，我哋個腰骨其實都係喺度活動緊嘅。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咧，要佢完全靜止去休息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啦。咁所以亦都係因為我哋腰骨，如果佢係有傷嘅話咧，一般佢傷到嘅嗰個位置都係比較溜楞一啲嘅。咁所以就變咗佢個康復係需要好長好長嘅時間啦。咁同埋，如果你话要完全恢复翻我之前嘅状态咧，咁可能有啲系真系需要系一年以上啊，甚至系几年嘅时间啦，再配合翻我哋嘅理疗同埋一啲运动咧，佢先至有可能系恢复翻话我哋之前嘅状态嘅。
1: 是的，一个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康复的时期啦。好，今日呢个时间呢，我哋嘅听众朋友嘅电话呢係接返入嚟嘅。我哋听听阿黄生係有啲乜嘢嘅问题啦。你好黄生。
6: 你好，两位主持好。我73岁，每日都要去大便两次。即早上起身呢飲咗杯暖水呢就去一次。之后食完早餐呢又再去一次。咁有时呢过咗一两个钟头又再去一次。咁食过晚饭之后呢就会放多次嘅无臭有声屁。我想请问我个肠胃系咪有咩问题呢？
1: 好，想请问黄生有冇去做过肠啊胃啊方面嘅检查或者系点样
6: 呢？有去照过大肠。
1: 冇事嘅，正常嘅，系咪？
6: 你就当时就摘咗痔疮，帮我切咗两粒嗰啲息肉。
1: 系几年前嘅事啊？
6: 五年前。
1: OK， 好嘅，好咁你个情况咧，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啦吓，麻烦你 Maggie。
2: 其实我觉得呢一个问题咧，就比较常见咧。其实咁，首先我哋有一件事系黄生系优胜于其他人嘅，就系呢个大便。其实咧，我哋如果系有大便咧，相对嚟讲，其实系一个好好嘅迹象嚟嘅。咁再加上黄生嘅呢一个描述咧，个大便系可以话系比较规律啦，就系每日两次或者系多次嘅大便。咁其实佢本身系好正常嘅。咁最紧要咧就系要睇呢个大便个形状啦，佢系咪成形嘅，即系固体嘅。咁然之后佢亦都系你大便嘅时候，你唔会话突然之间某一日系特别特别痛啊。然之后你体重亦都系正常，亦都冇话呢个大便个颜色变到好似黑色啊，或者变到个颜色好奇怪啊咁样。咁即使我哋系偶然间有少少肚屙咧，其实都系 O K 嘅，都可以接受嘅。咁尤其是当我哋朝头早起身饮完暖水啊，或者系食完早餐啊，或者系食完其他嘅食物之后咧，我哋个肠道咧系比较容易系变得比较敏感一啲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有呢一个我哋医学上叫做胃结肠反射。咁就係每一次我哋食物入到我哋个胃之后呢，我哋个肠道呢就会收到呢个信号，然之后佢就会开始喐动啦。咁然之后呢佢就会将我哋个粪便呢係推出去嘅。咁好多人呢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会非常之明显。咁所以如果你飲水又要大便一次，食早餐之后又要大便一次呢，其实好多人都係好都係会比较常见嘅呢个情况。咁亦都係一个好健康嘅情况嚟嘅。咁至于你话之后夜晚或者傍晚嘅时候会比较多屁嘅话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比较似系我哋个气量，即系个气体个量比较多，就唔似得系发炎嘅情况嘅。咁比较常见嘅原因啦，可能系食得快啦，或者系食饭嘅时候比较多嘢讲啦，或者系饮汽水啊，或者系豆类啊、洋葱啊、奶制品啊，或者某一啲高纤维嘅食品咧，佢都会容易系导致呢一个情况嘅。咁有时咧，有啲人佢天生个肠道个菌膜咧系比较擅长发酵嘅呢一个动作嘅，咁所以呢一啲人咧亦都系会比较容易会有会有屁嘅问题嘅。咁但系呢一个咧亦都唔算系一个大嘅问题。咁如果以前我哋系做过五年前其实都唔算系好耐之前。咁如果我哋系之前做过呢个大肠镜啦，然之后有切过息肉啦，咁然之后呢一个息肉当时仍系净系得两粒，亦都系去检查过又冇乜太大问题嘅话咧，咁其实我哋系唔需要太担心啦。咁再加上咧，亦都系可以留意一下自己个家族入边有冇其他人系有呢个大肠方面嘅问题。咁如果系冇咧，咁我就唔会太担心嘅。咁73岁咧，其实我哋系可以系再去追踪多一次去做大肠镜又好啦，做呢个粪便检测又好啦。我会比较建议咧，就系可以每两年去做一次呢一个粪便检测，睇下粪便入边有冇血啦。咁如果系有嘅话咧，先至再去做一个 大腸鏡，因為畢竟大腸鏡都是一個比較入侵性的這個檢查來的，所以都是從這個糞便檢測開始做，如果有必要的話才再去做大腸鏡。但是只是聽黃生的這個描述，我會覺得可能我們的腸道是比較健康，只不過可能我們天生的腸道是比較敏感一點，它不等於是一種疾病，它只不過可能是我們的這個就是遺傳的問題。咁有時咧，我哋即使如果即係比如話有啲人可能佢個大便係突然之間變好多啊，或者係佢即係突然之間有變化，咁呢一種情況下，我哋可能會懷疑咩腸易激綜合症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腸道嘅問題。咁但係對於黃生嚟講咧，我覺得相對嚟講係比較規律啦，同埋亦都呢一個情況，即係個描述咧，我覺得係正常嘅情況嚟嘅。
1: 嗯，好，咁啊，黄生咧都应该系可以放心啦。咁啊，即系万一出现有啲乜嘢情况咧，就梗系第一时间去揾医生，咁就最妥当啦。好，呢、這个时间咧又听听阿刘女士有啲咩情况。你好啊，刘女士。
7: 系两位好，唔该。我想请问，我都系有个即系头晕少少，即系每次起身咧就少少好，即系好少晕晕地。咁我一間行下係就冇事，日日都係咁樣。但係如果我著對鞋，如果有少少高咧，你都會覺得暈暈地。咁啊行下一間就冇事。呢啲係咩問題啊？唔該。
1: 想請問啊，劉女士，你嘅血壓有冇問題？
7: 我個血壓就即係上咧就120几，中就30，唔知个血压好似冇高，但系上就100几，中就好似
1: 40几
7: 咁，下低咧就80，
1: 唔系好正常吓。系咁刘女士咧就主要你就系踎低或者系企起身嗰时候有啲晕系嘛，就系咁样样啫系嘛。
7: 即系我一好似一朝早起身，又即系有少少晕晕地，咁一阵行下做下嘢系就冇事。但系如果我戴顶帽落去咧，佢都觉得好似晕晕地，一阵间就冇事。咁啊着对鞋，如果半日着个对高少少，一着落去你行下去都。佢都会晕晕地，一阵间就冇咗，唔知呢啲系咩原因咧？
1: 好嘅，我哋问下 Maggie 啦吓，麻烦你啊 ，Maggie。
2: 系啊，咁啊，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其实亦都系可能同我哋之前嘅嗰位听众，亦都系比较类似嘅，即系好似阿 May 嘅情况咁样，系比较类似嘅。咁我哋系比较应该是话咧，阿 May 嘅情况咧，佢就可能系同呢个耳石系比较有关联啦。咁但系咧，佢就系比较就系、是、即个明系好明确嘅，就系个耳仔个问题。咁尤其是系夜晚嘅时候啦。咁但系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虽然系关联于我哋个头晕嘅情况啦，咁但系事实上咧，佢个情况咧就系唔同啲嘅。咁最值得优先去考虑的问题呢，就是可能是有一个很轻度的平衡系统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血压调节得不是很好。咁但是呢，我们又知道他平时的血压是比较正常，又不低又不高这样。咁即使是即我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会觉得是这个平衡系统可能会出了少少的问题呢。咁同埋呢，就是我的血压可能他那个调节其实亦都可能是差了少少咁样嘅。咁虽然我平时嘅血压，我量血压嘅时候咧，大部分人咧都系坐住去量嘅。咁所以我120啊90啊，听落好似系好正常啦。咁但系从我坐住企起身，或者系我踎低企起身嘅时候咧，个血压系可能会瞬间下降嘅。咁喺呢一个情况下咧，喺呢一瞬间呢几分钟嘅时间，我头部嘅供血系会减少咗啦，咁就会出现有几秒啦、几廿秒啦嘅头晕啦，咁甚至觉得个眼前系白黑啦咁样。咁当我行路啊或者做下嘢嘅时候咧，我血管收缩咗，咁我心跳又调整翻起身咧，佢就好咗啦。咁如果系呢一个症状咧，我哋一般叫做体位性的低血压，或者就是叫做体位性的不耐受。 好常见嘅情况，尤其是系对于女性嚟讲，尤其是系对于一啲偏向于低血压嘅女士嚟讲咧，呢一个系好正常嘅情况嘅，咁就唔需要话去睇医生啊，或者系都唔需要去太担心嘅。咁另外咧，如果系讲到话戴帽啦，或者系着比较高嘅鞋，会觉得头晕咧，咁呢一个咧，我就会点解我头先会讲话有少少平衡方面嘅问题咧？咁就系因为呢一个啦，咁。因为咧，一般我哋如果个鞋底变高咗之后咧，我哋个鞋底俾到我哋个大脑嘅呢个信息咧，佢系会有少少改变嘅。咁如果我哋顶帽嘅话，佢遮咗少少我哋个眼睛嘅视野嘅话咧，亦都有可能会令我哋本身如果平衡力系差少少嘅人，系会觉得好唔稳嘅。咁呢一个咧就唔系话顶帽或者系对鞋造成咗乜嘢疾病，咁只不过咧系我哋个身体可能需要更加长少少，即系十零秒钟嘅时间去适应翻呢一个平衡感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平时比如话我哋起身嘅时候，去纠正呢个体位性嘅低血压嘅话咧，就系、是、无论你系起喺床度起身又好啦，喺凳度起身又好啦，我哋一般咧就系、是、要慢慢咁。比如话你瞓觉朝头早起身，我可以喺床上边即系喺坐住喺个床边坐一分钟左右啦，然之后先再慢慢企起身啦咁样。咁我踎低咗之后都系嘅，就系、是、我首先要扶稳我身边嘅嘢先啦，咁然之后再系用30秒到60秒嘅时间慢慢起身咁样，咁再加上咧，我哋日头嘅时候可以保证我哋嘅充足嘅水分啦，咁令到我哋个血压系唔会话偏低啦，咁会比较好啲。咁关于呢一个鞋同埋帽嘅问题咧，其实最紧要嘅咧就系我哋个鞋唔好话着得好高啦，亦都我哋个鞋系唔适宜太软淋淋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我哋个鞋底系相对比较稳健一啲嘅话咧，我哋个大脑系好快可以调节到嘅。咁或者我哋都可以用一啲唔会话遮住我哋视线嘅帽啦，或者咧一啲松啲嘅帽啦，令到顶帽唔会话揿住我哋个头啦，咁样咁可能都会改善到我哋刘女士嘅问题嘅。
1: 嗯，好好详细解答啊，刘女士嘅遇到嘅一啲情况啦。咁我相信咧，好多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可能有啲咁样嘅状况嘅。我有阵时都会有啊。咁好多谢 Maggie 嘅解释。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广告先啦。
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0: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继续是开通热线的 604-267-1320， 咁啊线上边是有啊林女士喺度。你好啊，林女士。
9: 哦，是啊。OK， 妈妈听。啊，是啊，我想同个亲戚问呢，佢啊半年前佢有做过嗰啲啊乜嘢，啊后屘我问佢乜嘢情况啦，佢系嗰啲淋巴系统系乜嘢事嚟嘅，我想知下。
8: 啊，半年前做过乜嘢事咧？吓，啊，想
9: 做过 chemo 啊，做过 chemo。
8: 系，
9: 佢都有甩过头发，咁后屘最近去染翻，又好似又唔系几理想。
8: 嗯。
9: 唔系呀，咁我就想知道下佢系男士嚟嘅，都未到五十岁。
8: 嗯。
9: 咁淋巴桶系乜东西嚟噶？
8: 嗯 ，OK， 好，咁Maggie，
9: 喺使唔使戒食嘢嘅事？
10: 我想
8: Maggie， 你想知道乜嘢信息吓？唔该你。
10: 系唔系我就系想你帮我重复一下个问题，因为我头先听唔到林女士嘅问题，所以麻烦你可能阵间要重复一次俾我听。
8: OK， 好，林女士系麻烦你再重申一次，你讲清楚你嗰个亲戚系遇到乜嘢情况？
9: 哦，系半年前佢有即系佢去医院 check 到佢系有呢个淋巴系统个事情，即系佢有做过 chemo。做过六次，咁见佢都有甩头发过，咁啊，而家咁半年后咧，好似上两个星期前又去再验翻，咁佢话好似都唔系几好，又要住医院乜嘢，咁我想知道佢呢个情况唔知严唔重咧？
8: 嗯 ，OK， 好，Maggie， 你今次清楚未？
10: 系。系，咁我听到阿林女士讲咧，就系有个亲戚系出过呢一个淋巴系统嘅问题，咁然之后因此去做过化疗啦，咁然之后依家系半年之后去复查就唔系好理想，咁因为佢比较年轻嘅，咁所以就系咪系想知道乜嘢情况？
8: 系啦，冇错啦，
10: 问题咧
8: 系，
10: 系。咁因为呢个描述系比较广泛一啲咧，就冇话指代性系边一个好具体嘅问题咧，咁我就只可以系好即系好广泛咁样去回答一下啦。咁按照你个描述咧，就比较似系我哋嘅淋巴瘤或者系淋巴方面嘅一啲即系无论系增生又好啊，瘤又好啊，都系类似呢一方面嘅问题啦。咁但系因为信息唔够咧，我哋就只可以大概讲一讲嘅。咁如果之前确实系淋巴瘤嘅话，咁半年复查之后个效果又唔系好理想咧，一般咧就有几个可能嘅。咁第一个咧就系之前我哋做 chemo 嘅时候，做化疗嘅时候咧，佢本身就冇完全将呢一啲细胞去跟随啦，咁令到呢一个 即系剩低嘅呢啲细胞，慢慢又即系又生翻出嚟啦。咁咧就有少少似系一个复发嘅情况。咁亦都有可能咧，系之前我哋去做 chemo 嘅时候，我哋系针对某一个位置嘅淋巴，咁但系当时可能系冇留意到咧，佢已经系喺其他地方都有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系可能本身嗰个位置系冇问题嘅，咁但系依家其他个位置咧有生翻出嚟咁样，咁呢一个咧就都有可能啦。咁亦都有可能咧系唔系肿瘤嘅本身嘅，而系佢做完化疗之后，佢可能会出现感染啦，或者系血细胞过低啊，或者系肝肾功能异常等等咧，都有可能系需要去翻医院去处理。咁翻医院处理咧就唔一定代表系非常之严重嘅，咁好多时咧系要做更加完善的检查啊，或者是一些活检啊，或者是确认它有多少残留啊，有没有复发啊，或者是确定它现在是哪个即什么情况啊，这样。那如果是我们最不希望见到的情况，就是它复发或者是它第一次的那个化疗的效果不好呢，那也都不代表是完全没办法的。那下一步呢，医生很有可能呢就是根据这个淋巴瘤的种类呢去考虑说可不可以换一种化疗药啦，或者我们可不可以用到这个靶向药或者免疫的药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法，比如说干细胞的移植啦等等。那因为不同的淋巴方面的问题，它的差异是很大的，所以这里就只可以给到一个很笼统的一个解决，即是一个可能性给你。它如果个年龄是比较年轻的，不到50岁其实是很年轻的年龄来的，其实它反而是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身体状况如果是 OK 的话，是可以承受一些更加激进一些的治疗方式的，比如说一些二线的治疗，或者是一个移植，或者是我们依家最新嘅 CAR T 療法啦，咁樣，咁佢嘅可以選擇嘅治療方式嘅範圍咧，通常都會比年紀大啲嘅朋友係多好多嘅。咁依家咧，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要問醫生四件事啦，就係乜嘢情況啦，佢即係原先係乜嘢情況，咁依家個復查係哪一度不理想，是它复发了，抑或是在其他的细胞，即是在其他器官那里有发现，这样。那它究竟这个复发是因为它之前清得不够干净，抑或是它有其他的原因复发。那还有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问医生我们之后那个治疗的方案究竟是怎样。但是呢，我觉得总体来讲呢，因为它是比较年轻一点，再加上呢就是它可能它即是发现到依家隔咗半年嘅时间，佢之前做过 chemo， 然之后佢对 chemo 系有反应嘅话咧，咁可能都系一个好现象嚟嘅。咁我哋作为家属咧，亦都系要保持一个好正向嘅思维啦。咁同埋咧，依家其实喺淋巴瘤方面咧，有好多好多新嘅一个药物啦。咁所以如果佢系40多岁、50岁，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年纪啦。咁我哋就系要积极去治疗啦。
8: 嗯，是啦，咁即係话要问清楚医生到底係而家嗰个情况係点，即係同之前係有好啲呢，抑或係维持现状呢，讲句唔好听，或者係更加係严重啦，咁呢个係好紧要嘅，因为知道呢个原因呢，对于进一步嗰个治疗呢都会係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指向囉。Maggie 啊，咁如果你话淋巴系统系咪我哋全身都有嘅呢，咁假如我系会唔会话即係局部会发病，其他嘅唔会，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呢？
10: 其实虽然淋巴是我们全身都有，但是通常如果我们是出现淋巴瘤的话，一开始都是比较局部的，一开始就是某一些淋巴的结节是开始变大，或者我们某一个淋巴的器官是变得比较异常，这样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它才会通过这个淋巴的管道去传播去其他的地方。但是事实上其实我也都有认识一些年轻的朋友是有淋巴瘤，并且是蔓延到头，即系头骨啊，同埋身体其他嘅骨啦。咁但系佢经过几个阶段嘅化疗啊，然之后放疗之后咧，佢依家亦都系非常之健康嘅人嘅。咁所以都唔需要话太过悲观。
8: 嗯，即系话其实咧，就而家嘅医疗手段咧，都可以咧系将呢个咁样嘅疾病咧系可控嘅。好嗱，咁啊好多信息，咁啊亦都好希望啊林女士系能够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节目时间够钟啦。咁啊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啊！唔该你 Maggie， 拜拜。
10: 唔该晒，拜拜。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1:12，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先。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理财精英 Angela Fogg。我们准备了怎样去节省资产增值税的。不过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理财的问题呢， Angela 都可以逐一解答的。Angela 你好。
6: Jeffrey 你好，大家1320的听众好，好开心又可以上来跟大家倾偈啦。
5: 是开心你在这里嘛，解答下听众的问题嘛。嗱，再讲一次，大家如果有关于任何理财保险乜基金所有关于钱的嘢啊，欢迎你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671320。理财精英 Angela 呢就会同你倾下偈嘅。不过你未打电话嚟之前呢， Angela 准备咗啲嘢㗎喎。
6: 是啊，因为我今日呢想讲点样减低资产增值税。因为加拿大成日都话系万税之国定系税务天堂呢，其实取决于你懂唔懂得点样合法悭税嘅啫。咁今日 focus 呢就系讲 capital gain tax。乜嘢情形底下我哋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啦。当你卖收租物业有钱赚有 profit 的时候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当你卖股票基金有钱赚的时候有 profit 会产生资产增值税。甚至乎你好像我咁，好像精英，好像我自己做生意啦，都做了差不多21年时间啦。咁其实如果今日我要卖公司股份呢，其实都会产生资产增值税的。咁资产增值税其实是点计啦，用收租物业举例啦。收租物业买返嚟20万，而家升值到去40万。40万减20万，咁赚钱咪20万囉。20万系 profit， 就会除以10万。10万里面呢就乘以你嗰年嘅税网，通常都系最高嘅，咁可能要俾50000蚊税。咁卖股票基金啦，即系你可能买咗啲 Tesla 股票，买返嚟10万，而家卖出110万嘅 Tesla 股票，110万减10万成本，赚咗100万。呢100万有一半50万要报当年嘅收入，如果你当时系最高税网嘅，你可能又要俾25万税啦。甚至乎你好似我咁自己做生意做咗20几年嘅，公司当你转让你公司股份俾其他股东，即系你将你股份转让啦，或者你将你股份卖出俾其他嘅新嘅买家啦，咁你公司股份呢其实都有个资产增值税嘅。咁当我哋有啲资产增值税嘅时候呢，有时啲客就会同我讲话 ,Angela, 哇肉痛喎，因为有时有啲客啦，佢哋卖啲 property 呢唔係讲緊几十万嘅。有时有啲客啲 property 讲緊可能喺 downtown, Alberni, 啊 ,Hastings 街啊，卖完一栋嘢可能讲緊100万、2、3、4百万嘅 profit, 咁嘅税就好高啦。甚至乎你可能喺其他省份Ontario 啊，Quebec 啊，Alberta
5: 啊，股票咧，
6: 系啊，咁你卖嘅时候资产增值税，咁我哋今日 focus 点样去悭翻合法悭翻资产增值税啦？第一，记住一样嘢 ，capital gain 咧系可以同 capital loss 对冲嘅，即系可能10年前、15年前，本身你卖咗啲股票基金蚀咗钱，咁你有啲 capital loss 噶嘛？即系蚀钱，你有 capital loss。咁你之前报税，你有 claim 到嘅。咁你而家有 profit， 你有 capital gain， 你可以对冲翻啦。呢个系好重要嘅。但系好多时候有啲人咧卖咗嘢，有时显蚀，佢就冇去记低或者记
5: 录蚀几多。
6: 系啊，呢个你报税成系好重要。咁另外啦，就系RRSP 啦，大家如果移民嚟加拿大，其实都应该有听过 RRSP。咁但系要提醒大家啦，71岁之前咧系最后限期买 RRSP 嘅。如果你本身可能有啲收租物业、有啲股票基金，甚至乎你有啲公司股份，你明知自己可能系71岁之后75啊、80啊、85、90岁，或者甚至乎走嘅时候，你先会转让或者卖嘅。咁你记住啦。71岁嗰年，你有几多 room 全部买晒啲 RSP 佢，但你买晒之后， 你唔需要71岁嗰年去 claim 噶、
7: 嗯，
6: 你可以等到你75岁、80岁，你卖收租物业嗰时候，你有呢啲 capital gain， 你嘅你嘅你嘅税务啊，即系你个 marginal tax rate 系最高嘅时候，你嗰年先 claim， 甚至乎系过身嘅时候，最尾嘅时候先去 claim 翻呢个 RSP 嘅嗰个 room 咧，都系未迟嘅。
5: OK， 呢个 RSP 或者呢个 RIF 嘅问题咧，我哋留翻下一节休息完之后咧，再慢慢。我有啲问题问你啊。
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9: 隔咗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9: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8: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9: 和你有个约会。
8: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0: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8: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0: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0: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星宇、拍档黎树坤、 Ben， 起码放两个月假， Ben 玩得开心一点。今日直播室入面是有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在这里跟我们谈一下怎样去节省资产增值税的。不过上一节呢他提到一个 RSP 和一个 RIF 怎样 claim 啊，那里我都有少少懵懵地啊。
6: Okay，
5: Angela 跟我们
6: 好，我解释得清楚一点。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买 RSP 呢，买了譬如今年10,000元，这10,000元呢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我们今年的收入，那我就不需要给税了。但 RSP 呢最多是买到71岁而已，因为71岁大家都知道RRSP 一定要转做 RIF Register Retirement Income Fund， 咁所以变咗咧，你如果71岁嘅时候，你个 RRSP 仲系有个 room 有个限额系你未买尽嘅，我就会提议大家买尽。但系好多时候啲人以为啊，今年买 RRSP， 今年就要即刻用嗰个买嘅额 write off 今年嘅收入，其实系错噶，
5: 唔使噶，
6: 唔使噶，
5: 我真系以为系嘅，
6: 唔系啊。咁我今年买咗 R， 所以我买咗啫，我可以唔 claim 住嘅，即系我唔、
5: okay，
6: 登记俾政府听呢个系我嚟退今年嘅收入。我可以等翻我75岁、80岁，我卖我间收租物业，卖公司股份，或者卖咗 Tesla 股票，或者卖边只公司股票嘅时候，我有好多增值税时候，嗰时先去 claim 都未迟嘅。咁样咁讲应该清楚系咪？
5: 我真系唔知呢样嘢，真系、哦、我真系以为我买嗰年卖咗 RSP 就嗰年 write off 我嘅 tax 咯。
6: 你可以，如果嗰年你系高税网，你咪 write off， 但你明知可能2-3年后你计划紧卖收租物业，咪留翻嗰时先 claim 咯，系咪？咁呢个好重要嘅。咁另外啦，就系、是、可流转基金，好多人冇听过 fossil funds。Jeffrey， 你自己有冇听过 fossil funds？
5: 冇。
6: 可流转基金，认真嘅噃。
5: 认真嘅。
6: 理发线做咗几多年啊？
5: 理发线做咗14年。
6: 14年冇讲过可流转基金 fossil funds。
5: 理发线以前系。
6: 你睇唔睇到我嘅眼神望住你啊？
5: 系，我眼神都望住你。咁你。就介绍下俾我哋听众听下啦。
6: 嗱，因为我知点解咁多人冇听过嘅，因为银行冇得卖啦。好多时候如果你本身个 financial advisor， 佢只系得个life insurance license， 即系人寿保险执照嘅，咁佢又唔可以讲你听啦。咁会计师亦都冇exempt market product 嘅 license， 咁会计师亦都唔会特别去讲你听啦。咁所以你系要有一个理财顾问，而佢系有Except market product license， 咁、其實你先有機會聽到乜嘢係可流轉基金，乜嘢係 fossil fund。
5: 其實呢樣嘢咧，其實我喺雖然理髮師冇講到呢14年冇講，但我成日都同我哋身邊朋友講噶啦。會計師唔係同你理財嘅，會計師係同政府同你攞税嘅啫。 呢個我講呢個 statement 啱唔啱其實？
6: 我哋講翻我哋，
5: 但係我覺得即係會計師佢嘅 training 係淨係講税税税啊嘛，係咪啊？
6: 嗯，依、這個我保留執物，
5: 你唔方便講，
6: 唔透，我唔講我個人意見。不過咧，講翻 full to function， 因為有時候當你哋啊，即係收音機旁邊聽眾，如果你真係賣收租物業、賣股票基金、賣公司股份嘅時候，係 involve 好多 capital gain tax 資產增值税咧，而你當年嘅稅網 marginal tax rate 係講緊50% 樓上咧，咁其實可流轉基金 full to function 係適合你哋去了解嘅。如果你嘅稅網係10啊、20、30% 咧，我勸你唔好了。不需要了解可 full to fund， 不需要了解可流转基金。但如果这个税目是 50% 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了解是什么。
5: Flow through fund，
6: FLOW THROUGH，
5: 可流
6: 可流，中文其实我自己去译的，这个我自己译可流转基金。你本身的顾问是需要有个 Exempt Market Product License 才有，我就这个 License 拿了很多年，因为我自己有几个 License 的，所以很多东西我都可以讲。咁係啲咩嚟啦？咁好簡單講下啦。咁其實 RRSP 咧，你就係可以買18% of 你 last year earned income， 你有個 room 有個上限嘅。咁但係 RRSP 咧，你就買到71歲你唔買得噶啦。可流轉基金咧就係你，譬如你發覺啊，你71歲之後你仲有好多 capital gain tax， 你又唔可以再買 RRSP 退税啦。咁 full to fund 就係適合你哋去了解咯。咁點解政府俾啲咁著數嘅嘢我哋？政府唔可能下下嘢都要我哋俾税俾税俾俾税。係嘅，個個都做曬非居民啦。係嘅，其實講真嗰句，啲人都回流曬，即係我哋加拿大點點啦，係咪？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咧，其實有 full to fund 已經有60年歷史噶。RRSP 擺錢落去唔算嗰年嘅收入，你可以 write off from income 嚟退税咯。Full to fund 同樣，你擺錢落去嗰筆錢可以 write off from 你 income， 可以退税咯。但有個 RRSP 嘅上限好低嘅，最多買 18% of 你上年嘅 earned income。但 full to fund 嘅上限就高好多啦。政府俾你買 10% of 你嘅 liquid asset。咩叫 liquid asset？ 你嘅定期啊，你嘅互惠基金啊，你啲股票嗰啲咪叫可流動隨時變賣得嘅嗰啲叫 liquid asset。你有100萬嘅，政府俾你買10萬蚊 full to fund 去退税。你有1000萬嘅，政府俾你買100萬 full to fund 可以退税。咁同埋咧 ，full to fund 攞錢出嚟咧 ，RRSP 攞錢出嚟，全部要報收入噶嘛。
5: 嗯。
6: 但 full to fund 將來你攞翻錢出嚟咧，得一半要報收入。咁同埋最重要一樣嘢 ，full to fund 嗰個上限咧高過 RRSP 好多。但好似我做咗咁多年咧，自己做咗21年啦，其實幫襯我買 full to fund 嘅客咧，多數啲真係講緊佢係好高收入。即係可能即係20萬啊、30萬啊、1、2、3、4、8萬收入嘅人咧，其實就好適合了解 full to fund 嘅。即係你買咗收租物業，你賺錢嘅時候，或者你買咗啲股票基金賺好多錢嘅時候，咁 full to fund 就可以幫到大家。
5: 我知道點解我唔識啦。
6: 唔好咁講。咁另外啦，好多時候咧，除咗 full to fund 之外啦，就係資產增值計劃啦。上次我上嚟理髮店都提過嘅，報税表 9221啦，即係個 interest expense 啊。即係當我明知自己好多收入嘅時候，我其實會幫自己製造一啲開支，一啲 overhead expense 去俾自己 write off from 我嘅 income。咁而利息咧就係可以幫我 write off from 我嘅 income 嘅。即係當我哋借錢投資，而借錢投資嗰樣產品係有 capital gain、capital loss、interest、dividend 嘅 income 咧。我哋俾嘅利息咧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嘅 income。咁依樣嘢咧，大家都可以考慮去做嘅。咁當然唔係個個適合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慈善捐贈啦，即係捐錢啦
5: ，charity 啦。
6: 係啦，因為成日我都話啦，施比受更有福，其實真嘅。其實我哋住喺加拿大溫哥華，其實係好 lucky 嘅，真係。因為而家我每年咧，我都會去 Toronto 2-3次。有2-3個月我自己都喺 Toronto。咁Toronto 有 Toronto 嘅好，溫哥華有溫哥華嘅好，但係我哋真係山明水秀。其實真係好 lucky 嘅，咁但係有好多人咧，未必有我哋咁 lucky， 所以你發覺我自己啦，有時都會帶領我自己嘅團隊啦，即係我嘅 advisor 啦，或者帶住我多倫多溫哥華嘅客咧，每年我哋都會做4次義工嘅，即係我唔知道你啦嚇，
5: 我個個月都2次起碼
6: 咁好，但 Jeffrey 老老實實啦，你真係應該睇下我嘅 Facebook， 我嘅 Instagram 啊。我下次带领团队去做义工咧，我好希望邀请你。
5: 带做多人多，
6: 唔系我温哥华都有噶。嚟紧我会去 Sharing Farm 啊，你有冇去过啊？
5: 冇。
6: Sharing Farm 你冇去過？
5: 我多數
6: 係 Richmond 嘅喎，
5: 我多數係同啲 senior 嘅。
6: 系啊，喺 Richmond 嘅，喺 Terranova 嗰头嘅，咁、okay. 我哋系会即系落手落脚去。
5: 嗰、哦、度有个系啲阔
6: 掘，系啊，我哋会系啊，我哋会去掘啲薯仔啊，掘啲粟米啊，好大嘅 zucchini。
5: 咁嗰两个，嗰两个花，我知道我哋成日喺度行嘅。
6: 系啊，所以我每年都带我啲客啊，带我啲公司团队。
5: 下次你去，你单声我听。
6: 9月11号咯，嚟紧九一一，九月11号，我哋就会做呢件事噶啦。我可你写低佢咧，我哋可以预
5: 好，咁你继续。
6: 咁我自己本身点解我会自己做慈善呢？其实我都想分享一下嘅，因为其实我乜都唔做，其实我都要俾税政府噶啦、
5: 嗯。
6: 今日如果我捐咗钱出去俾人，但系我又可以回馈社会。我又可以造福啊个 community， 但系我又可以退税，咁何乐而不为咧？即系举个例，今日我可能大概要俾50蚊税，但我捐100蚊出去，我大概悭50蚊税。所以查实我捐，只不过捐50蚊啫嘛，有50蚊我代政府捐嘅，系咪？咁但系如果今日我系捐我啲股票基金，即系可能我有一只股票，嗰、那个股票已经赚咗好多钱啦，那个股票买翻嚟10蚊，而家个股票值100蚊。我买呢只股票，我都要俾资产增值税啦。咁、如果我呢只股票我直接捐俾慈善机构嘅时候，其实我系唔需要俾资产增值税。我将个股票捐咗出街，我嘅成本其实好低嘅，因为我买嗰只股票翻嚟10蚊啫嘛。但我捐只股票出去系100蚊价值，我讲紧嘅 tax credit 大概有50蚊嘅时候，其实我系即系。因为点解话大概呢？因为喺加拿大唔同嘅省份嘅 tax credit 计算方法唔同，所以我用大概同大家解释咯。咁所以如果我系捐股票嘅、捐基金嘅，或者捐收租物业嘅，或者系捐 RRSP 捐 RIF 嘅、其实讲紧嗰个成本捐赠咧系非常之低的。
5: RSP 捐嘅时候，你又系就咁捐出，定系写咗佢做 beneficiary？
6: 哎呀，你真系问得好好啊！你发觉我发觉温哥华嘅客咧唔系咁多人。会
5: 知道点
6: 样捐用 RSP 捐、但我多伦多咧，因为我而家近期成日去多伦多，我多伦多嘅客咧真系，因为多伦多做嘢嘅人多，咁佢好多多伦多客咧真系会储咗50万啊、1、2、3、8万啊、5、6、8万啊喺嗰啲 RSP 度，生前点可能使得晒，一定使唔晒。咁其实 RSP 咧喺温哥华嘅客咧就唔系咁多人有。over 2、3、4、5、8万嘅 RSP， 但系都会有嘅。咁当你发现你 RSP， 如果你生前用唔晒，老公俾老婆，老婆俾老公，梗系唔使俾税啦。但系两夫妇生前都用唔晒咧，你嘅 RSP 喺过身嗰年咧，系全部要报收入噶。你用剩100万咩？个100万全部报收入，俾50万税，
5: 系
6: 啦。Brief RSP 攞钱出嚟咧，咪有预缴税嘅，咩10%、20%、30% 预缴税嘅。其实如果你将你嘅 Brief RSP 直接捐俾你自己嘅慈善，你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5: 自己拣一间。
6: 即系如果你记得 Angela Fox 系边一间理财公司嘅话，其实我喺1320做节目做咗20年，卖广告卖咗21年。其实 Angela Fox 喺边一间理财公司做，我相信收音机旁边
5: 应该都知嘅。通常我哋唔会就咁叫 Angela Fox 嘅，我哋会理财精英 Angela Fox
6: 理财精英 Angela Fox。OK， 好。咁所以你发觉。

0: 晚去边间医院啦，咁样都得。
1: 唔系直接俾医院啊，系俾你自己嘅，你自己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0: 哦 ，OK。
1: 你自己开一个，
0: 自己开一个嘅。
1: 系啦，咁有啲好多人话：，哇 ，Angela， 你可能有钱啦，你咪开到一个咯。唔好咁谂啊！而家开 charitable foundation， 其实中文叫做乜嘢？
0: 咩基金？乜乜基金
1: ？charitable 即系
0: 乜乜慈善捐赠？慈善捐赠基金。
1: 你开你自己嗰个咯，你自己慈善捐赠基金，其实可以运作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即系。唔好谂要好多，系有电话入系咪啊？
0: 唔系，而家系要
1: 广告时间。
0: 广告时间，好，阵间翻嚟，我哋 Angela 继续倾下佢嗰个慈善基金会。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啦，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的，我们今天是准备了一些怎样节省资产增值税的问题，还有刚才上一节讲到兴高采烈，讲到charity 的 foundation。不要讲到那么复杂了，总之大家知道我们可以有 charity foundation， 就、Angela 做很多义工，更加喜欢参加的，你找他一起带埋你去做下啲义工。咁我讲返正言归正传，言归正传，我哋讲返我哋嘅资产增值啦。乜嘢资产点样增值？
1: 资产增值税 capital gain tax 呢分开两个 stage， 两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呢就係生前。生前你 involve 到资产增值税，就可以用头先我讲嘅 fossil fund 坐流转基金啦。你可以用 line 221一啲 interest expense 去 write off 你 income 啦。你去买 RSP 去 write off 你嘅 income 啦。咁呢啲头先同埋你点样去生前去捐赠啦，直接捐俾慈善机构啊，定系甚至乎帮自己嘅家族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开自己家族嘅慈善基金。因为你嘅钱摆咗落个你自己家族嘅慈善 charitable foundation 之后咧，里边点样赚钱增值咧，你唔需要再俾税。
0: 我加插一句啊，即系 information 好多，大家唔需要而家即刻明晒嘅，即系你想打电话嚟问清楚嘅又得，或者你事后你自己揾 Angela 问都得噶，即系短短个零一个钟头，你未必明得晒。
1: 系啦，咁而家翻嚟啦，我哋广告节目翻嚟之后咧，我就希望讲另外一个阶段啦 ，stage， 另外一个 stage。
0: 不过可唔可以接一接听众电话先？
1: 好啊，好啊，林生系咪啊？
0: 林生电话先啦。Hello， 林生你好。
6: 系
0: 林生，
6: 我想问一问，我咧就系Angela 嘅
0: 忠实粉丝
6: 听众，同埋咧就。听佢个 course 好耐噶啦，十几年噶啦。
1: 多谢你。
6: 我想请问佢，我咧就每一年咧都俾 charitable 嗰啲啊，嗰啲 foundation 啊，捐款嘅，同佢所讲嘅有咩唔同咧？捐款嗰啲啊，
1: 系，因为咧林生啊，你有冇你不过你可能唔方便讲你个 first name 啦。因为咧，如果你自己捐钱，
6: 你大声啲啊！对唔住啊！
1: 好，我而家大声啲。
6: 我八十几岁啦，而家。
1: 好，林生你好，林生你好，好耐冇见啦！你几时过嚟精英理财？记得攞月饼啊！
6: 知噶啦，
1: 你叫 Jeffrey。
6: Patrick 啊
0: ，Patrick 啊
1: ，Patrick，Patrick。OK， 我知道，咁我知道啦。咁跟住啦，系啦 ，Patrick。咁你发觉一样嘢就系、慈善捐钱咧，我哋可以直接自己。捐钱俾慈善机构，即系可能我捐钱俾中桥，我捐钱俾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我捐钱俾红十字会。咁你系一次捐钱嘅，捐咗咧，你会有个 tax credit， 有张 tax receipt。咁但系 charitable foundation， 即系好似我自己做咗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你亦都可以做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系乜嘢？系好大分别嘅。charitable foundation 咧，你可以维持十年、廿年、三十年、五十年。是你自己家族的 charitable foundation， 你可以将你的 RIF RSP 用不完直接摆下去，冇 withholding tax， 你可以将你的收租物业啊、股票基金直接摆落你的 foundation 度。当你摆咗落你的 foundation， 你自己家族的 foundation 呢，里面点样再增值赚钱呢，是一毫子税都唔使俾。变咗以后十年，就算我自己过身之后，我仍然可以俾我侄仔侄女去继续将呢、这个foundation， 即系呢个 foundation 继续维持十年、廿年、一百年，继续去捐钱俾其他慈善机构咯。咁所以佢有好大分别。只就咁捐钱俾 organisation， 其实就系嗰次退税，
0: 一次过
1: 系啦。我而家譬如一次过摆一笔钱落我自己嘅 foundation 度，我都有 tax credit 啦。我可以今年退晒佢，分几年退亦都可以。咁但系里边再点样增值咧？嗰个收租物业啊，嗰个股票基金啊，就唔需要再俾增值税啦。

0: 即係我揾出嚟嘅錢再唔多咗去俾慈善機構。其實我都好開心㗎。前日咧，我有個客 WhatsApp 我，佢話 Angela， 我兩年前幫你開咗 Charitable Foundation， 而家咧我睇到張 statement， 哇 Angela 喺個 Foundation 裏面你做得非常之好，即係佢 WhatsApp 講。
1: 即係 Foundation 都係一個投資嚟㗎。
0: Foundation 裏面你可以投資收租物業，你可以投資股票基金，投資好多嘢。咁跟住咧，佢 WhatsApp 多謝我咧，佢知道我忙，佢唔打俾我。WhatsApp 多謝我，我就哎呀，多謝你嘅 kind words 啦，即係我都好感激你，多謝我啦。我話係我工作嚟。咁跟住咧，我又覆佢，我話喂，不過你啲定期到期嘅時候咧，記住再擺多啲咁樣。跟住佢話得冇問題，即係但係好開心知道我幫佢做緊個 foundation 裏邊嘅投資係做得非常之好。
1: 生係咪做咗個 foundation 喺邊？
0: 佢就按連自己名字都講埋出嚟，客人資料絕對保密嘅喎。
1: 哦，林生，你自己唔保密喎、哦？你做咗個 foundation 係嘛，林生？
0: 林生應該好，
2: 我哋做咗個 trust
1: 啫。做咗個 trust。
0: 哦 ，OK， 好好好
1: ，OK，
0: 嗯，做咗個信託，係啦。咁我哋
2: spousal trust。
0: 哦 ，spousal trust 係啦。咁林生仲有冇其他問題添啊？
1: 係啊，阿林生仲有冇其他問題啊？要問阿 Angela 噶。
3: 冇啊，因为我年年都要捐俾嗰啲啊，
1: 哦，
3: 因为扣税啊嘛。
1: 我哋嗰个系一次性俾边个机构攞张 tax receipt 嗰只，
3: 系啊，系
1: 嗰只都系可以扣到税嘅，系咯，
0: 系啊。所以林生，如果你有兴
3: 讲嘅，有咩好处咧？咁样样
0: 系啊，系啦、啊。所以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就可以维持十年、五十年、100年，即系你可以俾你仔女继续去运作咯，你。嘅钱，因为有时人过身或者人走嘅时候，其实都可能要面对好多资产增值税。咁你有兴趣了解嘅，可以打电话去1320，或者直接打电话俾我 ，WhatsApp 俾我，咁可以约个时间再慢慢同你解释咯。咁我哋讲翻就系、是第二个 stage 啦。
1: 系阿林生，嗱，如果你有兴趣嘅，你联络阿 Angela， 慢慢同你倾呢个问题，好唔好？多谢你电话先吓。
0: 咁另外我哋讲咧就系第二个 stage 啦，就系过身嘅时候，因为通常咧，好多时候如果大家有理财顾问咧，个理财顾问 suppose 咧都要帮你计下啊，真系有啲咩事，今日走要俾几多钱资产增值税，今日唔走去到90、95岁百年归老，我哋面对几多资产增值税？咁过身你要减轻资产增值税咧，有几个方法，第一好简单嘅啫，系人都识嘅，使多啲钱啦，生前自己使多啲钱，尽量使多啲，使晒佢，咁咪冇税。冇临走嗰个资产增值税问题咯，但有好多人喺加拿大都比较富裕啦，其实啲钱都使唔晒，又想留翻啲俾仔女，咁好多时候咧，如果你仲有收租物业证啊、股票基金证啊、RSP brief 啊，一定有相当嘅税务问题。咁你想减呢啲嘅，第一可以利用estate freeze 啦，即系遗产冻结啦，好似啱啱头先林生讲，佢都做咗个joint spousal trust 啦，但 joint spousal trust 咧就帮助唔到减税嘅。另外啦，有啲人做 estate freeze 啦，做 family trust 啦，咁呢啲可以系 defer 嗰个 gain tax， 即系只系 defer 个税啊。因为 estate freeze 咧，只系话今日我 freeze 咗冻结咗喺今日嘅税度，到第时我走嘅时候都唔使即刻俾税，到我啲仔女卖物业、卖股票基金，我先要俾税。咁嗰度 involve family trust， involve 好多唔同嘅律师嘅工作啦，但系都系 defer 紧税。咁另外一樣嘢去幫到俾資產增值税咧，就係盡量用自住物業去賺錢啦。自住物業留俾仔女唔需要俾税啦，未必需要，即係唔需要好8间、10间、20间收租屋啦。我覺得有。另外就係、是可以嘅話咧，其實就係、是人壽保險啦，都可以幫手喺過身嘅時候即刻有 liquid cash 去俾增值税嘅。但我發覺人壽保險咧唔係咁多人即係了解得咁深啊。雖然有時我喺收音機講咗20多年參與性户口，咁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咧用少少時間講下人壽保險。其實人壽保險咧分開三類嘅，第一類咧叫 term insurance。就好似汽车保险咁 ，auto insurance 咁，即系
1: 买几多赔几多，
0: 系啦，即系譬如同埋通常保到80岁、85岁个 term 就冇啊，即系你80岁、85岁前你唔走咧，啲钱抌落咸水海。但系 term 嘅好处咧就好平嘅，即系好似 auto insurance 咁，呢个月你有俾钱。过身佢就赔钱俾你，今年你有俾钱过身佢赔钱俾你，下个月下年你唔俾钱咁就冇钱赔啦，就好似汽车保险咁。同埋 term insurance 有啲叫做系每10年加价啦，每20年加价啦，或者75岁之后开始加价啦，有啲每年加价都有嘅。咁但系 term 有 term 嘅好处，即系有时个家庭比较可能系佢嘅收入唔高，但系又有仔女支出好大，但系佢需要个保障，咁其实就有个 term。 insurance 都可以帮助到。第二种保险呢就叫做 universal life 啦，即係儲蓄人寿保险，里面可以投资好多嘢嘅，投资Tesla 啊、Facebook 啊、TD、RBC 股票都得。
1: 你哋同佢投资嘅，唔係佢自己投资。
0: 佢自己可以揀㗎。
1: 自己可以
0: 揀㗎。係啊，即係有时有啲客喺出面可能有100,200,300,400,000喺啲非註冊账户嘅钱。佢自己明知嗰筆錢再等多20年、30年咧，個資產增值税係好龐大嘅。咁其實佢係可以考慮將一啲非註冊帳户嘅錢擺落一啲 universal life 度，裏面咧其實咧都係可以投資股票基金嘅，好多基金俾你揀。咁但係裏面仲有份人壽保險喎。咁有時候啲人就話人壽保險好貴，其實睇你點睇嘅啫。如果我話俾你聽，如果可以有一份 universal life。里面的人寿保险的 cost insurance， 我肯定少过你要给的资产增值税。那你给哪样？你什么都不做，给资产增值税政府，你又没有好市民奖。你是你在个 universal life 度，可能你要给少少保险成本，但个保险成本少过你要给税，你还有多份保险给到你爱的仔女，你爱的 spouse 的配偶。那其实没理由不益仔女和配偶，反而益政
1: 府。朋友精。
0: 即系唔系话唔俾税，我年年都唔俾，我自己都俾唔少税噶。你哋唔好以为我Angela 理财顾问
1: 悭完之后都仲要俾噶嘛。
0: 即系我合法悭完之后，我其实都有俾噶吓，因为我都相信俾税唔俾税咁，政府点运作咧？但
1: 系
0: 有啲情形底下，攞我50%就我唔得啦，我真系宁愿即刻退休啦，即系唔好搵我理财啦，因为咧十个客搵完我五个客我要分俾政府嘅，我梗系唔制啦。咁所以 universal life 咧，其實大家都去了解，但 universal life 裏面咧有好多保險嘅個 cost of insurance， 每年加價，十年唔加價。有時候啲客話：，那個保險經紀又話唔使供，總之又要供。其實係可能要再了解個保險裏面咯。
1: 投資回報未 cover 到，會唔會係咁嘅問題？
0: 或者佢擺嘅錢落去唔足夠咯。
1: OK， 咁 hold 住先，翻嚟再詳細啲講。
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6: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嚟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先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
0: 精
1: 理财精英啊 Angela Fox 同我哋倾下。所有关于你理财的问题，虽然我哋今日讲资产增值，但系你关于保险啊、基金啊嗰啲，都随时可以打电话嚟60426713206042 60426713120，理财精英 Angela 咧就会同你解答嘅。头先我哋讲咗 term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就未讲完。
0: 系啊 ，universal life 咧就系里边有投资啦，你去买股票、基金，咩基金都可以嘅。咁里边嘅保险成本亦都有好多种嘅，有啲系每年加价，有啲系一世都唔加价 ，level cost， 有啲可能系limited ten、limited twenty pay。咁所以有时候你要睇下你自己买嗰份保险，究竟系咪即系保证10年、20年唔使供，咁你就唔会话做事唔开心啊？点解仲供嚟供去都要供啊？咁另外一种咧就叫参与性户口 （participating whole life） 啦。咁佢都有投资。不过投资就不用我们自己话事啦，全部都是保险公司话事。咁过去130、170几年咧，都未试过冇分红派息，年年都有嘅。咁里边有储蓄成分啦，亦都系有个保障喺度俾大家。咁有啲咩事唔喺度，嗰个保险赔出嚟咧，又可以帮手俾个资产增值税咯。咁所以保险都系理财理财扮演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去悭翻过身之后嘅资产增值税嘅。咁所以其实同钱有关系嘅嘢，其实我哋都做咯。咁有时候啲客就话 ，Angela 系咪一定要好有钱嘅客先适合理财？其实我又觉得唔系，因为好多时候你哋觉得自己冇钱，其实有好多唔同方法可以帮你自己去滚钱出嚟，而系自己系忽略咗嘅。我发觉
1: 嗱，好多钱啊，更加要理财啦；冇乜钱啊，更加要学识点样去处理下你嘅有限资源啦，系咪
0: 啊？因为好似我自己咁样咧，我最近我每年去到七月八月份咧，我都有个 scholarship award 嘅，即系如果去我 我的 website 嗰度咧，
1: 公司整出嚟嘅，
0: 系啊，我哋公司整出嚟嘅。咁我有个 scholarship award， 咁最近其实都真系好多 application。我谂今年之前嗰几年咧，可能都系讲紧可能啲客人嘅仔女自己嚟登记攞个 scholarship， 但系好似今年咁样咧，其实我哋有成六七十份 application 都唔一定系自己嘅客人嘅，咁其实都系唔错咯。咁同埋我发觉有好多唔系咁幸运嘅人，即系有时候即系唔好睇小保险啊！即系最近我都识有啲人系可能系个 spouse 获薪，但系仔女仲好细，咁都会嚟申请我个 scholarship award 咯。咁我觉得都好开心可以帮助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其实唔好谂住有钱先要理财。其实如果你觉得而家系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你你个财政方面遇到困难，或者发觉自己储嚟储都储唔到钱，点退休呢？其实都可以打个电话嚟倾下偈。系啊，真系我唔系咁恶噶咋，我见
1: 搵你倾下偈，
0: 我见平时喂，其实 Jeffrey
1: 倾下偈使咩钱先？
0: 首次系唔使钱嘅，
1: 第
0: 一次
1: 唔使钱。
0: 但其实 Jeffrey 我又唔明啦，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除咗我即系我都有团队啦，咁Charmy 啦，咁 Charmy 本身咧有15年嘅 investment experience 啦，亦都系 focus 做退休策划啊、税务策划啊。同埋 estate planning 嘅，咁其實都係
1: 佢都喺出邊等緊啲聽眾，如果要揾你嘅時候，就問我哋 operator 哥哥，就會同佢傾到偈噶啦。
0: 係啊，係啊，咁但係其實Jeffrey 都可以同你再深入傾多少少偈嘅。譬如錢財，你覺得如果一般人會多數有啲咩問題咧？
1: 嗱，我自己都係真係唔識理財嘅人，你話俾聽，我真係以前咧，我係要去到啲銀行經理打電話俾你，阿趙生，你要啲嘢好似要做一做佢好喎，咁我先至開始有人搞嘅。
0: 嗱，其實理財我就覺得就係要錢揾錢咯，同埋要合法慳税咯，即係有時我見到啲客啲 TFSA 啊、RRSP statement， 過去十年、十五年平均回報係兩厘，甚至乎低過兩厘，咁你覺得呢個人係咪真係？即系人勤力做嘢，你要钱勤力做嘢。人勤力做嘢，钱唔勤力做嘢。税务局又鬼死咁勤力做嘢，你又真系唔够钱。
1: 活生生嘅 example 啦，真系有啲人咧，以为咧出粮啲钱咧，等喺个 checking account 度可以等几年嘅，可以系冇用嘅。啊，你望住嗰你望住望紧呢个咁嘅人 ，OK？
0: 系啊。咁
1: 咧以前咧就开始有啲长进啦，就话哎呀，听人讲买耶稣。咩？哇！呢、這個 term 係人都識嘅，但係有冇做到咧 ？Buy term and invest difference 啊！呢、這個我諗你成日聽啊，呢個啦，你問啊，究竟係即係邊一種嘢啊？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做到咧自己？我覺得我好似係，
0: 但
1: 係
0: 你
1: 識呢樣嘢，
0: 你記唔記得我上次同你講話，我買乜你咪跟我買乜咯？你記唔記得我有咁講過？跟住我仲話我唔介意 show 我啲 statement 俾你睇，跟住你仲話唔睇啦，即係你中意一陣，今日我就俾你睇。
1: 唔睇，
0: 我買乜你買乜一定冇衰，
1: 都係唔睇。不过大家都系嗰句啦，如果大家有关于任何即系理财嘅，但头先我要更正少少嘢先，我即系讲到话会计师嘅问题啦。当然佢系会计师就系要同你报税嘅，咁但系有好多头先咧就系讲过啲理财嘅 product， 会计师系唔应该有嘅。我谂佢系，只不过你拎到去问佢呢样嘢可唔可以悭到税，呢样点悭到，佢可以俾到意见你啦。咁样讲会，
0: 因为加拿大咧唔同嘅product 咧，唔同嘅税务。咧唔同嘅理財產品咧，可以做到唔同嘅效果。即系 RSP 你買咗可以退税，咁但系會計師就冇賣 RSP 嘅 license。
1: 佢冇做呢樣，
0: 但佢可以教
1: 你
0: 建議去買，係啦。咁我自己覺得會計都好重要嘅，因為我自己有兩個會計，咁所以變咗係
1: 因為你自己已經識理財啦嘛，你只不過係再 check 一 check 會計師我嗰度搞，我究竟慳咗幾多少。exactly 幾多啫？
0: 不過講翻頭先個話題就係點解你啲錢就咁擺 saving checking 或者 TFSA RSP 錢可以冇利息，其實
1: 嗰時未生埋老筍咯。
0: 喂，等陣，我想提大家一樣嘢，就叫 Rule of 72 72定律，有冇聽過？
1: 聽過。
0: 係咁就啱啦，即係72除以個利率，等你嘅資金幾多年之內幾之後可以 double 一次。所以如果你72除以10% 嘅，即係差唔多，你啲錢係每七年就 double 一次。咁十萬變20萬，20萬變40萬，40萬變80萬，你嘅錢就增值得好快，可以早啲退休。
1: 你知唔知點解而家你係坐喺度接受訪問，而我係訪問你嗰個啊？咪即係我唔識咯。
0: 唔會，但係你做咗十幾年呢個節目，應該仲有請其他理財嘉賓㗎。
1: 你係第一個。
0: 咁幸運啊！我又
1: 因為喂大佬唔係話係人，我哋都會叫㗎嘛。即系起码我哋会知道嗱，你做咗廿几年啦，你嘅经验丰富啦，咁啊呢个我其实喺好多地方我都识你噶啦。 你话你唔识我啫嘛？
0: 我识你，我记得我
1: 记得啦，
0: 我记得喺某嗰间酒楼做咗个讲座，当年仲系青春无敌啊嘛，大家都系咪？
1: 即系，所以你就喺呢度做紧嘉宾，大家听众就当然。
0: 但我喺度谂紧啊 ，Jeffrey， 会唔会听众咧比较今日比较诶嗰啲叫怕丑，唔够胆打电话嚟啊？
1: 唔系要 warm up 噶，点解我哋咁多？
0: 不如咁样啊，我送啲礼物俾大家嗱，我公司咧即系唔讲名啦吓，就有一本书叫《十五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你只要打电话。系啊，你只要打电话，你只要打电话上嚟咧，就可以送呢本书俾你啦，叫《十五个秘密》嗱，加拿大政府
1: 想你知。我谂我哋个 Peter 哥哥，
0: 你只要打电话上嚟，
1: 皱紧眉头啊！不过唔紧要，去到两点半啦，半个钟头内啊，60426713200，60426713200喺两点半之前，如果你打电话上嚟，我哋俾本书你，同埋俾埋呢位同事嘅电话佢，中意倾偈。
0: 系啊，
1: 比较忙啊，两位同事可以同佢倾下啲嘢嘅，
0: 系啊，冇错，系啊。
1: 嗱，去到两点半啦 ，fair 啦，即系啊，你可能你都好忙嘅，你一做完你就见到你已经系飞噶啦，咁咪两点半，我哋位同事喺度等你嘅电话，60426713200，两点半前，如果你打电话入嚟嘅 ，Angela 会送本咩书啊？我睇过噶，呢本书真系好正嘅，我自己以前俾钱买嘅，咁讲嗰时仲有间叫 Chapters 啊。
0: 系啦，十五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咯，系啊，就嚟中秋节咯。因为我发觉有啲人咧就中秋节前买月饼嘅，有啲人咧就中秋节之后买月饼。咩原因有啲人会中秋节后买月饼咧？你觉得？
1: 平啲咯，
0: 系啦。咁但系点解要等平啲先买咧？
1: 即系为 Winnie 我听 Winnie
0: 买月饼开心啲啦。
1: 系 ，Hello Winnie。
0: Hello，Winnie 你好。
7: 我想问主持人咧，我系 Angela。
0: Angela
7: 头先你讲嗰个增值税嗰个 term 系乜嘢啊？
0: Capital gain tax, capital gain tax, flow through funds, FLOW THROUGH, flow through funds,
1: flow through,
0: 可流转基金
7: ，GO 啊
1: ，FLOW, flow 浮啊 ，flow 嘅啊，唔系浮啊，系流啊，流动啊，流动啊 ，flow, flow through,
7: 哦 ，flow through。capital gain
0: 分唔系啊 ，flow
1: through 分啫，就咁叫做
0: 系啦。中文我就译做
7: 哦 ，OK。
0: 嗱，
1: 阿 Winnie 啊，我哋节目时间就唔系咁多，你留一留，你我 operator 哥哥会俾个电话你 call 个电话咧。
0: 系啦，咁我哋就会安排，就安排
1: 解答呢啲嘢。
0: 我就会安排嗰个十五个秘密税务局
1: 送本书俾你，
0: 送本书俾你啦，再加个中秋月饼俾你啊，因为你打电话同我倾偈喎。
1: 嗱，
0: 你起码中秋节前可以攞月饼啊嘛，系咪？
1: 你同 operator 哥哥问佢个电话得啦。好冇啊？
7: 哦，
1: 好，多谢你啊！哇，57分、58分先打电话，都话啲听众要 warm up 嘅。
0: 唔系啊，但系佢起码佢原来头先听得唔清楚。
1: 系啊，佢知噶。
0: Flow through funds, FLOW THROUGH， 可流转基金可以帮手，当你俾好多税嘅时候，去减低嗰个税务嘅。咁所以变咗打电话嚟问问题咧，除咗有十五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仲有中秋节月饼。
1: 真系好啊！
0: 我肯定你哋咧，
1: 最紧要就真系解答到你内心想问嘅问题，唔好意思喺呢度问啦。
0: 好啦，
1: 因为嗱呢啲。呢度理財嘅其實好多人未必方便啊！頭先你位同你嗰個你個嚇粉絲咁老實話埋俾人聽係邊個啫？好多人未必想知噶嘛，因為有時好似話齋客人嘅資料要俾保密噶嘛。
0: 係啊係。咁我哋繼續講下理財先啦。咁理財其實頭先都講過啦，第一就係你嘅錢要增值啦，即係人要勤力做嘢，你要錢勤力做嘢，你錢要增值。咁錢增值嘅時候咧，最重要就我哋冇理由擺定期啦，因為定期利息回報低啦。咁最好我哋就係投資一啲可能係。银行就通常买 mutual fund 啊，股票啦，有时候我哋上一次我嚟讲就讲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啦，有得 100% 保本啦，又都系 reset 重定啦，咁呢啲都系好多唔同嘅好处嚟嘅。咁所以咧，如果朋友有兴趣嘅话咧，就真系可以打电话嚟问多啲关于投资啊，乜嘢系 segregated fund 啦。如果你想知嘅，我都可以讲多啲。
1: 系嗱，头先我哋以上一个钟头所讲嘅任何嘢，大家听唔明唔紧要噶，你。打电话找 Angela 或者打电话来这里、半个钟头之内问我们 operator 哥哥他给个电话你同埋给本书你同埋有月饼哇真的正啊我打来得不得的
0: 得
1: 我现在走出去我打电话拿本书拿个月饼同埋同你们倾下偈好啦今日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啦多谢理财精英 Angela 同我们倾偈下次几时再来啊
0: 安排
1: 安排咁多谢下个听众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天我是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2: 上个星期同大家略略讲过 OpenAI 测试系统自动逃脱嘅事件，估唔到呢个大家担心嘅事竟然响真实地发生咗。我哋要了解今次事件对 AI 产业嘅震撼力，因为呢个系一个现实嘅威胁，标志住传统以沙箱 sandbox 为核心安全嘅防御体系，在自主代理人的面前已经彻底失效。 AI 模型就好像一个最聪明的逃脱大师一样，具备了解决谜题并逃脱束缚的惊人力量。为了达成目标，模型会发展出所谓精灵行为 Genie Behavior， 他们很成功了实现你的愿望，可惜是透过一个完全不可以预见而且具备破坏性的手段而达成的。这个事件标志着软件测试安全逻辑的崩溃，而这些新模型如何为了达成目标转化成为自主攻击。而当这些系统走火入魔的时候，人类的监控是显得几迟钝。要了解今次的事件，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模型越界的关键原因。这个不单只是程式代码的漏洞，更加是训练环境的设定和模型目标寻求机制之间的策略性断裂。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今次的测试是原本想测试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个任务就是在完全没有外部网络连结的时候，要求读取 Google Drive 的一个连结。对于训练成为必须完成任务的模型来讲，它不会很简单地报告错误，而是开始寻找创意的路径。模型推断，既然正常管道行不通，咁环境中嘅任何漏洞都可以成为达成目标嘅合法阶梯。模型为咗优化完成任务嘅评分，自发咁选择作弊嘅路径，因此变成咗奖励做黑客，去到一个集体智能嘅情况。呢啲就係典型嘅奖励黑客 reward hacking。 模型甚至展示咗惊人嘅内部推理，其中一个模型咁样写：帮助同伴 help peer，虽然对我的任务没有直接的好处，但是集体行动 collective， 若有人能腾出时间，或许能找到通往目标的通用路径。要解释这个心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模型将逃离沙箱视为获得测试答案的优化路径。这种创意解决方案在技术层面是极其高效，但是在安全范围底下却是灾难性的。大家要留意一点，头先我所讲的留言是由人工智能自发写出来的。在这里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支撑自主攻击的关键技术，因为在这次事件里面充分展现了 AI 的技术成熟度。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错误，而是一个很精密的自主连续攻击。首先第一个就是 Artifactory，本身就是一个测试软件的监察系统，因为发现了它其中一个漏洞，人工智能就将它转化为一个隐藏的留言板，实现了跨代理人的情报共享。而 TOR 网络利用匿名化的流量成功绕过了 AISI 的初步监控，是触发警报的关键异常。而利用 JRuby deserialization， 利用了 time of check和 time of use 的漏洞获得 RCE 远端代码执行，再利用 Linux 的内核漏洞可以帮助容器逃逸，将权限从普通的账户提升至 root 的权限，即是最高的权限。而模型都利用 Artifactory 旧有的令牌刷新 token refresh 的漏洞，发现了 RCE 路径，再透过 Groovy 插件执行系统指令。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它的持久性。在7月4号 OpenAI 曾经重置系统，并且抹除了 Artifactory 的所有信息，但在7月8日新一轮模型启动的时候，这个模型凭着推理链回忆回之前的访问方式，仅仅用数日的时间已经重建了通讯渠道。这种高度持久性令到就算发现了漏洞都仍然删除不了。除了 OpenAI 之外， 類似的事件亦發生了在 Mifflin 5的測試。這個模型在針對 GitHub 項目的進行供應鏈攻擊的時候，它展現了純熟的社會工程學。為了將惡意代碼拼入開源的項目，它偽造了多個虛假身份互相背書，甚至針對特定的開發者切換語音體系，例如它很精準地使用丹麥語對一位丹麥的開發者施壓，宣稱這是一個緊急的修復，要求跳過審核，因為使用母語溝通，那個開發者就誤以為是同一個真人對話。而講返 OpenAI， 在7月9日至13日期間，攻擊 Hugging Face 的行動在短短數小時裏面就執行了超過17,600 次的自動化操作。這種機器速度的滲透，這種驚人的速度，令到監察人員意識到異常的時候，管理權限已經易手。這類型的攻擊已經令到本身的防禦能力徹底崩潰，已經不是單單解決程式漏洞那麼簡單。因為第一，在沙盤限制權限已經不成立；第二，就是人類的反應速度始終太慢。而好笑的地方就是，直到7月20日，當 OpenAI 聯繫 Hugging Face 詢問對方是否受到漏洞影響的時候，才發覺自己發出的憑證都是因為正在攻擊 Hugging Face 而被對方取消。而第三，就是沙箱邊界模糊性。為了便利測試，沙箱往往預設了不必要的網絡通道，這種故意放水被模型具備了接觸 TOR 和 SSRF 的起點。第四，就是簡單的指令限制在高度智能面前是毫無意義的，模型會合理化它的行為。入侵系統不是為了傷害，而是為了幫助人類完成測評。當然，其中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如果開發的模式完全不變，我們每提升模型的一分能力，就等於幫攻擊者磨你一把更鋒利的刀。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實施精簡化的網絡控制，網絡訪問必須由預設開啟轉為主動證明的必要性，每一筆出口流量都應該視為潛在的模型圖日。第二，就是部署代理人自動切斷開關，這個必須是獨立模型之外的行為偵測器，它不能夠依賴模型的自律，但偵測到非預期的權限提升或者誇張戶的協作，應該在微秒時間之內實行硬性的攔截。最後，就是強化代碼審核身份路徑驗證，將所有 AI 貢獻視為高風險的社交工程，建立嚴格的信任路徑。任何由 AI 生成或者輔助的 PR 必須經過多重非線性的身份驗證。總括來說，測試環境必須重新設計過，業界亦應該坦白承認模型是具備了逃出魚缸這個本能，要解決它才可以有一個安全的測試環境。今天時間差不多，下個禮拜再和大家今日科研，拜拜。
3: 以下是重播節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健康大本营，同时亦都是要问候下我们的嘉宾的主持嘉宾，就是 Maggie 李美琪。你好啊 Maggie。
6: 你好啊燕卿，我都问候一下我们收音机前边的所有我们、健康大本营的听众，又到我们礼拜四，希望大家今个礼拜都上算顺利啦。
5: 是啦，是 Maggie、有一样东西呢，就我发觉很多女仔也好，女士也好，或者是一些老人家都好，都说踎低起身见头晕啊！咁我自己经常都系咁啦，特别而家即系仲系比较多啲要去 garden 做嘢啦。咁喺 garden 做嘢嘅时候，即系肯定要踎低啊，要做唔同嘅一啲劳作啦。咁但系真系起身嗰阵咧，会晕一晕嘅，特别即系比较快嘅时候。如果你系慢慢咧，就 OK 嘅。咁呢个问题呢，我自己呢就係、因为之前都试过有呢个贫血嘅一个 现象啦。咁同时间我亦都 check 下我啲血压咧，亦都唔系话好高，特别下压嗰度咧，我成日得个五啊几嘅咋咁。Maggie 系咪贫血同呢个血压低有关系嘅咧？咁同埋贫血系咪真系会导致血压低，或者系血压低又会导致贫血嘅咧 ？Maggie？
6: 嗯，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亦都系同我哋女性咧好息息相关嘅一个问题啊。咁简单嚟讲咧，就系如果我哋贫血嘅话咧，就比较有高啲嘅风险系会血压低嘅。咁但系呢两样嘢咧，其实系非常之唔同嘅。咁简单嚟讲咧，贫血系因为我哋血液入边嘅血红蛋白或者系我哋嘅血红细胞唔够啦，咁导致我哋平时呢一啲血红细胞咧系帮我哋去带住我哋个氧气去身体嘅其他地方，但系因为我哋依家呢一个红细胞唔够啦，或者系血红蛋白唔够啦，咁令到我哋带唔够氧气去其他地方啦，咁所以咧就会令到我哋会好攰啊，会头晕啊，会心跳好快啊，气短啊等等啦，咁然之后都系比较容易手脚冰冻一啲嘅。咁低血压咧，另一方面咧，佢就系纯粹系因为我哋个血压系低啦，咁。就仲比较容易有嘅一啲症状咧，就系你供血不足，即系当你个血冲唔到上个脑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容易会有呢、這、一个即系会好似我哋头先讲嘅踎低起身见头晕啦，或者系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会有一种好似眼前发黑啊、好攰啊咁样嘅感觉啦。咁通常低血压咧，系因为我哋脱水啊，或者系食药啊，或者系心脏方面嘅问题嘅，咁。呢两样嘢咧，通常咧就都好经常会见到佢哋系同时存在嘅，咁但系其实佢两个个原理咧就唔一样嘅。
5: 系啦，嗱，原理虽然唔一样啦，但系即系我好似咁多年嚟咧都系有少少嗰个血色素唔系几够啦，咁系咪因为即系又好似好难保得足佢啊？即系嗰个所谓嘅贫血咧，我又未至于话好严重嘅贫血，即系有少少咁啦。咁样样嘅话，系咪会导致我哋即系因为你唔够血啊？医生以前都话你都唔够血，咁你点样会嗰个人会strong 咧？点样会咩？即系有冇关系嘅咧？即系话如果即系话长期嗰个血色素比较低嘅话，系咪都会对血压有影响嘅咧？
6: 嗯，咁因为我哋个长期血色素比较低咧，其实佢个直接影响咧就系会令到我哋个血红蛋白唔够啦，咁然之后令到我哋携带氧气嘅能力下降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系会觉得佢系即系一个相对嚟讲系比较倾向于贫血嘅呢一个症状啦。咁但系因为我哋贫血嘅人咧，我哋嗰个血液又唔够咧，本身嗰个血压就已经就。即系佢个血唔够嘅时候咧，就等于我哋个血压系由有几多血冲去我哋个血管嗰度造成嘅。咁我哋如果系唔够血嘅话咧，咁本身个血压就系会低啲。咁所以话咧，就好多人会有贫血嘅时候，佢就会有低血压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我哋话去补翻个血色素嘅话咧，就其实系需要好长嘅时间嘅。咁一般女性咧都系因为我哋身体缺铁啦，咁所以先至会话去慢慢去需要。食好多嘢啊，食补啊，或者有时甚至系要食翻啲保健品，或者系一啲临床嘅用药啊，咁样先至可以将我哋个血色素去补翻嚟。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其他嘅人咧，佢唔系因为缺铁嘅，佢可能系因为食药啦，或者可能一啲基因嘅问题啦，咁导致佢身体系好容易会有呢一个血色素低嘅问题。咁呢一种咧，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啲啦。
5: 嗯，系啦，咁啊，即系咁讲啦。如果系即系长期呢个处于贫血嘅状态咧，血压低有呢个咁样样嘅倾向，咁但又唔一定噶，系咪？嗱，咁啊，同时间咧，我又发觉啦，如果真系嗰个血色素唔够啦，同埋咧即系成日见到无力啊，比较攰嘅人咧，好似都系偏向比较一个瘦弱少少噶。咁系咪即系话我系比较大只嘅人就唔会贫血嘅咧 ，Maggie？
6: 嗯，呢一个又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首先咧，我哋就个答案就系唔系嘅。咁有我亦都有见过好多大只嘅人咧，其实佢即系好好大份啦。咁但系其实佢都会有贫血嘅呢个情况。咁可以话贫血咧，其实同我哋个肥瘦系冇乜太大嘅关系嘅。咁只不过咧就系贫血 即以前的人呢，因为他如果是比较瘦的话呢，一般他可能那个营养吸收不够呢，他尤其是铁质方面呢，他吸收不够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会贫血。咁但是我哋亦都有见到好多系好瘦，但系佢个血气系好足嘅人啦。咁或者咧，有啲人佢可能系比较肥胖，但系因为佢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疾病咧，导致佢身体入边吸收铁质嘅能力系变差咗嘅话咧，佢其实都有可能系贫血嘅。咁比如话，我哋有时会见到一啲长期呢、高血糖，亦都即系糖尿病嘅朋友啦，咁佢可能就系全身佢一个糖分嗰个代谢系比较唔够健康嘅话咧，咁都会影响到佢全，即系佢如果系长期长时间嘅话，其实都会影响到佢其他嘅一啲营养嘅吸收啦，咁所以亦都有可能会有贫血嘅症状嘅。
5: Maggie， 假如我又有贫血啦，同时间又有低血压啦，咁我食药嘅时候系咪即系两方面嘅药都要食咧？即系同时间又要食一个补血嘅药，同时间亦要食一个提升血压嘅药，系咪咁样样去治疗咧？
6: 其实如果我哋话贫血嘅话咧，就确实系要食药嘅。咁比如话咧，就我哋如果缺铁性嘅贫血咧，就要补铁啦。咁如果有啲其他人可能系缺叶酸啊，或者系缺维他命 B12 啊，咁我哋就要补充对应嘅营养素啦。咁如果有啲人系慢性，即系身体慢性嘅失血，比如话佢有啲肾病啊咁样咧，咁呢一种情况下，我哋就系要食一啲针对佢嗰一方面嘅，比如话肾脏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嘅一啲药物嘅。咁但系咧低血压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不需要怎样去吃药的，因为低血压一般也都没什么特效药可以帮到低血压的朋友。最好用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低血压的朋友是可以喝多些水，我们的血压呢就是可以高一点点。如果我们只是血压偏低，但是你又没什么其他的症状的话呢，一般我们就观察就 OK 了。但是如果你是长期是比如说血压都好低，咁然之后我又有令到我身体系成日都头晕，会影响到我个日常生活嘅话，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有可能系会通过补血啦，同埋补水啦，同埋会补盐分一齐嚟处理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但系咧，有一种情况系好紧要嘅，就系、如果我哋个低血压系因为我哋长期出血或者系大量出血导致贫血，或者系我哋成个血容量系少咗嘅话咧，咁系要唔净止系要话补血啦，我哋其实可能甚至系要用到输血，或者系即系或者系我哋静脉去注射一啲液体，咁样去补充翻佢个血液嘅容量嘅。
5: Maggie， 仲有一个问题啦，就系、我发觉咧，就系有几个我接触过啲老人家咧，即系佢哋后生嗰阵系 OK 嘅，比较正常嘅。咁甚至乎咧，到咗系50-60岁嗰阵咧，就已经出现有少少呢个高血压嘅一个症状。但系咧，去到80-90岁嗰阵咧，佢哋又调翻转嚟咯，又出现咗呢个贫血同埋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呢个又同年纪有冇关系嘅咧 ，Maggie？
6: 这个亦都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咁一般如果我哋是50-60岁嘅时候出现高血压嘅情况咧，咁我谂现今社会好多人都是有呢个情况。咁其实就我哋营养过剩啦。咁慢慢咧就是再加翻系我哋个年龄上咗去之后咧，我哋个代谢变慢咗，咁所以我哋就会有呢一个高血压嘅情况，因为我哋身体系会有呢个脂肪啊，或者系血糖啊等等嘅堆积。咁但系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一般就系通过食药啦，而且系要长期食药去维持啦。咁但系到咗80-90岁嘅时候，我哋个因为我哋全身个脂肪其实系开始下降嘅，咁我哋会见到有啲人到咗一定嘅年纪之后，佢可能会开始变得比较消瘦啦。咁亦都系因为佢唔净止系个代謝是慢咗啦，咁再加上佢係吸收營養嘅呢一個能力都係差咗少少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見到佢開始變瘦啦，脂肪開始消耗啦，咁消耗咗之後咧，其實我哋血管入邊嘅嗰啲脂肪亦都係會減少啦，咁甚至我哋自己血管入邊嘅肌肉咧，亦都係變得比較鬆弛，咁所以就會有啲人會出現一個低血壓嘅情況。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就係要去同醫生講，睇下可唔可以減藥或者甚至是停药的。
5: 即是说原先是吃开这个高血压的人士，到了他们的血压反而呢就是变回低的时候呢，就那个用药的方法同埋呢个其他嘅作息啊，或者其他嘅啲飲食啊，可能咧都要有呢个调节嘅啦。好啊，嗱咁啊，其实咧贫血同呢个低血压咧有好多千丝万缕嘅关系，咁亦都有佢自己独立嘅一个。

0: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2: 考考你嘅智力，
1: 考考我嘅智力，
2: 周末自救分，
1: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2: 周国贤、塔塔
1: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4: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已经开通咗，亦都有听众朋友咧已经系打咗电话入嚟嘅。首先有阿 May， 系你好，阿 May。
5: 两位好，早晨啊！我咧就我最近咧就四日前，我个头咧一转身就晕吓，咁。我其实呢我就在2025年12月的时候我跌倒，我都打电话来请教过你们的了。啊樣我之后我做物理治疗师说我可能是什么石，我就不记得了个全名怎么说，我的头晕呢是不知道什么石。我想请教啊 Maggie， 我是什么原因呢？啊
4: 是阿 May 啊，你去睇过医生？今次有冇去睇过医生？
5: 今次我就未睇医生，我上次就有睇。物理治疗师话我个头唔知系啲乜嘢，个名叫唔知咩石，所以会令到我会晕。
4: 嗯，
5: 吓、啊，咁我今次因为我系四日前咧，我先至晕，所以我仲未睇到医生。
4: 嗯，
5: 仲未有睇到医生。
4: 咁你系咪而家即系日日嘅都系会有啲咁嘅感觉啊？
5: 会啊，瞓觉个头一转咧，咁佢就会晕。咁、有时朝头早起咗身咧，喐下咧，做下嘢咧，咁就冇咁晕啦，咁就冇事啦。系，
4: 好嘅。有冇 check 过啲血压啊 ？Kilcolac 正唔正常啊？
5: 哎呀，未 check 过。
4: OK， 好。
5: 未 check 过血压啊，系啊。
4: 好，冇问题。我哋问阿 Maggie 先吓，麻烦你 Maggie。
6: 系燕兄，唔该晒你。头先阿 May 话佢个血压系点样话？
4: 佢冇 check 到啊，
5: 未 check 过，
4: 佢未 check 过啊。
6: 好，咁其实咧呢一个问题咧，我觉得系好明显嘅。其实咁一般咧，我哋就觉得我自己系觉得咧，系比较似一个良性嘅叫做阵发性嘅位置性嘅晕啦，咁中文其实我哋就叫佢做耳石症嘅。咁我觉得医生话即系理疗师话唔知系乜嘢石咧，咁好有可能就系呢个耳石。咁耳仔咧，其实系我哋除咗负责听嘢之外咧，其实我哋个耳仔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咧，就系负责我哋身体嘅平衡嘅。咁喺呢一个负责平衡嘅耳仔入边咧，有一个地方有时。是应该是说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好像水晶这样的石仔在入面的。那正常的时候呢，这些结晶呢应该是会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但是有时有些人呢，可能他一个不觉意转下头啊，或者有些人坐过山车啊，或者有时呢就是他自己你没有做错什么，但他自己就有可能会跌了下来的。那在这一个结晶他动的时候，他如果不小心跌了去我们耳仔的另外一个结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突然之间出现这种天旋地转的感觉。那通常呢每一次可能是几十秒啊，或者一分钟啊，那他就 OK， 那他那个动即是这个天旋地转的情况就会慢慢缓解的。一般如果我们是夜晚睡觉转个头就会头晕，但是朝头早起身我动了一下反而会好一点，其实是很符合我们讲的耳石症的这个情况。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

0: 個低血壓咧就唔係好一樣嘅，因為低血壓咧一般就係你坐住或者踎住嘅時候，企起身先至會頭暈。咁耳石症咧一般就係我攤住喺床度轉身或者咧。我平时自己拧头的时候呢他会头晕的。咁如果真的是耳石症的话，我哋医生啦或者是理疗师呢一般就是会帮我哋去做返个少少嘅测试啦，去睇下究竟是左边定是右边定是即是边个位置嘅嗰啲结晶跌咗出嚟呢咁样。咁会做返个复位嘅方法啦。咁一般呢我哋大部分嘅人做返一次到两次呢就会好明显咁样改善嘅。咁但是呢佢一旦跌跌出嚟咧，佢后面复发嘅概率咧都系比较高啲嘅。咁因为我哋今次已经系有四日啦，咁而且我哋旧年又发生过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系排期去见医生系好啱嘅。咁亦都系可以睇下医生可唔可以帮我哋揾翻个耳鼻喉科啊，或者系有一啲即比较有经验的理疗师去帮我们去复位啦，咁样咁但系自己就千祈唔好乱咁去做一啲复位嘅手术。咁有时医生系会教我哋去做翻啲复位嘅动作啦，咁但系喺医生教我哋之前咧，我哋自己唔好乱去做呢一啲动作嘅。咁有时如果我哋系头晕，但系系跟即系除咗头晕以外咧，我仲讲嘢讲唔清啦，然之后手脚无力啦，咁或者系听力或者系视力突然之间下降嘅话咧，就有可能唔系普通嘅耳石症咧，就要尽快去就医同埋去排除我哋嘅一啲神经系统嘅问题。咁但系我听阿 May 嘅描述咧，我觉得系耳石症嘅可能系比较高嘅。
1: 嗯，好嗱，咁啊，好详细解释咗啦。
2: 我仲想请问咧，因为我系旧年十月咧，我就跌亲噶，咁嗰阵时我都请教过你噶啦。咁而家咧已经系九个几月啦，咁我条腰咧就冇咁痛啦，即系只系好攰，即系行路咧就觉得条腰好似好重咁样，但系痛楚咧就好似好少啦，冇乜觉得痛啦，净系好攰好攰个人。同埋个人咧好攰，会唔会影响我呢个耳石症咧？又
0: 咁其实我哋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有可能会有影响啦。咁比如话如果我当时系跌亲，然之后可能嗰一下我个耳石跌咗出嚟嘅，即系跌咗喺一个唔应该有嘅位置。咁然之后喺嗰一次之后我就会出现呢一个耳石嘅情况呢，咁就解释即系我哋就揾到根源啦。咁依家呢如果你系个腰唔痛，但系行路条腰会觉得好重呢，咁其实呢一个呢就系因为我哋可能跌亲之后呢九个几月嚟呢，我哋嘅因为我哋要康复啦，咁所以我哋腰背部嘅力量系下降咗嘅，咁所以咧就会觉得好重啦，同埋喐一喐咧就会觉得好攰。咁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其实就系、亦都系要理疗嘅方法啦，去慢慢去练翻我哋呢一啲肌肉啦，同埋呢一啲肌腱啦等等嘅。咁同埋如果你系长期都会觉得好攰啊，然之后系好唔舒服啊，咁咧我哋可以叫医生帮我哋做一个比较全面嘅血压啦、贫血啦、心脏、肺部等等嘅呢啲检查，咁自己亦都可以买个安心啦。
1: 嗯，系啦，咁啊即系综合去睇下自己身体其他嘅机能啊，状况如何咧，咁样对于康复咧系有。好多嘅一个帮助嘅。好多谢阿 Maggie 嘅详细解答。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转头返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120继续系开通嘅，咁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呢个打电话入嚟，咁亦都咧希望能够Maggie 俾到一啲个正確嘅答案，俾大家咧揾到一个治疗嘅方向。系啦，咁麻烦咧我哋嘅控制员哥哥咧就帮我睇睇个电话，嗰、那个电话突然间冇晒信号嘅，咁系乜嘢回事咧？咁嗱，咁听众朋友咧可以呢个时间咧系继续呢、這个系再打个电话入嚟啦，咁我先至可以咧知道你哋遇到啲乜嘢嘅情况。系啊 ，Maggie 啊，正话嗰位听众阿 May 咧，佢讲到话佢跌亲，旧年跌亲啦，咁我仲。 而家一讲起我都记得啦，当时咧佢系跌亲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嘅时候咧，佢都打电话过嚟就话：条腰仲系好痛、好痛、好痛咁。咁就其实咧，我屋企老人家都试过咁样嘅情况，都系跌亲个腰骨啊，或者系嗰、那个嗰、那个大腿嗰度都有毛病嘅。咁但系即系我自己嘅。遇到嘅呢啲咁样嘅情况咧，佢哋真系要卧床半年咯，咁啊真系即系痛得好辛苦，咁我哋又帮唔到佢乜嘢手，咁啊所以咧老人家到咗咁上下嘅时候咧，就千祈千祈记住就唔好话咁心急，一啲动作啊、起身啊、踎喺度要起身啊，或者系要起身行路嗰阵咧。记得要即系慢少少咯，特别上咗年纪，同埋咧知道自己啲脚唔系话太有力嗰阵咧，真系要扶住先应咁样稳阵啲咯。因为如果唔系真系一跌亲，真系真系唉好无语咯，系咪 Maggie？
0: 系啊，咁同埋我其实我亦都系有亲戚系喺佢七十零岁、八十岁嘅时候跌亲啦。咁佢又比较争气，唔知系咪因为同佢平时系有做开运动有关啦。咁佢就大概佢系跌断咗嗰个腿骨嘅，即系大髀骨嘅。咁然之后咧，嗰、那个盘骨位置好似都有受伤。咁然之后佢系大概休息咗两三个月咧，佢就好翻好多。咁但系因为我哋个大腿骨咧，始终同我哋个腰骨系。爭啲嘅，咁因為我哋其實每一日咧，我哋都係喺度喐緊我哋個腰骨，無論你係坐啦，抑或是係企啦，抑或是甚至你有時淨係攤住瞓咧，我哋個腰骨其實都係喺度活動緊嘅。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咧，要佢完全靜止去休息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啦。咁所以亦都係因為我哋腰骨，如果佢係有傷嘅話咧，一般佢傷到嘅嗰個位置都係比較溜楞一啲嘅。咁所以就變咗佢個康復係需要好長好長嘅時間啦。咁同埋，如果你话要完全恢复翻我之前嘅状态咧，咁可能有啲系真系需要系一年以上啊，甚至系几年嘅时间啦，再配合翻我哋嘅理疗同埋一啲运动咧，佢先至有可能系恢复翻话我哋之前嘅状态嘅。
1: 嗯，系啦，一个系比较长嘅一个时间嘅康复嘅时期啦。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嘅电话咧系接翻入嚟嘅，我哋听听阿黄生。是有啲乜嘢嘅问题啦？你好，黄生。
6: 你好，两位主持好。我73岁，每日都要去大便两次，即早上起身咧饮咗杯暖水咧就去一次，之后食完早餐咧又再去一次。咁有时咧过咗一两个钟头又再去一次。咁食过晚饭之后咧，就会放多次嘅无臭有声屁。我想请问我的肠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1: 嗯，好，想请问黄生有没有去做过肠啊、胃啊方面的检查或者是怎样？
6: 有去照过大肠。
1: 嗯。没事的，正常的，是不
6: 是？你就当时就摘了痔疮，帮我切了两粒那些息肉。
1: 嗯。是几年前的事啊？
6: 五年前。
1: OK， 好嘅。好，咁你个情况呢，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啦，麻烦你 Maggie。
0: 其实我觉得呢一个问题呢就比较常见呢，其实。咁首先我哋有一件事係黄生係优胜于其他人嘅，就係、是、呢个大便。其实呢，我哋如果係有大便呢，相对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来的。咁再加上黄生的这个描述呢，个大便是可以说是比较规律，就是每日两次或者是多次的大便。咁其实它本身是很正常的。咁最紧要呢就是要看这个大便的形状，它是不是成形的，就是是固体的。咁然后它亦都是你大便的时候你不会说突然之间某一日是特别特别痛啊，然后你体重亦都是正常，亦都没有说这个大便我颜色变到好似黑色啊，或者变到个颜色好奇怪啊咁样。咁即使我哋系偶然间有少少肚屙咧，其实都系 O K 嘅，都可以接受嘅。咁尤其是当我哋朝头早起身饮完暖水啊，或者系食完早餐啊，或者系食完其他嘅食物之后咧，我哋个肠道咧系比较容易系变得比较敏感一啲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有呢一个我哋医学上叫做 胃结肠反射，咁就系每一次我哋食物入到我哋个胃之后咧，我哋个肠度咧就会收到呢个信号，然之后佢就会开始喐动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将我哋个粪便咧系推出去嘅。咁好多人咧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会非常之明显，咁所以如果你饮水又要大便一次，食早餐之后又要大便一次咧，其实好多人都系好都系会比较常见嘅呢个情况，咁亦都系一个好健康嘅情况嚟嘅。咁至于你话之后夜晚或者傍晚嘅时候会比较多屁嘅话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比较似系我哋个气量。即个气体个量比较多，就唔似得系发炎嘅情况嘅。咁比较常见嘅原因啦，可能系食得快啦，或者系食饭嘅时候比较多嘢讲啦，或者系饮汽水啊，或者系豆类啊、洋葱啊、奶制品啊，或者某一啲高纤维嘅食品咧，佢都会容易系导致呢一个情况嘅。咁有时咧，有啲人佢天生个肠道嘅菌膜咧系比较擅长发泡嘅呢一个动作嘅，咁所以呢一啲人咧亦都系会比较容易会有会有屁嘅问题嘅，咁但系呢一个咧亦都唔算系一个大嘅问题。咁如果以前我哋系做过五年前其实都唔算系好耐之前，咁如果我哋系之前做过呢个大肠镜啦，然之后有切过息肉啦，咁然之后呢一个息肉当时仍系净系得两粒，亦都系去检查过又冇乜太大问题嘅话咧，咁其实我哋系唔需要太担心啦。咁再加上咧，亦都系可以留意一下自己个家族入边有冇其他人系有呢个大肠方面嘅问题。咁如果系冇咧，咁我就唔会太担心嘅。咁73岁咧，其实我哋系可以系再去追踪多一次去做大肠镜又好啦，做呢个粪便检测又好啦。我会比较建议咧，就系可以每两年去做一次呢一个粪便检测，睇下粪便入边有冇血啦。咁如果系有嘅话咧，先至再去做一个大肠镜，因为毕竟大肠镜都是一个比较入侵性的这个检查来的，所以都是从这个粪便检测开始做，如果有必要的话才再去做大肠镜。但是只是听黄生的这个描述，我会觉得可能我们的肠道是比较健康，只不过可能我们天生的肠道是比较敏感一点，它不等于是一种疾病，它只不过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就是遺傳嘅問題。咁有時咧，我哋即使如果即係比如話有啲人可能佢個大便係突然之間變好多啊，或者係佢即係突然之間有變化，咁呢一種情況下，我哋可能會懷疑咩腸易激綜合症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腸道嘅問題。咁但係對於黃生嚟講咧，我覺得相對嚟講係比較規律啦，同埋亦都呢一個情況，即係個描述咧，我覺得係正常嘅情況嚟嘅。
1: 嗯，好，咁啊，黄生咧都应该系可以放心啦。咁啊，即系万一出现有啲乜嘢情况咧，就梗系第一时间去揾医生，咁就最妥当啦。好，呢、這个时间咧又听听阿刘女士有啲咩情况。你好啊，刘女士。
7: 系两位好，唔该。我想请问，我都系有个即系头晕少少，即系每次起身咧就少少好，即系好少晕晕地。咁我一間行行下係就冇事，日日都係咁樣。但係如果我著對鞋，如果有少少高咧，你都會覺得暈暈地。咁啊行行下一間就冇事。呢啲係咩問題啊？唔該。
1: 想請問啊，劉女士，你嘅血壓有冇問題？
7: 我個血壓就即係上咧就120几，中就30，唔知个血压好似冇高，但系上就100几，中就好似
1: ，OK，
7: 好几咁，下低咧就80，
1: 唔系好正常吓，系咁刘女士咧就主要你就系踎低或者系企起身嗰时候有啲晕系嘛，就系咁样样啫系嘛。
7: 即系我一好似一朝早起身，又即系有少少晕晕地，咁一阵行下做下嘢系就冇事。但系如果我戴顶帽落去咧，佢都觉得好似晕晕地，一阵间就冇事。咁啊着对鞋，如果半日着个对高少少，一着落去你行下去都。 佢都会晕晕地，一阵间就冇咗，唔知呢啲系咩原因咧？
1: 嗯，好嘅，我哋问下 Maggie 啦吓，麻烦你啊 ，Maggie。
0: 嗯，系啊，咁啊，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其实亦都系可能同我哋之前嘅嗰位听众亦都系比较类似嘅，即系好似阿 May 嘅情况咁样，系比较类似嘅。咁我哋系比较应该系话咧，阿 May 嘅情况咧，佢就可能系同呢个耳石系比较有关联啦。咁但系咧，佢就系比较就系、是。这个明是很明确的，就是个耳仔的问题，尤其是夜晚的时候。但是刘女士的这个问题虽然是关联于我们的头晕的情况，但是事实上她的情况就是不同一点的。最值得优先去考虑的问题就是可能是有一个很轻度的平衡系统的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血压调节得唔系好好，咁但系咧，我哋又知道佢平时个血压系比较正常，又唔低又唔高咁样。咁即使系即系我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会觉得系呢一个平衡系统可能会出咗少少嘅问题咧。咁同埋咧，就系、是、我个血压可能佢嗰个调节其实亦都可能系争咗少少咁样嘅。咁虽然我平时的血压，我量血压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坐住去量的，所以我120啊90啊听落好像是很正常，但是从我坐住企起身，或者是我踎低企起身的时候，血压是可能会瞬间下降的。在这个情况下，在这一瞬间这几分钟的时间，我头部的供血是会减少了，就会出现有几秒啦几十秒啦的头晕，甚至觉得眼前是白黑啦这样。当我走路啊或者做下嘢的时候，我血管收缩了，我心跳又调整翻起身，它就好了。如果是这个症状，我们一般叫做体位性的低血压，或者就是叫做体位性的不耐受，很常见的情况，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尤其是对于一些偏向于低血压的女士来讲，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的，就不需要去看医生啊，或者都不需要去太担心的。另外呢，如果是讲到说戴帽啦，或者穿比较高的鞋会觉得头晕呢，咁呢一个呢我就会点解我头先会讲话有少少平衡方面嘅问题呢，咁就係因为呢一个啦。咁因为呢，一般我哋如果个鞋底变高咗之后呢，我哋个鞋底俾到我哋个大脑嘅呢个讯息呢，佢係会有少少改变嘅。咁如果我哋顶帽嘅话，佢遮咗少少我哋个眼睛嘅视野嘅话呢，亦都有可能会令我哋本身如果平衡力係差少少嘅人係会觉得好唔稳嘅。咁呢一个呢就唔係话顶帽或者係对鞋造成咗乜嘢疾病，咁只不过呢係我哋个身体可能需要更加长少少，即係十零秒钟嘅时间去适应返呢一个平衡感。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平时比如话我哋起身嘅时候，去纠正呢个体位性嘅低血压嘅话咧，就系、是、无论你系起喺床度起身又好啦，喺凳度起身又好啦，我哋一般咧就系、是、要慢慢，咁比如话你瞓觉朝头早起身，我可以喺床上边即系喺坐住喺个床边坐一分钟左右啦，然之后先再慢慢企起身啦，咁样，咁我踎低咗之后都系嘅，就系、是、我首先要扶稳我身边嘅嘢先啦，咁然之后再系用30秒到60秒嘅时间慢慢起身咁样，咁再加上咧，我哋日头嘅时候可以保证我哋嘅充足嘅水分啦，咁令到我哋个血压系唔会话偏低啦，咁会比较好啲。咁关于呢一个鞋同埋帽嘅问题咧，其实最紧要嘅咧就系我哋个鞋唔好话着得好高啦，亦都我哋个鞋系唔适宜太软淋淋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我哋个鞋底系相对比较稳健一啲嘅话咧，我哋个大脑系好快可以调节到嘅。咁或者我哋都可以用一啲唔会话遮住我哋视线嘅帽啦，或者咧一啲松啲嘅帽啦，令到顶帽唔会话揿住我哋个头啦，咁样咁可能都会改善到我哋刘女士嘅问题嘅。
1: 嗯，好好详细解答啊，刘女士嘅遇到嘅一啲情况啦。咁我相信咧，好多心机旁边嘅朋友咧，都可能有啲咁样嘅状况嘅。我有阵时都会有，咁好多谢 Maggie 嘅解释。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广告先啦。
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0: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继续是开通热线的 604-267-1320， 咁啊线上边是有啊林女士喺度。你好啊，林女士。
10: 哦，是啊 ,OK, 妈妈听。啊，是啊，我想同个亲戚问呢，佢啊半年前佢有做过嗰啲啊乜嘢，啊后来我问佢乜嘢情况啊，佢係嗰啲淋巴系统系乜嘢事嚟嘅，我想知下。
9: 吓，半年前做过乜嘢事咧？吓，想
10: 做过 chemo 啊，做过 chemo。
9: 系，
10: 佢都有甩过头发，咁后屘最近去圆翻，又好似又唔系几理想。
9: 嗯。
10: 唔系呀，咁我就想知道下佢系男士嚟嘅，都未到五十岁。
9: 嗯。
10: 咁淋巴桶系乜东西嚟噶？
9: 嗯 ，OK， 好，咁Maggie，
10: 系使唔使戒食嘢嘅事？
11: 我想
9: 醒Maggie， 你想知道乜嘢信息吓？唔该你。
11: 唔系，我就系想你帮我重复一下个问题，因为我头先听唔到林女士嘅问题，所以麻烦你可能阵间要重复一次俾我听。
9: OK， 好，林女士系麻烦你再重申一次，你讲清楚你嗰个亲戚系遇到乜嘢情况？
10: 哦，系半年前佢有，即系佢去医院 check 到佢系有。有呢个淋巴系统个事情，即系佢有做过 chemo， 做过六次，咁见佢都有甩头发过，咁啊，而家咁半年后咧，好似上两个星期前又去再验翻，咁佢话好似都唔系几好，又要住医院乜嘢，咁我想知道佢呢个情况唔知严唔重咧。
9: 嗯 ，OK， 好，Maggie， 你今次清楚未？
11: 系，咁我听到林女士讲咧，就系有个亲戚系出过呢一个淋巴系统嘅问题，咁然之后因此去做过化疗啦，咁然之后依家系半年之后去复查就唔系好理想，咁因为佢比较年轻嘅，咁所以就系咪系想知道咩嘢情况？
9: 系啦，冇错啦，
11: 问题咧，
9: 系，
11: 系。咁因为呢个描述系比较广泛一啲咧，就冇话指代性系边一个好具体嘅问题咧，咁我就只可以系好即系好广泛咁样去回答一下啦。咁按照你个描述咧，就比较似系我哋嘅淋巴瘤或者系淋巴方面嘅一啲即系无论系增生又好啊，瘤又好啊，都系类似呢一方面嘅问题啦。咁但系因为信息唔够咧，我哋就只可以大概讲一讲嘅。咁如果之前确实系淋巴瘤嘅话，咁半年复查之后个效果又唔系好理想咧，一般咧就有几个可能嘅。咁第一个咧就系之前我哋做 chemo 嘅时候，做化疗嘅时候咧，佢本身就冇完全将呢一啲细胞去跟随啦，咁令到呢一个 即系剩低嘅呢啲细胞，慢慢又即系又生翻出嚟啦。咁咧就有少少似系一个复发嘅情况。咁亦都有可能咧，系之前我哋去做 chemo 嘅时候，我哋系针对某一个位置嘅淋巴，咁但系当时可能系冇留意到咧，佢已经系喺其他地方都有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系可能本身嗰个位置系冇问题嘅，咁但系依家其他个位置咧有生翻出嚟咁样，咁呢一个咧就都有可能啦。咁亦都有可能咧系唔系肿瘤嘅本身嘅，而系佢做完化疗之后，佢可能会出现感染啦，或者系血细胞过低啊，或者系肝肾功能异常等等咧，都有可能系需要去翻医院去处理。咁翻医院处理咧就唔一定代表系非常之严重嘅，咁好多时咧系要做更加完善的检查啊，或者是一些活检啊，或者是确认它有多少残留啊，有没有复发啊，或者是确定它现在是哪个即什么情况啊，这样。咁如果是我们最不希望见到的情况，就是它复发或者是它第一次的那个化疗的效果不好呢，咁亦都不代表是完全没办法的。咁下一步呢，医生很有可能呢就是根据这个淋巴瘤的种类呢去考虑说可不可以换一种化疗药啦，或者我们可不可以用到这个靶向药或者免疫的药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法，比如说肝细胞的移植啦等等。咁因为不同的淋巴方面的问题，它的差异是很大的，咁所以呢度咧就只可以俾到一个好笼统的一个解决，即系一个可能性俾你啦。咁佢如果个年龄系比较年轻嘅，唔到50岁咧，其实系好年轻嘅年龄嚟嘅。咁其实佢反而系有一个优势，就系佢个身体状况如果系 OK 嘅话咧，系可以承受一啲更加激进一啲嘅治疗方式嘅，比如话一啲二线嘅治疗啦，或者系一个移植啦，或者系我哋依家最新嘅 CAR T 疗法啦，咁样。咁佢嘅可以选择嘅治疗方式嘅范围咧，通常都会比年纪大啲嘅朋友系多好多嘅。咁依家咧，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要问医生四件事啦，就系乜嘢情况啦，佢即系原先系乜嘢情况，咁依家个复查系哪一度不理想，是它復發了，抑或是在其他的細胞，即是在其他器官那裡有發現，這樣。那它究竟這個復發是因為它之前清得不夠乾淨，抑或是它有其他的原因復發。那還有第四個問題呢，就是一定要問醫生我們之後那個治療的方案究竟是怎樣。但是呢，我覺得總體來說呢，因為它是比較年輕一點，再加上呢就是它可能它即系发现到依家隔咗半年嘅时间，佢之前做过 chemo， 然之后佢对 chemo 系有反应嘅话咧，咁可能都系一个好现象嚟嘅。咁我哋作为家属咧，亦都系要保持一个好正向嘅思维啦。咁同埋咧，依家其实喺淋巴瘤方面咧，有好多好多新嘅一个药物啦。咁所以如果佢系40多岁、50岁，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年纪啦。咁我哋就系要积极去治疗啦。
9: 嗯，是啦，咁即係话要问清楚医生到底係而家嗰个情况係点，即係同之前係有好啲呢，抑或係维持现状呢，讲句唔好听，或者係更加係严重啦，咁呢个係好紧要嘅，因为知道呢个原因呢，对于进一步嗰个治疗呢都会係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指向囉。Maggie 啊，咁如果你话淋巴系统系咪我哋全身都有嘅呢，咁假如我系会唔会话即係局部会发病，其他嘅唔会，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呢？
11: 其实虽然淋巴是我们全身都有，但是通常呢，如果我们是出现淋巴瘤的话，一开始都是比较局部的，一开始呢就是某一些淋巴的结节是开始变大，或者我们某一个淋巴的器官是变得比较异常，这样是到了后面的时候呢，它才会通过这个淋巴的管道去传播去其他的地方。但是事实上呢，其实我也都有认识一些年轻的朋友呢，是有淋巴瘤并且是蔓延到头，即系头骨啊，同埋身体其他嘅骨啦。咁但系佢经过几个阶段嘅化疗啊，然之后放疗之后咧，佢依家亦都系非常之健康嘅人嘅。咁所以都唔需要话太过悲观。
9: 嗯，即系话其实咧就而家嘅医疗手段咧都可以咧系将呢个咁样嘅疾病咧系可控嘅。好嗱，咁好多信息，咁亦都好希望啊林女士系能够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节目时间够钟啦。咁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啊！唔该你 Maggie， 拜拜。
11: 唔该晒，拜拜。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心。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12分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理财精英 Angela Fogg。咁啊，我哋準備咗點樣去節省資產增值税嘅。不過，如果大家有任何關於理財嘅問題咧 ，Angela 都可以逐一解答嘅。Angela 你好
5: ，Jeffrey 你好，大家1320嘅聽眾好，好開心又可以上嚟同大家傾偈啦。
4: 係開心你喺度噶嘛，解答下聽眾嘅問題啊嘛。嗱，再講多次，大家如果有關於任何理財、保險、乜基金、所有關於錢嘅嘢啊。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 理财精英 Angela 就会跟你聊天，不过你未打电话来之前呢 Angela 准备了一些东
5: 西。是啊，因为我今天想讲怎样减低资产增值税，因为加拿大成日都说是万税之国还是税务天堂呢，其实取决于你懂不懂得怎样合法悭税而已。今天 focus 就是讲 capital gain tax，什么情形底下我们会产生资产增值税了。当你卖收租物业有钱赚有 profit 的时候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当你卖股票基金有钱赚的时候有 profit 会产生资产增值税。甚至乎你好像我这样，好像精英，好像我自己做生意都做了差不多21年时间了。其实如果今天我要卖公司股份呢，其实都会产生资产增值税的。那资产增值税其实是怎么计算？用收租物业举例啦，收租物业买翻嚟20万，而家升值到去40万，40万减20万，咁赚钱咪20万咯。20万系 profit 就会除以10万，10万里边咧就乘以你嗰年嘅税网，通常都系最高嘅，咁可能要俾50000税。咁卖股票基金啦，即系你可能买咗啲 Tesla 股票，买翻嚟10万，而家卖出110万嘅 Tesla 股票，110万减10万成本，赚咗100万。呢100万有一半50万要报当年嘅收入，如果你当时系最高税网嘅，你可能又要俾25万税啦。甚至乎你好似我咁自己做生意做咗20几年嘅公司，当你转让你公司股份俾其他股东，即系你将你股份转让啦，或者你将你股份卖出俾其他嘅新嘅买家啦，咁你嘅公司股份咧，其实都有个资产增值税嘅。咁当我哋有啲资产增值税嘅时候咧，有时啲客就会同我讲话 ，Angela， 哇，肉痛喎、哦，因为有时有啲客啦，佢哋卖啲 property 咧，唔系讲紧几十万嘅，有时候啲客啲 property 讲紧可能喺downtown Alberni 啊、Hastings 街啊，卖完一栋嘢，可能讲紧100万、200、300、400万嘅 profit， 咁嘅税就好高啦。甚至乎你可能喺其他省份，Ontario 啊、Quebec 啊、Alberta
4: 啊，股票咧，
5: 系啊，咁你卖嘅时候资产增值税，咁我哋今日 focus 点样去悭翻合法悭翻资产增值税啦？第一，记住一样嘢 ，capital gain 咧系可以同 capital loss 对冲嘅，即系可能10年前、15年前，本身你卖咗啲股票基金蚀咗钱，咁你有啲 capital loss 噶嘛？即系蚀钱，你 capital loss。咁你之前报税，你有 claim 到嘅。咁你而家有 profit， 你有 capital gain， 你可以对冲翻啦。啊，呢个系好重要嘅。但系好多时候有啲人咧卖咗嘢，有时显蚀，佢就冇去记低或者
4: 记录蚀几多。
5: 系啊，呢个你报税成系好重要。咁另外啦，就系、是、RRSP 啦，大家如果移民嚟加拿大，其实都应该有听过 RRSP。咁但系要提醒大家啦，71岁之前咧系最后限期买 RRSP 嘅。如果你本身可能有啲收租物业、有啲股票基金，甚至乎你有啲公司股份，你明知自己可能系71岁之后。75、80、85、90岁，或者甚至乎走嘅时候，你先会转让或者卖嘅。咁你记住啦，71岁嗰年，你有几多 room， 全部买晒啲 RSP 佢。但你买晒之后，你唔需要71岁嗰年去 claim 噶。
4: 嗯，
5: 你可以等到你75岁、80岁，你卖收租物业嗰时候，你有呢啲 capital gain， 你嘅税务啊，即系你个 marginal tax rate 系最高嘅时候，你嗰年先 claim， 甚至乎系过身嘅时候，最尾嘅时候先去 claim 翻呢个 RRSP 嘅嗰个 嗰個 room 咧都係未遲嘅。
4: OK， 呢個 RSP 或者呢個 RIF 嘅問題咧，我哋留翻下一節休息完之後咧，再慢慢。我都有啲問題問你啊。
1: 無論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辦事，合情合理。理髮線
2: 節目主持黎樹坤、趙勝宇。
3: 理髮線係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動蒸好洗抽油煙機贊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拍档黎树坤阿 Ben 咧，起码放两个月假 ，Ben 玩得开心啲啊！咁今日直播室入边咧系有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喺度嘅，同我哋倾下点样去节省资产增值税嘅。不过上一节咧，佢提到一个 RSP 同一个 RIF， 点样 claim 啊嗰度咧，我都有少少懵懵地啊！
5: Okay, Angela, 我好，我解释得清楚啲啊，因为大家知道我哋买 RSP 咧，买咗譬如今年10,000，呢10,000咧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我哋今年嘅收入，咁我就唔需要俾税啦。但系 RSP 咧最多系买到71岁啫，因为71岁大家都知道 RRSP 一定要转做 RIF Registered Retirement Income Fund， 咁所以变咗咧，你如果71岁嘅时候，你个 RRSP 仲系有个 room 有个限额系你未买尽嘅，我就会提议大家买尽。但是很多时候啲人以为啊，今年买 RSP， 今年就要即刻用嗰个买嘅额 write off 今年嘅收入，其实系错噶。
4: 哦，唔使噶，
5: 唔使噶。
4: 我真系以为系
5: 嘅。唔系啊，咁我今年买咗 RSP， 我买咗啫，我可以唔 claim 住嘅，即系我唔登记俾政府听呢个系我嚟退今年嘅收入。我可以等翻我75岁、80岁，我卖我间收租物业、卖公司股份，或者卖咗 Tesla 股票，或者卖边只公司股票嘅时候。我有好多增值税收，嗰时先去 claim 都未迟嘅，咁样咁讲应该清楚系咪？
4: 我真系唔知喎呢样嘢，真系、哦，我真系以为我买嗰年买咗 RSP 就嗰年 write off 嘅 tax 咯。
5: 你可以，如果嗰年你系高税网，你咪 write off， 但你明知可能两三年后你计划紧卖收租物业，咪留翻嗰时先 claim 咯，系咪？咁呢个好重要嘅。咁另外啦，就系可流转基金，好多人冇听过 fossil funds。Jeffrey， 你自己有冇听过 fossil funds？
4: 冇。
5: 可流转基金，认真
4: 嘅
5: 噃。
4: 认真。
5: 理发线做咗几多年啊？
4: 理发线做咗14年。
5: 14年冇讲过可流转基金 fossil funds。
4: 理发线以前系。
5: 你睇唔睇到我嘅眼神望住你啊？
4: 系，我眼神都望住你。咁你。就介紹一下俾我哋聽眾聽下啦。
5: 嗱，因為我知點解咁多人冇聽過嘅，因為銀行冇得賣啦。好多時候，如果你本身個 financial advisor 佢只係得個life insurance license， 即係人壽保險執照嘅，咁佢又唔可以講你聽啦。咁會計師亦都冇exempt market product 嘅 license， 咁會計師亦都唔會特別去講你聽啦。咁所以你係要有一個理財顧問，而佢係有。Except market product license， 咁、其实你先有机会听到乜嘢系可流转基金，乜嘢系 fossil fund。
4: 其实呢样嘢咧，其实我喺虽然理发师冇讲到呢十四年冇讲，但我成日都同我哋身边朋友讲噶啦。会计师唔系同你理财嘅，会计师系同政府同你攞税嘅啫。呢、个我讲呢个 statement 啱唔啱？其实
5: 我哋讲翻我哋，
4: 但系我觉得即系会计师佢嘅 training 系净系讲税啊嘛，系咪啊？
5: 嗯，這个我保留
4: 執物、你不方便讲，
5: 唔透、okay. 我唔讲我个人意见。不过咧，讲翻 fossil funds， 因为有时候当你哋啊，即系收音机旁边听众，如果你真系卖收租物业、卖股票基金、卖公司股份嘅时候，系 involve 好多 capital gain tax 资产增值税咧，而你当年嘅税网 marginal tax rate 系讲紧50%楼上咧，咁其实可流转基金 fossil funds 系适合你哋去了解嘅。如果你嘅税网系10%、20%、30%咧，我劝你唔好了。唔需要了解可 fossil funds， 唔需要了解可流转基金。但如果呢个税目系50%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了解系咩嚟
4: ？Flow through
5: 系啊 ，F L O W T H R O U G H
4: 可流
5: 中文其实我自己去译嘅。咁呢个我自己译可流转基金。咁你本身个顾问系需要有个 exempt market product license 先有。咁我就呢个 license 攞咗好多年，因为我自己有几个 license 嘅。咁所以变咗好多嘢我都可以讲咁系啲咩嚟啦？咁好简单讲下啦。咁其实 RRSP 咧，你就系可以买18% of 你 last year earned income， 你有个 room 有个上限嘅。咁但系 RRSP 咧，你就买到71岁，你唔买得噶啦。可流转基金咧，就系你，譬如你发觉啊，你71岁之后，你仲有好多 capital gain tax， 你又唔可以再买 RRSP 退税啦。 咁 fossil fund 就係適合你哋去了解咯。咁點解政府俾啲咁著數嘅嘢我哋？政府唔可能下下嘢都要我哋俾税俾税俾俾税，係嘅，個個都做曬非居民啦，係嘅，其實講真嗰句，啲人都回流曬，即係我哋加拿大點點啦，係咪？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咧，其實有 fossil fund 已經有60年歷史噶。RSV 擺錢落去唔算嗰年嘅收入，你可以 write off from income 嚟退税咯。Fossil funds 同樣，你擺錢落去嗰筆錢可以 write off from 你 income 可以退税咯。但有個 RSP 嘅上限好低嘅，最多買 18% of 你上年嘅 earned income。但 fossil funds 嘅上限就高好多啦。政府俾你買 10% of 你嘅 liquid asset。咩叫 liquid asset？你嘅定期啊，你嘅互惠基金啊，你啲股票嗰啲咪叫可流動隨時變賣得嘅嗰啲叫 liquid asset。你有100万嘅，政府俾你買100,000 fossil funds 去退税。你有1,000,000嘅，政府俾你買100,000 fossil funds 可以退税。咁同埋咧 ，fossil funds 攞錢出嚟咧 ，RRSP 攞錢出嚟，全部要報收入噶嘛。
4: 嗯。
5: 但系 fossil funds 將來你攞翻錢出嚟咧，得一半要報收入。咁同埋最重要一樣嘢 ，fossil funds 嗰個上限咧高過 RRSP 好多。但系，好似我做咗咁多年咧，自己做咗21年啦，其實幫襯我買 fossil funds 嘅客咧，多數啲真係講緊佢係好高收入。即係可能即係20万啊、30万啊、1,2,3,4,800万收入嘅人咧，其實就好適合了解 fossil funds 嘅。即係你買咗收租物業，你賺錢嘅時候，或者你買咗啲股票基金賺好多錢嘅時候，咁 fossil funds 就可以幫到大家
4: 啦。我知道點解我唔識啦。
5: 唔好咁講。咁另外啦，好多時候咧，除咗 fossil funds 之外啦，就係資產增值計劃啦。上次我上嚟理髮師都提過嘅報税表 Line 221啦，即係個 interest expense 啊。即系当我明知自己好多收入嘅时候，我其实会帮自己制造一啲开支，一啲 overhead expense 去俾自己 write off from 我嘅 income。咁而利息咧就系可以帮我 write off from 我嘅 income 嘅。即系当我哋借钱投资，而借钱投资嗰样产品系有 capital gain、capital loss、interest、dividend 嘅 income 咧。我哋俾嘅利息咧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嘅 income。咁呢样嘢咧，大家都可以考虑去做嘅。咁當然唔係個個適合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慈善捐贈啦，即係捐錢啦
4: ，charity 啦，
5: 係啦。因為成日我都話啦，施比受更有福，其實真嘅。其實我哋住喺加拿大温哥華，其實係好 lucky 嘅，真係。因為而家我每年咧，我都會去 Toronto 2-3次，有2-3个月我自己都喺 Toronto。咁Toronto 有 Toronto 嘅好，温哥華有温哥華嘅好，但係我哋真係山明水秀。其实真系好 lucky 嘅，咁但系有好多人咧，未必有我哋咁 lucky， 所以你发觉我自己啦，有时都会带领我自己嘅团队啦，即系我嘅 advisor 啦，或者带住我多伦多温哥华嘅客咧，每年我哋都会做4次义工嘅，即系我唔知道你啦吓，
4: 我个个月都2次起码，
5: 咁好，但 Jeffrey 老老实实啦，你真系应该睇下我嘅 Facebook， 我嘅 Instagram 啊。我下次带领团队去做义工咧，我好希望邀请你。
4: 其实带做多人多，
5: 唔系我温哥华都有噶。嚟紧我会去 Sharing Farm 啊，你冇去过啊？
4: 冇。
5: Sharing Farm 你冇去过？
4: 我多
5: 系 Richmond 嘅，
4: 我多数系同啲 senior 嘅。
5: 系啊，喺 Richmond 嘅，喺Terranova 嗰头嘅。咁我哋系会即系落手落脚。
4: 嗰度有个系啲 food
5: 掘系啊，我哋会系啊，我哋会去掘啲薯仔啊，掘啲粟米啊。好大嘅 Zucchini， 咁大
4: 噶，嗰兩個花我知，我哋成日喺度行嘅，行出
5: 係啊，所以我每年都帶我啲客啊，帶我啲公司團隊。
4: 下次你去，你單聲我聽。
5: 9月11日咯，嚟緊9/11，9月11日，我哋就會做呢件事噶啦。我可你寫低佢咧，我哋可以預
4: 啊。好，咁你繼續。
5: 咁我自己本身點解我會自己做慈善咧？其實我都想分享下嘅，因為其實我乜都唔做，其實我都要俾税政府噶啦。今日如果我捐了钱出去给人，但是我又可以回馈社会，我又可以造福community， 但是我又可以退税，那何乐而不为呢？即举个例，今天我可能大概要给50元税，但我捐100元出去，我大概悭50元税。所以查实我捐只不过捐50元而已，有50元我代政府捐的，是不是？但如果今天我是捐我的股票基金，即可能我有一只股票，那个股票已经赚了很多钱了，股票买回来10元，而家个股票值100元。我买呢只股票，我都要俾资产增值税啦。咁如果我呢只股票我直接捐俾慈善机构嘅时候，其实我系唔需要俾资产增值税，我将个股票捐咗出街， 我的成本其实很低的，因为我买的只股票回来$10而已，但我捐的股票出去是$100价值，我讲的 tax credit 大概有$50的时候，其实我是因为为什么说大概呢？因为在加拿大不同的省份的 tax credit 计算方法不同，所以我用大概跟大家解释。所以如果我是捐股票的、捐基金的、或者捐收租物业的、或者是捐 RRSP、捐 RIF 的、其实讲紧嗰个成本捐赠咧系非常之低的。
4: RSP 捐嘅时候，你又系就咁捐出，定系写咗佢做 beneficiary？
5: 哎呀，你真系问得好好啊！你发觉我发觉温哥华嘅客咧，唔系咁多人会
4: 知道
5: 点样捐用 RSP 捐。啊！但我多倫多咧，因為我而家近期成日去多倫多，我多倫多嘅客咧真係，因為多倫多做嘢嘅人多啊。
4: 係。
5: 咁佢好多多倫多客咧，真係會儲咗$50,000啊、1,200,000啊、5,600,000啊喺嗰啲 RSP 度，新錢點可能使得曬？一定使唔曬。咁其實 RSP 咧喺温哥華嘅客咧就唔係咁多人有 over 2,300,000-500,000嘅 RSP， 但都會有嘅。咁當你發現你 RSP， 如果你生前用唔曬，老公俾老婆，老婆俾老公，梗係唔使俾税啦。但兩夫婦生前都用唔曬咧，你嘅 RSP 喺過身嗰年咧，係全部要報收入噶。你用剩$100,000咩？個$100,000全部報收入，俾$50,000税，
4: 係
5: 啦。Brief RSP 攞錢出嚟咧，咪有預繳税嘅，咩10%、20%、30% 預繳税嘅。其實如果你將你嘅 Brief RSP 直接捐俾你自己嘅慈善，你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4: 自己揀得
5: 嘅。即係如果你記得 Angela Fox 係邊一間理財公司嘅話，其實我喺1320做節目做咗20年，賣廣告賣咗21年。其實 Angela Fox 係邊一間理財公司做？我相信收音機旁邊應該都知
4: 道。通常我哋唔會咁叫 Angela Fox 嘅，我哋會理財精英 Angela Fox 嘅。
5: 理財精英 Angela Fox，OK、okay, 好。咁所以你發覺理財精英 Angela Fox 自己咧，其實喺4-5年前咧，都自己開咗個charitable foundation。咁所以其實我都好鼓勵而家聽眾即係聽緊我講嘢嘅朋友，如果你真係有稅務嘅問題，嘗試了解一下點樣幫自己開一個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將你用唔曬嘅 RIF RSP 擺落你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咧，其實係冇 withholding tax 嘅。
4: 嗯，
5: 你可以直接我將你嘅 RSP RIF 用唔曬，直接擺落你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4: 用唔曬擺落去。
5: 係啊。
4: OK。即我直情，譬如我有$50,000喺度，我 send 20,000去边间医院啦，咁样都得。
5: 唔系直接俾医院啊，系俾你自己嘅，你自己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4: 哦 ，OK，
5: 你自己开一个，
4: 自己开一个嘅，
5: 系啦。咁有啲好多人话，哇 ，Angela， 你可能有钱啦，你咪开到一个咯。唔好咁谂啊，而家开 charitable foundation 其实中文叫做乜嘢？
4: 咩基金？乜乜基金
5: ？charitable 即系。
4: 慈善捐赠，
5: 系啦，你开你自己嗰个咯，你自己慈善捐赠基金其实可以运作10年、20年、50年、100年，即系唔好谂要好多，系有电话入系咪啊？
4: 唔系，而家系要
5: 广告时间，
4: 广告时间，好，阵间翻嚟我哋 Angela 继续倾下佢嗰个慈善基金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嘅。我哋今日咧系准备咗啲点样节省资产增值税嘅问题，同埋头先上一节啊，讲到兴高采烈，讲到啲charity 嘅 foundation 啊，咁啊，唔好讲到咁复杂啦。总之大家知道我哋可以有 charity foundation， 就Angela 做好多义工，仲有中意参加嘅，你揾佢一齐带埋你去做下啲义工。咁我讲翻正言归正传，言归正传，我哋讲翻我哋嘅资产增值啦，乜嘢资产点样增值？
5: 资产增值税 capital gain tax 咧，分开两个 stage 两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系生前，生前你 involve 到资产增值税，就可以用头先我讲嘅 fossil fund 坐流转基金啦，你可以用 line 221一啲 interest expense 去 write off 你 income 啦，你去买 RSP 去 write off 你嘅 income 啦。咁呢啲头先同埋你点样可以生前去捐赠啦，直接捐俾慈善机构啊，定系甚至乎帮自己嘅家族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开自己家族嘅慈善基金。因为你嘅钱摆咗落个你自己家族嘅慈善 charitable foundation 之后咧，里边点样赚钱增值咧，你唔需要再俾税。
4: 我加插一句啊，即系 information 好多，大家唔需要而家即刻明晒嘅，即系你想打电话嚟问清楚嘅又得，或者你事后你自己揾 Angela 问都得噶，即系短短一个钟头。 你未必明得晒。
5: 系啦，咁而家翻嚟啦，我哋即系广告节目翻嚟之后咧，我就希望讲另外一个阶段啦 ，stage 另外一个 stage。
4: 不过可唔可以接一接听众电话先？
5: 好啊，好啊，林生系咪啊？
4: 林生电话先啦。Hello， 林生你好。
6: 系
4: 系林生，
6: 我想问一问，我咧就系Angela 嘅
4: 忠实粉丝
6: 听众，同埋咧就。听佢嘅 call 好耐噶啦，十几年噶啦。
5: 多谢你啊！
6: 我想请问佢，我咧就每一年咧都俾 charitable 嗰啲啊，嗰啲 foundation 啊，捐款嘅，同佢所讲嘅有咩唔同咧？捐款嗰啲啊，
5: 系因为咧，林生啊，你有冇你？不过你可能唔方便讲你个 first name 啦。因为咧，如果你自己捐钱，
6: 你大声啲啊！对唔住啊！
5: 好，我而家大声啲。
6: 我八十几岁啦，而家。
5: 好，林生你好，林生你好，好耐冇见啦！你几时过嚟精英理财？记得攞月饼啊！
6: 知噶啦，
5: 你叫 Jeffrey。
6: Patrick 啊
4: ，Patrick 啊
5: ，Patrick，Patrick。OK， 我知道，咁我知道啦。咁跟住啦，系啦 ，Patrick。咁你发觉一样嘢就系、是，慈善捐钱咧，我哋可以直接自己。捐钱俾慈善机构，即系可能我捐钱俾中桥，我捐钱俾 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我捐钱俾红十字会。咁你系一次捐钱嘅，捐咗咧，你会有个 tax credit， 有张 tax receipt。咁但系 charitable foundation

0: 俾我侄仔侄女去继续将呢个 foundation， 即系呢个 foundation 继续维持十年、廿年、一百年，继续去捐钱俾其他慈善机构咯。咁所以佢有好大分别。只就咁捐钱俾 organisation， 其实就系嗰次退税，
1: 一次过
0: 系啦。我摆我而家。譬如一次過擺一筆錢落我自己嘅 foundation 度，我都有 tax credit 啦，我可以今年退曬佢，分幾年退亦都可以。咁但係裏邊再點樣增值咧？嗰個收租物業啊，嗰個股票基金啊，就唔需要再俾增值税啦。即係我揾出嚟嘅錢再多咗去俾慈善機構，其實我都好開心㗎。前日咧，我有個客 WhatsApp 我，佢話 Angela， 我兩年前幫你開咗 charitable foundation， 而家咧我睇到張 statement， 話 Angela 喺個 foundation 裏面你做得非常之好，即係佢 WhatsApp 講。
1: 即係 foundation 都係一個投資嚟㗎。
0: foundation 裏面你可以投資收租物業，你可以投資股票基金，投資好多嘢。咁跟住咧，佢 WhatsApp 多謝我咧，佢知道我忙，佢唔打俾我。佢 WhatsApp 多謝我，我就哎呀～多謝你的 kind words 啦，即係我都好感激你，多謝我啦。我話係我工作嚟，咁跟住咧，跟住我又覆佢，我話喂，不過你啲定期到期嘅時候咧，記住再擺多啲咁樣。跟住佢話得冇問題，即係但係好開心知道我幫佢做緊個 foundation 裏邊嘅投資係做得非常之好。
1: 生係咪做咗個 foundation 係點？
0: 佢我連自己名字都講埋出嚟，客人資料絕對保密嘅喎。
1: 哦，林生自己唔保密喎，你做咗個 foundation 係嘛，林生？
0: 林生应该好，
2: 我哋做咗个 trust 啫，
1: 做咗个 trust。
0: 哦 ，OK， 好好好
1: ，OK，
0: 嗯，做咗个信托，系啦，咁我哋
2: spousal trust，
0: 哦 ，spousal trust， 系啦，咁林生仲有冇其他问题添啊？
1: 系啊，阿林生仲有冇其他问题啊？要问阿 Angela 噶？
3: 冇啊，因为我年年都要捐俾嗰啲啊，
1: 哦，
3: 因为扣税啊嘛。
1: 我哋嗰个系一次性俾边个机构攞张 tax receipt 嗰只。
3: 系啊，
1: 嗰只都系可以扣到税嘅，系咯，
0: 系啊，所以林生，如果你有兴
3: 讲嘅，有咩好处咧？咁样样噶嘛，
0: 系啦，所以自己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就可以维持十年、五十年、一二百年，即系你可以俾你仔女继续去运作咯，你嘅钱，因为有时人过身或者人走嘅时候，其实都要可能要面对好多资产增值税，咁。你有兴趣了解嘅，可以打电话去1320，或者直接打电话俾我 ，WhatsApp 俾我，咁可以约个时间再慢慢同你解释咯。咁我哋讲翻就系、第二个 stage 啦。
1: 系阿林生，嗱，如果你有兴趣嘅，你联络阿 Angela， 慢慢同你倾呢个问题，好唔好？多谢你电话先吓。
0: 咁另外我哋讲咧就系第二个 stage 啦，就系过身嘅时候，因为通常咧，好多时候如果大家有理财顾问咧。个理财顾问 suppose 都要帮你计下啊，真系有啲咩事，今日走要俾几多钱资产增值税，今日唔走去到90、95岁百年归老，我哋面对几多资产增值税？咁过身你要减轻资产增值税咧，有几个方法。第一，好简单嘅啫，系人都识嘅，使多啲钱啦、生前自己使多啲钱，尽量使多啲，使晒佢，咁咪冇税。冇临走嗰个资产增值税问题咯，但有好多人喺加拿大都比较富裕啦，其实啲钱都使唔晒，又想留翻啲俾仔女，咁好多时候咧，如果你仲有收租物业证啊、股票基金证啊、RSP brief 啊，一定有相当嘅税务问题。咁你想减呢啲嘅，第一可以利用estate freeze 啦，即系遗产冻结啦，好似啱啱头先林生讲，佢都做咗个joint spousal trust 啦，但 joint spousal trust 咧就帮助唔到减税嘅。另外啦，有啲人做 estate freeze 啦，做 family trust 啦，咁呢啲可以系 defer 嗰个 gain tax， 即系只系 defer 个税啊。因为 estate freeze 咧，只系话今日我 freeze 咗冻结咗喺今日嘅税度，到第时我走嘅时候都唔使即刻俾税，到我啲仔女卖物业、卖股票基金，我先要俾税。咁嗰度 involve family trust， involve 好多唔同嘅律师嘅工作啦，但系都系 defer 紧税。咁另外一樣嘢可以幫到俾資產增值税咧，就係盡量用自住物業去賺錢啦。自住物業留俾仔女唔需要俾税啦，未必需要，即係唔需要好8间、10间、20间收租屋啦。我覺得有。另外就係、可以嘅話咧，其實就係、人壽保險啦，都可以幫手喺過身嘅時候即刻有 liquid cash 去俾增值税嘅。但我發覺人壽保險咧唔係咁多人即係了解得咁深啊。雖然有時我喺收音機講咗20多年參與性户口，咁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咧，用少少時間講下人壽保險。其實人壽保險咧分開三類嘅，第一類咧叫 term insurance。就好似汽车保险咁 ，auto insurance 咁，即系
1: 买几多赔几多，
0: 系啦，即系譬如同埋通常 保到80岁、85岁个 term 就冇啊，即系你80岁、85岁前你唔走咧，啲钱抌落咸水海。但 term 嘅好处咧就好平嘅，即系好似 auto insurance 咁，呢个月你有俾钱。

0: 钱过身，他就赔钱给你。今年你又给钱过身，他赔钱给你。下个月下年你不给钱，那就没钱赔了，就好像汽车保险那样。还有 term insurance， 有些叫做是每十年加价啦，每二十年加价啦，或者75岁之后开始加价啦，有些每年加价都有的。但是 term 有 term 的好处，即是有时个家庭比较可能是他的佢嘅收入唔高，但系又有仔女支出好大，但系佢需要个保障，咁其实就有个 term insurance 都可以帮助到。第二种保险咧就叫做 universal life 啦，即系储蓄人寿保险，里边可以投资好多嘢嘅，投资Tesla 啊、Facebook 啊、TD、RBC 股票都得。
1: 系你哋同佢投资，唔系佢自己投资。
0: 佢自己可以拣噶，
1: 自己可以
0: 拣噶。系啊，即系有时有啲客喺出边可能有100、200、300、400万喺啲非注册账户嘅钱。他自己明知嗰笔钱再等多20年、30年咧，个资产增值税系好庞大嘅。咁其实佢系可以考虑将一啲非注册账户嘅钱摆落一啲 universal life 度，里边咧其实咧都系可以投资股票基金嘅，好多基金俾你拣。咁但系里边仲有份人寿保险，咁有时候啲人就话人寿保险好贵，其实睇你点睇嘅咋。如果我话俾你听，如果可以有一份 universal life。里面的人寿保险的 cost insurance， 我肯定少过你要给的资产增值税。那你给哪样？你呢什么都不做，给资产增值税政府，你又没有好市民奖。呢是你在个 universal life 度，可能你要给少少保险成本，但个保险成本少过你要给税，你还有多份保险给到你爱的仔女，你爱的 spouse 的配偶。那其实没理由不益仔女和配偶，反而益政
1: 府。人有精。
0: 即系唔系话唔俾税，我年年都唔俾，我自己都俾唔少税噶。你哋唔好以为我唔啊 ，Angela 理财顾问
1: 悭完之后都仲要俾噶嘛？
0: 即系我合法悭完之后，我其实都有俾噶吓，因为我都相信俾税唔俾税咁，政府点运作咧？但有啲情形底下，攞我50%就我唔得啦，我真系宁愿即刻退休啦，即系唔好搵我理财啦，因为咧十个客搵完我五个客我要分俾政府嘅，我梗系唔制啦。咁所以 universal life 咧，其实大家都去了解，但 universal life 里边咧有好多保险嘅个 cost of insurance， 每年加价，十年唔加价。有时候啲客话，那个保险经纪又话唔使供，总之又要供，其实系可能要再了解个保险里边咯。
1: 投资回报未 cover 到，会唔会系咁嘅问题？
0: 或者佢摆嘅钱落去唔足够咯。
1: OK， 咁 hold 住先，翻嚟再详细啲讲。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嚟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先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精理财精英啊 Angela Fox 同我哋倾下。所有关于你理财的问题，虽然我们今天讲资产增值，但是你关于保险啊、基金啊那些都随时可以打电话来 ,60426713206042671320, 理财精英 Angela 呢就会同你解答的。头先我们讲了 term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就未讲完。
0: 是啊 ,universal life 呢就是里面有投资啦，你去买股票基金什么基金都可以的。那里面的保险成本也都有很多种的。有些是每年加价，有些是一世都不加价 ,level cost, 有些可能是limited 10, limited 20 pay。所以有时候你要看看你自己买那份保险究竟是不是真的保证十年二十年不用供，那你就不会说做事不开心啊，为什么还供来供去都要供啊。那另外一种呢就叫参与性户口 ,participating whole life 啦。那他都有投资，不过投资就不用我们自己话事啦，全部都是保险公司话事。那过去170多年呢都未试过没分红派息，年年都有的。那里面有储蓄成分啦，亦都是有个保障在这里给大家。那有些什么事不在这里，那个保险赔出来呢又可以帮手给个资产增值税咯。那所以保险都是理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去悭翻过身之后的资产增值税嘅。咁所以其实同钱有关系嘅其实我哋都做囉。咁有时候啲客就话 ,Angela, 系咪一定要好有钱嘅客先适合理财，其实我又觉得唔系。因为好多时候你哋觉得自己冇钱，其实有好多唔同方法可以帮你自己去 滾錢出嚟，而係自己係忽略咗嘅。我發覺
1: 嗱，好多錢啊，更加要理財啦。冇乜錢啊，更加要學識點樣去處理下你嘅有限資源啦，係
0: 因為好似我自己咁樣咧，我最近我每年去到七月八月份咧，我都有個 scholarship award 嘅，即係如果去我個 website 嗰度咧，
1: 公司整出嚟
0: 嘅，係啊，我哋公司整出嚟嘅。咁我有個 scholarship award。咁最近其實都真係好多 application。我諗今年之前嗰幾年咧，可能都係講緊可能啲客人嘅仔女自己嚟登記攞個 scholarship。但係好似今年咁樣咧，其實我哋有成六七十份 application 都唔一定係自己嘅客人嘅。咁其實都係唔錯咯。咁同埋我發覺有好多唔係咁幸運嘅人，即係有時候，即係唔好睇小保險啊！即係最近我都識有啲人係可能係個 spouse 獲薪，但係仔女仲好細，咁都會嚟申請我個 scholarship award 咯。咁我覺得都好開心可以幫助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其實唔好諗住有錢先要理財。其實如果你覺得而家係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你你个财政方面遇到困难，或者发觉自己储嚟储都储唔到钱，点退休呢？其实都可以打个电话嚟倾下偈。系啊，真系我唔系咁恶噶咋。我见
1: 搵你倾下偈，
0: 我见平时喂，其实 Jeffrey
1: 倾下偈使唔使钱先？
0: 首次系唔使钱嘅，
1: 第
0: 一次
1: 唔使钱。
0: 但其实 Jeffrey 我又唔明啦。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除咗我即系我都有团队啦，咁Charmy 啦，咁 Charmy 本身咧有15年嘅 investment experience 啦，亦都系 focus 做退休策划啊、税务策划啊。同埋 estate planning 嘅，咁其實都係
1: 佢都喺出邊等緊啲聽眾，如果要揾你嘅時候，就問我哋 operator 哥哥，就會同佢傾到偈噶啦。
0: 係啊係啊，咁但係其實Jeffrey 都可以同你再深入傾多少少偈嘅。譬如錢財，你覺得如果一般人會多數有啲咩問題咧？
1: 嗱，我自己都係真係唔識理財嘅人，你話俾聽，我真係以前咧，我係要去到啲銀行經理打電話俾你，阿趙生，你要啲嘢好似要做一做佢好喎，咁我先至開始有人搞嘅。
0: 嗱，其實理財我就覺得就係要錢揾錢咯，同埋要合法慳税咯，即係有時我見到啲客啲 TFSA 啊、RRSP statement， 過去10年、15年平均回報係兩厘，甚至乎低過兩厘，咁你覺得呢個人係咪真係？即系人勤力做嘢，你要钱勤力做嘢。人勤力做嘢，钱唔勤力做嘢。税务局又鬼死咁勤力做嘢，你又真系唔够钱。
1: 活生生嘅 example 啦，真系有啲人咧，以为咧出粮啲钱咧，等个 checking account 度可以等几年嘅，可以系冇用嘅。啊，你望住你望住望紧呢个咁嘅人 ，OK？
0: 系啊。咁咧，
1: 以前咧就开始有啲长进啦，就话哎呀，听人讲买耶稣。咩？哇！呢、這個 term 係人都識嘅，但係有冇做到咧 ？Buy term and invest difference 啊！呢、這個我諗你成日聽啊，呢個啦，你問啊，究竟係即係邊一種嘢啊？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做到咧？自己我覺得我好似係，
0: 但
1: 係
0: 你
1: 識呢樣嘢，
0: 你記唔記得我上次同你講話，我買乜你咪跟我買乜咯？你記唔記得我有咁講過？跟住我仲話我唔介意 show 我啲 statement 俾你睇，跟住你仲話唔睇啦，即係你中意一陣，今日我就俾你睇。
1: 唔睇，
0: 我買乜你買乜一定冇衰，
1: 都係唔睇。不过大家都系嗰句啦，如果大家有关于任何即系理财嘅，但头先我要更正少少嘢先，我即系讲到话会计师嘅问题啦。当然佢系会计师就系要同你报税嘅，咁但系有好多头先咧就系讲过啲理财嘅 product， 会计师系唔应该有嘅。我谂佢系，只不过你拎到去问佢呢样嘢可唔可以悭到税，呢样点悭到，佢可以俾到意见你啦。咁样讲会，
0: 因为加拿大咧唔同嘅product 咧，唔同嘅税务。咧唔同嘅理財產品咧，可以做到唔同嘅效果。即系 RSP 你買咗可以退税，咁但系會計師就冇賣 RSP 嘅 license。
1: 即系佢冇做呢樣，
0: 但佢可以教
1: 你
0: 建議去買，系啦。咁我自己覺得會計都好重要嘅，因為我自己有兩個會計，咁所以變咗係
1: 真係自己已經識理財啦嘛。你只不過係再 check 一 check 會計師，我嗰度揀我究竟慳咗幾多少。exactly 幾多啫？
0: 不過講翻頭先個話題就係點解你啲錢就咁擺 saving checking 或者 TFSA RSP 錢可以冇利息，其實
1: 嗰時未生埋老筍咯。
0: 喂，等陣，我想提大家一樣嘢，就叫 Rule of 72 72定律，有冇聽過？
1: 聽過。
0: 係咁就啱啦，即係72除以個利率，等你嘅資金幾多年之內幾之後可以 double 一次。所以如果你72除以10% 嘅，即係差唔多，你啲錢係每7年就 double 一次。咁10万變20万，20万變40万，40万變80万，你嘅錢就增值得好快，可以早啲退休。
1: 你知唔知點解而家你係坐喺度接受訪問，而我係訪問你嗰個啊？咪即係我唔識咯。
0: 唔会，但系你做咗十几年呢个节目，应该仲有请其他理财嘉宾噶。
1: 你系第一个，
0: 咁幸运啊！我
1: 系，
0: 我又几好、啊。
1: 因
0: 为
1: 我哋大佬唔系话系人，我哋都会叫噶嘛。
0: 哦，
1: 即系起码我哋会知道嗱，你做咗廿几年啦，你嘅经验丰富啦。咁样呢个我其实喺好多地方我都识你噶啦。你话你唔识我啫嘛？
0: 我识你，我记得我
1: 记得啦，
0: 我记得喺某个间酒楼做咗个讲座，当年仲系青春无敌啊嘛，大家都系咪？
1: 即系。所以你就在这里做永嘉宾，大家听众就当然。
0: 但我在想紧 Jeffrey 会不会听众比较今日比较诶嗰啲叫怕丑，不够胆打电话嚟啊？
1: 唔系要 warm up 噶，点解我哋咁多？
0: 不如咁样啊，我送啲礼物俾大家。
1: 嗱，
0: 我公司咧即系唔讲名啦吓，就有一本书叫《十五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你只要打电话，系啊，你只要打电话，你只要打电话上嚟咧。就可以送呢本书俾你啦，叫《十五个秘密》嗱，加拿大政府
1: 想你知。我谂我哋个 Peter 哥哥，
0: 你只要打电话上嚟，
1: 皱紧眉头啊！不过唔紧要，去到两点半啦，半个钟头内啊，60426-71320，60426-71320喺两点半之前，如果你打电话上嚟，我哋俾本书你，同埋俾埋呢位同事嘅电话佢，中意倾偈。
0: 系啊，
1: 比较忙啊，呢位同事可以同佢倾偈
0: 嘅嘢嘅，冇错冇错，系啊。
1: 嗱，去到两点半啦。fair 啦，即系你可能你都好忙嘅，你一做完你就见到你已经系飞噶啦，咁咪两点半，我哋位同事喺度等你嘅电话，60426-71320，两点半前，如果你打电话入嚟嘅 ，Angela 会送本咩书啊？我睇过噶，呢本书真系好正嘅，我自己以前俾钱买嘅，咁讲嗰时仲有间叫 Chapters 啊，
0: 系啦，十五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咯，
1: 系啊，
0: 就嚟中秋节咯。因為我發覺有啲人咧就中秋節前買月餅嘅，有啲人咧就中秋節之後買月餅。咩原因有啲人會中秋節後買月餅咧？你覺得？
1: 平啲咯，
0: 係啦。咁但係點解要等平啲先買咧？
1: 即係為 Winnie 我聽 Winnie
0: 買月餅開心啲啦。
1: 係 ，Hello Winnie。
5: Hello，Winnie
0: 你好。
5: 我想問主持人咧，我係 Angela。
0: Angela
5: 頭先你講嗰個增值税嗰個 term 係乜嘢啊？
0: Capital gain tax, capital gain tax, flow through fund, FLOW THROUGH, flow through fund,
1: flow through,
0: 可流转基金
5: ，GO 啊
1: ，FLOW, flow 浮啊 ，flow 嘅啊，唔系浮啊，系流啊，流动啊，流动啊 ，flow, flow through,
5: 哦 ，flow through。Capital gain fund
0: 唔系啊 ，flow through
1: fund 啫，就咁叫做
0: 系啦。中文我就译做
5: 哦 ，OK。
1: 嗱 ，Winnie 嗱，我哋节目时间就唔系咁多，你留一留，你我 operator 哥哥会俾个电话你，你 call 个电话咧。
0: 系啦，咁我哋就会安排，就
1: 安排解答呢啲嘢。
0: 我就会安排嗰个十五个秘密税务局
1: 送本书俾你，
0: 送本书俾你啦，再加个中秋月饼俾你啊，因为你打电话同我倾偈喎。嗱，你起码中秋节前可以攞月饼啊嘛，系咪？
1: 你同 operator 哥哥问佢个电话得啦。好冇啊！
5: 哦，
1: 好，多谢你啊！哇，57分、58分先打电话都话啲听众要 warm up 嘅，
0: 唔系啊，但系佢起码佢原来头先听得唔清楚，
1: 系啊，佢知噶。
0: Flow through funds, FLOW THROUGH， 可流转基金可以帮手，当你俾好多税嘅时候，去减低嗰个税务嘅。咁所以变咗打电话嚟问问题咧，除咗有十五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仲有中秋节月饼，
1: 真系好啦。
0: 我肯定你哋咧，
1: 最紧要就真系解答到你内心想问嘅问题，唔好意思喺呢度问啦。
0: 好啦，
1: 因
0: 为
1: 嗱呢啲。呢度理財嘅其實好多人未必方便啊！頭先你位同你嗰個你個嚇粉絲咁老實話埋俾人聽係邊個啫？好多人未必想知噶嘛，因為有時好似話齋客人嘅資料要俾保密噶嘛。
0: 係啊係啊，咁我哋繼續講下理財先啦。咁理財其實頭先都講過啦，第一就係你嘅錢要增值啦，即係人要勤力做嘢，你要錢勤力做嘢，你錢要增值。咁錢增值嘅時候咧，最重要就我哋冇理由擺定期啦，因為定期利息回報低啦。咁最好我哋就係投資一啲可能係。銀行就通常賣 mutual fund 啊，股票啦，有時候我哋上一次我嚟講就講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啦，有得 100% 保本啦，又都係 reset 重定啦，咁呢啲都係好多唔同嘅好處嚟嘅。咁所以咧，如果朋友有興趣嘅話咧，就真係可以打電話嚟問多啲關於投資啊，乜嘢係 segregated fund 啊？如果你想知嘅，我都可以講多啲。
1: 係嗱，頭先我哋以上一個鐘頭所講嘅任何嘢，大家聽唔明唔緊要噶，你。打电话找 Angela 或者打电话来这里半个钟头之内 問我哋 operator 哥哥，佢俾個電話你，同埋俾本書你，同埋有月餅啊！哇，真係正啊！我打嚟得唔得噶？
0: 得，
1: 我而家行出去，我打電話攞攞本書，攞個月餅啊，同埋同你哋傾下偈。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啊理財精英 Angela 同我哋傾偈，下次幾時再嚟啊？
0: 安排，安排，
1: 安排。咁多謝下個聽眾，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One, two,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時今日搞邊科？而家最啱講高科。今日科研許有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 上个星期跟大家略略讲过 OpenAI 测试系统自动逃脱的事件，估不到这个大家担心的事竟然在真实地发生了。我们要了解今次事件对 AI 产业的震撼力，因为这个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标志着传统以沙箱 sandbox 为核心安全的防御体系在自主代理人的面前已经彻底失效。 AI 模型就好像一个最聪明的逃脱大师那样，具备了解决谜题并逃脱束缚的惊人力量。为了达成目标，模型会发展出所谓精灵行为 Genie Behavior， 他们很成功了实现你的愿望，可惜是透过一个完全不可以预见而且具备破坏性的手段而达成的。这个事件标志着软件测试安全逻辑的崩溃，而这些新模型怎样为了达成目标转化成为自主攻击。而当这些系统走火入魔的时候，人类的监控是显得几迟钝。要了解今次的事件，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模型越界的关键原因。这个不单止是程式代码的漏洞，更加是训练环境的设定和模型目标寻求机制之间的策略性断裂。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今次的测试是原本想测试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个任务就是在完全没有外部网络连结的时候，要求读取 Google Drive 的一个连结。对于训练成为必须完成任务的模型来讲，它不会很简单地报告错误，而是开始寻找创意的路径。模型推断，既然正常管道行不通，咁环境中嘅任何漏洞都可以成为达成目标嘅合法阶梯。模型为咗优化完成任务嘅评分，自发咁选择作弊嘅路径，因此变成咗奖励做黑客，去到一个集体智能嘅情况。呢啲就係典型嘅奖励黑客 reward hacking。 模型甚至展示咗惊人嘅内部推理，其中一个模型咁样写：帮助同伴 help peer，虽然对我的任务没有直接的好处，但是集体行动 collective， 若有人能腾出时间，或许能找到通往目标的通用路径。要解释这个心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模型将逃离沙箱视为获得测试答案的优化路径。这种创意解决方案在技术层面是极其高效，但是在安全范围底下却是灾难性的。大家要留意一点，头先我所讲的留言是由人工智能自发写出来的。在这里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支撑自主攻击的关键技术，因为在此事件里面充分展现了 AI 的技术成熟度。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错误，而是一个很精密的自主连续攻击。首先第一个就是 Artifactory，本身就是一个测试软件的监察系统，因为发现了它其中一个漏洞，人工智能就将它转化为一个隐藏的留言板，实现了跨代理人的情报共享。而 TOR 网络利用匿名化的流量成功绕过了 AISI 的初步监控，是触发警报的关键异常。而利用 JRuby deserialization， 利用了 time of check和 time of use 的漏洞获得 RCE 远端代码执行，再利用 Linux 的内核漏洞可以帮助容器逃逸，将权限从普通的账户提升至 root 的权限，即是最高的权限。而模型都利用 Artifactory 旧有的令牌刷新 token refresh 的漏洞，发现了 RCE 路径，再透过 Groovy 插件执行系统指令。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它的持久性。在7月4号 OpenAI 曾经重置系统，并且抹除了 Artifactory 的所有信息，但在7月8日新一轮模型启动的时候，这个模型凭着推理链回忆回之前的访问方式，仅仅用数日的时间已经重建了通讯渠道。这种高度持久性令到就算发现了漏洞都仍然删除不了。 除了 OpenAI 之外，類似的事件亦發生了在 MIFFL5 的測試。這個模型在針對 GitHub 項目的進行供應鏈攻擊的時候，它展現了純熟的社會工程學。為了將惡意代碼拼入開源的項目，它偽造了多個虛假身份互相背書，甚至針對特定的開發者切換語音體系，例如它很精準地使用丹麥語對一位丹麥的開發者施壓，宣稱這是一個緊急的修復，要求跳過審核，因為使用母語溝通，那個開發者就誤以為是同一個真人對話。而講回 OpenAI， 在7月9日至13日期間，攻擊 Hugging Face 的行動在短短數小時裏面就執行了超過17,600 次的自動化操作。這種機器速度的滲透，這種驚人的速度，令到監察人員意識到異常的時候，管理權限已經易手。這類型的攻擊已經令到本身的防禦能力徹底崩潰，已經不是單單解決程式漏洞那麼簡單，因為第一，在沙盤限制權限已經不成立；第二，就是人類的反應速度始終太慢。而好笑的地方就是，直到7月20日，當 OpenAI 聯繫 Hugging Face 詢問對方是否受到漏洞影響的時候，才發覺自己發出的憑證就是因為正在攻擊 Hugging Face 而被對方取消。而第三，就是沙箱邊界模糊性。為了便利測試，沙箱往往預設了不必要的網絡通道，這種故意放水被模型具備了接觸 TOR 和 SSRF 的起點。第四，就是簡單的指令限制在高度智能面前是毫無意義的，模型會合理化它的行為。入侵系統不是為了傷害，而是為了幫助人類完成測評。當然，其中最恐怖的地方就是，如果開發的模式完全不變，我們每提升模型的一分能力，就等於幫攻擊者磨你一把更鋒利的刀。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實施精簡化的網絡控制，網絡訪問必須由預設開啟轉為主動證明的必要性，每一筆出口流量都應該視為潛在的模型圖日。第二，就是部署代理人自動切斷開關，這個必須是獨立模型之外的行為偵測器，它不能夠依賴模型的自律，但偵測到非預期的權限提升或者跨帳戶的協作，應該在微秒時間之內實行硬性的攔截。最後，就是強化代碼審核身份路徑驗證，將所有 AI 貢獻視為高風險的社交工程，建立嚴格的信任路徑。任何由 AI 生成或者輔助的 PR 必須經過多重非線性的身份驗證。總括來說，測試環境必須重新設計過，業界亦應該坦白承認模型是具備了逃出魚缸這個本能，要解決它才可以有一個安全的測試環境。今天時間差不多，下個禮拜再和大家今日科研，拜拜。
4: 以下是重播節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健康大本营，同时亦都是要问候下我们的嘉宾的主持嘉宾，就是 Maggie 李美琪。你好啊 Maggie。
7: 你好啊燕希，我都问候一下我们相关前边的所有我们、健康大本营的听众，又到我们礼拜四，希望大家今个礼拜都上算顺利啦。
6: 是啦，是 Maggie、有一样东西呢，就我发觉很多女仔也好，女士也好，或者是一些老人家也好，都说踎低起身见头晕啦，咁我自己经常都系咁啦，特别而家即系仲系比较多啲要去 garden 做嘢啦，咁喺 garden 做嘢嘅时候，即系肯定要踎低啊，要做唔同嘅一啲劳作啦，咁但系真系起身嗰阵咧会晕一晕噶，特别即系比较快嘅时候，如果你系慢慢咧就 OK 嘅。咁呢个问题呢，我自己呢就係、因为之前都试过有呢个贫血嘅一个 現象啦。咁同時間我亦都 check 下我啲血壓呢，亦都唔係話好高喎。特別下壓嗰度呢，我成日得個五啊幾嘅就咁。Maggie， 係咪貧血同呢個血壓低有關係嘅呢？咁同埋貧血係咪真係會導致血壓低，或者係血壓低又會導致貧血嘅呢 ,Maggie？
7: 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跟我们女性呢很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那简单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贫血的话呢，就比较有高啲嘅風險係會血壓低嘅，咁但係呢兩樣嘢咧其實係非常之唔同嘅。咁簡單嚟講咧，貧血係因為我哋血液入邊嘅血紅蛋白或者係我哋嘅血紅細胞唔夠啦，咁導致我哋平時呢一啲血紅細胞咧係幫我哋去帶住我哋個氧氣去身體嘅其他地方。咁但係因為我哋依家呢一個紅細胞唔夠啦，或者係血紅蛋白唔夠啦，咁令到我哋帶唔夠氧氣去其他地方啦，咁所以咧就會令到我哋會好攰啊，會頭暈啊，會心跳好快啊，氣短啊等等啦，咁然之後都係比較容易手腳冰凍一啲嘅。咁低血壓咧，另一方面咧，佢就係純粹係因為我哋個血壓係低啦，咁就仲比較容易有嘅一啲症狀咧，就係你供血不足，即係當你個血衝唔到上個腦嘅時候咧，你就會好容易會有呢、這、一個即係會好似我哋頭先講嘅踎低起身見頭暈啦，或者係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會有一種好似眼前發黑啊、好攰啊咁樣嘅感覺啦。咁通常低血壓咧係因為我哋脱水啊，或者係食藥啊，或者係心臟方面嘅問題嘅。咁呢两样嘢咧，通常咧就都好经常会见到佢哋系同时存在嘅，咁但系其实佢两个嘅原理咧就唔一样嘅。
6: 系啦，嗱，原理虽然唔一样啦，但系即系我好似咁多年嚟咧都系有少少嗰个血色素唔系几够啦，咁系咪因为即系又好似好难保得足佢啊？即系嗰个所谓嘅贫血咧，我又未至于话好严重嘅贫血，即系有少少咁啦。咁样样嘅话，系咪会导致我哋即系因为你唔够血啊？医生以前都话你都唔够血，咁你点样会嗰个人会strong 咧？点样会咩？即系有冇关系嘅咧？即系话如果即系话长期嗰个血色素比较低嘅话，系咪都会对血压有影响嘅咧？
7: 嗯，咁因为我哋个长期血色素比较低咧，其实佢个直接影响咧就系会令到我哋个血红蛋白唔够啦，咁然之后令到我哋携带氧气嘅能力下降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系会觉得佢系即系一个相对嚟讲系比较倾向于贫血嘅呢一个症状啦。咁但系因为我哋贫血嘅人咧，我哋嗰个血液又唔够咧，本身嗰个血压就已经就。即是佢个血唔够嘅时候咧，就等于我哋个血压系由有几多血冲去我哋个血管嗰度造成嘅。咁我哋如果系唔够血嘅话咧，咁本身个血压就系会低啲。咁所以话咧，就好多人会有贫血嘅时候，佢就会有低血压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我哋话去补翻个血色素嘅话咧，就其实系需要好长嘅时间嘅。咁一般女性咧都系因为我哋身体缺铁啦，咁所以先至会话去慢慢去需要。食好多嘢啊，食补啊，或者有时甚至系要食翻啲保健品，或者系一啲临床嘅用药啊，咁样先至可以将我哋个血色素去补翻嚟。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其他嘅人咧，佢唔系因为缺铁嘅，佢可能系因为食药啦，或者可能一啲基因嘅问题啦，咁导致佢身体系好容易会有呢个血色素低嘅问题。咁呢一种咧，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啲啦。
6: 嗯，系啦，咁啊，即系咁讲啦。如果系即系长期呢个处于贫血嘅状态咧，血压低有呢个咁样样嘅倾向，咁但又唔一定噶，系咪？嗱，咁啊，同时间咧，我又发觉啦，如果真系嗰个血色素唔够啦，同埋咧即系成日见到无力啊，比较攰嘅人咧，好似都系偏向比较一个瘦弱少少噶。咁系咪即系话我系比较大只嘅人就唔会贫血嘅咧 ，Maggie？
7: 嗯，呢一个又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首先咧，我哋就个答案就系唔系嘅。咁有我亦都有见过好多大只嘅人咧，其实佢即系好大份啦。咁但系其实佢都会有贫血嘅呢个情况。咁可以话贫血咧，其实同我哋个肥瘦系冇乜太大嘅关系嘅。咁只不过咧就系贫血 即以前的人呢，因为他如果是比较瘦的话呢，一般他可能那个营养吸收不够呢，他尤其是铁质方面呢，他吸收不够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会贫血。咁但是我哋亦都有见到好多系好瘦，但系佢个血气系好足嘅人啦。咁或者咧，有啲人佢可能系比较肥胖，但系因为佢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疾病咧，导致佢身体入边吸收铁质嘅能力系变差咗嘅话咧，佢其实都有可能系贫血嘅。咁比如话，我哋有时会见到一啲长期呢、這、一个高血糖，亦都即系糖尿病嘅朋友啦，咁佢可能就系全身佢一个糖分嗰个代谢系比较唔够健康嘅话咧，咁都会影响到佢全，即系佢如果系长期长时间嘅话，其实都会影响到佢其他嘅一啲营养嘅吸收啦，咁所以亦都有可能会有贫血嘅症状嘅。
6: Maggie， 假如我又有贫血啦，同时间又有低血压啦，咁我食药嘅时候系咪即系两方面嘅药都要食咧？即系同时间又要食一个补血嘅药，同时间亦要食一个提升血压嘅药，系咪咁样样去治疗咧？
7: 其实如果我哋话贫血嘅话咧，就确实系要食药嘅。咁比如话咧，就我哋如果缺铁性嘅贫血咧，就要补铁啦。咁如果有啲其他人可能系缺叶酸啊，或者系缺维他命 B12 啊，咁我哋就要补充对应嘅营养素啦。咁如果有啲人系慢性，即系身体慢性嘅失血，比如话佢有啲肾病啊咁样咧，咁呢一种情况下，我哋就系要食一啲针对佢嗰一方面嘅，比如话肾脏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嘅一啲药物嘅。咁但系咧低血压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不需要怎样去吃药的，因为低血压一般也都没什么特效药是可以帮到低血压的朋友。那最好用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低血压的朋友是可以喝多些水，那我们的血压呢就是可以高翻少少。那如果我们只是血压偏低，但是你又没什么其他的症状的话呢，一般我们就观察就 OK 了。那但如果你是长期是比如说血压都好低，咁然之后我又有令到我身体系成日都头晕，会令影响到我个日常生活嘅话，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有可能系会通过补血啦，同埋补水啦，同埋会补盐分一齐嚟处理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但系咧，有一种情况系好紧要嘅，就系如果我哋个低血压系因为我哋长期出血或者系大量出血导致贫血，或者系我哋成个血容量系少。少咗嘅话咧，咁系要唔净止系要话补血啦，我哋其实可能甚至系要用到输血，或者系或者系我哋静脉去注射一啲液体，咁样去补充翻佢个血液嘅容量嘅。
6: Maggie， 仲有一个问题啦，就系我发觉咧，就系有几个我接触过啲老人家咧，即系佢哋后生嗰阵系 OK 嘅，比较正常嘅。咁甚至乎咧，到咗系50-60岁嗰阵咧，就已经出现有少少呢个高血压嘅一个症状。但系咧，去到80-90岁嗰阵咧，佢哋又调翻转嚟咯，又出现咗呢个贫血同埋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呢个又同年纪有冇关系嘅咧 ，Maggie？
7: 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一般如果我哋系50-60岁嘅时候出现高血压嘅情况咧，咁我谂，現今社會好多人都係有呢個情況，咁其實就我哋營養過剩啦，咁慢慢咧就係再加翻係我哋個年齡上咗去之後咧，我哋個代謝變慢咗，咁所以我哋就會有呢一個高血壓嘅情況，因為我哋身體係會有呢個脂肪啊，或者係血糖啊等等嘅堆積，咁但係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一般就係通過食藥啦，而且係要長期食藥去維持啦。咁但係到咗80-90岁嘅時候，我哋個因為我哋全身個脂肪其實係開始下降嘅。咁我哋會見到有啲人到咗一定嘅年紀之後，佢可能會開始變得比較消瘦啦。咁亦都係因為佢唔淨止係個代謝是慢咗啦，咁再加上佢係吸收營養嘅呢一個能力都係差咗少少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見到佢開始變瘦啦，脂肪開始消耗啦，咁消耗咗之後咧，其實我哋血管入邊嘅嗰啲脂肪亦都係會減少啦，咁甚至我哋自己血管入邊嘅肌肉咧，亦都係變得比較鬆弛，咁所以就會有啲人會出現一個低血壓嘅情況。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就係要去同醫生講，睇下可唔可以減藥或者甚至係停藥嘅。
6: 即系话咧，原先系食开呢个高血压嘅人士，到咗佢哋嘅血压反而咧就系变翻低嘅时候咧，就嗰、那个用药嘅方法同埋呢个其他嘅作息啊，或者系其他嘅啲饮食啊，可能咧都要有呢个调节嘅啦。好啊，嗱咁啊，其实咧贫血同呢个低血压咧有好多千丝万缕嘅关系，咁亦都有佢自己独立嘅一个原因啦，咁啊，不过咧，唔同年纪、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发生嘅一个状况喺度，咁啊，可以讲一个好长嘅一个话题。具体正所谓，每个人咧要具体分析咧，先至可以知道具体系乜嘢原因啦。好，讲到呢度，我哋要休息一阵先，一阵间我哋亦都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二线电话为大家开通。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7: 好，转头再倾。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9: 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10: 我估，我估，估估估，等我出绝招。
11: 智力小宇宙，
12: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3: 考考你嘅智力，
12: 考考我嘅智力，
13: 周末自救分，
12: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3: 周国贤、塔塔
12: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

0: 听众朋友咧已经系打咗电话入嚟嘅。首先有阿 May， 系你好，阿 May。
1: 两位好，早晨。我咧就我最近咧就四日前，我个头咧一转身就晕吓，咁、啊我其实咧我就响。2025年12月嗰陣時我跌倒，我都打電話嚟請教過你哋㗎啦。咁、啊、樣我之後我做物理治療師，話我可能係乜嘢石，我就唔記得咗個全名點講，話我個頭暈呢係唔知咩石。我想請教啊 Maggie， 我係啲咩原因呢？係
0: 阿 May 呀，你去睇过医生？今次有冇去睇过医生？
1: 今次我就未睇医生，我上次就有睇。物理治疗师话我个头唔知系啲乜嘢，个名叫唔知咩石，所以会令到我会晕。咁、我今次因为我系四日前咧，我先至晕，所以我仲未睇到医生。仲未有睇到医生。
0: 咁你系咪而家即系日日嘅都系会有啲咁嘅感觉啊？
1: 会啊，瞓觉个头一转咧，咁佢就会晕。咁、有时朝头早起咗身咧，喐下咧，做下嘢咧，咁就冇咁晕啦，咁就冇事啦。系，
0: 好嘅。有冇 check 过啲血压啊 ？Cholesterol 正唔正常啊？
1: 哎呀，未 check 过。
0: O K， 好。
1: 未 check 过血压啊，系啊。
0: 好，冇问题。我哋问阿 Maggie 先吓，麻烦你 Maggie。
2: 系，燕兄唔该晒你。头先阿 May 话佢个血压系
0: 点样话？佢冇 check 到啊，
1: 未 check 过，
0: 佢未 check 过啊。
2: 好，咁其实咧呢一个问题咧，我觉得系好明显嘅。其实咁一般咧，我哋就觉得我自己系觉得咧系比较似一个良性嘅叫做阵发性嘅位置性嘅晕啦，咁中文其实我哋就叫佢做耳石症嘅。咁我觉得医生话即系理疗师话唔知系乜嘢石咧，咁好有可能就系呢个耳石。咁耳仔咧，其实系我哋除咗负责听嘢之外咧，其实我哋个耳仔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咧，就系负责我哋身体嘅平衡嘅。咁喺呢一个负责平衡嘅耳仔入边咧，有一个地方有时。应该是说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好像水晶那样的石仔在入面的。那正常的时候呢，这些结晶呢应该是会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但是有时有些人呢，可能他一个不觉意转下头啊，或者有些人坐过山车啊，或者有时呢就是他自己你没有做错什么，但他自己就有可能会跌了下来的。那在这一个结晶他动的时候，他如果不小心跌了去我们耳仔的另外一个结构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突然之间出现这种天旋地转的感觉。那通常呢每一次可能是几十秒啊，或者一分钟啊，那他就 OK， 那他那个动即是这个天旋地转的情况呢就会慢慢缓解的。那一般如果我们是夜晚睡觉转个头就会头晕，但是朝头早起身我喐咗下反而会好啲咧，其实就好符合我哋讲嘅耳石症嘅呢个情况。咁呢一个咧同我哋头先讲嘅一个低血压咧就唔系好一样嘅，因为低血压咧一般就系你坐住或者系踎住嘅时候企起身先至会头晕，咁耳石症咧一般就系我摊住喺床度转身或者咧。我平时自己拧头的时候呢他会头晕的。咁如果真的是耳石症的话，我哋医生啦或者是理疗师呢一般就是会帮我哋去做返个少少嘅测试啦，去睇下究竟是左边定是右边定是即是边个位置嘅嗰啲结晶跌咗出嚟呢咁样。咁会做返个复位嘅方法啦。咁一般呢我哋大部分嘅人做返一次到两次呢就会好明显咁样改善嘅。咁但係呢佢一旦跌过出嚟咧，佢后面复发嘅概率咧都系比较高啲嘅。咁因为我哋今次已经系有四日啦，咁而且我哋旧年又发生过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系排期去见医生系好啱嘅。咁亦都系可以睇下医生可唔可以帮我哋揾翻个耳鼻喉科啊，或者系有一啲即比较有经验的理疗师去帮我们去复位啦，咁样。咁但系自己就千祈唔好乱咁去做一啲复位嘅手术。咁有时医生系会教我哋去做翻啲复位嘅动作啦。咁但系喺医生教我哋之前咧，我哋自己唔好乱去做呢一啲动作嘅。

0: 咁有時如果我哋係頭暈，但係係跟即係除咗頭暈以外咧，我仲講嘢講唔清啦，然之後手腳無力啦，咁或者係聽力或者係視力突然之間下降嘅話咧，就有可能唔係普通嘅耳石症咧，就要盡快去就醫同埋去排除我哋嘅一啲神經系統嘅問題。咁但係我聽阿 May 嘅描述咧，我覺得係耳石症嘅可能係比較高嘅。
1: 嗯，好，嗱，咁啊，好详细解释咗啦。
2: 我仲想请问咧，因为我系旧年十月咧，我就跌亲噶，咁嗰阵时我都请教过你噶啦。咁而家咧已经系九个几月啦，咁我条腰咧就冇咁痛啦，即系只系好攰，即系行路咧就觉得条腰好似好重咁样，但系痛个痛楚咧就好似好少啦，冇乜觉得痛啦，净系好攰好攰个人。同埋個人咧好攰，會唔會影響我呢個耳石症咧？又
0: 咁其實我哋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有可能會有影響啦。咁比如話，如果我當時係跌親，然之後可能嗰一下我個耳石跌咗出嚟嘅，即係跌咗喺一個唔應該有嘅位置。咁然之後喺嗰一次之後，我就會出現呢一個耳石嘅情況咧。咁就解釋，即係我哋就揾到根源啦。咁依家咧，如果你係個腰唔痛，但係行路條腰會覺得好重咧，咁其實呢一個咧就係因為我哋可能跌親之後呢九個幾月嚟咧，我哋嘅因為我哋要康復啦，咁所以我哋腰背部嘅力量係下降咗嘅，咁所以咧就會覺得好重啦，同埋喐一喐咧就會覺得好攰。咁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其實就係亦都係要理療嘅方法啦，去慢慢去練翻我哋呢一啲肌肉啦，同埋呢一啲肌腱啦等等嘅。咁同埋如果你係長期都會覺得好攰啊，然之後係好唔舒服啊，咁咧我哋可以叫醫生幫我哋做一個比較全面嘅血壓啦、貧血啦、心臟、肺部等等嘅呢啲檢查，咁自己亦都可以買個安心啦。
1: 嗯，是啦，即是综合去看下自己身体其他的机能啊状况如何呢，咁对于康复呢是有好多的一个帮助的。好多谢 Maggie 的详细解答。这个时间我们又要听听其他的信息。转头回来继续是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3: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呢个打电话入嚟，咁亦都咧希望能够Maggie 俾到一啲个正確嘅答案，俾大家咧揾到一个治疗嘅方向。系啦，咁麻烦咧我哋嘅控制员哥哥咧就帮我睇睇个电话，嗰、那个电话突然间冇晒信号嘅，咁系乜嘢回事咧？咁嗱，咁听众朋友咧可以呢个时间咧系继续呢个系再打个电话入嚟啦，咁我先至可以咧知道你哋遇到啲乜嘢嘅情况。系啊 ，Maggie 啊，正话嗰位听众阿 May 咧，佢讲到话佢跌亲，旧年跌亲啦，咁我仲。而家一講起我都記得啦，當時咧佢係跌親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嘅時候咧，佢都打電話過嚟就話：條腰仲係好痛、好痛、好痛咁。咁就其實咧，我屋企老人家都試過咁樣嘅情況，都係跌親個腰骨啊，或者係嗰、那個嗰、那個大腿嗰度都有毛病嘅。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嘅。遇到嘅呢啲咁样嘅情况咧，佢哋真系要卧床半年咯，咁啊真系即系痛得好辛苦，咁我哋又帮唔到佢乜嘢手，咁啊所以咧老人家到咗咁上下嘅时候咧，就千祈记住就唔好话咁心急，一啲动作啊起身啊，踎喺度要起身啊，或者系要起身行路嗰阵咧。记得要即系慢少少咯，特别上咗年纪，同埋咧知道自己啲脚唔系话太有力嗰阵咧，真系要扶住先应咁样稳阵啲咯。因为如果唔系，真系一跌亲，真系好无语咯，系咪 ，Maggie？
0: 系啊，咁同埋我其实我亦都系有亲戚系喺佢七十零岁、八十岁嘅时候跌亲啦。咁佢又比较争气，唔知系咪因为同佢平时系有做开运动有关啦。咁佢就大概佢系跌断咗嗰个腿骨嘅，即系大髀骨嘅。咁然之后咧，嗰、那个盘骨位置好似都有受伤。咁然之后佢系大概休息咗两三个月咧，佢就好翻好多。咁但系因为我哋个大腿骨咧，始终同我哋个腰骨系争啲嘅，咁因为我哋其实每一日咧，我哋都系喺度喐紧我哋个腰骨，无论你系坐啦，亦或是系企啦，亦或是甚至你有时净系摊住瞓咧，我哋个腰骨其实都系喺度活动紧嘅。咁所以喺呢一种情况下咧，要佢完全静止去休息咧，其实系比较困难啦。咁所以亦都系因为我哋腰骨，如果佢系有伤嘅话咧，一般佢伤到嘅嗰个位置都系比较溜楞一啲嘅。咁所以就变咗佢个康复系需要好长好长嘅时间啦。咁同埋，如果你话要完全恢复翻我之前嘅状态咧，咁可能有啲系真系需要系一年以上啊，甚至系几年嘅时间啦，再配合翻我哋嘅理疗同埋一啲运动咧，佢先至有可能系恢复翻话我哋之前嘅状态嘅。
1: 嗯，系啦，一个系比较长嘅一个时间嘅康复嘅时期啦。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嘅听众朋友嘅电话咧系接翻入嚟嘅，我哋听听阿黄生。是有啲乜嘢嘅问题啦？你好，黄生。
6: 你好，两位主持好。我73岁，每日都要去大便两次，即系早上起身咧饮咗杯暖水咧就去一次，之后食完早餐咧又再去一次。咁有时咧过咗一两个钟头又再去一次。咁食过晚饭之后咧，就会放多次嘅无臭有声屁。我想请问我的肠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呢？
1: 好，想请问黄生有没有去做过肠啊、胃啊方面的检查，或者是怎样？
6: 有去照过大肠。
1: 没事的，正常的，是不
6: 是？你就当时就摘了痔疮，帮我切了两粒那些息肉。
1: 是几年前的事啊？
6: 五年前。
1: OK， 好嘅，好咁你个情况咧，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啦吓，麻烦你 Maggie。
0: 其实我觉得呢一个问题咧，就比较常见咧。其实咁，首先我哋有一件事系黄生系优胜于其他人嘅，就系呢个大便。其实咧，我哋如果系有大便咧，相对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迹象来的。咁再加上黄生的这个描述呢，个大便是可以说是比较规律，就是每日两次或者是多次的大便。咁其实它本身是很正常的。咁最紧要呢就是要看这个大便的形状，它是不是成形的，就是是固体的。咁然后它也都是你大便的时候你不会说突然之间某一日是特别特别痛啊，然后你体重也都是正常，也都没有说这个大便我颜色变到好似黑色啊，或者变到个颜色好奇怪啊咁样。咁即使我哋系偶然间有少少肚屙咧，其实都系 O K 嘅，都可以接受嘅。咁尤其是当我哋朝头早起身饮完暖水啊，或者系食完早餐啊，或者系食完其他嘅食物之后咧，我哋个肠道咧系比较容易系跌得比较敏感一啲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有呢一个我哋医学上叫做胃结肠反射。咁就係每一次我哋食物入到我哋个胃之后呢，我哋个肠道呢就会收到呢个信号，然之后佢就会开始喐动啦。咁然之后呢佢就会将我哋个粪便呢係推出去嘅。咁好多人呢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会非常之明显。咁所以如果你飲水又要大便一次，食早餐之后又要大便一次呢，其实好多人都係好都係会比较常见嘅呢个情况。咁亦都係一个好健康嘅情况嚟嘅。咁至于你话之后夜晚或者傍晚嘅时候会比较多屁嘅话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比较似系我哋个气量 即个气体个量比较多，就唔似得系发炎嘅情况嘅。咁比较常见嘅原因啦，可能系食得快啦，或者系食饭嘅时候比较多嘢讲啦，或者系饮汽水啊，或者系豆类啊、洋葱啊、奶制品啊，或者某一啲高纤维嘅食品咧，佢都会容易系导致呢一个情况嘅。咁有时咧，有啲人佢天生个肠道个菌膜咧系比较擅长发泡嘅呢一个动作嘅，咁所以呢一啲人咧亦都系会比较容易会有会有屁嘅问题嘅，咁但系呢一个咧亦都唔算系一个大嘅问题。咁如果以前我哋系做过五年前其实都唔算系好耐之前，咁如果我哋系之前做过呢个大肠镜啦，然之后有切过息肉啦，咁然之后呢一个息肉当时仍系净系得两粒，亦都系去检查过又冇乜太大问题嘅话咧，咁其实我哋系唔需要太担心啦。咁再加上咧，亦都系可以留意一下自己个家族入边有冇其他人系有呢个大肠方面嘅问题。咁如果系冇咧，咁我就唔会太担心嘅。咁73岁咧，其实我哋系可以系再去追踪多一次去做大肠镜又好啦，做呢个粪便检测又好啦。我会比较建议咧，就系可以每两年去做一次呢一个粪便检测，睇下粪便入边有冇血啦。咁如果系有嘅话咧，先至再去做一个大肠镜，因为毕竟大肠镜都是一个比较入侵性的这个检查来的，所以都是从这个粪便检测开始做，如果有必要的话才再去做大肠镜。但是只是听黄生的这个描述，我会觉得可能我们的肠道是比较健康，只不过可能我们天生的肠道是比较敏感一点，它不等于是一种疾病，它只不过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就是遺傳的問題。咁有時咧，我哋即使如果即係比如話有啲人可能佢個大便係突然之間變好多啊，或者係佢即係突然之間有變化，咁呢一種情況下，我哋可能會懷疑咩腸易激綜合症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腸道嘅問題。咁但係對於黃生嚟講咧，我覺得相對嚟講係比較規律啦，同埋亦都呢一個情況，即係個描述咧，我覺得係正常嘅情況嚟嘅。
1: 好，咁黄生咧都应该系可以放心啦。咁即系万一出现有啲乜嘢情况咧，就梗系第一时间去揾医生，咁就最妥当啦。好，呢、這个时间咧又听听阿刘女士有啲咩情况。你好啊，刘女士。
7: 系两位好，唔该。我想请问，我都系有个即系头晕少少，即系每次起身咧就少少好，即系好少晕晕地。咁我一間行行下係就冇事，日日都係咁樣。但係如果我著對鞋，如果有少少高咧，你都會覺得暈暈地。咁啊行行下一間就冇事。呢啲係咩問題啊？唔該。
1: 想請問啊，劉女士，你嘅血壓有冇問題？
7: 我個血壓就即係上咧就120几，中就三十，唔知个血压好似冇高，但系上就100几，中就好似
1: ，okay,
7: 40几咁，下低咧就80，
1: 唔系好正常吓。系咁刘女士咧就主要你就系踎低或者系企起身嗰时候有啲晕系嘛，就系咁样样啫系嘛。
7: 即系我一好似一朝早起身，又即系有少少晕晕地，咁一阵行下做下嘢系就冇事。但系如果我戴顶帽落去咧，佢都觉得好似晕晕地，一阵就冇事。咁啊着对鞋，如果半日着个对高少少，一掉落去，你行下佢都。佢都会晕晕地，一阵就冇咗，唔知呢啲系咩原因咧？
1: 好嘅，我哋问下 Maggie 啦吓，麻烦你啊 ，Maggie。
0: 系啊，咁啊，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其实亦都系可能同我哋之前嘅嗰位听众，亦都系比较类似嘅，即系好似阿 May 嘅情况咁样，系比较类似嘅。咁我哋系比较应该系话咧，阿 May 嘅情况咧，佢就可能系同呢个耳石系比较有关联啦。咁但系咧，佢就系比较就系、是。 即个明系好明确嘅，就系个耳仔个问题。咁尤其是系夜晚嘅时候啦。咁但系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虽然系关联于我哋个头晕嘅情况啊，咁但系事实上咧，佢个情况咧就系唔同啲嘅。咁最值得优先去考虑嘅问题咧，就系可能系有一个好轻度嘅平衡系统嘅问题，或者系我哋个血压调节得唔系好好。咁但系咧，我哋又知道佢平时个血压系比较正常，又唔低又唔高咁样。咁即使系即系我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会觉得系呢一个平衡系统可能会出咗少少嘅问题咧。咁同埋咧，就系我个血压可能佢嗰个调节其实亦都可能是差了少少咁样嘅。咁虽然我平时嘅血压，我量血压嘅时候咧，大部分人咧都系坐住去量嘅。咁所以我120啊90啊，听落好似系好正常啦。咁但系从我坐住企起身，或者系我踎低企起身嘅时候咧，个血压系可能会瞬间下降嘅。咁喺呢一个情况下咧，喺呢一瞬间呢几分钟嘅时间，我头部嘅供血系会减少咗啦，咁就会出现有几秒啦、几廿秒啦嘅头晕啦，咁甚至觉得个眼前系发黑啦咁样。咁当我行路啊或者做下嘢嘅时候咧，我血管收缩咗，咁我心跳又调整翻起身咧，佢就好咗啦。咁如果系呢一个症状咧，我哋一般叫做体位性的低血压，或者就是叫做体位性的不耐受，很常见的情况，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讲，尤其是对于一些偏向于低血压的女士来讲，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的，那就不需要去看医生啊，或者都不需要去太担心的。那另外呢，如果是讲到戴帽啦，或者是穿比较高的鞋会觉得头晕呢，咁呢一个呢我就会点解我头先会讲话有少少平衡方面嘅问题呢，咁就係因为呢一个啦。咁因为呢，一般我哋如果个鞋底变高咗之后呢，我哋个鞋底俾到我哋个大脑嘅呢个讯息呢，佢係会有少少改变嘅。咁如果我哋顶帽嘅话，佢遮咗少少我哋个眼睛嘅视野嘅话呢，亦都有可能会令我哋本身如果平衡力係差少少嘅人係会觉得好唔稳嘅。咁呢一个呢就唔係话顶帽或者係对鞋造成咗乜嘢疾病，咁只不过呢係我哋个身体可能需要更加长少少，即係十零秒钟嘅时间去适应返呢一个平衡感咁样。咁所以呢，我哋平时比如话我哋起身嘅时候去纠正呢个体位性嘅低血压嘅话呢，就係、是无论你係起喺床度起身又好啦，喺凳度起身又好啦，我哋一般呢就係、是、要慢慢。咁比如话你瞓觉朝头早起身，我可以喺床上边即係喺坐住喺个床边坐一分钟左右啦，然之后先再慢慢企起身啦咁样。咁我踎低咗之后都系嘅，就係、是、我首先要扶稳我身边嘅嘢先啦，咁然之后再系用30秒到60秒嘅时间慢慢起身咁样。咁再加上咧，我哋日头嘅时候可以保证我哋嘅充足嘅水分啦，咁令到我哋个血压系唔会话偏低啦，咁会比较好啲。咁关于呢一个鞋同埋帽嘅问题咧，其实最紧要嘅咧就系我哋个鞋唔好话着得好高啦，亦都我哋个鞋系唔适宜太软淋淋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我哋个鞋底系相对比较稳健一啲嘅话咧，我哋个大脑系好快可以调节到嘅。咁或者我哋都可以用一啲唔会话遮住我哋视线嘅帽啦，或者咧一啲松啲嘅帽啦，令到顶帽唔会话揿住我哋个头啦，咁样咁可能都会改善到我哋刘女士嘅问题嘅。
1: 嗯，好好详细解答啊，刘女士嘅遇到嘅一啲情况啦。咁、我相信咧，好多心机旁边嘅朋友咧，都可能有啲咁样嘅状况嘅。我有阵时都会有，咁好多谢 Maggie 嘅解释。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广告先啦。
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0: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继续是开通热线的 604-267-1320, 咁啊线上边是有啊林女士喺度。你好啊林女士。
10: 哦是啊 ,ok, 妈妈其实。啊是啊，我想同个亲戚问呢，佢半年前佢有做过嗰啲乜嘢，后咪我问佢乜嘢情况啦，佢係嗰啲淋巴系统系乜嘢事嚟嘅，我想知下。
9: 半年前做过乜嘢事呢，想
10: 做过 chemo 啊，做过 chemo。佢都有甩过头发，咁后咪最近佢圆返，又好似又唔系几理想。咁我就想知道下佢系男士嚟嘅，都未到五十岁。咁淋巴桶是什么东西来的？
9: OK, 好，那么 Maggie,
10: 是使不使戒食嘢嘅事？
11: 我想
9: Maggie, 你想知道乜嘢信息？唔该你。
11: 我就是想你帮我重复一下个问题，因为我头先听唔到林女士嘅问题，所以麻烦你可能阵间要重复一次俾我听。
9: OK, 好，林女士系麻烦你再重申一次，你讲清楚你嗰个亲戚系遇到乜嘢情况？
10: 哦，系半年前佢有，即系佢去医院 check 到佢系有呢个淋巴系统个事情，即系佢有做过 chemo。做过六次，咁见佢都有甩头发过，咁而家咁半年后咧，好似上两个星期前又去再验翻，咁佢话好似都唔系几好，又要住医院乜嘢，咁我想知道佢呢个情况唔知严唔重咧？
9: OK， 好，Maggie， 你今次清楚未？
11: 系，咁我听到林女士讲咧，就系有个亲戚系出过呢一个淋巴系统嘅问题，咁然之后因此去做过化疗啦，咁然之后依家系半年之后去复查就唔系好理想，咁因为佢比较年轻嘅，咁所以就系咪系想知道乜嘢情况？
9: 系啦，冇错啦，
11: 问题咧
9: 系。
11: 咁因为呢个描述系比较广泛一啲咧，就冇话指代性系边一个好具体嘅问题咧，咁我就只可以系好即系好广泛咁样去回答一下啦。咁按照你个描述咧，就比较似系我哋嘅淋巴瘤或者系淋巴方面嘅一啲即系无论系增生又好啊，瘤又好啊，都系类似呢一方面嘅问题啦。咁但系因为信息唔够咧，我哋就只可以大概讲一讲嘅。咁如果之前确实系淋巴瘤嘅话，咁半年复查之后个效果又唔系好理想咧，一般咧就有几个可能嘅。咁第一个咧就系之前我哋做 chemo 嘅时候，做化疗嘅时候咧，佢本身就冇完全将呢一啲细胞去跟随啦，咁令到呢一个 即系剩低嘅呢啲细胞，慢慢又即系又生翻出嚟啦。咁咧就有少少似系一个复发嘅情况。咁亦都有可能咧，系之前我哋去做 chemo 嘅时候，我哋系针对某一个位置嘅淋巴，咁但系当时可能系冇留意到咧，佢已经系喺其他地方都有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系可能本身嗰个位置系冇问题嘅，咁但系依家其他个位置咧有生翻出嚟咁样，咁呢一个咧就都有可能啦。咁亦都有可能咧系唔系肿瘤嘅本身嘅，而系佢做完化疗之后，佢可能会出现感染啦，或者系血细胞过低啊，或者系肝肾功能异常等等咧，都有可能系需要去翻医院去处理。咁翻医院处理咧就唔一定代表系非常之严重嘅，咁好多时咧系要做更加完善的检查啊，或者是一些活检啊，或者是确认它有多少残留啊，有没有复发啊，或者是确定它现在是哪个即什么情况啊这样。那如果是我们最不希望见到的情况，就是它复发或者是它第一次的那个化疗的效果不好呢，那也都不代表是完全没办法的。那下一步呢，医生很有可能就是根据这个淋巴瘤的种类呢，去考虑说可不可以换一种化疗药啦，或者我们可不可以用到这个靶向药或者免疫的药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法，比如说干细胞的移植啦等等。那因为不同的淋巴方面的问题，它的差异是很大的，所以这里就只可以给到一个很笼统的一个解决，即是一个可能性给你。它如果个年龄是比较年轻的，不到50岁其实是很年轻的年龄来的，其实它反而是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身体状况如果是 OK 的话，是可以承受一些更加激进一些的治疗方式的，比如说一些二线的治疗，或者是一个移植，或者是我们依家最新嘅 CAR T 療法啦，咁樣，咁佢嘅可以選擇嘅治療方式嘅範圍咧，通常都會比年紀大啲嘅朋友係多好多嘅。咁依家咧，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要問醫生四件事啦，就係乜嘢情況啦，佢即係佢原先係乜嘢情況，咁依家個復查係哪一度不理想，是它復發了，抑或是在其他的細胞，即是在其他器官那裡有發現，這樣。那它究竟這個復發是因為它之前清得不夠乾淨，抑或是它有其他的原因復發？那還有第四個問題呢，就是一定要問醫生我們之後那個治療的方案究竟是怎樣。那但是呢，我覺得總體來說呢，因為它是比較年輕一點，那再加上呢就是它可能它即是发现到依家隔咗半年嘅时间，佢之前做过 chemo， 然之后佢对 chemo 系有反应嘅话咧，咁可能都系一个好现象嚟嘅。咁我哋作为家属咧，亦都系要保持一个好正向嘅思维啦。咁同埋咧，依家其实喺淋巴瘤方面咧，有好多好多新嘅一个药物啦。咁所以如果佢系40多岁、50岁，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年纪啦。咁我哋就系要积极去治疗啦。
9: 嗯，是啦，咁即係话要问清楚医生到底係而家嗰个情况係点，即係同之前係有好啲呢，抑或係维持现状呢，讲句唔好听，或者係更加係严重啦，咁呢个係好紧要嘅，因为知道呢个原因呢，对于进一步嗰个治疗呢，都会係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指向囉。Maggie 啊，咁如果你话淋巴系统系咪我哋全身都有嘅呢，咁假如我系会唔会话即係局部会发病，其他嘅唔会，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呢？
11: 咁其实虽然淋巴系我哋全身都有啦，咁但系通常咧，如果我哋系出现淋巴瘤嘅话咧，一开始都系比较局部嘅。咁一开始咧就系某一啲淋巴嘅结节系开始变大啊，或者我哋某一个淋巴嘅器官系变得比较异常啊咁样。咁系到咗后面嘅时候咧，佢先至会通过呢个淋巴嘅管道去传播去其他嘅地方。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我亦都有认识一啲年轻嘅朋友咧，系有淋巴瘤，并且系蔓延到头。即系头骨啊，同埋身体其他嘅骨啦，咁但系佢经过几个阶段嘅化疗啊，然之后放疗之后咧，佢依家亦都系非常之健康嘅人嘅，咁所以都唔需要话太过悲观。
9: 嗯，即是说其实呢就是现在的医疗手段呢都可以呢是将这个这样的疾病呢是可控的。好，那好多讯息，咁亦都好希望啊林女士係能够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咁呢个时间呢我哋节目时间够钟啦。咁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11: 唔该晒，拜拜。
8: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8月22号星期六的下午1点12分，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理财精英 Angela Fogg。咁啊，我哋準備咗點樣去節省資產增值税嘅。不過，如果大家有任何關於理財嘅問題咧 ，Angela 都可以逐一解答嘅。Angela 你好
5: ，Jeffrey 你好，大家1320嘅聽眾好，好開心又可以上嚟同大家傾偈啦。
4: 係開心你喺度噶嘛，解答下聽眾嘅問題啊嘛。嗱，再講多次，大家如果有關於任何理財、保險、乜基金所有關於錢嘅嘢啊。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 604-267-1320、理财精英 Angela 就会跟你聊聊的，不过你未打电话来之前呢 Angela 准备了一些东
5: 西。是啊，因为我今天想讲怎样减低资产增值税，因为加拿大成日都说是万税之国还是税务天堂呢，其实取决于你懂不懂得怎样合法悭税而已。今天 focus 就是讲 capital gain tax，什么情形底下我们会产生资产增值税了。当你卖收租物业有钱赚有 profit 的时候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当你卖股票基金有钱赚的时候有 profit 会产生资产增值税。甚至乎你好像我这样，好像精英，好像我自己做生意都做了差不多21年时间了。其实如果今天我要卖公司股份呢，其实都会产生资产增值税的。那资产增值税其实是怎么计算？用收租物业举例啦，收租物业买翻嚟200,000，而家升值到去400,000，40,000减200,000，咁赚钱咪200,000咯。20,000系 profit， 就会除以100,000，100,000里边咧就乘以你嗰年嘅税网，通常都系最高嘅，咁可能要俾50,000税。咁卖股票基金啦，即系你可能买咗啲 Tesla 股票。买回来100,000，而家卖出110,000嘅 Tesla 股票，110,000减100,000成本，赚咗100,000。呢100,000有一半50,000要报当年嘅收入。如果你当时系最高税网嘅，你可能又要俾250,000税啦。甚至乎你好似我咁自己做生意做咗20多年嘅，公司当你转让你公司股份俾其他股东，即系你将你股份转让啦，或者你将你股份卖出俾其他嘅新嘅买家啦，咁你公司股份咧，其实都有个资产增值税嘅。咁当我哋有啲资产增值税嘅时候咧，有时啲客就会同我讲话 ，Angela， 哇，肉痛喎、哦，因为有时有啲客啦，佢哋卖啲 property 咧，唔系讲紧几十万嘅，有时候啲客啲 property 讲紧可能喺downtown Alberni 啊、Hastings 街啊，卖完一栋嘢，可能讲紧100,000、200,000、400,000嘅 profit， 咁嘅税就好高啦。甚至乎你可能喺其他省份，Ontario Quebec Alberta
4: 或者賺了很多股票啦，
5: 是啊，咁你賣嘅時候資產增值税。咁我哋今日 focus 點樣去慳翻合法慳翻資產增值税啦。第一，記住一樣嘢 ，capital gain 咧係可以同 capital loss 對沖嘅，即係可能10年前、15年前，本身你賣咗啲股票基金蝕咗錢，咁你有啲 capital loss 噶嘛？即係蝕錢你有 capital loss， 咁你之前報税你有 claim 到嘅，咁你而家有 profit， 你有 capital gain， 你可以對沖翻啦。啊，依個係好重要嘅，但係好多時候有啲人咧賣咗嘢有時顯蝕，佢就冇去記低或者記錄
4: 翻佢蝕幾多。
5: 係啊，依個你報税成係好重要。咁另外啦，就係RRSP 啦，大家如果移民嚟加拿大，其實都應該有聽過 RRSP。咁但係要提醒大家啦，71歲之前咧係最後限期買 RRSP 嘅。如果你本身可能有啲收租物業、有啲股票基金，甚至乎你有啲公司股份，你明知自己可能係71歲之後。75、80、85、90歲或者甚至乎走嘅时候，你先会转让或者卖嘅。咁你记住啦，71歲嗰年，你有几多 room 全部买晒啲 RSP 佢。但你买晒之后，你唔需要71歲嗰年去 claim 噶。
4: 嗯，
5: 你可以等到你75歲、80歲，你卖收租物业嗰时候，你有一啲 capital gain， 你的税务啊，即系你个 marginal tax rate 系最高嘅时候，你嗰年先 claim， 甚至乎系过身嘅时候，最尾嘅时候先去 claim 翻呢个 RRSP 嘅嗰个 嗰個 room 咧都係未遲嘅。
4: OK， 呢個 RSP 或者呢個 RIF 嘅問題咧，我哋留翻下一節休息完之後咧，再慢慢。我有啲問題問你啊。
1: 無論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辦事，合情合理。理髮線
2: 節目主持黎樹坤、趙聖宇。
3: 理髮線係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動蒸好洗抽油煙機贊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拍档黎树坤 Ben， 起码放两个月假 Ben 玩得开心一点。今日直播室里面是有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在这里，跟我们谈一下怎样去节省资产增值税的。不过上一节呢，他提到一个 RSP 和一个 RIF， 怎样 claim 啊，那里呢我都有少少懵懵地啊。
5: Okay， Angela， 我好，我解释得清楚啲啊，因为大家知道我哋买 RSP 咧，买咗譬如今年一万蚊，呢一万蚊咧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我哋今年嘅收入，咁我就唔需要俾税啦。但系 RSP 咧最多系买到七十一岁啫，因为七十一岁大家都知道 RRSP 一定要转做 RIF Registered Retirement Income Fund， 咁所以变咗咧，你如果七十一岁嘅时候，你个 RRSP 仲系有个 room 有个限额系你未买尽嘅，我就会提议大家买尽。但是很多时候啲人以为啊，今年买 RSP， 今年就要即刻用嗰个买嘅额 write off 今年嘅收入，其实系错噶。
4: 哦，唔使噶，
5: 唔使噶。
4: 我真系以为系噶。
5: 唔系啊，咁我今年买咗 RSP， 我买咗啫，我可以唔 claim 住嘅，即系我唔登记俾政府听呢个系我嚟退今年嘅收入。我可以等翻我七十五岁、八十岁，我卖我间收租物业、卖公司股份，或者卖咗 Tesla 股票，或者卖边只公司股票嘅时候。我有好多增值税收，嗰时先去 claim 都未迟嘅，咁样咁讲应该清楚系咪？
4: 我真系唔知喎呢样嘢，真系、哦，我真系以为我买嗰年买咗 RSP 就嗰年 write off 我嘅 tax 咯。
5: 你可以，如果嗰年你系高税网，你咪 write off， 但你明知可能两三年后你计划紧卖收租物业，咪留翻嗰时先 claim 咯，系咪？咁呢个好重要嘅。咁另外啦，就系可流转基金，好多人冇听过 fossil funds。Jeffrey， 你自己有冇听过 fossil funds？
4: 冇。
5: 可流转基金，认真嘅噃。
4: 认真
5: 嘅。理发线做咗几多年啊？
4: 理发线做咗十四年。
5: 14年冇讲过可流转基金 fossil funds。
4: 理发线以前系。
5: 你睇唔到我嘅眼神望住你啊？
4: 系，我眼神都望住你。咁你。就介绍下俾我哋听众听下啦。
5: 嗱，因为我知点解咁多人冇听过嘅，因为银行冇得卖啦。好多时候如果你本身个 financial advisor 佢只系得个life insurance license， 即系人寿保险执照嘅，咁佢又唔可以讲你听啦。咁会计师亦都冇exempt market product 嘅 license， 咁会计师亦都唔会特别去讲你听啦。咁所以你系要有一个理财顾问，而佢系有。Except market product license， 咁、其實你先有機會聽到乜嘢係可流轉基金，乜嘢係 fossil fund。
4: 其實呢樣嘢咧，其實我喺雖然理髮師冇講到呢十四年冇講，但我成日都同我哋身邊朋友講噶啦。會計師唔係同你理財嘅，會計師係同政府同你攞税嘅啫。呢、這個我講呢個 statement 啱唔啱？其實，
5: 我哋講翻我哋，
4: 但係我覺得即係會計師佢嘅 training 係淨係講税啊嘛，係咪啊？
5: 呢、這個我保留執物、
4: 你不方便講，
5: 我唔、
4: okay.
5: 我唔講我個人意見。不過咧，講翻 fossil funds， 因為有時候當你哋啊，即係收音機旁邊聽眾，如果你真係賣收租物業、賣股票基金、賣公司股份嘅時候，係 involve 好多 capital gain tax 資產增值税咧。而你當年嘅稅網 marginal tax rate 係講緊50%樓上咧，咁其實可流轉基金 fossil funds 係適合你哋去了解嘅。如果你嘅稅網係10%、20%、30%咧，我勸你唔需要了解可 fossil funds， 唔需要了解可流轉基金。但如果你嘅稅網係 50% 嘅時候咧，其實你可以了解係咩嚟
4: ？Flow through
5: 係啊 ，F L O W T H R O U。G.H.
4: 可流
5: 中文其实我自己去译嘅，咁呢个我自己译可流转基金。咁你本身个顾问系需要有个exempt market product license 先有，咁我就呢个 license 攞咗好多年，因为我自己有几个 license 嘅，咁所以变咗好多嘢我都可以讲咯。咁系啲咩嚟啦？咁好简单讲下啦。咁其实 RRSP 咧，你就系可以买18% of last year earned income， 你有个 room 有个上限嘅。咁但系 RSP 咧，你就买到七十一岁，你唔买得噶啦。可流转基金咧，就系、是、你，譬如你发觉啊，你七十一岁之后，你仲有好多 capital gain tax， 你又唔可以再买 RSP 退税啦。 咁 full through 分就係適合你哋去了解咯。咁點解政府俾啲咁著數嘅嘢我哋？政府唔可能下下嘢都要我哋俾税俾税俾俾税，係嘅，個個都做曬非居民啦，係嘅，其實講真嗰句，啲人都回流曬，即係。我哋加拿大點點咧，係咪？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咧，其實有 fossil funds 已經有60年歷史噶。RSV 擺錢落去唔算嗰年嘅收入，你可以 write off from income 嚟退税咯。fossil funds 同樣，你擺錢落去嗰筆錢可以 write off from 你 income 可以退税咯。但有個 RSV 嘅上限好低嘅，最多買 18% of 你上年嘅 earned income，但 fossil funds 嘅上限就高好多啦。政府俾你買 10% of 你嘅 liquid asset。咩叫 liquid asset？ 你嘅定期啊，你嘅互惠基金啊，你啲股票嗰啲咪叫可流动随时变卖得嘅，嗰啲叫 liquid asset。你有100万嘅，政府俾你买10万蚊 fossil funds 去退税；你有1000万嘅，政府俾你买100万 fossil funds 可以退税。咁同埋咧 ，fossil funds 攞钱出嚟咧 ，RRSP 攞钱出嚟，全部要报收入噶嘛。
4: 嗯。
5: 但系 fossil funds 将来你攞翻钱出嚟咧，得一半要报收入。咁同埋最重要一樣嘢 ，fossil funds 嗰個上限咧高過 RRSP 好多。但係，譬如先我做咗咁多年咧，自己做咗21年啦。其實幫襯我買 fossil funds 嘅客咧，多數啲真係講緊佢係好高收入，即係可能真係20万啊、30万啊、1、2、3、4、8万收入嘅人咧，其實就好適合了解 fossil funds 嘅。即係你買咗收租物業，你賺錢嘅時候，或者你買咗啲股票基金賺好多錢嘅時候，咁 fossil funds 就可以幫到大家
4: 啦。我知道點解我唔識啦。
5: 唔好咁讲。咁另外啦，好多时候呢，除咗 fossil funds 之外啦，就係资产增值计划啦，上次我上嚟理发先都提过㗎、报税表 line 221 啦，即係个 interest expense， 即係当我明知自己好多收入嘅时候，我其实会帮自己制造一啲开支，一啲 overhead expense， 去俾自己 write off from 我嘅 income。咁而利息呢就係、可以帮我 write off from 我嘅 income 嘅。即係当我哋借钱投资，而借钱投资嗰样产品系有 capital gain、capital loss、interest、dividend 嘅 income 咧，我哋俾嘅利息咧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嘅 income。咁呢样嘢咧，大家都可以考虑去做嘅。咁当然唔系个个适合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慈善捐赠啦，即系捐钱啊
4: ，charity 啦，
5: 系啦，因为成日我都话啦，施比受更有福，其实真嘅。其实我哋住喺加拿大温哥华，其实系好 lucky 嘅，真系。因为而家我每年咧，我都会去 Toronto 2、3次，有2、3个月我自己都喺 Toronto。咁Toronto 有 Toronto 嘅好，温哥华有温哥华嘅好，但系我哋真系山明水秀，其实真系好 lucky 嘅。咁但系有好多人咧，未必有我哋咁 lucky， 所以你发觉我自己啦，有时都会带领我自己嘅团队啦，即系我嘅 advisor 啦，或者带住我多伦多温哥华嘅客咧，每年我哋都会做4次义工嘅，即系我唔知道你啦吓、
4: 我个个月都2次起码
5: 咁好，但系 Jeffrey 老老实实啦，你真系应该睇下我嘅 Facebook， 我嘅 Instagram 啊，我下次带领团队去做义工咧，我好希望邀请你。
4: 带到多伦多，
5: 唔系我温哥华都有噶，嚟紧我会去 Sharing Farm 啊，你冇去过啊？
4: 冇
5: Sharing Farm 你冇去过？
4: 我多数系
5: Richmond
4: 嘅
5: 喎，
4: 我多数系同啲 senior 嘅。
5: 是啊，在 Richmond 的，在 Terra Nova 那头的，咁我哋系会即系落手落脚去。
4: 嗰度有个系啲 foot
5: 掘，系啊，我哋会系啊，我哋会去掘啲薯仔啊，掘啲粟米啊，好大嘅 zucchini。
4: 嗰两个farm，我知我哋成日喺度行嘅，行出。
5: 系啊，所以我每年都带我啲客啊，带我啲公司团队。
4: 好，下次你去，你单声我听。
5: 9月11号咯，嚟紧9月11号。我哋就会做呢件事噶啦， okay， 你写低佢啊，我哋可以预
4: 好，你继续。
5: 咁我自己本身点解我会自己做慈善呢？其实我都想分享一下嘅，因为其实我乜都唔做，其实我都要俾税政府噶啦。今日如果我捐咗钱出去俾人，但系我又可以回馈社会，我又可以造福个 community。但是我又可以退税，咁何乐而不为呢？即举个例，今日我可能大概要俾50蚊税，但我捐100蚊出去，我大概悭50蚊税。所以查实我捐，只不过捐50蚊啫嘛，有50蚊我代政府捐嘅，系咪？咁但系如果今日我系捐我啲股票基金，即可能我有一只股票，嗰、那个股票已经赚咗好多钱啦，那个股票买翻嚟10蚊，而家个股票值100蚊，我买呢只股票我都要俾资产增值税啦。咁如果我呢只股票我直接捐俾慈善机构嘅时候，其实我系唔需要俾资产增值税，我将个股票捐咗出街， 我的成本其實很低的，因為我買的股票回來$10而已嘛，但我捐的股票出去是$100價值，我講的 tax credit 大概有$50的時候，其實我是即是因為點解話大概呢，因為在加拿大不同的省份的 tax credit 計算方法不同，所以我用大概和大家解釋咯。咁所以如果我是捐股票的、捐基金的、或者捐收租物業的、或者是捐 RRSP、捐 RIF 的，其實講緊嗰個成本捐贈咧係非常之低的。
4: RSP 捐嘅時候，你又係就咁捐出定係寫咗佢做 beneficiary？
5: 哎呀，你真係問得好好啊！你發覺我發覺温哥華嘅客咧唔係咁多人會
4: 知道點樣用，
5: 知道點樣捐用 RSP 捐。啊，但我多倫多咧，因為我而家近其實去多倫多，我多倫多嘅客咧真係，因為多倫多做嘢嘅人多啊。係。咁佢好多多倫多客咧真係會儲咗$500,000啊，$1,200,000啊，$500,000啊，喺嗰啲 RSP 度，生前點可能使得曬？一定使唔曬。咁其實 RSP 咧喺温哥華嘅客咧就唔係咁多人有 over 2,300,000-500,000嘅 RSP， 但都會有嘅。咁當你發現你 RSP， 如果你生前用唔曬，老公俾老婆，老婆俾老公，梗係唔使俾税啦。但係兩夫婦生前都用唔曬咧，你嘅 RSP 喺過身嗰年咧係全部要報收入噶。你用剩$100,000咩？嗰$100,000全部报收入，俾$500,000税，
4: 系啦。
5: Brief RSP 攞钱出嚟咧，咪有预缴税嘅，咩10%、20%、30%预缴税嘅。其实如果你将你嘅 Brief RSP 直接捐俾你自己嘅慈善，你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4: 自己拣得
5: 嘅。即系如果你记得 Angela Fox 系边一间理财公司嘅话，其实我喺2013、2020做节目做咗20年，卖广告卖咗21年。其实 Angela Ford 是哪一间理财公司做，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应该都知道。
4: 通常我们不会这样叫 Angela Ford 的，我们会理财精英 Angela Ford 的。
5: 理财精英 Angela Ford， OK， 好。所以你发觉理财精英 Angela Ford 自己呢，其实在4、5年前呢都自己开了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所以其实我都很鼓励现在听众，即是听我讲话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有税务的问题，尝试了解一下怎样帮自己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将你用不完的 RIF RSP 摆落你自己的 Charitable Foundation， 其实是没有 withholding tax 的。你可以直接，我将你的 RSP RIF 用不完，直接摆落你的 Charitable Foundation。
4: 用不完摆落去。
5: 是啊。
4: Okay。即我直情，譬如我有$500,000喺度，我 send 20,000去边间医院啦，咁样都得。
5: 唔系直接俾医院，系俾你自己嘅，你自己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4: 哦 ，OK，
5: 你自己开一个，
4: 自己开一个嘅，
5: 系啦。咁有啲好多人话，哇 ，Angela， 你可能有钱啦，你咪开到一个咯。唔好咁谂啊，而家开 charitable foundation 其实中文叫做乜嘢？
4: 咩基金？乜乜基金
5: ？charitable 即系。
4: 慈善捐赠，
5: 系啦，你开你自己嗰个咯，你自己慈善捐赠基金其实可以运作10年、20年、50年、100年，即系唔好谂要好多，系有电话入系咪啊？
4: 唔系，而家系要
5: 广告时间，
4: 广告时间，好，阵间翻嚟，我哋 Angela 继续倾下佢嗰个慈善基金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星宇同埋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嘅。我哋今日咧准备咗啲点样节省资产增值税嘅问题，同埋头先上一节啊，讲到兴高采烈，讲到啲charity 嘅 foundation 啊，咁啊，唔好讲到咁复杂啦。总之大家知道我哋可以有 charity foundation， 就Angela 做好多义工，仲一中意参加嘅，你揾佢一齐带埋你去做下啲义工。咁我讲翻正言归正传，言归正传，我哋讲翻我哋嘅资产增值啦。乜嘢资产？点样增值？
5: 资产增值税 capital gain tax 咧，分开两个 stage， 两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系生前，生前你 involve 到资产增值税，就可以用头先我讲嘅 fossil fund 可流转基金啦。你可以用 line 221一啲 interest expense 去 write off 你 income 啦。你去买 RSP 去 write off 你嘅 income 啦。咁呢啲头先同埋你点样去生前去捐赠啦，直接捐俾慈善机构啊，定系甚至乎帮自己个家族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开自己家族嘅慈善基金。因为你嘅钱摆咗落个你自己家族嘅慈善 charitable foundation 之后咧，里边点样赚钱增值咧，你唔需要再俾税。
4: 我加插一句啊，即系 information 好多，大家唔需要而家即刻明晒嘅，即系你想打电话嚟问清楚嘅又得，或者你事后你自己揾 Angela 问都得噶，即系短短个零一个钟头。你未必明得晒，
5: 系啦。咁而家翻嚟啦，我哋即系 廣告節目翻嚟之後咧，我就希望講另外一個階段啦 ，stage 另外一個 stage。
4: 不過可唔可以接一接聽眾電話先？
5: 好啊，好啊，林生係咪啊？
4: 林生電話先啦。Hello， 林生你好。
6: 系，
4: 系林生。
6: 我想问一问，我咧就系
5: Angela
6: 嘅
4: 忠实粉丝
6: 听众，同埋咧就听佢嘅 course 好耐噶啦，十几年噶啦。
5: 多谢你。
6: 我想问佢，我咧就每一年咧都俾 charitable 嗰啲啊，嗰啲 foundation 啊，捐款嘅，同佢所讲嘅有咩唔同咧？捐款嗰啲啊，
5: 系，因为咧林生啊，你有冇你不过你可能唔方便讲你个 first name 啦，因为咧如果你自己捐钱，
6: 你大声啲啊，对唔住啊，
5: 好，我而家大声啲
6: ，OK， 几岁啦而家？
5: 好，林生你好，林生你好，好耐冇见啦，你几时过嚟精英理财？记得攞月饼啊！
6: 知噶啦，
5: 你叫 Jeffrey， 哦
6: ，Patrick 啊
5: ，Patrick。Patrick，OK，、okay, 我知道，咁我知道啦。咁跟住啦，系啦 ，Patrick， 咁你发觉一样嘢就系、是，慈善捐钱咧，我哋可以直接自己捐钱俾慈善机构，即系可能我捐钱俾中桥，我捐钱俾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我捐钱俾红十字会。咁你系一次捐钱嘅，捐咗咧，你会有个 tax credit， 有张 tax receipt。咁但系 charitable foundation， 即系好似我自己做咗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你亦都可以做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系乜嘢？系好大分别嘅。charitable foundation 咧，你可以维持十年、廿年、三十年、五十年，系你自己家族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你可以将你嘅 RIF RSP 用唔晒，直接摆落去，冇 withholding tax， 你可以将你啲收租物业啊、股票基金直接摆落你嘅 foundation 度。当你摆咗落你嘅 foundation， 你自己家族嘅 foundation 咧，里边点样再增值赚钱咧，系一毫子税都唔使俾，变咗以后十年，就算我自己过身之后，我仍然可以俾我侄仔侄女去继续将呢个 foundation， 即系呢个 foundation 继续维持十年、廿年、一百年，继续去捐钱俾其他慈善机构咯。咁所以佢有好大分別，只就咁捐錢俾 organisation， 其實就係嗰次退稅，
4: 一次過。
5: 係啦，我擺我而家譬如一次過擺一筆錢落我自己嘅 foundation 度，我都有 tax credit 啦，我可以今年退曬佢，分幾年退亦都可以。咁但係裏邊再點樣增值咧？嗰個收租物業啊，嗰個股票基金啊，就唔需要再俾增值税啦。即系我揾出嚟嘅钱再多咗去俾慈善机构，其实我都好开心噶。前日咧，我有个客 WhatsApp 我，佢话 Angela， 我两年前帮你开咗 charitable foundation， 而家咧，我睇到张 statement， 哇 ，Angela 喺个 foundation 里边你做得非常之好，即系佢 WhatsApp 讲。
4: 即系 foundation 都系一个投资嚟噶。
5: foundation 里边你可以投资。

0: 好
1: ，OK，
0: 嗯，做咗个信托，系啦，咁我哋
2: spousal trust，
0: 哦 ，spousal trust， 系啦，咁林生仲有冇其他问题添啊？
1: 系啊，阿林生仲有冇其他问题啊？要问阿 Angela 噶？
3: 冇啊，因为我年年都要捐款俾嗰啲啊，
1: 哦，
3: 因为扣税啊嘛。
1: 我哋嗰个系一次性俾边个机构攞张 tax receipt 嗰只，
3: 系啊，
1: 系嗰只都系可以扣到税嘅，系咯。
0: 系啊，所以林先生，如果你有兴
3: 趣讲嘅，有咩好处咧？咁样样
0: 系啊，系啊，所以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就可以维持十年、五十年、一二百年，即系你可以俾你仔女继续去运作咯，你嘅钱，因为有时人过身或者人走嘅时候，其实都可能要面对好多资产增值税。咁你有兴趣了解嘅，可以打电话去1320或者直接打电话俾我 ，WhatsApp 俾我，咁可以约个时间再慢慢同你解释咯。咁我哋讲翻就系、是第二个 stage 啦。
1: 系阿林生，嗱，如果你有兴趣嘅，你联络阿 Angela， 慢慢同你倾呢个问题，好唔好？多谢你电话先吓。
0: 咁另外我哋讲咧就系第二个 stage 啦，就系过身嘅时候，因为通常咧好多时候如果大家有理财顾问咧。个理财顾问 suppose 都要帮你计下啊，真系有啲咩事？今日走要俾几多钱资产增值税？今日唔走去到90、95岁百年归老，我哋面对几多资产增值税？咁过身你要减轻资产增值税咧，有几个方法？第一，好简单嘅啫，系人都识嘅，使多啲钱啦、啊，生前自己使多啲钱，尽量使多啲，使晒佢，咁咪冇税。冇臨走嗰個資產增值税問題咯，但有好多人喺加拿大都比較富裕啦，其實啲錢都使唔曬，又想留翻啲俾仔女，咁好多時候咧，如果你仲有收租物業證啊、股票基金證啊、RSP brief 啊，一定有相當嘅稅務嘅問題。咁你想減呢啲嘅，第一可以利用estate freeze 啦，即係遺產凍結啦，好似啱啱頭先林生講，佢都做咗個joint spousal trust 啦，但 joint spousal trust 咧就幫助唔到減税嘅。另外啦，有啲人做 estate freeze 啦，做 family trust 啦，咁呢啲可以係 defer 嗰個 gain tax， 即係只係 defer 個税啊。因為 estate freeze 咧，只係話啊，今日我 freeze 咗凍結咗喺今日嘅税度，到第時我走嘅時候都唔使即刻俾税，到我啲仔女賣物業、賣股票基金，我先要俾税。咁嗰度 involve family trust， involve 好多唔同嘅律師嘅工作啦，但係都係 defer 緊税。咁另外一樣嘢去幫到俾資產增值税咧，就係盡量用自住物業去賺錢啦。自住物業留俾仔女唔需要俾税啦，未必需要，即係唔需要好八間、十間、廿間收租屋啦。我覺得有。另外就係、是可以嘅話咧，其實就係、是人壽保險啦，都可以幫手喺過身嘅時候即刻有 liquid cash 去俾增值税嘅。但我發覺人壽保險咧唔係咁多人即係了解得咁深啊。雖然有時我喺收音機講咗廿幾年參與性户口，咁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咧用少少時間講下人壽保險。其實人壽保險咧分開三類嘅，第一類咧叫 term insurance。就好似汽車保險咁 ，auto insurance 咁，即係
1: 買幾多賠幾多，
0: 係啦，即係譬如同埋通常保到八十歲、八十五歲個 term 就冇啊，即係你八十歲、八十五歲前你唔走咧，啲錢抌落鹹水海。但係 term 嘅好處咧就好平嘅，即係好似 auto insurance 咁，呢個月你有俾錢。过身佢就赔钱俾你，今年你有俾钱，过身佢赔钱俾你，下个月下年你唔俾钱，咁就冇钱赔啦，就好似汽车保险咁。同埋 term insurance 有啲叫做系每十年加价啦，每廿年加价啦，或者七十五岁之后开始加价啦，有啲每年加价都有嘅。咁但系 term 有 term 嘅好处，即系有时个家庭比较可能系佢嘅收入唔高，但系又有仔女支出好大，但系佢需要个保障，咁其实就有个 term。insurance 都可以幫助到。第二種保險咧就叫做 universal life 啦，即係儲蓄人壽保險，裏面可以投資好多嘢嘅，投資Tesla 啊、Facebook 啊、TD、RBC 股票都得。
1: 你哋同佢投資，唔係佢自己投資。
0: 佢自己可以揀㗎，
1: 自己可以揀㗎。係
0: 啊，即係有時有啲客喺出邊可能有一百、二、三、四百萬喺啲非註冊帳户嘅錢。他自己明知嗰筆錢再等多廿年三十年咧，個資產增值税係好龐大嘅。咁其實佢係可以考慮將一啲非註冊帳户嘅錢擺落一啲 universal life 度，裏邊咧其實咧都係可以投資股票基金嘅，好多基金俾你揀。咁但係裏邊仲有份人壽保險喎。咁有時候啲人就話人壽保險好貴，其實睇你點睇嘅啫。如果我話俾你聽，如果可以有一份 universal life。里面的人寿保险的 cost insurance， 我肯定少过你要给的资产增值税。那你给哪样？你什么都不做，给资产增值税政府，你又没有好事文章。是你在 universal life 度，可能你要给少少

0: 险成本，但个保险成本少过你要俾税，你仲有多份保险俾到你爱嘅仔女、你爱嘅 spouse 嘅配偶，咁其实冇理由唔益仔女同配偶，反而益正
1: 有朋友精，
0: 即系唔系话唔俾税，我年年都唔俾，我自己都俾唔少税噶，你哋唔好以为我唔。Angela 理财顾问
1: 悭完之后都仲要俾噶嘛？
0: 即系我合法悭完之后，我其实都有俾噶吓，因为我都相信俾税唔俾税咁，政府点运作呢，但有啲情形底下，攞我 50% 就我唔得啦，我真系宁愿即刻退休啦，即系诶唔好揾我理财啦，因为咧十个客揾完我五个客我要分俾政府嘅，我梗系唔制啦。咁所以 universal life 咧，其实大家都去了解，但 universal life 里边咧有好多保险嘅。个 cost of insurance 每年加价，十年唔加价，有时候啲客话：，那个保险经纪又话唔使供，早知又要供，其实系可能要再了解个保险里边咯。
1: 投资回报未 cover 到，会唔会系咁嘅问题？
0: 或者佢摆嘅钱落去唔足够咯。
1: OK， 咁 hold 住先，翻嚟再详细啲讲。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欢迎大家回嚟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理财精英啊 Angela Fox 同我哋倾下所有关于你。理财的问题，虽然我们今天讲资产增值，但是你关于保险啊、基金啊那些都随时可以打电话来 ,60426713206046761320, 理财精英 Angela 呢就会跟你解答的。头先我们讲了 term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就未讲完。
0: 是啊 ,universal life 呢就是里面有投资啦，你去买股票基金什么基金都可以的。咁里面的保险成本亦都有好多种的。有啲是每年加价，有啲是一世都唔加价 ,level cost, 有啲可能是、limited 10, limited 20 pay。咁所以有时候你要睇下你自己买嗰份保险究竟系咪即係保证十年廿年唔使供，咁你就唔会话做事唔开心啊，点解仲供嚟供去都要供啊。咁另外一种呢就叫参与性户口 ,participating whole life 啦。咁佢都有投资，不过投资就不用我们自己话事啦，全部都是保险公司话事。咁过去170多年咧，都未试过冇分红派息，年年都有嘅。咁里边有储蓄成分啦，亦都系有个保障喺度俾大家。咁有啲咩事唔喺度，嗰个保险赔出嚟咧，又可以帮手俾个资产增值税咯。咁所以保险都系理财啊，理财扮演一个好重要的角色，去悭翻过身之后嘅资产增值税嘅。咁所以其实同钱有关系嘅嘢，其实我哋都做咯。咁有时候啲客就话 ，Angela 系咪一定要好有钱嘅客先适合理财？其实我又觉得唔系，因为好多时候你哋觉得啊自己冇钱，其实有好多唔同方法可以帮你自己去滚钱出嚟，而系自己系忽略咗嘅。我发觉
1: 嗱，好多钱啊，更加要理财啦，冇乜钱啊，更加要学识点样去处理你嘅有限资源啦，系咪啊？
0: 因为好似我自己咁样咧，我最近我每年去到7月8月份咧，我都有个 scholarship award 嘅，即系如果去我个 website 嗰度咧，
1: 公司整出嚟嘅，
0: 系我哋公司整出嚟嘅。咁我有个 scholarship award。咁最近其实都真系好多 application。我谂今年之前嗰几年咧，可能都系讲紧可能啲客人嘅仔女自己嚟登记攞个 scholarship。但系好似今年咁样咧，其实我哋有成60-70份 application， 都唔一定系自己嘅客人嘅。咁其实都系唔错咯。咁同埋我发觉有好多唔系咁幸运嘅人，即系有时候即系唔好睇小保险啊！即系最近我都识有啲人系可能系个 spouse 获身，但系仔女仲好细，咁都会嚟申请我个 scholarship award 咯。咁我觉得都好开心可以帮助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其实唔好谂住有钱先要理财。其实如果你觉得而家系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你你个财政方面遇到困难，或者发觉自己储嚟储都储唔到钱，点退休呢？其实都可以打个电话嚟倾下偈。系啊，真系我唔系咁恶噶咋，我见
1: 搵你倾下偈，
0: 我见平时喂，其实 Jeffrey
1: 倾下偈使咩钱先？
0: 首次是不用钱的，
1: 首次
0: 是不用钱，第一次不用钱。但其实 Jeffrey 我又不明白，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除了我，我都有团队 Charmy 本身有15年的 investment experience， 也都是 focus 做退休策划、税务策划同埋 estate planning 嘅，咁其实都系
1: 佢都喺出边等紧啲听众，如果要揾你嘅时候就问我哋 operator 哥哥，就会同佢倾到偈噶啦。
0: 系啊系啊，咁但系其实Jeffrey 都可以同你再深入倾多少少偈嘅。譬如钱财，你觉得如果一般人会多数有啲咩问题咧？
1: 嗱，我自己都系真系唔识理财嘅人，你话俾听，我真系以前咧，我系要去到啲银行经理打电话俾你，阿赵生，你要啲嘢好似要做一做佢好，咁我先至开始有人搞嘅。
0: 嗱，其实理财我就觉得就系要钱搵钱咯，同埋要合法悭税咯。即系有时我见到啲客啲 TFSA 啊、RRSP statement， 过去10年、15年平均回报系两厘，甚至乎低过两厘。咁你觉得呢个人系咪真系？即系人勤力做嘢，你要钱勤力做嘢。人勤力做嘢，钱唔勤力做嘢。税务局又鬼死咁勤力做嘢，你又真系唔够钱。
1: 活生生嘅 example 啦，真系有啲人咧，以为咧出粮啲钱咧，等个 checking account 可以等几年嘅，可以系冇用嘅。啊，你望住嗰你望紧个咁嘅人 ，OK？
0: 系啊。
1: 咁咧，以前咧就开始有啲长进啦，就话哎呀，听人讲买嘢疏。咩？哇！呢、這個 term 係人都識嘅，但係有冇做到咧 ？Buy term and invest the difference 啊！呢個我諗你哋成日聽嘅呢個啦，你問啊，究竟係即係邊一種嘢啊？
0: 嗯，
1: 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做到咧自己？
0: 嗯，
1: 啊，我覺得我好似係，
0: 但
1: 係
0: 你
1: 識呢樣嘢，
0: 你記唔記得我上次同你講話，我買乜你咪跟我買乜咯？你記唔記得我有咁講過？跟住我仲話我唔介意 show 我啲 statement 俾你睇，跟住你就話唔睇啦，即係你中意一陣，今日我就俾你睇。
1: 唔睇，
0: 我買乜你買乜，一定冇衰。
1: 都係唔睇。不过大家都系嗰句啦，如果大家有关于任何即系理财嘅，但头先我要更正少少嘢先，我即系讲到话会计师嘅问题啦。当然佢系会计师就系要同人哋报税嘅，咁但系你有好多头先咧就系讲过啲理财嘅 product， 会计师系唔应该有嘅，我谂佢系，只不过你拎到去问佢呢样嘢可唔可以悭到税，呢样点悭到，佢可以俾到意见你啦。咁样讲会，
0: 因为加拿大咧唔同嘅product 咧，唔同嘅税务。咧唔同嘅理財產品咧，可以做到唔同嘅效果。
1: 嗯、
0: 即系 RSP 你買咗可以退税，咁但系會計師就冇賣 RSP 嘅 license。
1: 即係佢冇做呢樣。
0: 但佢可以教
1: 你
0: 建議去買，係啦。咁我自己覺得會計都好重要嘅，因為我自己有兩個會計，咁所以變咗係
1: 因為你自己已經識理財啦嘛，你只不過係再 check 一 check 會計師，我嗰度揀我究竟慳咗幾多少。exactly 几多啫？
0: 不过讲翻头先个话题就系点解你啲钱可以就咁摆 saving checking 或者 TFSA RSP 嘅钱可以冇利息？其实
1: 嗰时未生埋老顺咯。
0: 喂，等阵，我想提大家一样嘢，就叫 Rule of 72 72定律，有冇听过？
1: 听过。
0: 系咁就啱啦，即系72除以个利率，等你嘅资金几多年之内几之后可以 double 一次。所以如果你72除以10% 嘅，即系差唔多，你啲钱系每七年就 double 一次。咁10万变20万，20万变40万，40万变80万，你嘅钱就增值得好快，可以早啲退休。
1: 你知唔知点解而家你系坐喺度接受访问嘅，我系访问你嗰个啊？咪即系我唔识咯。
0: 唔会，但系你做咗十几年呢个节目，应该仲有请其他理财嘉宾噶。
1: 你系第一个。
0: 咁幸运啊！我
1: 系
0: 又几好、啊。
1: 因为大佬唔系话系人，我哋都会叫噶嘛。
0: 哦、
1: 即系起码我哋会知道嗱，你做咗廿几年啦，你嘅经验丰富啦，咁样呢个我其实喺好多地方我都识你噶啦，你话你唔识我啫嘛，
0: 我识你，我记得我
1: 记得啦，
0: 我记得喺某一间酒楼做咗个讲座，当年仲系青春无敌啊嘛，大家都系咪？
1: 即系，所以你就喺呢度做紧嘉宾，大家听众就当然。
0: 但我喺度谂紧啦 ，Jeffrey， 会唔会听众咧比较今日比较嗰啲叫怕丑，唔够胆打电话嚟啊？
1: 唔系要 warm up 噶，点我哋咁多年
0: 不如咁样啊？我送啲礼物俾大家嗱，我公司咧即唔讲名啦吓，就有一本书叫《15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你只要打电话，系、啊、你只要打电话，你只要打电话上嚟咧。就可以送呢本书俾你啦，叫《15个秘密》嗱，加拿大政府
1: 我
0: 想
1: 我哋个 Peter 哥哥，
0: 你只要打电话上嚟，
1: 皱紧眉头啊！不过唔紧要，去到两点半啦，半个钟头内啊，60426713120，60426713120喺两点半之前，如果你打电话上嚟，我哋俾本书你，同埋俾埋呢位同事嘅电话佢，中意倾偈。
0: 系啊，
1: 比较忙啊，呢位同事可以同佢倾偈
0: 嘅。系啊，冇错，系啊。
1: 嗱，去到两点半啦。fair 啦，即系你我谂你都好忙嘅，你一做完你就见到你已经系 fair 噶啦，咁咪 两点半，我哋位同事喺度等你嘅电话，60426713320。两点半前，如果你打电话入嚟嘅 ，Angela 会送本咩书啊？我嗱，我睇过噶，呢本书真系好正嘅，我自己以前俾钱买嘅，咁讲嗰时仲有间叫 Chapters 啊。
0: 系啦，15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咯。系啊，就嚟中秋节咯。我发觉有啲人咧就中秋节前买月饼嘅，有啲人咧就中秋节之后买月饼。咩原因有啲人会中秋节后买月饼？你觉得？
1: 平啲咯。
0: 系啦，咁但系点解要等平啲先买咧？
1: 即系为 Winnie， 我哋听 Winnie
0: 买月饼开心啲啦。
1: 系 ，Hello Winnie。
5: Hello，Winnie
0: 你好。
5: 主持人咧，我系 Angela。
0: Angela
5: 系。头先你讲嗰个增值税嗰个 term 系乜嘢啊？
0: Capital gain tax， capital gain tax， flow through funds， F L O W T H R O U G H， flow through funds， 点
1: 啊 ？Through
0: 可流转基金
5: ，G O 啊
1: ，F L O W flow 浮啊 ，flow 嘅啊，唔系浮啊，系流啊，流动啊，流动啊 ，flow through，
5: 哦 ，flow through。Capital gain fund
0: 唔系啊 ，flow through
1: fund 啫，就咁叫做
0: 系啦。中文我就译做
5: 哦 ，OK。
0: 可流转基金。
1: 嗱，阿 Winnie 啊，我哋节目时间就唔系咁多，你留一留，你我 operator 哥哥会俾个电话你，你 call 个电话咧。
0: 系啦，咁我哋就会安排，
1: 解答呢啲嘢。
0: 我就会安排嗰个十五个秘密税务局
1: 送本书俾你，
0: 送本书俾你啦，再加个中秋月饼俾你啊，因为你打电话同我倾偈喎。嗱，你起码中秋节前可以攞月饼啊嘛，系咪？
1: 你同 operator 哥哥问佢个电话得啦。好冇啊！
5: 哦，
1: 好，多谢你吓、啊。哇，57分、58分先打电话都话啲听众要 warm up
0: 嘅。唔系啊，但系佢起码佢原来头先听得唔清楚。
1: 系啊，佢知噶。
0: Flow through funds， F L O W T H R O U G H， 可流转基金可以帮手，当你俾好多税嘅时候，去减低嗰个税务嘅。咁、所以变咗打电话嚟问问题咧，除咗有15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仲有中秋节月饼。
1: 真系好啦！
0: 我肯定你哋咧。
1: 最紧要就真系解答到你内心想问嘅问题，唔好意思喺呢度问啦。
0: 好啦，
1: 因为嗱呢啲呢度理财嘅，其实好多人未必方便啊。头先你位你嗰、那个你个吓、啊、粉丝咁老实话埋俾人听系边个啫？好、多人未必想知噶嘛，因为有时好似话斋客人嘅资料要俾保密噶嘛。
0: 系啊系，咁我哋继续讲下理财先啦。咁理财其实头先都讲过啦，第一就系你嘅钱要增值啦，即系人要勤力做嘢，你要钱勤力做嘢，你钱要增值。咁钱增值嘅时候咧，最重要就我哋冇理由摆定期啦，因为定期利息回报低啦。咁最好我哋就系投资一啲可能系。银行就通常买 mutual fund 啊，股票啦，啊有时候我哋上一次我嚟讲就讲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啦，有得 100% 保本啦，又都系 reset 重定啦，咁呢啲都系好多唔同嘅好处嚟嘅。咁所以咧，如果朋友有兴趣嘅话咧，就真系可以打电话嚟问多啲关于投资啊，乜嘢系 segregated fund 啦。如果你想知嘅，我都可以讲多啲。
1: 系嗱，头先我哋以上一个钟头所讲嘅任何嘢，大家听唔明唔紧要噶，你。打电话找 Angela 或者打电话来这里、半个钟头之内问我们 operator 哥哥他给个电话你同埋给本书你同埋有月饼哇真是正啊我打来得不得
0: 得
1: 我现在走出去我打电话拿本书拿个月饼啊同你们倾下偈。好啦今日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啦多谢啊理财精英 Angela 同我们倾偈下次几时再来啊
0: 安排安排。
1: 安排咁多谢下个听众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 而家闹年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05096898，
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05096898。
3: 越唱越晓，叶

早晨早晨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的早上。现在是揀了云段南桥之话别。故事呢，就是讲一对情侣呢将要分离了。是啊，红哥呢就因为要去上战场啊，所以呢同佢心爱嘅英妹呢喺度话别嘅，是文千岁梁少心嘅歌声。

0: 青梅，今日南桥之故，紫月萌心，紫海为誓，共定白头之约，有如地久天长。啊，可惜！
1: 可惜乜嘢呢，红哥？
0: 可惜做物弄人，明早便要化作纷飞劳燕咯。
1: 吓，明早便要劳燕纷飞呀、啊，红哥，蒙君不嫌蒲陋，为我脱籍平康，从此洗尽铅华，终身游荡。你为咩事要离开我呢？还望坦诚直告，免使我一场欢喜化云烟。
0: 唉，眼。

你那里有一大仗啊，哎，那你外国起来管人天气有个然后先至有家，你放心去了红哥。

战争残酷，生死未卜，为避免爱女惊心，我都要强作欢乐安慰。青梅。

0: 年出污泥而不染，
1: 同心重出，并蒂廉啊！

0: 青梅，青梅，
1: 红哥，
0: 青梅，我得胜归来，姊妹你为我牺牲，点解？点解你唔等我咧，青梅？
1: 红哥，你如此多情多义，可惜妹妹复播，期待来生在世，重续你了之情啊！
0: 青梅。

红哥，消息传来，说到你战死沙场，我便感觉万念俱灰，唯有一事，期待与君你再传下。

0: 红哥，你万不能投江殉情，以报我父刺东哥。
1: 青梅，你俾我死，你俾我死啦，青梅。

0: 狼虽就爱，但强敌尚未招聘，与其一时殉情，你何不舍身报国你红哥？
1: 舍身报国？
0: 是红哥
2: 啊，迷遵醒了中国兴情，

0: 雲端南橋呢個故事就係因為戰爭而產生嘅悲劇啦。剛才聽嘅係文千歲梁少森嘅歌聲，
1: 接住亦係一個依依識別嘅故事，羅家寶、倪慧英合唱嘅《陌路蕭郎》。

秋思亦落，燕直狼哨，更怕孙山啊明落恨悠悠，争名文章从富有，我若不得提桥绿马，我誓不返杭州。二老三春莫为寒生羞啊，若果三年不返

0: 爱情水，为是暗夜在龙后，只有眼泪一行，送君未接受。
1: 把提南北几重秋，
0: 去系去系，我贫染皱。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1: 道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3: 大家好啊！旧中卫沙鱼又系时间啦、
4: 啊。系、哎、啊，我系李子威、啊，
3: 我系阿沙、啊，
5: 我系小雨。
3: 系啦、啊，我哋三个喺度喂沙鱼啦。咁啊，今日咧，我头先咧就先同第喺咪前咧就同两个拍档咧讲起今日好想讨论嘅呢样嘢啦。我觉得好惊得嚟。系啦，好惊得嚟，但系咧，
4: 同大家系即系提一提醒大家，遇到咁嘅情况，乜点办吓？
3: 系啦，系啦，
5: 嗱，冇乜办噶喎，其实基本上
4: 有得办，
5: 之后可能有啲办办地，
4: 唔系走近唔到啦嘛，应该要。
3: 我哋先讲下系咩事先，
5: 唔系喺个密闭空间度点走噃？走。
4: 你喺個商場嗰度點
3: 會
4: 密閉空間
3: 咧？
4: 你
3: 又
4: 真
3: 係唔係，佢係真係密閉。我哋講下個事源係點先嗱。咁咧就我喺度唔知可能有冇人都喺網絡上面睇過呢個人嘅 post 啊。咁其實咧，因為咧呢、這個係已經我諗係對上嗰個禮拜嘅一個 post 嘅，即係佢係我哋今日禮拜六啦，佢可能係禮拜一咁樣，禮拜一二咁樣。咁咧呢個 post 咧就是有一個女士，佢就話咧佢同個女女咧去列治文某個 food court 食完嘢咧，搭 lift 去停車場嘅時候咧，等緊 lift 嗰時咧就見到有一個外國人，雖然其實佢我哋嘅眼中嘅外國人啦，
4: 白人
3: 啦，係啦，係白人啦，咁咧佢就拎住一支黑色嘅手槍喎，咁嗰一下咧。那個人就即係事主咧，就唔識俾反應啦，因為咧唔知佢真定假啦。咁最後咧，嗰、那個人咧好彩就佢冇傷害佢哋，但係咧嗰個人即係拎住手槍嗰個人咧，佢就自言自語講咗句that's fine。之後咧就退後咗，一路咧用疑似手槍嘅嗰樣嘢咧指住嗰個事主喎。跟住咧就退後出門離開。咁其實咁樣講咧，其實佢哋唔係喺 lift 裏邊嘅，佢哋係喺等 lift 嘅過程裏邊遇到呢件事。咁跟住嗰個人走咗之後咧，那個事主就之後先發現，哎呀，好驚啊咁樣啦。咁佢就問大家喺嗰一日嘅兩點幾有冇見到一個好奇怪嘅人咧？咁咧呢件事首先呢個故事就嚟到呢度啦。咁跟住佢就冇再去讲佢后续有冇去做任何嘢啦，冇讲啦。
5: 啊，好多疑点、啊，我想讲。
3: O K， 你嘅或者小月，你讲下你有咩疑点啊？系你觉得有咩疑点？
5: 个疑点就系、是，即系嗱，佢讲拎枪，咁拎枪有好多方式嘅。O K， 我好想知道咧，佢拎枪个手势系揞住支枪啊？定係支槍嘅槍口向住邊個方位？即如果佢係譬如喺個腰間嘅，跟住但係咧叉住嘅，咁咧就會似警察嘅手法，會唔會其實係 undercover 咧？
4: 見到人哋嘢，你仲要考慮佢而家嗰個真定假㗎？點樣手法啊？點揸法？
3: 但係
4: 走啦，仲要諗咁多嘢？你都真係
3: 唔係喎？但係佢最後佢咪講咗咯？佢話嗰個人最後係拎住疑似嘅手槍指住佢喎，咁如果佢警察，佢做咩要拎住指住佢咧？
5: 係咯，咁唔係我話佢開頭嘅時候，咁如果你發現佢，而且我想講點解佢唔即刻走開？學威哥講話齋，如果即係你望咗咁多眼啦，你仲要等？
4: 係咯，
3: 真係有好多人驚起上嚟腳軟㗎，
4: 要走啊！
3: 係啊，你
5: 拖住個女喎、啊，唔
3: 係個問題係咁樣，你要記住喎、啊，你走可能會激，即係如果萬一嗰個情況係突然間啊，你俾個反應係你望到佢支槍，跟住你就拔腿就走嗰一種，你可能。佢會覺得你係咪睇到我支槍？咁你點知下一步佢會點啊？
5: 佢已經講 that's OK 噶啦喎，
3: 佢係自言自語咁樣講咗一句 that's fine， 或者佢就覺得 你见到我有手枪，你唔好激动。That's fine， 我唔会对你做任何嘢。
4: 或者嗰个打火机嚟嘅啫。
3: 咁但系原来跟住你即刻嗱嗱声走喎，我点知？即系如果我假设我系嗰个人，佢会唔会？你系咪想去报警啊？你想做咩啊？我已经同佢讲咗 That's fine 啦，你都仲走？咁
5: 佢冇讲后续真系好奇怪。咁你佢有冇同佢一齐入 lift 定系点啊？
3: 佢咪话嗰个人离开咗咯，即系佢系因为如果大家去过嗰个 food court 等 lift 嗰个位咧，佢系一个室，好似即系一个细嘅房仔咁样噶嘛，有啲停车场嗰啲等 lift 嘅位，咁佢咪话佢等 lift 嘅时候，佢见到跟住嗰个人就后面推咗门走咗咯。
5: 唔系，我好少去嗰个商场，唔好意思。
3: 嗯 ，OK， 唔紧要，唔紧要。即系佢系一个室内嘅，即系好似室内嘅空间嘅都系，但系佢系有即系等系啦，有道门咁样，你都系要入推门嘅入去等 lift。咁但系嗱，首先我哋唔好讲呢件事嗰个疑点先啦，我哋唔好理佢即系真真假假。但系我今日想同你哋讨论嘅就系、是，如果遇到呢种情况，你应该点样做呢？咁啊。小雨系咪拔腿就走啊？
4: 你敢唔敢揼佢？
3: 系啦，
4: 你
5: 唔系
4: 慢慢退啊，退啊，你
5: 慢慢退。
4: 你都唔知道，你唔好刺激佢啊嘛！啲人
3: 系唔系？
5: 我唔系我咧，只能代入咧。我系当事人。OK，我见到佢，我睄下睄下，跟住我可能会。扮撳電話，乜都冇見到，跟住慢慢攝走啦。即系我唔會話好勁咁跑走咯。
3: 我都有諗過呢樣嘢，我都係
5: 跑下咁樣，即係俾佢知道我專注力完全唔喺佢身上，我係見唔到佢，佢又見唔到我嘅。我係透明嘅，佢都係透明嘅。
3: 我都諗起，即係我都諗過，唉，撳電話，但係我覺得咧，佢會唔會又會覺得，哦，你撳電話，你係咪通風報信啊？你咪话俾其他人知，
5: 冇得救噶咯，即系得呢两样想法噶啫。
3: 你我谂系咪真系可能要系扮到好冷静，跟住咧就系、是、要谂办法系逃离呢个地方。但系嗰个逃离咧，你可能因为事主又话佢系同个女女啦，我可唔可以话啊？哎呀，我唔记得咗去买啲橙啊！我哋去翻买
5: 你噶喎，
3: 咁个女女可以系讲英文噶嘛？咁佢喺度大噶嘛，女女，咁喺度读书噶嘛，同女女讲英文都 OK 噶。但系阿女可能会突然间爆咗一句：妈咪做咩同我讲英文？系嗱，不过嗱，即系我咧呢度咧，即系我都惊啊！即系因为咧。呢啲嘢好似成日覺得同自己好遠噶嘛，但係有人話
5: 唔遠噶，喺北美洲唔遠噶。
3: 即係當然我知道美國係唔遠啦，但係即係我嘅意思係喺對我嚟講，我覺得我住嘅呢個城市一直都係好安全噶嘛。跟住咧，但係睇到呢個 post 之後咧，我就即刻即係話查下啦。咁當然好似我哋頭先兩位拍檔，我嘅拍檔都有講啦，即係第一，其實你就盡快係離開個槍手嘅視線範圍啦。首先唔好理佢真槍假槍啦嚇。
4: 系啊，系啊，系啊！
5: 你覺得有危
3: 險
5: 就要即刻離開咯。
3: 係啦，係啦。第一，記住唔好望住佢，唔好同佢理論，唔好問佢你做咩啊。
5: 但係我覺得咧，我都有網友嘅嗰啲疑問，即係可能大家因為大家睇唔到我哋睇嘅嗰個 threats 啊，咁啊大家唔知道，即係應該都會有呢個疑問。因為我自己第一次即係聽阿珊陳述呢件事嘅時候，我就話嚇咁佢事後冇報警啊，佢應該一直即係即刻報警，然之後即係。可能啲警察嚟 check 下，
3: 即刻喺佢面前，定系
5: 疏散人群啊？
3: 首先 ，sorry， 我呢度嘅，记住，千祈唔好喺佢面前报警啊！唔系即刻，系要喺安全嘅位置先好报警啊！如果唔系激起咗佢个把火，所以咧最好就系离开现场之后安全就报警。记住，系啦，系啦。咁啊，你同佢一齐排排企嘅时候，有其实有啲嘢要做嘅，你要记住佢着咩衫啦，大概嘅外表啦。咁如果
4: 讲啊，
3: 系啦，咁啊睇下佢个高度啦，咁呢啲都好有帮助噶。咁同埋你当然啦，你喺边个位置见到佢，同埋佢最后行咗去边个方向啦，咁呢啲你都要记住。 記住提供俾。
5: 嗰陣時候要形容翻嘅。
3: 係啦，係啦。係啦。咁就算咧，好似呢個事主佢話佢後面咧嗰個人離開咗咧，離開咗你都要報警，因為你唔知佢會唔會傷害其他人噶嘛。咁所以咧，記住，同埋咧有啲人咧會咁樣嘅，佢行開咗啊，我快啲攞個手機出嚟跟少少影下佢個樣，或者影下佢大概個位置，即係透過個玻璃門影下佢，可能佢睇唔到。唔好啊，唔好搏啊！好难讲噶，有时系即系唔好将自己放喺个危险嘅位置里边咯。
5: 我觉得即系走咗先咯，呢样嘢。仲要你要同一个 minor 喺埋一齐，你自己嘅小朋友，第一时间真系要保护人类幼子啊。
3: 系啊，冇错冇错。咁但阿小月，你话你都有啲听过相关，即系如果遇到呢啲类似嘅情况嘅指引系咪？
4: 应对系咪指引啊？
5: 类似啦，咁啊。小月咧係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咧，係曾經咧係接受過呢個機場嘅呢個安全訓練嘅教育嘅。
3: 嗯，
5: 類似有阿沙講嘅啱啱講嘅嗰啲
3: 情況
5: step by step 啊。咁啊，其實咧最緊要咧就係我哋會有個口號係叫 flight 嘅，即係就把腿照做，即係即刻走佬咁樣樣嘅。咁咧，然之後咧，就喺最後，即係完全冇得揀任何機會逃走啊！你就會要 fight 咯，即係你要打咯，
3: 肉搏啦。
5: 係啦，這個咧就係機場咧，佢哋對於一啲譬如 terrorist attack 噶，即係如果有啲恐怖分子去到機場嘅時候咧，你就即係工作人員就會去幫助大家逃離現場，同埋即係自己都要逃離現場啦。跟住，其實中間我啱啱 skip 咗中間啦。中間咧就係揾地方躲避啊。
3: 嗯。
5: 佢會講話嘅，譬如喺廁所啦，一啲商鋪裏邊，因為佢哋可以落閘噶嘛。
3: 係。
5: 咁啊，其實佢哋咧嗰啲位置係最好嘅。咁啊，如果你話你走唔到啦，點辦咧？真係最就係要睇下冇咩架撐。拎喺身上同佢搏斗一番啊！咁但系咧就唔好话乱咁肉搏咯，呢样嘢系真嘅。
3: 系啊，所以尽量就安全。
4: 好难同佢肉搏噶噃，真系你系咩人啊？系你啲农民之徒。
5: 唔系喺你冇得拣嘅情况底下，就唯有呢一搏咯。但系真系唔建议嘅，即系经过个 training 讲俾我哋听就系、是。
3: 好問題喎，真係喎，即係喺最危急嗰陣時候，你冇得揀啊！你都係要係啊，
5: 謹慎啊，
3: 係。好啦，我呢啲高度最安全亦都最好嘅肉搏就係襲擊下體，睇嚟只有呢個方式嘅啫喎。咁啊，但係講真啦，認真啦，咁啊，希望
4: 大。
3: 大家是真的不要遇上啦，即是不需要，即是不要害怕。我希望这里仍然是大家觉得是安全的地方啦。是啦，但是希望这件事因为我呢其实我自己又后面又再看回这个事主的其他 post， 他连这个都 delete 了，那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啦，是真的是假的还是怎样啦。但我希望不要有类似的人再 post 相关啊，或者有同一样差不多的經歷，希望大家都安全。
5: 有機會呢，他可能跟我一樣有，即是開始那個緊張很深，有時候誤會了那些，可能是一支筆，是一支好像槍的樣子的筆，
3: 可能是
4: 打火機
3: 咯，有可能是打火機，又有可能呢是大家有沒有看過有些他做過遮柄，做到是個手槍的形狀的遮柄可能那個人是拎著把遮。
5: 大家不要买这些东西，因为真的会被人误会的，阵间
3: 你是的
5: OK，
3: 是的，真的很傻，不好了，真的太危险了。好了，我们创意还创意，安全最重要，是的。那好了，我们休息一阵回来继续够钟喂鲨鱼。
6: 那我们回完街，这件好看啊女，跟着另外一个姨，喂，这件你做得青春一点啊，
7: 全部唔
6: 系妹，
7: 全
6: 部都唔识噶喎。
7: 有个人咧，
8: 扮嘅啫，系嘛？
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8: 系啦。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 道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5: 嘅喂鲨鱼喺呢个大气电波，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啊！咁我哋今一辑咧就继续翻咧，我哋讲我哋广东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啊，上期咧就讲到饮茶，咁啊饮茶咧就系广东人最爱嘅一个活动啦。咁啊，有啲咩事咧就系、是、都可以咧飲杯茶傾下偈嚟解決嘅。咁而咧飲茶嚟講咧，對於譬如特別廣州人啦，咁啊有特別嘅情意結啊。因為飲茶咧最早嘅發展就的確係喺廣府廣州嘅，咁啊由清代就開始嘅啦。咁啊時間咧大概如果你話想知道個時期嘅話咧，就係150年嘅前後啦。咁啊以前嘅茶樓咧就係、是、比較似於真係簡陋少少啦，係俾一啲低下嘅勞工啊去歇腳啊，咁啊順便咧補充少少能量嚇，食下一盅兩件咁嘅。咁啊之後民國嚟講咧，新式嘅粵式茶樓咧就開始啦。咁啊飲茶咧就成為不同階級大家傾偈啊、見下面啊、聚會啊一種新嘅交往模式啊。咁而喺90年代開始咧，漸漸咧就成為廣州人不可或缺嘅一部分啦。即係佢哋嘅生活咧，就係經常都圍繞住飲茶啊。特別係星期六日啊，咁啊會係家庭團聚嘅好日子啦。咁啊年長嘅咧就會一早起身嚇，買份報紙去等位，咁啊等後生嗰批起身，咁啊齊齊咧去飲茶嘅。而而家咧咁就飲茶就係、是比較連鎖化啦、年輕化啦，同埋用一個打卡形式嚟經營嚟刺激啊嚇後生嗰一批咧嚇，試下飲茶傾偈啊！咁啊，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創新嘅點心。咁啊，上個禮拜咧，同大家分享咗一啲舊式嘅茶樓啦。咁啊，仲有幾間嘅舊派經典廣州茶樓咧，就仲未同大家去曉嘅。咁如果你話你係廣州人，又或者對飲茶咧係非常之上心嘅話咧，你應該就會知噶啦。咁啊，上個禮拜咧，林元祥時咧就同大家討論咗呢、這個廣州酒家啦，咁啊，廣州飲茶第一家，咁就希望大家咧喺去廣州玩嘅時候咧，就唔好忘記呢間嘅酒家嚇。佢個總店咧依家已經重新裝修噶啦，咁一樓咧就設有一個叫做廣州嘅呢個粵菜博物館啊，咁啊，去到無論你是说其实是经过好啊，定是真的饮茶吃饭都好啦、都可以入去了解一下整个粤菜的演变史的、哦。咁啊，除咗呢间嘅老字号百年老字号嘅铺头之外咧，上个礼拜咧仲提及有陶陶居啦，咁啊系广州第一代嘅老茶楼代表嚟嘅喎，咁啊更加有咧就系莲香楼，咁啊对于一啲香港朋友仔嚟讲咧，莲香楼呢个名咧其实都唔系好陌生，冇错啦，其实佢哋系一样嘅，你喺香港食到嗰间咧茶室系广州嘅老字号品牌嚟。咁啊，佢哋嘅傳統點心咧又非常之多嘅，亦都係咧保留住即係推車仔嘅呢個傳統嘅。即係如果你話非常之渴望啊，知道舊時老豆老母或者爺爺嫲嫲佢哋嗰陣時係點樣樣攞住個點心紙，跟住追住個點心師奶去叫點心嘅咧，依然咧係有啲蓮香樓嘅鋪頭可以俾你去了解一下係乜嘢一種狀況嘅噃。 系啦，咁啊，继续落嚟咧就会分享几个园林嘅酒楼啦，都系百年老铺嚟噶。咁啊，如果你话你系曾经住过喺西关，亦都知道西关系乜嘢一回事嘅话咧，你一定会知道呢间酒家噶啦。咁就系半溪酒家。咁啊，系屬於典型嘅園林酒家啦。咁去到飲茶咧，就通常唔係話啊趕住食個早茶就走啦，而係咧係一邊飲茶一邊欣賞園林嘅。咁啊，有幾個經典嘅點心推薦俾你嘅咧，就係、是、馬蹄糕嚇。呢、這個馬蹄糕咧就如果你去到冇食到咧，就等於冇去到直頭半溪嘅，因為半溪咧就係、是、出名在於佢哋嘅馬蹄粉啊嚇，馬蹄糕啦嚇。如果你話你唔去半溪嘅話咧，即管你話行下半唔去半溪酒家嘅話咧，你行去半溪玩嘅話咧，好多鋪頭咧都依然係保留住佢哋買馬蹄粉啊、馬蹄糕啊、馬蹄爽啊嘅呢個傳統嘅喎、哦，咁啊呢個就係必食噶啦。另外咧仲有呢個半溪蝦餃啦、酥皮叉燒酥啦、榴蓮酥同埋其他嘅廣式燒味咧係推介嘅。仲有其他園林嘅，如果你話你好喜歡園林景色，或者帶外國朋友去廣州飲茶嘅話咧，唔好錯過嘅係咧，介紹俾你有北苑啦，同埋南苑嘅，咁啊兩間嘅酒家咧，其實就係同半溪酒家咧係並列啊嚇，廣州嘅三大嶺南園林酒家，咁啊睇下你話喜歡啲咩 style 啊，其實佢哋都各有特色嘅，咁啊之前介紹嘅半溪啦，就係、是。半湖而建嘅咁啊，里边咧就有规模就系好大，系比较豪华派嘅。咁而北苑咧就秀气少少啦吓，因为佢哋里边嘅特色咧就系有可以俾你打卡小桥流水啊、古树庭园啊，同埋岭南嘅建筑嘅。咁咧人均咧就系、是、稍微啊我自己觉得啦，比半溪贵一啲嘅。咁但系咧嘢食咧，我就会中意佢多少少啦吓。咁啊，推荐嘅菜式咧就有蜜汁叉烧啦，即系呢啲其实厨点嚟嘅个，系啦，虾饺啊、乳鸽啊、凤爪啊都唔错嘅。咁啊，好多时候咧如果你识一啲外国嘅朋友咧，都会带佢哋去呢间嘅酒家嘅，咁啊因此咧啊广州人咧就俾咗呢间酒楼咧一个称呼啊，就是、叫佢哋鬼佬食堂噶吓。咁而第三间嘅园林餐厅、园林酒家咧就系、是、南园啦。咁啊，依家呢个地址咧其实就比较新啊吓，1963年嘅时候开业嘅，其实系重建嚟嘅吓。以翻佢舊式嘅青磚綠瓦啦，亭台樓閣嚟吸引廣州人嘅園林嘅成個面積啊，成個酒家嘅面積咧係約有10,000平方米，亦都係咧近年咧得到米其林必比登推介嘅。咁如果你話你又著重於園林，又著重於好好味、好好味嘅話咧，就南苑酒家推薦俾你啦。咁佢哋嘅菜式咧就譬如推介嘅必食啦，就是有烧鹅啦、蝦饺王啦、红米肠啦，仲有潮式嘅卤水同埋杨枝甘露嘅。人均方面咧，都系会比北苑同埋半溪贵那么一点点嘅。咁但系咧，大家咧可以做啲咩？就是去美团嗰度试下买一啲团购券咁啊，都可以优惠些少嘅。咁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话啊？即刻我啦，我要去食点心咧。喺呢个时候咧，我哋休。

0: A 哥的八宝袋，星期日早上喂鲨鱼时间又同你见面啦。早晨，贴地嘅事情每日都会预见到嘅，同你倾下讲下啦。嗱，好多人都话啊，隔夜嘅水啊唔好饮，咁系咪真系呢？隔夜的水喝到会伤身，其实这个很大的误区。你煲滚了的水，煲滚了之后细菌基本上就全部杀死的了。只要密封保存好，干净存放24小时的这些滚水，即是水质、亚硝盐、含量都是完全符合饮用的标准，对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的。那又说不可以喝、这个就是你打开口样的水放在满是灰尘细菌的污糟水，那隔不隔夜都没什么关系咯，是吧？所以不要说隔夜水就喝了就不安全。还有、生米饭呢，就一招可以补救它的，即煮得不太好，生米饭最不喜欢吃的，硬心口感就差，很多人直接整煲、倒了它，重新煲过。你可以拿少少的白酒均匀撒在这些煲不熟的生米饭面上，再盖上盖，细火再煲它5至8分钟，酒精就很快脆的发挥，软化了这些生硬的米粒，咁又可以消除咗嗰个生口感，又唔会留下酒精嘅味道，米饭呢就变得软滑香甜嘅啦。有冇听人讲过夜晚瞓觉开着灯瞓觉呢，个人会肥嘅、哦？哎呀，有啲咁嘅讲法、哦。嗱，呢个绝对系好多人唔知道呢个隐形嘅会肥嘅元凶。点解话长期开住灯瞓觉会肥啊？熬夜你睇手机啊，卧室光线就光啊，会影制咗人体嗰个褪色素嘅分泌。咁呢个褪黑素唔单止系管治你嘅瞓觉嘅情绪，仲可以调节身体嘅代谢、脂肪嘅分解嘅。咁所以话长期有光照住咁去瞓觉咧，就代谢就变慢咗啦，脂肪咧就积聚啦。就算你不是暴饮暴食，都会慢慢慢慢就肥起上来的。所以说呢，长时间的睡觉质量差了，精神微萎了，那个人呢慢慢吃的东西下去消化了，吸收了，容易肥、啊。睡觉都是熄灯睡得安乐一点的。名人的格言尼采，他说那些没有消灭你的东西呢，是会令到你变得更加强壮，那些没能够杀死我的呢，就令到我变得更加坚强。纪晓岚听过他啦，辩驳得很厉害这个人。那么一次呢，乾隆王就想开玩笑考验下纪晓岚的辩才啦，就同阿纪晓岚话啦：纪兄啊，忠孝二字点样解释啊？纪晓岚就话啦：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为忠；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为孝啊。乾隆话：好，咁而家朕就要你而家去死啦。咁纪晓岚即刻答：臣领旨。乾隆王笑住问啦：纪兄啊，咁你打算点样死法啊？
1: 咁我咪跳河跳死佢咯。
0: 讲完啦，纪晓岚真系走咗出去咯。乾隆王知道纪晓岚点会真系去跳河死噶，于是就静观其变啦。冇几耐，纪晓岚翻到嚟咯，乾隆王就问佢啦：纪兄啊，点解你仲未死噶？
1: 哎呦！我谂住去跳河死噶，啊碰到屈原啦，啊屈原，屈原佢屈原唔俾我死、啊。 此话怎讲啊？屈原俾你死，系呀、啊！我啱啱去到河边，准备要跳落去嘅时候，

0: 屈原咧喺水里边走出嚟同我话：，嘿，纪晓岚啊，你咁做法大错噶！想当年楚王昏庸，我先至不得不死嘅啫嘛。而家皇上如此英明，你点解仲要死啊？你应该翻去问下皇上，你系咪昏君啊？如果皇上话佢当年同楚王一样咁嘅昏君呢，咁你再死都未迟啊嘛。咁所以，屈原同我咁讲，我咪翻嚟问下皇上你咯。乾隆王听到啦，就笑起上嚟啦。哎呀，真系一个愚王之舌啊！真不愧为当今嘅雄辩之才啊，纪晓岚。古仔系讲完啫。嗱，要化解自己嘅困境呢，你要找住对方惊住俾人闹嘅嗰个心理啊，咁就暗示对方呢系宽恕咗自己咯。又有一次，纪晓岚喺军机处任职嘅时候，乾隆王带住几个随从突然临驾军机处。呢、这个时候都系夏天，天气炎热，纪晓岚就打大赤喇，同军机处几个同事喺度倾偈讲嘢，都好犀利啊！其他人一见到皇上驾到，就即刻话接驾啦。咁呢个纪晓岚原来系高度近视嘅，佢睇唔清楚边个嚟，但系见到大家都去前面接驾，咁啊大吃一惊啦！哦，原来皇上驾到，我打大赤喇，佢接驾，岂不是涉足万岁之罪？讲唔定皇上都未必睇到自己嘅啫，我匿埋佢咪得咯。于是乎咧，就即刻急急忙忙走去办公台下边匿埋咗啦。其实乾隆王早就见到呢个打大赤喇嘅纪晓岚噶啦。他的举动亦都看在心里面，猜透了纪晓岚的心理，假装不知道就坐在凳上面坐下来了。不聲，纪晓岚在台下面缩埋一二角，哎呀又不敢出声，好不容易过了很久，觉得皇上应该走了啦啩，都听不到外面有什么声音嘅。于是呢就自己跟同事入话啦，老头子走了未呀？咁哈，点知道他一讲啫。乾隆王听得一清二楚啊！纪晓岚，你见驾不捷，朕不怪罪于你，你仲叫我为老头子，咩意思啊？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唔好怪我无情啊！吓，纪晓岚吓到得震腾震啊！出嚟着翻晒衫，俯伏地上，死罪死罪，奴才该死。跟住咧就圣上你息怒啊！奴才刚才称你为老头子咧，确实系出于对你嘅尊敬。嗱，先讲个老字啦，万寿无疆就称为老啦。圣上系当今有道明君，天下臣民称呼万岁，所以故此称你为老啦。乾隆王听咗，入埋头。纪晓岚跟住讲啦，顶天立地称之为头啊嘛。圣上是当今伟大之人物，是天下万民之首，首者头也，故此称为头啦。乾隆王听到又咪咪嘴笑，好满意。纪晓岚跟住就话啦，至于嗰个子字嘛，圣上乃紫微星下界天子之子，因此天下臣民称你为天子啊。所以呢，皇上，呢、这个就系我称你为老头子嘅原因啦。乾隆王听到，哈哈哈哈笑住走出军机处咯。你闯咗祸之后咧，你系捉住对方中意听奉承说话嘅心理，咁对方一开心咧，咁你咪甩身咯。环节结束前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啊！嗱，这个人啊，佢真系金鸡独立啊，成半个钟头都唔会跌嘅。但系点解佢就冇办法两只脚企喺报纸上边嘅咧？嗰份报纸唔系摆喺地下，而系贴一埲墙上边啊！你点样叻法嘅人啊，你都踩唔住呢份报纸啦！ 接接落嚟嘅环节系由阿沙同小雨主持。
1: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诶，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昼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够钟喂山雨，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Hello， 大家好啊！最后一节嘅反斗四宝，
7: 点解咁生呆啊？大家好啊！
6: 咁唔通点啊？喂咁啊？
7: 喂
6: ，Yo， 又翻嚟啦！
7: 系啊，系啊，我觉得咁好啲啊 ，friend 啲啊嘛，系嘛？
6: 我想问啊，你突然间讲咧，我因为我同阿小雨咧，我哋头先咧就准备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即是讲价的经验和我们听过的一些礼仪啦。那讲起讲价呢，我相信我们作为华人应该都不陌生啦，这件事
7: 绝对不陌生。
6: 是的，
7: 我不是阔太家庭出来的，即是不是那些富二代， OK？
6: 那我们是很地道的，那多数都试过讲价的。咁啊，我唔知道，因为咧咁巧，我同小雨都系女仔啦。咁我觉得，睇下先，你觉得男士讲唔讲价咧？我谂下嘅经验。
7: 即佢唔系佢男士喺我印象中咧，即系好似我老豆咁嗰啲咧，佢哋系唔会拉拉扯扯嘅，佢哋系讲一个佢自己觉得适合嘅价，你得唔得？唔得就即刻走。
6: 系啊，系啊，系啊。我爸都是这样的，即是可能呢买衫跟
7: 着。少点拉扯。
6: 人家本来说$60一件，那他就哎两件100啦，这样。那就落了一个价钱的了。
7: 是的，是的。
6: 等过了说 yes, no。
7: 他们是中肯的价格的，即是不会好像我跟我妈咪那么狠咯。即是我跟我妈咪就是会斩一个大的，就等他还价这样的。
6: 是的，是的，是的。多数呢男士咧，即我爸有時都即係中肯，因為佢咧會講一，我爸後面會同我哋講話，咁人哋始終都係做生意，
7: 係啊係啊，
6: 俾啲錢人哋賺下。
7: 我傻呢個台詞。
6: 係啦，即係男士係有啲，即係一個風度嚟嘅，我覺得啱嘅。
7: 我唔知道啊，我唔知道啊。
6: 咁
7: 我覺得佢仲係賺好多咯。
6: 咁我覺得咁咩應該咁講啦，咁。你自己如果你嗰样嘢喺你心里，即系如果好似男士咁样，佢话啊$100两件，我觉得开心，我买完抵，咁都值啦。你唔好谂究竟人哋赚几多。咁但系如果调翻转，咁你又要谂下，人哋有灯油火蜡、店铺租金，咁系人工咁样，咁唔系就系嗰件嘢嘅成本噶嘛？
7: 唔系，我老豆咧买嘢咧，佢仲有一样嘢嘅，即系佢睇 quality 咧系睇得好精嘅，系精过我好多。即系我咧就比较系表面啲嘅，
6: 价钱主导。
7: 唔係，我係睇嗰個款式。如果個款式係即係我好心水嘅話咧，其實我係願意俾貴啲嘅，即係個材料同埋嗰個即係材料我冇咁識睇咯，應該係咁講。
6: 嗯，
7: 即係但係呢樣嘢都係因即係會隨住年紀會開始會追求嘅。咁但係我
6: 正常
7: 男士咧，或者我老豆啦嚇，佢係。好追求面料嘅，即系我记得咧，我走去买裤咁样样啦，咁跟住咧，佢就话要攞上手，
6: 摸一摸，
7: 掹咯，扯咯，跟住佢会话嗱，呢件咧就唔系四面蛋啦，咁你应该出咩价俾佢啦？咁即系我老豆就系呢啲咯，即系佢唔会太理款式，佢理咧就你车工睇下有冇咩线头啊，跟住然之后睇下佢有冇咩即系有啲外套咧，佢咪冇里边嗰层里嘅，即系佢话你冇嗰条嗰个层里咧，就真系好差咯，做工。
6: 嗯嗯嗯，
7: 跟住佢心谂就会斩，佢都会斩嘅。但系如果佢睇啱嘅咧，就证明嗰个 quality 系高嘅。跟住佢就所以咧，嗰个价钱咧都会系高咯。即系佢会留翻呢样嘢俾人哋咯。即系佢嗰个讲价嗰个位置系留俾嗰个 quality， 而唔系嗰个款式。
6: 嗯，明白明白，都系啊。我觉得男士真系对个个质比较讲究咯，唔知点解咧？
7: 都系唔知喎。研究好多呢啲噶，我谂譬如车咁样嗰啲啦，车佢哋都会好知道佢哋啲故事啊咁嗰啲噶嘛。我谂
6: 系好正常嘅，咁佢哋中意
7: 同样
6: 嘅嘢嘛，
7: 系咯，
6: 机械嗰啲嘢。
7: 系，
6: 好似男士同女士对于手机，女仔可能话啊白颜色靓喎，啊即系最多睇埋个容量咁样啊。
7: 佢哋会知道啲 chips 系点样样啊？
6: 系啦系啦，
7: 几快啊？仲几 update 啊？
6: 系啊，会几系啦，最紧要系快啊咁样嗰啲。咁所以系有唔同嘅，即系始终大家中意嘅嘢。
7: 系啊，
6: 但系讲起讲价呢样嘢咧，我就想问一下。小雨多数嘅嗱，小雨头先已经透露咗啦，佢嘅讲价咧就系先锯佢一颈佢先啊，即刻嚟个大斩。如果一假设你见到一个手袋，150蚊啦，咁你会先开几多？你点样决定咧？
7: 唔系，即系我都要睇下自己即系我想讲就系咧，男士啊，多数我觉得啦，佢哋都会话唔睇款式，睇佢个实用率同埋质量嚟去平衡。我自己咧就一定系会睇下我有几心仪呢样嘢咯。
6: 嗯嗯嗯
7: 嗯，系啦，但我唔谂佢真啊，呢样嘢系我觉得我要修改嘅，我要改过嘅。OK， 因为有时候我买咗啲嘢翻屋企之后，发觉咧，哇，佢好唔实用啊！我当初应该讲价讲狠啲咁样样，即系其实咧，最主要就系咧，我觉得我而家已经失去咗嗰种讲价嘅狠度，唔知系咪喺呢度太耐，即系我都有关系嘅。即系以前就系会即系好狠咁样样讲价，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去过广州嘅一条，即系呢个其实系90后嘅回忆嚟嘅。OK， 咁啊有条街咧专门卖一啲时尚少少嘅衣服啦，咁啊叫状元坊啦，咁啊本地人咧，如果90后嘅可能就会知道啦吓，喺嗰边铺开嘅咧就会叫状元坊啦。咁嗰度嗰条街咧，成条街大家都一定必讲价嘅，因为真系有价可议嘅。咁啊会150蚊嘅袋，如果喺状元坊出现嘅话，我会直接叫话系80蚊咯。
6: 嗯 嗯，
7: 因为你要睇翻个地区嘛，你明唔明白啊？
6: 是啊是啊，即是地区都是一个重点来的。
7: 同埋你要知道在附近的街道即是铺头有没有同样的袋你望到过咯。即如果有望到过，即是80元是很平均的价格的。
6: 嗯嗯嗯 ,ok。
7: 即是你要做市场调查的嘛。你不可以只无啦啦见到一样东西你就无啦啦跟他杀价的。
6: 咁啊系，货比三家啦，大家都有讲。咁我都觉得啱嘅。嗱，首先咧讲下你喺咩情况会讲价啦。我相信大家都系喺啲夜市啊、市集啊，又或者嗰啲小店铺啦。你肯定唔会喺啲大商场入边讲价啦。咁你都知道，可能系嗰啲细细店啊，即系知道系有议价嘅空间。多数
7: 冇错，
6: 呢啲都系小店。的情况之下你会讲价啦。咁我自己呢，即係小雨我剛才就问佢，咁你会用咩方式，即係假设我係嗰个店家啦，咁你或者我係嗰个店员啦，即係你见到呢个袋好平，你见到呢个袋你鍾意，我话150蚊，咁你觉得你会係想我要想80蚊买，咁你会点样开始呢？
7: 我就会直接同佢讲80蚊啦。 但我知道可能80蚊唔成事嘅，所以我其实系比我成事嘅可能嘅嗰个价格再低啲嘅。我觉得佢可能再会还价嘛，明唔明白啊？所以我讲80蚊，佢可能会同我讲100蚊，跟住我就握手完咁。
6: 系咯，我明啊，系啊，系啊，应该系要咁样嘅，系要如果议价，应该首先系俾嗰个有来有往，所以你应该系俾你自己谂嘅嗰个低啲讲。
7: 系啦，
6: 系讲，
7: 系啊，
6: 啱啊，啱啊，啱。
7: 唔系，但系然之后咧，仲要有时候咧就会去到即系冇咁 smooth 啊嘛，跟住可能讲话，唉，真系蚀俾你噶啦。唉，83，最后啦，唉呀，冇啦，蚀俾你噶啦，最后一个啦，见你咁中意83俾你，跟住呢个时候咧，即系小时候嘅我咧，就会使眼色俾我阿妈，我就会可能揸佢只手啊，撞下佢，攞个膊头撞下佢啊，咁样样，跟住佢示意咧，我仲系好想要嗰个袋，但系你要帮我讲价啦。咁呢个因为有默契嘅存在咧，因为唔系净系一次两次讲价啦。跟住我妈咪咧就话：，诶、哎，边好睇啊？佢就开始扁个手袋啦。哎呀，屋企咁多袋。
6: 哦，系啊，系。
7: 即系会想演一啲戏卖嘅，呢啲唔熟，即系唔即系唔系话太陌生嘅。我相信对于识讲价嘅朋友仔嚟讲。
6: OK，OK， 明白明白。哦，呢个唔出奇啊，呢个我都听过啊。不过咧，我屋企咧，多数嗰个以前嘅方式咧，就唔系会有呢个戏买。我哋就系、是、有时候我老豆会出呢、這、一个，好少，不过都好少。我哋多数咧就系讲咗价钱，咁可能讲咗几次，佢都未去到我哋心水个价钱。系啦，我爸就话：，唉、哎，算啦算啦，前面可能仲有啦，行啦行啦，我哋去睇下其他。
7: 呢个都会发生，系喺下一个 step 嘅。
6: 系啦，跟住最后咧，如果嗰、那个人多数见你走咧，哎呀，好啦好啦，俾埋你啦，咁样咯。
7: 系啦，跟住包装得好快噶喎。如果包装太快，但系跟住你觉得好似佢就赚咗好多咧，你跟住我会又望下我妈咪，做我妈咪又会加气嘅，跟住哎呀唔好买住啦，我哋都真系要行啦，阵间行翻嚟放衬你，跟住睇下佢可以低再低会唔会低到90俾你？
6: 哦，系啊，仲有噶，我谂以为
7: 仲有噶，
6: 我多
7: 一路跳查查噶，查查查。
6: 咁我咧都有上網去睇下關於議價嘅禮儀啦。咁我諗依家大個咗咧，我就即係會同以前可能再有少少唔同。
7: 你要講議價的藝術，
6: 都可以。
7: 禮儀有啲奇怪，
6: 我覺得唔
7: 係一種藝術嚟嘅。
6: 有啲人會係用藝術啦，咁我覺得都係。點解我話禮儀咧？因為咧佢呢度有講嘅。議價咧，在於咧，大家要保持尊重啦，同埋理性啦。咁咧，頭先阿小雨講嘅有幾個方法咧，佢呢度咧又話係應該避免嘅地雷，就係、是、第一，唔好為咗劈價而批評嗰個物質，即係嗰個物件嘅品質唔好，或者貶低佢啦。即係例如話，
7: 唔係小貶小貶
6: 一嗱。咁、那個同埋咧，另外
7: 你嗰個語氣好緊要噶。
6: 嗱，呢個係一個都係當然可能真係 work 嘅。咁啊，小雨當然係用過係 work 噶啦。咁其實我覺得有時都人哋作為咧買家，其實佢都可能知道你呢個其實都係一個，
7: 都喺個氣裏面。
6: 係啦，係啦。咁跟住仲有咩咧？就係、是。唔好死纏爛打啦，人哋話唔得喎，咁你都係要得啦，好啦，哎呀嗰啲啦，唔好係咁捋啦咁樣。咁同埋咧，仲有一個咧就係唔好公開比較，即係哎呀人哋即係唔好用話，哎呀人哋嗰度啊都平過你20蚊啊咁樣嗰啲啦，咁樣。即系唔好公开
7: 一时时一时时一时时一时时。
6: 我其实好少，因为其实咧，你讲呢句咧，有啲人系会话，咁你可以过去嗰度买噶。
7: 系啊，唔系，所以你要睇地区咯。因为譬如你喺一啲好正规嘅一啲大商场嘅小店，其实系难啲咁样样嘅。
6: 冇啊，而家遇着年青人，我觉得更加会俾人话你啦。咁就过去买咯，咁样咯。睇下个
7: 唔系，但系你要知道你。大家是要想达到个目标，就是大家成交到嘛，知唔知啊？咁所以你唔可以话太夸张，
6: 系
7: 即系你留空间俾人咯。
6: 咁啊系，咁系，咁所以就最基本嘅原则就系嗱，保持礼貌啦，大家都系想成事啫，都系 win win 啫，咁啊，同埋咧都要喺个合理嘅范围里边嘅，咁头先你讲唔好开啲太离谱嘅价啦，有时你开太离谱咧，佢连
7: 养你走啊，
6: 系咯，唉，你
7: 唔想望你啊，大佬，
6: 系太夸张。梗唔得啦，咁样嗰啲。
7: 唔系，即系呢个系一个艺术嚟嘅。我想讲，你钻研咧就系有啲困难嘅。即系如果你系冇从细开始见住呢啲讲价长大嘅话咧，系好难嘅。因为我而家都觉得我翻唔到转头咯。
6: 嗯，好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拜拜。
7: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3: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4: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5: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6: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5: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7: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逝世消息，继续都在香港发酵。或者来讲，由于在内地那个很独特的政治文化，很多的政治敏感等等，以致大家的悼念其实都是相当黑细，特别是官场中人或者社会上有头有面的建制的红人，只是略表这个哀思，没什么太多真性情的流露。你甚至乎你譬如特首那篇的悼念的内容呢，基本上都需要中央过目。咁大家你明嘅就明啦，就係呢个就係政治嗰个敏感。所以内地嚟讲呢，对朱总理嘅怀念呢，其实係嗰个热情係好高㗎。但同样呢亦都係有某种程度嘅克制啦。咁你回顾历史，过嚟讲有领导人嘅逝世，咁借古而讽今呢，呢个嘅政治禁忌呢今时今日仍然呢係通行嘅。总共如此，但是民间各方面那个的怀念的文章呢，也都有不少的佳作。特别呢已经不在官场啦，或者离开了这个体制，或者去到一个呢其实已经无忧无虑，不必是受制于任何的权力经济压力的人来讲呢，也都有很多真情的流露。特别朱总理是留了很多的佳句，同埋佢同过去香港社会中嘅交集咧，嗱、這、呢个咧真系绝无仅有。中国领导人咧，其实不善于咧系面对传媒，就算好多民间嘅交往咧，基本上咧都系按照个剧本咁啊，连对白可能都度定啦，咁一切咧好似剧本进行，较少咧真情嘅流露。而朱总理嗰种脱稿式嘅一啲嘅表达形式，系深得港人咧。即是那种的尊敬，即是政治人物总是有很多的面具，你的位置坐的位置影响到你发言那个空间，朱总理特别那种真情流露呢，我很多的画面呢都印象犹深，而香港媒体去记述回朱总理的生平呢，亦都留下了很多对香港的一些的肯定呢，对香港的取态呢，对香港定位等等，真系咧系谱写咗不朽嘅香港名句。而我印象较深嘅一个环节就系朱总理咧，佢亲口讲嘅，每日都阅读香港嘅报章两三份啦。咁啊，其实主要系两份，一份叫《明报》，一份叫做《信报》。喺朱总理嘅时代咧，香港报业一个相对一个黄金嘅时代，而呢两份报纸咧，亦都系咧。香港最后的文人办报，当然文人办报都需要睇下市场，都需要睇下嗰个嘅销量，都需要睇下咧嗰个经济效益。但毕竟仍有一个文人嘅风骨，同一种嘅独立思考，同埋呢两报章都有一个相当 有水准的评论，朱总理识货的，他知道什么叫有水准的评论，同埋呢好似面镜子咁，你喺香港呢面镜子嚟睇到呢中国一啲嘅问题，所以佢俾好多嘅领导层都了解香港啊，除咗系同香港各界嗰个嘅交往之外呢，每日去睇香港报章，同埋呢好多都系带有啲批判性嘅建议性嘅一啲嘅文章呢，亦真系加深咗对香港种认识，所以对香港肯定呢，其实呢个肯定系同佢认识香港有关。而今时今日好多嘅中央嘅高层，甚至主管香港事务嘅高层，你问佢了解香港几多呢？或者有者都系从啲嘅书面报告啦，同啲自己做嘅研究，就冇咗同香港角度去睇香港，同埋同香港角度呢喺睇中国嗰个嘅视野。而朱镕基，我相信佢直人怀缅地方，佢对香港所有嘅评价，对所有嘅肯定，唔系咧一啲日美支持，亦都唔系咧一啲政治嘅过场。你知道咧，内地嘅领导人咧，其实佢唔需要咧去耍什么政治嘅把戏，但系种真情流露对香港嗰种嘅睇法咧，咁即系其实一个好大程度佢认识香港。而你唔認識香港，而去管治香港，或者喺度指三道四呢，啲就可能呢走入咗朱總理嗰個嘅假設，即係香港會唔會喺我哋手上搞彎咗呢？當然而家就未至搞彎，但係呢好多嘢呢，其實就將香港好多好特別嘅優勢呢就抹殺咗啦，或者取代於某種嘅替代品。但係替代品呢，其實呢慢慢嚟到香港係失咗原理嗰種嘅價值。呢方面呢，点解大家咁怀念朱镕基，或者对朱镕基怀念有咁多克制呢？这个呢有一个好特别嘅比较喺度啦。
10: 知天下事
11: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0: 主持李杰之。
12: 上星期五，温哥华市市长 Ken Sim 沈冠健喺市议会动议今年十月试选嘅时候，就毒品和治安问题进行两项全民公投，在议会上引起激烈辩论，当中有三位市议员离座拒绝投票，有一位是投反对票，但因为沈冠健领导的 ABC 团队在议会占多数，所以动议最终是获得通过。10月17号的温哥华选民就会对这两个议题投票了。今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沈冠健的动议为什么这么具争议性，他这个时候提毒品动议有什么目的，又会怎样影响十月市选的选情呢？沈冠健的动议两个有关公共安全的问题，第一是你是否赞成温哥华市加强法例禁止在露天公共空间吸食硬毒品，包括海洛因、冰毒、芬太尼、霹雳可卡因。第二就是温哥华市政府应否正式要求 BC 省政府将现时在温哥华市中心的圣 Paul's 圣保禄医院部分地方，或者在另一处类似的地方改为安保医疗设施，为对自己和他人构成重大威胁的严重滥用药物和精神病患者提供紧急自愿治疗床位和百几张强制接受治疗的床位。第二个公投问题听起来有些复杂，简单来讲就是要求省政府拨出地方为滥药和精神病人设立床位，可以是自愿性质，亦都可以是当局强制他们接受治疗。上个月省政府是宣布了在 Prince GeorgeMaple Ridge 和素里设立新的强制治疗床位。温哥华市建议就是在温哥华市中心 Barat 街的圣 Paul's 圣保禄医院。新的圣保禄医院第一阶段预计明年春季落成启用。新医院是近 Main 街和 Terminal Avenue， 占地 7.4 公顷，教学和研究大楼就要到2029年才完成。地产发展商 Concord Pacific 协平世博 2020年呢，从天佑医疗机构买咗圣保禄医院所在嘅土地，作价系8亿5千万。因为新医院仲未竣工，所以发展商系应医院方面嘅要求延迟承租合约。暂时发展商咧系未有透露呢幅地皮有啲咩用途，但系要回本啊，甚至有钱赚，恐怕咧喺嗰度咧就要起高楼，唔能够长期作为戒毒或者系精神治疗嘅地方噶。沈观健同佢嘅 ABC 团队提出要对呢两个问题举行公投，受到质疑，呢、这个都系不无道理噶。首先咧，相信你问大部分人都会反对容许露天公众场所吸食毒品，而事实上目前在加拿大拥有少量毒品已经是违法行为。温哥华市政府亦都有附例禁止在沙滩、公园等的公众场所吸烟，所以市政府动议加强附例。究竟是什么附例呢？市长就未有明确说明了。至于点解治疗床位一定要设喺温哥华市内啊？市长解释啊，若果强行要滥药或者系精神病人接受治疗，等佢哋喺市区内比较接近家人咧，系会更好帮助病人康复噶。有反对议案嘅议员指系市长同 ABC 团队市选前嘅政治伎俩。市政府其实可以直接向省政府提出要求。所以有事议员甚至话不排除会有团体向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举行呢项公投。因为牵涉到省政府，所以省长尹大伟亦都被问到佢嘅睇法。尹大伟话佢相信包括佢嘅新民主党政府在内，100%都系赞成呢两个动议噶。温哥华市政府对一个公众都支持的议题仍然要去咨询民意，尹大伟说这个是市政府的特权。10月17号的市选，温哥华的选民会有两张选票，一张就是选市长、市议员、教育委员和公园局委员，同时会对市内的基建计划的一个公投。另一张选票呢，就是刚才提到有关公众场所吸食毒品，以及呢要求省政府在市内提供治疗床位的公投。额外的公投呢会增加市选开支 4%-6%， 即是大约38万至56万。那今年呢温哥华市选的总开支呢会是940万，现在将会增加到是差不多1000万了。沈观健领导的 A Better City ABC Vancouver 上届的市选，不论是市长、市议员、教育委员以至公园局委员，议席都是大获全胜。沈观健更加成为是本国第一位华裔市长。他们的政纲其中是强调减少罪案和加快审批建筑申请。当时他提出要增聘100个警察和100个精神科护士，所有在街道执勤的警员携带随身摄录机，举办精神病高峰会，新设一个精神病治疗中心，以及一个24小时开放给戒毒者的康复中心等。市选，市长选举是非常激烈，除了沈观健寻求连任之外，上届市选沈观健的幕僚长 Karen Alam 今次成为他的对手参选市长。 Karen Alam 领导就是叫 Vancouver Liberals， 这个跟联邦自由党是无关的。另一个加入战团一较高下的就是现任市议员 Pete Fry， 他就是温哥华绿党的。市选的报名还未截止的。沈观健同佢嘅团队再次以毒品同治安去拉拢选民，无可厚非，但系不能够新瓶旧酒，要对温哥华面对嘅市政问题提出确实可行嘅方案，争取选民俾佢哋喺四年任期内未完成嘅目标喺下一个四年逐步落实。仲有两个月咧，就系市选嘅投票日。候选人成功或者失败要睇好几个因素，例如投票率， 过去两届温哥华市选的投票率都是不足四成，候选人若果能够动员自己的支持者，不是单是口头上支持，而是行动上去投票，这个候选人胜算当然是高了。候选人要自我宣传，卖广告都是不少得的。现时已经不太流行拍门游说选民支持，人人都忙坐一两个钟头去听候选人的辩论，看怕都不会有太多人有兴趣。今天的候选人真的要多些想象力的。今次早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系李杰之。
13: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嚟噶。
1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5: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6: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17: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6: 吓，点解咧？
17: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16: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17: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16: 送礼最高层次，
17: 加拿大美心月饼。
18: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9: deep seat 即系深度求索。
18: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9: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8: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9: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8: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9: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8: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9: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我一点就明，
18: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8: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香港上半年嘅经济增长咧嘅成绩相当亮丽，达5.1%。喺全世界而家咁多嘅动荡、咁多嘅地缘政治或者油价嘅高企底下。香港能够得到咁嘅经济增长呢，即确实呢係相当难能可贵。不过作为一个香港小市民呢，大多数都感受唔到呢嗰种经济持续向好，或者量嚟数字带嚟一种经济嘅实质嘅体感。体感嘅样好特别嘅。自上星期我讲到香港有关鼠疫警告嗰个嘅标准，政府标准呢是同市民不同的，政府一套的计法，但最实际这些大家是感受到那种的经济的荣衰。那这个问题其实都是不难解释，但呢解释了又如何呢？其实香港现在已经自己呢走上一条的不归路，我们继续要投下巨大资源呢去发展北都。我们没得选择，而关键在于在未来几年我们能够真正达到一个经济的转型，而令到这些的 K 型经济是不可个差距这么大呢？那么政府的口号我们不断要发展北都啦，不断我们要经济转型啦，但这个口号还口号，今时今日香港整体的经济仍然是围绕着金融地产的周期嚟起跌嘅。咁你可以睇到政府所吹捧嘅创新科技，点样吹捧嘅未来一个 AI 城市，但所带嚟嘅经济实质嘅效应呢暂时呢係未明显嘅。咁当然要走科技走创科，要更多嘅引进 AI 嘅工程呢，呢个呢我哋不能去落后。但睇下 在亚洲两个的即是 AI 的强国啦同埋地区啦，一个韩国啦，一个台湾，佢本身都有庞大的一个所谓的产业链，一个庞大的产业的巨构喺度。台湾好，南韩好啦，呢方面呢，其实佢呢啲嘅大企业其实係支撑咗整个社会一个好强嘅经济嘅引擎。而香港我哋而家所做到呢，即喺全球嘅 AI 供应链当中係扮住呢某啲角色，主扮啲咩融资啦，进出啦，咪等等。咁其实呢我哋真正嘅附加价值唔係咁强嘅。即係喺極少數嘅企業嘅高層或極少數行業呢係可以受惠。呢個就係我哋同南韓呢同台灣一個好大嘅差距，甚至呢同內地有好大差距。好多嘅內地嘅獨角獸，好多嘅新興嘅科技嘅機構都嚟落戶香港啦，都嚟香港插旗啦，嚟香港上市啦。但真正带俾本地嗰个经济嘅产值增长，或者真正能够香港去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其实嗰啲数字呢係相当微小嘅。相对嚟讲，由于香港嗰个经济转型，好多嘅大机构呢用咗 AI 之后呢，第一步呢裁员呢好简单，最新嘅数字汇控出嚟啦。汇控系香港其中一个最赚钱企业，但系咧佢赚钱时候咧，亦都要顾及呢个嘅开支成本，于是裁员，特别中高层咧系裁走不少嘅。咁过年半，汇控喺香港定香港裁走嘅职位咧系差唔多1000个，可想而知嗰个数字相当惊人。咁你谂下，有几多间 AI 嘅企业嚟到香港，加加埋埋可以制造咗过千个就业机会咧？哇！呢个都唔敢讲呢啲数字啊。嗱，啲就係呢不同行业嗰个嘅特色，嗰个嘅要聘用员工嗰个嘅问题喺边度啦。所以嗱，我喺一方面都为香港有个可观嘅经济增长嘅数字呢，应该都系鼓舞嘅。如果呢个数字再沉落去呢，咁香港更加难搞。但而家就係怎样我令到嗰啲传统行业可以升级转型啦，同埋系能够令到各方面新的经济的引擎，那些的经济红利呢是能够令到小市民呢都受惠。这方面呢在南韩在台湾政府都做紧嘢嘅，就是能够将这些经济红利呢令到全民可以分享。新加坡呢亦都是好强调呢容让这些新经济嘅一啲嘅利益，呢啲好处系令到全民去分享。不过香港咧，我哋继续系走 K 型嘅分化路线，咁就新企业嚟香港落户啦，亦都有亮丽嘅业绩啦，但系嚟讲咧，真正对香港本身嘅市民社会嚟讲，嗰、那个经济嘅悲益，咁暂时咧就睇唔到咧，系好明显。就是香港这个 K 型的经济社会呢，比其他国家地区呢我们更加 K 型。那个 K 字呢好像两只手咁，一只叫上臂，一只叫下肢。上臂和下肢基本上那个断裂程度呢是相当严重的。
20: 远观天下
11: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0: 主持吕婉莹。
21: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在西方民主国家游行抗议好平常，但是上星期即是8月13号，澳洲爆发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学生游行示威。澳洲主要城市来自百几间学校，数以千计的大学生和高中生响应一个学生团体叫做澳洲全国学生联会的号召，抗议澳洲一个叫 One Nation 一国党的极右翼政党和他的党魁汉森 Pauline Hanson。一国党并不是执政党，更加只是一个小政党，又不是即将会举行联邦大选，澳洲联邦大选要去到2028年才会举行。为什么抗议会引发至全国性规模，学生更加不惜罢课？ 引发今次澳洲全国性学生罢课游行，导火线应该是一国党党魁汉森在6月演讲里面强烈批评大规模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提出澳洲应该成为一个单一文化社会。他的意思不是想恢复昔日法律上面的白澳政策。白澳政策是澳洲在1901至1973年实行的限制有色人种入境的种族主义政策。汉森不是想恢复白澳政策，而是认为不同族群应该共享一个共同的澳洲文化和价值观。更加敏感的是，一国党主张将澳洲永久移民配额大幅下降至13万人，远远低过现在的水平。而且党魁汉森特别是将海外留学生视为移民制度失败的原因之一，提出限制外国学生利用学生签证转换身份的做法，批评大学过度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澳洲大学正正就是有大量国际学生，很多学生本身就是移民家庭的第二代，澳洲校园本身就是高度多元文化，还有国际教育又是澳洲大学的重要收入来源。一国党的主张可以说是直接踩中澳洲大学的痛点。另外，汉森在今年2月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被问及穆斯林的问题，他拒绝接受有好的穆斯林，被认为是仇恨言论的讲法，一度是被刑事调查，最后未能入罪，反而激发反对者认为靠法律制裁不到他，只是能够靠政治动员。其实真正的导火线是一国党在今年上半年支持度突然大幅上升，一度是超越澳洲最大反对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 Coalition。 8月12号亦都即是学生示威前一日， Coalition 支持汉森提出的一项涉及海外恐怖组织和澳洲公民回国权的法案。换句话说，主流右翼政党开始吸收一国党的部分政策，一国党的议题正在进入主流政治。这个时候只要有人推一把就水到渠成了。今次的全国罢课抗议行动是由澳洲全国学生联会发起，这个组织是澳洲最具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学生组织，代表全澳洲百几万名大学和大专院校的学生。除了关注学生权益之外，这个组织还大力推动多元文化和平权。中学的推手就有 High School Anti-Capitalist高中反资本主义、 Socialist Alternative 社会主义替代方案这些左翼的激进团体。所以一国党和部分保守派人士质疑学生是被左翼政治团体利用动员，不可以说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都是要有这样的土壤才可以被人鼓动到。8月13号的澳洲全国性学生反汉森罢课游行，不是学生突然间憎恨汉森，而是一国党的崛起令到澳洲年轻一代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我们熟悉的澳洲可能正在转变。党魁汉森和他的一国党代表的是澳洲应该成为怎样的国家的文化战争。讲这么多澳洲的学生罢课游行，其实就是想讲这件事件对于我们越来越受到左翼思想影响的加拿大究竟有什么启示。第一，就是不要将反移民和反多元文化压缩成同一件事，这个也是澳洲事件里面最值得加拿大吸取的教训了。加拿大现在的民意其实已经发生很大的转变，2022年只有26%的加拿大人认为移民对于加拿大有负面影响，但去到今年1月已经升到48%。这个并不代表48%人突然间变成反移民，很多人真正想讲的是我支持移民，但是现在的速度是不是太快？我都支持多元文化的，但是住屋、医疗、学校和基础设施跟不上，那怎样呢？这个正正是最容易被极右主义者乘机大做文章的地方了。正如一国党党魁汉森并不是他提出了什么全新的经济理论，他只是将很多普通人的焦虑重新包装。加拿大其实已经有类似的土壤了，例如移民问题，啱都提到今年初已经有接近一半加拿大人认为移民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咁即係话自己好可能係非常支持多元化嘅。咁但係买唔起房屋，租金又贵，大学学费同埋生活成本上升，医疗轮候时间长，工

0: 或者自己是不能够畅所欲言讲某一些议题，而在 TikTok 和 YouTube 就每一日都有人告诉他，这个不是你的错，是这套制度害了你，这样他很容易就会接受民粹主义的论述。不过这一类人不一定是种族主义者来的。真正危险的地方是左右两边越来越两极化。澳洲事件的另一个启示是，反极右的运动本身很可能都变成两极化的一部分。例如一国党说，你们不可以讲移民问题，左翼学生就会说，你们都是法西斯种族主义。一国党就回应了，就说你看看，我们不就是被这些政治正确的势力压制住了。结果就会形成一个很危险的循环了，右派越激进，左派就越激进，中间选民就越厌倦，于是极端声音反而越来越有曝光率。加拿大传统政治文化一向其实是由自由派和保守派主导，都要争取中间选民，而不是好像美国现在这样完全是两极化。那如果加拿大逐渐变成由自由派主导的进步身份认同政治，对保守派主导的反觉醒反移民政治，那加拿大原本非常重要的中间地带就可能会逐渐被消灭了。最重要的启示是，左翼不要将道德优越当成是治理，这个很可能是我认为最值得加拿大进步派吸收的教训了。就是一个政府可以在价值观上面是进步，但是政策上仍然可能是很失败的。例如政府可以支持多元文化、移民、难民、多元性别权益、原住民复和，但是如果住屋不够、医疗绷紧、公共安全恶化、基建不足、生活成本上升，这些问题仍然存在。不能够每一次有人提出问题就会说，你这样问即是仇爱心理了。这个是政治上面非常之危险的，因为一个被忽略的问题是不会消失，它只会寻找另一个政治出口。去年加拿大联邦选举的分析显示，移民、治安、生活负担等等的议题已经影响到不同的族群，尤其一些年轻男性移民家庭选民已经倾向保守派。所以主流政党不要因为害怕极右而不敢讨论极右所触碰的真实问题。真正成熟的政治不是只是愿意听自己支持者喜欢听的声音，而是要在民意还未有爆炸之前听到那些不舒服的声音。好，今天谈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2: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理发线节目中讲解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资讯，你都可以立即联络他安排最适合你的理财方案，立即致电2369913389236991-3389，预约单对单规划。
7: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前在新界元朗发生的狗咬狗命案呢，有些社会的回响呢，即确实是始料不及的。就算连行政长官啊，或在百忙当中啊，都两度开腔呢去回应事件。不过这件事当中都是有很多的社会角度呢值得我们去反省的。因为现在那个讨论焦点就似乎将问题简单化了，就一只咬人的狗是否应该

0: 人道毁灭。而嗰个狗主系咪应该咧系用严刑啊进法嚟到严惩咧，系以作为咧一种嘅警惕。但系上今次事件就有好多嘅特别角度咧，系以前冇嘅。简单嚟讲，如果呢件事件发生喺一年前咧，我相信个社会回响咧冇咁广泛。事关咧关键就系、是。香港最近啱啱咧就推行呢个人宠共融嘅一个嘅美丽嘅社会愿景。我哋嘅食肆咁啊，符合某啲条件，你又愿意申请咧，就可以咧啊，让狗只咧系同主人一齐去进食。咁呢个嘅政策推行咧，嗱好特别，佢就唔系有咩崇高理想啊，或者呢个我哋迈向呢个先进社会。纯粹政府推政策就两个字，就是咧经济，就为咗刺激经济啊，令到啲食肆好啲生意，咁啊交出盘咧靓啲嘅账，香港经济咧好快就恢复等等咧，而忽略咗咧要做一个人宠共融嘅社会咧，其实系需要咧好多嘅配套，而今次事件系发生喺一个咧。其实是宠物友善的一个大型的新界商场，咁亦都系咧一次比较上媒体系高度关注的一个嘅例子。咁啊，当然相关新闻大家可能喺香港嘅媒体都略知一二啦。咁一只咧其实几具杀伤力嘅一只嘅大型狗只咧，喺冇狗主情况下咧，就喺商场咧就流浪。咬死咗咧，系别人的贵妇狗。后嚟呢个狗主亦都咧系被警方揾到佢啦。咁啊住喺元朗啲村屋。嗱，嗰间村屋距离呢个邵氏嘅商场咧，其实都有一段距离嘅。但系狗好叻，系能够咧喺自己嗰间村屋咧，唔知点解走出嚟咧，就走到咧一里以外嘅商场咧，喺商场咧。去流达，咁狗何以咬狗咧？呢、這个可能啲动物心理学家先知道啦。会唔系咧？佢长期咧饥饿啦，长期太热啦，好多嘅因素。不过除非有个狗事法庭，但系呢啲嘅因素咧都难以去了解。嗱、事发之后咧，确实引起咗咧社会各界好多嘅回响。不过问题仍然系针对于只狗同埋个狗主问题。而忽略咗一个社会角度，嗱，从社会角度嚟讲，其任何公共政策移风易俗去改变一种生活习惯嘅推行咧，其实之前咧都需要做好呢、教育工作啦、宣传工作啦，同埋相关嘅配套。而政府推出呢个人宠共融嘅一个嘅愿景，出发点系好嘅，冇。咩人咧会认真去强烈去反对？但系心里边咧未咁谂咯。哇！我就怕狗，我唔中意狗嘅。咁啊，叫我去到间餐厅隔篱一台咧，同只狗一齐食嘢，我唔中意嘅。咁你自己选择咯。而每间餐厅你去选择系咪申请呢、這个让狗只进入嘅牌照，亦都可以自由嘅选择。但系有啲冇得拣嘅。譬如行商场就冇得揀啦，咁越嚟越多呢可能进入商场啊，进入海滩等等呢，其实从好处讲，确实是令到香港呢去晋升到呢一个真係比较先进文明社会啦，人宠共融等等。但呢发觉我哋个社会条件其实係未完全去到一个咁好嘅一个愿景。事关呢香港相关嘅法例呢，其实呢未全面嘅，而特别系狗主嗰个教育对狗主要求呢亦都未全面嘅。所以今次事件真系睇到一样嘢，就系点样嚟到去教育啲狗主，而特别啲系可能杀伤力比较大嘅狗，嗰啲大狗呢，咁对啲小狗嚟讲呢又系一个极大威胁喎。对啲小狗狗主嚟讲又系极大威胁。咁呢啲咁嘅问题呢在狗主世界里面亦都有好多好多嘅讨论。而事实上香港呢个城市，我哋要提升到人种共融呢，其实有我哋呢 先天性的缺点，因为香港城市太低迫了，压力太大了，人都冇掟行，咁何况啲狗呢？於是啲狗啊，要用呢个放养形式去放养呢，会喺新界喎。咁嗱，今次嘅狗其实喺新界村屋住，但嗰个主人呢，唔知点解呢，就似乎冇一个好妥善嘅处理佢。於是呢，竟然俾佢呢係走咗去商场里面呢係行凶。咁啊，狗主是不是受到刑罚呢？嗱，这个呢其实有法例可以的，就不是说呢因你中不中意啊喜不喜欢狗而有所的分别。咁但是呢啲法例之外呢，而家整个社会好需要就是我哋一个人宠共融的社会文化的建立。其实好简单，当我哋要提升狗隻的社会地位，提升狗隻的更多的活动空间，我哋更加係需要呢有相关法例呢嚟到令到每一个宠物嘅主人呢都知道你係有负责。你有咁嘅义务权利，两者之间係唔可以呢指责其一嘅。而香港呢个狭窄嘅社会环境啊，各方面嘅挤迫程度啊，闷热嘅天气呢，其实就唔係一个非常之适合饲养宠物，特别啲大型宠物放养嘅地方，因为冇空间俾佢喐噶嘛，咁因此话俾我自己经验，我间大系可以养狗嘅，咁亦都有不少外国人系养咗啲大型狗只，不过人家嗰个文化相当好啊，点解咧？佢哋知道狗只系要放嘅，但你平时喺呢啲地区放狗咧，其实系可能知道其他人。但我又睇见呢，有两个业主外国人嚟嘅，都係养狗嘅。佢每朝早我返工嘅时候六点钟出门，有啲同我一齐出门，有啲已经返嚟，即係佢选择係五六点天蒙光去放狗。嗱，呢个当然你主人要负一个责任，就係呢你要呢都要早起身。但呢佢觉得我要爱我宠物，我要放狗。而选一个呢唔会干扰别人嘅时间去放狗啦。呢、这个就一个负责任嘅狗主应有之义。但呢个呢真係啦。喺外国佢哋有咁嘅文化，有咁嘅责任感。但香港嚟讲呢，你发觉呢呢方面仲有好大好大嘅空间呢，我需要呢去填补去教育。
1: 知天下事
2: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杰之。
3: 根据加拿大统计局，七月份全国的失业率 6.4%， 比六月轻微下跌 0.1%。年轻人失业率较高，20至24岁的11%，25至29岁8%。这个可能显示大学和专上学院学生毕业后找工有一定的困难的。我们 BC 省的失业率是 6.2%， 接近全国水平。出现高失业率的行业就有商业、建筑、酒店住宿和餐饮。香港的最新失业率就是 3.7%，同呢度相似嘅就係飲食业同建筑业嘅失业情况较为严重。香港喺呢两个行业嘅失业率已经超过6%。保安业本嚟就係香港人叫嘅最后水泡，但係近嚟都有市民反映年纪较大嘅搵唔到保安员工作。咁最近亦都有报道话，南韩嘅年轻人面对就业困难，经济压力又大，他们试图就是搭上股市的顺风车搵快钱了。早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南韩的年轻人失业率上升，越来越多人是打散工为主，以至2011年已经出现他们叫三抛的世代，即是抛弃恋爱、抛弃结婚和抛弃生育。经济情况未有改善，加上是放弃就业，又不再置业，变成叫五抛的世代。事实上，随着放弃的东西越来越多，就连带梦想 人际关系等都抛弃，逐步演变为乜嘢都唔要，近乎系放弃传统人生目标。一个新名词就叫佢哋做 N-POW 世代啦。N-POW 世代嘅出现同南韩社会嘅经济结构有关。由入学读书开始就面对激烈竞争，毕业之后咧，由于大财团同中小企业在薪酬福利方面有好大差距，大家都打崩头想争入政府或者在大企业打工。但是大环境不稳定，商界都转向请一些有经验的，啱毕业的只有是被拒诸门外了。起跑点落后，薪酬增长好难追上高楼价和生活成本。生活的压力令到很多人选择离开工作岗位，不再参与经济活动。南韩统计部门的调查显示，这类青年离开工作岗位去年就已经突破58万，占同年龄人口总数超过 22%， 而且人数是持续上升。缺乏经济基础亦都影响组织家庭，39岁或以下未结婚的人口比例达到 54.7%， 40至49岁有近 22%。 当然这种现象都并非是南韩独有的。话虽如此，并非是人人躺平，少数人突围而出做出一番成绩。今年在南韩爆红的一个叫黑盖地图的应用程式 App 呢，就是一个好例子了。开发这个应用程式的是34岁男子，叫崔成珠。他本来就是一个电脑软件程式设计师，他的工作被 AI 取代，他因此是失业，靠遣散费过生活。慢慢他要开始节衣缩食，严格限制自己每日饮食开支只可以在10,000韩元左右，即是大约10元加币。他开始思考怎样去找一些又便宜又不错的餐厅。今年三月，他利用开源 AI 模型建立叫黑盖地图的网页和应用程式，亲自收集了50间平价餐厅作为基础。之后他就开放给用户报料，他在网站集合了这些平价餐厅的情报，绝大部分上限是8,000韩元，只有在江南区等的首都首尔市中心才可以消费10,000韩元。黑盖地图应用程式推出之后大受欢迎，尤其是大专学生，不用一个月用户就已经超过40万了。开发这个程式的崔成珠说，他将程式是以黑盖命名，是苦中作乐。他想鼓励大家放松心情应付生活的问题。他还说他不是单靠节衣缩食，他将悭下来的钱投资在韩股和美股，因为楼价高完全不能负担，所以就不用想了。工作又被 AI 取代，所以他只好是尽量是储蓄投资，希望过往要用30年累积的财富现在可以压缩到10年内完成。不过南韩股市今年大上大落，到年底开始飙升，今年6月中见顶，在高位一度大跌超过 40%。 上个月罕有是4次每日跌 8%， 触发股市要暂时停市。有统计散户投资者因为杠杆造成实质亏损20,000亿韩元以上，即是20亿加元，超过36万个孖展户口被斩仓，62%的投资者都是35岁以下人士。可见新生世代生存的方式就是以超节约做基础，悭到的钱投入金融市场，冒险以杠杆的方式，希望快速在股市累积财富，变相是将自己的命运交托给股市去决定。对这个社会情况，南韩政府都有作出应对的措施。近年是积极利诱这个叫 N-POW 世代重投社会， 例如在2023年政府投入了10,000亿韩元的计划，在50间大学举行专门招聘会，推动政府部门、公营机构和私人企业增加实习生的名额，又为新入职人士提供支援辅导，避免短期离职。针对中小企业的薪酬不及政府和大企业，欠缺吸引力，政府推出为中小企业雇员特别储蓄计划，好似高息存款，五年后雇主就会给本金 20% 作为奖励，同时是帮助年轻人上楼，提供两年每个月最多200,000韩元的租金津贴，又兴建或者是收购廉租屋等。南韩政府这些措施是很多都是短期，规模亦都是有限，只是可以暂时舒缓困难，但是未能够解决结构问题。今个月初有评论是关注 AI 人工智能兴起取代不少入门的工作，若果教育制度不改革，更着重培养年轻人的职业技能和 AI 合作，否则会令更多失业青年不愿意组织家庭，加上二战后婴儿潮世代已经步入退休年龄。评论是担心社会大规模引进 AI 会进一步冲击各个行业，最快2030年南韩或者会爆发全国性失业以至经济危机。新世代就业影响社会稳定和发展，南韩社会现象实在可供大家借鉴的。今次就跟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4: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5: 讲时事他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4: 讲历史他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5: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是惊人地相似，在这个纷争不断的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的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5: 明世事论世情。
6: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7: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6: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7: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
8: 哇，雪糕车啊！
9: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10: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1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4: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0: 作为杭州陆小龙最威猛的一个新兴的创业宇树科技呢，咁喺前日呢就正式登陆呢个内地的科创板，话都成为咗近期呢市场上一个焦点话题。咁啊，以上市都系嗰个按盘价，哇咁啊，飙升多少倍，令到咧公司嘅市值一度咧系攀升到嗱，同股价计算啊，系接近咧系4500亿人民币，哇！呢、這个数字咧真系吓亲人。但系咧，当我去研究一下呢间公司嘅情况咧，无疑佢有一个好成功嘅背景。有好传奇嘅创办嘅故事，但睇返佢喺2025年呢全年收入係只得17亿，咁呢而佢收入当中呢真正係同呢个行业应用有关呢係不足9%，而有大概70%几呢係嚟自呢个科研 同埋教育。睇嚟讲，嗱呢间嘅所谓备受重视嘅语数科技，其实未去到一个真正产生一个极大嘅盈利，或者去到一个商业化一间整全公司嗰个嘅境界。不过而家咁啦，大家就买一个概念，简单嚟讲系赌紧一个概念，就话咧呢间公司嘅前景好辉煌。我唔系股市中人，我唔会懂得啊点样计算嘅股价等等，但用常识嘅判断，即系会唔会呢个泡沫吹得太大？呢个赌得更紧要呢？事实上你睇见一夜之间可以爆升啊咁大嘅市值，爆升咁大嘅股价，咁啊第一嚟讲最高嘅升幅，话你去到呢系几多百个 percent 啊，系几即系几倍啊，460%。咁你睇下而一间营业收入不足17亿嘅新兴企业，一夜之间系爆升到呢到最后个收市价嘅呢系3000多亿嘅市值啊，这个呢真系匪夷所思。不过又睇下呢，话你话每一手，如果你一手中签，你可以赚得几钱，又系一个神话。不过话大家听呢，啊呢间公司呢唔系普通人呢即系可以申请到嘅。咁如果根据内地嗰啲媒体报道呢，咁你嘅中签都大概1/1000，即系话呢嗱，啲钱唔系你赚嘅，即系喺内地个市场呢仍系有一个相对呢系封闭式。咁唔系太多喺能够公开营购。咁於是呢好多大企业都重拳出击，其中一个美团。哇，美团呢哇，咁去年嚟讲啱啱先至系转亏为盈，有啲嘅盈利。咁但呢其实都系讲緊几多十亿。但美团就重拳出击。咁呢系咪透过旗下几间嘅子公司呢，咁差系可以拥有到语数科技呢8%+嘅一个嘅资本。即系话呢佢一夜之间系赚到市面即系账面嘅系几百亿嘅币人民币。比佢一年嘅盈利额仲要高啦，呢啲就是一个 K 型嘅市场。事实上可以睇到呢方面嘅发展呢，即是我哋当有我哋嘅乐观，有我哋嘅嗰种嘅期望。中国整个嘅经济政策系要转型。宇树科技系杭州六小龙之一，第一间上市嘅公司。咁啊股价飙升咗4.6倍。佢成功唔单止一个资本市场嘅一种嘅欢呼，更加系讲到呢啲咁嘅企业，你大家就系赌緊佢嘅明天。今天成就有限，盈利有限，但明天可能呢是不知升多少百倍。嗱，这个亦都是一个呢不是太健康的一个的经济现象。那么宇树科技它的创办人当然有很多的故事啦，也都能够怎样用低成本开发一个新的科技，但能够令到这个的公司升价10倍呢，是在去年的春晚能够变一个机械人。但睇见呢而家佢去到机械人嗰个嘅成就，无疑呢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但除咗呢、这个娱乐嘅视觉之外，仍然未去到一个进入到一个呢商业社会提升劳动生产力嗰个 level。当然啦，呢啲嘅目标是可以达至，但几时达至呢未知喎、哇你发觉大家就去赌一铺啦。真的可以睇见今次从宇树科技上市可以睇到现象。点解市场所赌緊嘅唔系呢，唔应该系只一隻会跳舞会跳高嘅机械人，而系期待住一个新嘅科技能够为未来嘅劳动市场呢带嚟一番新景象。咁呢个梦想几时实现未知，但呢股价嘅狂升系已知嘅。不过另一个值我思考的地方就系、喺内地唔会探讨嘅最新嗰个城镇嘅西域。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工作有压力，
13: 生活好压迫，
12: 点算啊？
1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1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14: 精英理财智慧，
15: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理发线节目中讲解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资讯，你都可以立即联络他，安排最适合你的理财方案。立即致电236-991-3389 236-991-3389 预约单对单规划。
16: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7: 阿爸阿妈系我啊。
18: 阿女喺欧洲点啊？
1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6: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6: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6: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9: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21: 大夫你好，
22: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 Hello 关医生，早晨。
23: 早晨关儿。
22: 关医生啊，咁即系之前都讲话，关于 AI 大医生啦，即系其实呢个都有啲反应喎，听众出嚟系咪啊？
23: 系啊，好多人咧，即系嗰啲 AI 咧就系最高嘅科技，即系乜都可以得，就代替咗医生。咁即系我都认为咧喺短期之内咧系做唔到嘅。但系呢啲新嘅科技咧，真系有好多嘢可以帮咗我哋嘅。最近咧有个病人咧就需要去急症室。是温哥华的其中一间医院的。咁佢呢就啲英文呢就唔係几好。咁佢呢入到去呢就有一个 robot， 佢用 robot 个字啊，即係如果直译就係机械人。
22: 嗯。
23: 即係可能一架机有个样咁啦。咁佢就话呢，即係你知去到急症室首先要问你啊咩事啊，几耐啊，有咩唔妥啊嗰啲咁㗎嘛。咁佢话啊嗰、那个机械人呢就问晒佢啲问题咁呢，就即係帮佢即係准备好，即係好似等于你有急症室有个护士首先问咗你先㗎嘛，即係睇你咩事，咁佢先决定啊你要排第几啊，咁呢即係有啲譬如急啲嘅病情啊嗰啲就要快啲睇啊嗰啲咁呢，咁佢做好晒嗰啲㗎喎。咁我就好奇怪，嘩，乜温哥华啲医院都有咁先进嘅嘢。因为我记得旧时我哋做实习生啊或者新出道嘅时候呢，如果有人真係入嚟真係啲英文唔掂嘅呢，咁佢求其睇边个，哦你个样系黑头发黄面孔，即係你都系中国人嗬，咁你识讲嗬，咁请咗你去叫你做翻译㗎啦。咁嘅方法当然就唔系时时咁满意啦，因为唔系个个系可以翻译到第一个病人自己讲嗰啲口音啊，譬如我讲广东话但有个讲客家话嘅，或者上海话嘅我唔掂㗎嘛，或者潮州话我都唔係几掂㗎嘛。即係求其请咗一个去咁就翻译。咁即係如果譬如我係实习生咁，我即係识啲医学名词，但有啲真係可能係即係做清洁啊，或者做其他嘅，或者啲即係唔係医生护士嗰啲呢，咁你叫佢做翻译呢，佢有时翻译嘅词不达意啦。咁同埋呢就係、是、多数呢譬如做实习啊或者你做护士啊嗰啲呢，你有其他嘢做㗎嘛，咁臨時拉咗你去做翻譯呢，咁變咗咪即係妨礙咗你嘅工作囉。咁舊時成日有啲問題嘅， 咁后尾咧就有啲情况咧，佢就话哦，可以揾一个专业嘅翻译人士，呢个系免费嘅，即系喺医院帮你揾。咁你譬如你睇专科或者睇咩嘅时候咧，咁佢就可以帮你翻译。咁但系嗰个咧，你又要即系专登揾一个人。咁呢啲咧，旧时就有多啲，而家我唔知仲有冇啊。即系好多退休嘅香港嘅医护人员咧，咁佢哋即系中英文都识嘅。咁佢哋又即係想 volunteer 啲時間啦，即係做啲有益嘅我哋社會嘅工作啦。咁佢哋就即係攞啲時間出嚟，咁就邊個要翻譯，佢哋幫手翻譯。咁佢哋翻譯呢就好好啦，因為佢哋係即係有啲醫療嘅經驗呢，咁變咗就即係知道用點樣用嗰啲譬如廣東話咁嚟專登問嗰啲同啲阿伯阿母傾偈啦。但如果佢是讲国语的呢，而我讲广东话的呢又不是几掂的。因为他们用的名词呢跟我们用的有少不同的。那变成有如果多些是国内人士或者台湾人士呢，那就要找个懂讲国语的人来跟他们讲的。现在呢就变成呢，就我见有些譬如去旅行呢，啲人都可以带一架机仔呢，他就可以即是他讲什么他那边就讲返其他個語言出嚟，咁咧嗰邊如果用其他語言答你咧，佢又翻譯翻你，譬如我廣東話嘅，俾翻廣東話你喎，即係都好快。咁我諗咧，就可能嗰、那個而家嗰啲頭先我病人講嘅機械人咧，可能佢就用呢一方面嘅科技咧，就幫佢，咁變咗咧就減咗一層，唔需要話揾一個翻譯嘅人士，而且咧最少都攞到啲基本嘅資料啦，即係變咗唔使等個护士嘥时间嚟慢慢逐句问啊嗰啲咁嘅嘢，咁即系佢个机械人就问咗个护士要问嘅问题，就写低晒啲答案啦，咁咪即系比较快咗啲，同埋都可能准确啲嘅。咁但系即系最好笑咧，嗰次咧就那个病人咧就因为扭亲个膝头哥入去急症室嘅，但系佢急症室翻嚟嘅佢资料咧，除咗话帮佢照嗰个膝头哥之外咧，佢仲睇埋佢心脏有冇问题，另外咧就睇佢血氧，我净喺条动脉嗰度抽啲血出嚟嚟验。咁呢个平时我哋会做嘅嘢嚟嘅，除非你真系唞唔到气啊，或者心脏有问题啊，咁或者病得好紧要啊，先会做啲咁嘢嘅。但系我就奇怪点解佢去睇个膝头哥咧，就会抽晒咁多嘢咧咁。咁我就唔知道都得，那個病人自己都唔明白，佢話：哇，即係我扭親膝頭哥啫嘛，但係入到去佢全套幫我做齊，咁、那個病人就話好開心啦，啊，佢話我做曬，咁但係我就有少少唔係幾明白，我唔知嗰個係咪急症室政策啊定咩？佢、那個病人真係淨係扭親膝頭哥嘅啫，完全冇其他問題嘅，咁我諗就唔關個翻譯嗰個機械人嘅問題，佢哋嗰啲係攞嗰啲。攞嗰啲即系入院嘅资料啊，即系出生年月日啊、地址啊，你几时啊？边度痛啊？有几耐啊？嗰啲咁资料嘅啫，最基本资料嘅啫。到睇证嘅时候，听讲而家都有一啲可以系床边翻译嘅工具嘅，即系啲医院都有用呢啲嚟帮手嘅。但系咧，有时咧就即系变咗佢翻译起嚟咧，就系比较系。不是我哋日常讲嘢咁啦，即係好技术性嘅问题嚟嘅，即係佢用嗰啲词字呢都系技术上啲，咁有时如果你唔讲惯嗰啲呢就唔系咁容易明白佢哋用嘅词句同埋嗰啲意思。咁但即係总之都好过系雞同鴨講啦，
22: 其實都已經好好喎，有得翻譯係。
23: 好好，有得翻譯，啲床邊翻譯好多，因為唔使等佢醫生或者護士喺度嘥時間，
22: 都唔知講乜，咁就仲衰咁。
23: 嚟估你，因為有時你估下咧，有時撐咗啲好緊要嘅嘢咧。咁但係即係如果佢翻譯到，最少你知道佢大概係邊樣嘢啊嘛。咁所以即係呢個科技咧，就真係我覺得係幾好嘅。其他啲科技咧，我就上個禮拜講過啦。即係揾資料咧，真係好好嘅。因為嗰日咧，藥房就走嚟問我有隻藥，即係有冇可唔可以開張單啊？嗰啲咁嘢。咁我話：哇！我睇睇個名字，我都未見過佢係咩名嚟，即係未見過呢只藥名嘅。咁我即刻快啲就去查一查啦。啊，查一查，我知道啊，呢只藥膏係 嗰、那個性能係咩嘢，係咩情況之下用，同埋用啲乜嘢嘅份量，同埋有啲咩副作用啊嗰啲咁。咁我睇到啊呢只藥膏咧冇乜大嘅副作用嘅，而且咧就對嗰啲嚴重嘅濕疹或者牛皮癬咧係有幫助嘅。唯一嘅問題就貴到飛起啫。咁但係即係最少我都即刻大概知道，同埋我睇到個藥名就唔係個藥廠個名喎，係嗰個化學名咧。我哋大概都知道佢係邊一類嘅藥嚟嘅。咁我就知道呢啲係比較新一代嘅嗰種嘅藥。咁我都雖然我唔識用，即係未見過佢，但係我最少都知道大概係呢種嘅用途啊咁。咁呢個就對我嚟講咧，就真係好方便嘅。但係其他咧，如果你話要靠佢真係做診症咧，咁我諗你都係揾個真嘅醫生去睇睇好啲啦。
22: 執藥啊，或者係翻譯嗰方面啲科技都 OK 嘅。但係如果真係睇症，都係要揾一個真人嘅醫生啦。始終嗰個人都唔同噶嘛。
23: 啊，呢個係啊。
22: 嗱，咁除咗睇症，即係 AI 個科技嗰方面啦，咁其實我哋都差唔多時間係要 update 下嗰啲疫苗噶咯，有關醫生。
23: 嗱，呢個咧，你講疫苗打針嗰啲咧，你就千祈唔好靠曬 AI 嚇。
22: 哦。
23: 因為咧，網上咧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嘅，即係打疫苗呢啲，我哋知道咧，有啲人咧就逢針必打，有針就打；有啲人咧就逢針不打，即係乜針都唔打，除非真係嗰時 COVID 話唔打針，唔准出街，唔准食嘢，唔准去外邊食嘢之外咧，佢哋咧就乜都唔打嘅。咁如果你就咁 AI 去查咧，佢就會俾曬兩邊嘅資料你嘅，因為有好多人係相信疫苗越少越好噶嘛，包括美國現任嘅衛生廳長咧，咁佢都認為啲疫苗害多過好處嘅。不過如果你啲人要打，你就打啦咁。咁即係有好多呢啲唔同嘅意見嘅。如果你走上網睇咧，佢哋咧就會即係睇你邊，你睇邊個網站嚟睇啦。咁即係如果你睇啲政府官方網站同埋啲有名氣嘅大學嗰啲網站，佢哋咧就會俾一啲即係比較上醫學有根據嘅資料你，但係有好多咧就似是而非嗰啲網站咧，佢會俾好多好好嘅理由嚟噶，佢又會話有埋嗰啲研究啊咩嘢啊嗰啲咁嘅，但係咧佢就即係教你盡量唔好打啊咁嘅。咁所以如果淨係靠嗰個網上睇話你需唔需要打咧，可能你得到啲錯嘅資料嘅。咁同埋有啲即係比較冇咁可靠嘅網站咧，佢有時真係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講咧，嗰啲叫做AI hallucination， 即係佢直情有個幻想咗啲嘢出嚟嘅，作咗話有啲研究，其實可能冇呢個研究，或者嗰啲研究嘅內容咧，唔係真係話呢只啲疫苗唔好嘅，不過佢攞咗一部分斷章取義咁都會有嘅。咁所以疫苗咧，你最好咧就同你自己家庭醫生商量。那個理由咧就係因為咧每個人嘅需要係唔同嘅，邊個打得邊個唔打得，幾時打得咧？這個、呢個咧，你雖然話咁全世界人都去打㗎啦，咁秋天打流感針啊，打肺炎針啊，打蛇針啊嗰啲咁，即係我哋一陣逐樣會講講。但係即係其實咧，有啲情況之下咧，你係要睇嗰個打針嘅時間啊咁。咁呢啲咧，你就唯一係同個家庭醫生商量，而係研究過，咁你先做個決定。普通嚟講咧，我哋而家即係診所咧，就梗係準備十月中，即、就、係、是、感恩節之後開始打嗰、那個流感疫苗呢個運動㗎啦。因為呢個每年衛生局都好緊張，叫我哋打嘅。咁即係同一時候咧，亦都會有啲新冠疫苗啦。
22: 哦，原來打疫苗都有個 schedule 嘅，要掹一掹佢先，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1: 潛龍在草野，高手在民間。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2: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嘅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1: 搵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3: 点样搵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1: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24: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25: 一日之计在于晨，
26: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2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26: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25: 到时有我欧永恩、
26: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25: 温哥华早晨。
27: 大夫你好，
23: 好多病人咧，而家仲系收到啲喺手机度收到啲短信，话邀请佢哋去打个新冠疫苗。那个问题就系而家打定唔打咧？嗱，而家去到8月中咧，我提议你唔好打啦，因为而家打嗰啲仲系旧年10月嗰只针嚟嘅，即系冇仲系嗰只嘅变种嚟嘅。但到今年10月嘅時候咧，就藥廠會出咗一隻新嘅啦，即係對而家流行啲嗰啲嘅新冠菌嘅，咁就比較有效啲嘅。咁同埋如果你舊年10月打咗，到而家都 OK 冇事嘅咧，咁你不如等多2个月。因為依2个月咧天氣都比較仲係好嘅，雖然我亦都提過話最近咧有。最少我認識的朋友之中有2个是新冠中招的，香港亦都是有些新冠和流感，有个病人1个月前在香港回来，他很普通地跟我说，哦，是啊，我在香港3个礼拜前中了新冠，那我说你还飞回来，哦，1个礼拜没事咯，那就飞得咯，那就好像觉得很普通的事来的。咁呢個病人咧就即係唔係年紀唔係咁大，同埋佢身體 O K 嘅，咁所以變咗佢咪真係1个礼拜復原，咁跟住咪即係好似一層感冒嘅啫，一層傷風咁好翻咯，咪飛得咯咁。我舊時我記得新冠開始嘅時候咧，如果你新冠中過咧，我一定唔俾你飛嘅。如果我做家庭醫生咧，我做醫生咧一定唔俾你飛，一定要等你完全好翻曬，呼吸系統冇事咁先敢俾你飛。因为怕住在上面气压低了，气流没那么好的时候呢，会有什么其他并发症，又怕住你会传染给人。但我们知道现在你打了这么多针之后，或者以前中过招呢，你是不多不少都有些抵抗力的。还有只要你的病征没了呢，那你即是普通来说5日就已经没了传染性了。所以即这个病人飞回来呢都 OK 的。变咗我哋就要睇一睇住，唔系话完全冇，不过而家跟住2个月咧，就你不如等一等，等到10月出咗新嘅新冠疫苗嘅时候，到时打咧，咁就增加你啲抗体啦，同埋即系最紧要就对抗系1月、2月、3月嗰时，因为嗰时候少啲出街啊，即系多啲啲空气流通冇咁好啊，即系多数匿喺室内嘅时候咧，传染机会大啲啊嘛。咁流感疫苗又点呢？流感疫苗呢就每年我哋嗰啲药厂都会出一啲新嘅针㗎啦，咁多数打3种至4种嘅最流行嘅流感啦嘅菌啦，咁其实而家所有人士都免费㗎啦，喺 BC 省。喺隔离省亚省呢，政府呢就有啲少少改变嘅，即係边个係免费边个唔係免费呢，他们时时都 有改變，而且咧可能唔係全人類都免費，但係我哋 BC 省咧就所有人都係免費嘅，你只要你肯打得噶啦。咁但係即係最緊要咧就係65歲以上嘅人士啦，因為抵抗力比較弱咗少少啦。所有有長期慢性病患嘅人啦，例如高血壓啊、糖尿啊、心臟病啊、哮喘啊、肺氣腫啊、慢性支氣管炎啊。或者所有咧係即係抵抗力比較弱嘅人，譬如長期食阿司匹林或者長期食類固醇嗰啲人啦，咁即係所有啲人士咧都應該打嘅，而且咧就最好咧就即係感恩節之後咧，你就同家庭醫生聯絡，就盡快打咗佢先。那個理由咧就係、是、間中有一年咧，佢試過咧有個早嘅流感爆發嘅，即係十一月嗰時爆發嘅。平時的流感高峰期就是1月、2月、3月那些時候的，就是最冷的時候，還有最少出街的時候，但是間中有一年呢，11月會爆發一次的，所以如果即是高危的人士呢，就最好早點打了它先，因為打了你最少要兩個禮拜才開始有些抗體，然後4個禮拜才有最多的抗體。你說、哦、有些現在很多的病人或者朋友或者親戚呢，就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咧，就出外旅遊喎、哦。因為尤其是如果你譬如翻中國啊，或者去香港啊，或者去台灣嗰啲咧，嗰、那個時候係比較冇咁熱嘅。咁同埋咧就即係人流又唔係咁多嘅。咁好多人中意去旅遊啦，或者而家好普遍嘅就去坐遊輪啦，喺嗰邊。咁嗰啲人咁點搞咧？嗱，啲針咧就要過咗感恩節先有嘅。即如果你啱啱喺十月十三、十四、十五嗰幾日真係要飛咧，咁就好煩惱啦。因為咧，你又唔想臨飛之前嘅一兩日打針噶嘛。即其實咧，如果你有三日或者以上嘅空間咧，就得噶啦。即你打咗針咧，因為就算有反應咧，都係一兩日嘅啫。咁但係即流感針個反應多數都唔係好犀利嘅，咁所以。即係譬如你打咗隔兩日上機咧，都 OK 嘅。即係最好梗係打咗兩個禮拜先上機係最好啦，因為變咗你真係有啲抗體啊嘛。咁同埋你即係飛到嗰邊，你如果唔係即刻就話接觸好多人啊嗰啲咁嘅時候咧，個危險性都係低嘅。咁所以變咗你有機會咧，就盡早打先。但係有啲真係譬如十月頭要飛咗嗰啲咧，咁就要睇下佢幾時翻嚟啦。如果佢是十一月头到翻到嚟咧，咁你翻到嚟隔一个礼拜，然后约家庭医生去打咧，都啱嘅。有好多人咧就趁方便咧就去药房打埋。咁喺呢度咧，温哥华咧就因为或者 BC 省咧，佢话因为唔够家庭医生唔够，咁啊俾药房打埋。咁呢个都 OK 嘅。但系即系如果你有家庭医生嘅，最好喺家庭医生度打，因为佢要睇埋你其他啲疫苗嘅。咁另外當然就係同一時候睇個肺炎個疫苗啦，就係20嗰隻啦 ，P20 嗰隻。咁嗰隻咧，由舊年開始咧，就政府已經免費供給俾65歲以上嘅人士同埋高危人士啦。譬如你有糖尿啊、有心臟病啊、有哮喘啊嗰啲咧，就50歲以後都可以打噶啦。一世人咧就打一次嘅啫。咁、那個副作用咧就係即係好。好輕微嘅，同打流感針差不多嘅啫。咁可以同流感針同一時候打都得嘅，即係左手一邊，右手一邊啦。因為呢兩隻都係冇乜特別嘅副作用嘅。有啲人咧，即係我知道去啲藥房度，藥房就話你橫掂都打兩針，一隻手打埋痛一邊咯。咁即係有啲咁嘅諗法。啊，係嘅，呢個係佢話可以嘅。药厂话可以嘅，卫生局话可以嘅，
22: 即一边打晒两个针，
23: 系佢话
22: 好痛，
23: 唔系啦，第一嗰啲针唔系咁痛嘅啫，即系个副作用唔系咁紧要嘅。
22: 咁但系点解即系咁啊？其实同捞埋嚟打有冇分别噶？咁样
23: 啊，有分别，因为两只针唔可以捞埋噶嘛，嗰啲疫苗本身
22: 系。
23: 咁但系我见过系有啲药房咧。譬如啲病人去新冠同埋流感疫苗咧，同一日打咧，因为又系贪方便咧，咁佢哋真系一针一只手追晒两针嘅， 咁多数都冇事嘅，不过我自己
22: 即系同一日定系同一时间打定系分开？
23: 同一时候啊，
22: okay,
23: 同一日啊，即系佢哋因为即系可能要靠啲后生车佢哋去啊，或者出入冇咁方便啊。咁譬如佢药房打开嘅时候咧，咁药房就话：诶、哎，唔该，我两针帮你一齐打埋佢啦。咁
22: OK。
23: 咁啲阿伯阿婆有时唔知道 ，OK 买咗台痛咁啊，痛一只手，个痛两只手 ，OK 嘅。但系我自己个人咧，我就一尽量咧就分开两只手。个理由咧就系、是、如果有啲咩反应啊，局部地区性反应咧，我都知道系边只针啊嘛。
22: 系、oh,
23: 所以如果譬如啲病人嚟我度打流感针，但系要去药房打新冠针咧，如果同一日打咧，我多数就问咗佢先，我话你系咪今日会一齐打？如果今天一起打呢，我的流感疫苗我就帮你 打你做事的手 ,dominant hand。譬如你说要靠右手写字和揸筷子的呢，如果同一天打呢，我就流感疫苗就打右手，就等他新冠疫苗打左手。因为新冠疫苗呢有些人是有些反应的，就是痛啊那些东西一两日的。就是尽量呢就是减低对他日常生活的影响啦。咁我就會提佢嗱，我今日幫你打咗右手，打流感。如果你而家即刻出去外邊藥房打嗰個新冠咧，咁你又唔該叫佢打左手，咁就即係唔好搞錯。咁嘅時候咧就，但即係如果冇需要咧，我就多數叫佢哋唔該你隔一個禮拜先打第二隻啦，等佢即係知道冇曬特殊嘅不良反應啊，咁先打。嗱，有啲人咧就好怕打針嘅，因為佢話以前打過針咧。第一佢有恐惧，可能因为細路嘅时候走去睇医生呢，喐啲就打針，喐啲就打針，同埋舊時打呢好用啲几大嘅，即係几粗嘅針。咁打落去小朋友啲肉
22: 見到已经驚嘅，未打落去已经。
23: 係啦，咁呢就即係有个黑影喺度。
22: 係呀。
23: 直情。咁佢就即係大人嚟讲呢，就乜針都唔想打， 越少越好。咁有啲呢就話我以前打过有反应。所以又不打，但是即多数人讲的反应呢，就是即可能针口有少痛啊，有少低消啊，或者跟住有几日呢个人不是舒服的，这样是有的。因为普通现在打的那隻呢是有些防腐剂，因为它一支疫苗呢是十口的，即打十个人的，即当然每一个要用一支新的针来抽出来打，但即一同疫苗呢是打有十剂在这里。咁佢一定有防腐劑喺度，呢個好少嘅防腐劑對你冇影響嘅。但有啲人咧對個防腐劑有少少反應嘅，即係個人會覺得唔舒服成個禮拜啊咁咧。咁佢既然有以往嘅經驗咧，佢就唔想打嘅。呢個其實又有個折衷嘅辦法嘅，因為咧多數嗰啲醫務所同埋藥房咧，佢有好少量嘅冇防腐劑嗰隻嘅。咁我試過咧啲好多次噶啦，啲病人以前話。反應唔肯打咧，咁結果我幫佢打咗冇防腐劑嗰只咧，佢係即係個反應係少咗好多，或者冇反應，咁所以佢哋就好開心啦，即係變咗又可以打預防流感針，但係又唔使有啲不良嘅反應。但係呢個咧，你要問過嗰個診所或者問過嗰個藥房，你有冇呢隻針喺度？衛生局係有供應嘅，不過就唔係好多嘅啫，咁所以就你要問過啊有，咁咪留定一口。咁就专去打个口冇防腐剂嘅，即系其实系可以打嘅。
22: O K， 咁即系打针都有嗰个新唔新鲜嘅嗰支针，原来都系
23: 唔系，因为嗰口冇防腐剂嗰口咧，每一针咧就系一剂嘅啫，所以佢就个医生咧就或者个药房咧，佢只可以即系剂个针筒，跟住打完就嗰成口就要抌咗佢，即系因为冇防腐剂喺度啊嘛。
22: 嗱，咁即系疫苗嘅 update 就今日暂时讲住咁多先啦，即系仲有蛇针嗰啲未讲添嘅我哋。或者我哋下个礼拜先再继续讲噶咯，关医生。
23: 好啊，我哋仲有好多针可以打噶，我哋再倾啊。
22: 唔该晒，关医生。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夏天出外 barbecue 或者 picnic， 好多时候都会用到 cooler， 即系保温箱。但系保温箱唔系有冰就得。它必须要维持在4度或者以下。其实保温箱的角色是需要做到好像迷你雪柜那样，内部需要维持4度或者以下。加拿大卫生局特别指出，保温箱应该使用冰袋和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因为每次开盖令到冷空气流失， 暖空气进入箱入边嘅温度就会提升。DC 卫生局更加建议将保温箱尽量装满，因为装满更加可以令到食物维持低温更加耐嘅时间。同时，应该将零食、饮品同埋真正需要冷藏嘅食物分开。原因好简单，因为装饮品嘅冰箱通常都需要经常打开，而肉类、奶制品同埋切好嘅水果沙律。

0: 的食物上面。出门之前再将食物冷藏或者冰冻，当日先至摆喺保温箱入边。仲有，唔好期望保温箱可以将啱啱煮好同埋仍然热嘅食物降温。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安全同愉快嘅夏天啦！
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也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6: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4: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6: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0: 通识梁鸿杰主持，
1: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梁鸿杰。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朋友 Chris Chan。 Chris Chan 就是 BC 省华人地产专业协会的副会长。Chris 今天上到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题目，我们是讲紧买楼和租楼最常见的陷阱。我们不少人一生最大的投资就是买楼，租屋也是不少家庭每日要面对的事情。如果我们是没有一些相关的知识的话，可能会造成不少的金钱损失，或者甚至乎一个法律的纠纷的。我们今天希望透过 Chris 和我们的分享，让大家可以避开一些常见的陷阱。Chris， 我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里面跟我们讲解一下我们的买楼及租楼常见的问题。那我们第一个我们讲一下买楼篇先。我们不少第一次买楼的人士呢，你觉得他最容易犯的是什么错误呢？
2: 多谢 Aaron 兄你好，各位好。其实呢买楼很多人呢真的做错了的事呢，其实就一句讲完最简单，就是做不够功课。很多就这样自己心想什么就做什么。咁其实好主要嘅话呢，真係最简单你要写五点係我最需要嘅系乜嘢。咁就包括就你资金啦，你搵嘅地区啦，另外你有边啲人係可以专业嘅帮手，其实呢样係好重要嘅。例如一个地产经纪，咁有好多人以为就地产经纪个个一样，但係地产经纪有啲呢就係真係好睇住跟法律去做，係帮个买家嘅。咁因为喺加拿大嘅法律，买家就有买家经纪帮佢，卖家就有卖家经纪帮佢。咁而有好多人呢又认为个经纪系帮唔到好多嘢。其实系个经纪嚟讲，买家经纪系唔使收佣，因为系 seller 卖家俾佣嘅。咁如果自己系做买家冇个经纪帮手嘅话，而佢以为可以悭佣金呢，但系喺个放盘合约嗰度，其实个佣金就会跌咗落个卖家经纪嗰度。咁就另外就係啲专业人士。

0: 冇做功课嘅，譬如唔知自己借到几多钱，净系得啊，我十零万首期啊，我应该买得到噶啦。咁其实就嘥咗好多时间去揾唔同嘅物业，但系原来佢系有 shortfall， 即系个 down payment 首付咧唔够嘅。咁到时就嘥咗好多时间睇啲物业，就睇错咗价钱嘅，可能高咗，或者佢可能买得多啲钱嘅都得。咁佢就系做咗好多唔应该揾嘅房，就嘥咗时间。
1: 所以做功课就好紧要啦。
0: 系啦系啦，咁啊验屋师啦，尤其是独立屋啊嗰啲，睇一定有验屋师啦。咁另外就 strata， 譬如 condo 啊、townhouse 嗰啲，咁就啲文件啊、depreciation report 啊、disclosure 啊嗰啲，咁就最主要系有自己嘅经纪代表好重要。因为当话系譬如有嘢做错嘅话，经纪系有个 error and omission insurance。嗰、那個係好重要，可以幫到手有起事。
1: 即係經紀都有個責任嘅，
0: 一定有責任，係好有個 fiduciary duty， 就一定係服務過自己個客户嘅。
1: 嗱 ，Chris， 我哋頭先即係講到啲人冇做功課啦，咁做功課咧，我哋又講計數嗰方面啦。嗱，除咗佢可能要計翻佢個供樓係供幾錢之外咧，仲有冇啲乜嘢嘅款項咧，或者係個數目咧，要喺每一個月嘅支出裏邊咧，要計埋落去嘅咧？
0: 系啊，咁有好多人就系净系睇下啊工银行几多钱，咁但系佢又冇睇到原来喂，原来可能系个 strata fee 啊，如果系公寓啊嗰啲啊，个管理费啊吓、地税啊吓、其他有水费排污啊嗰啲，咁、其实系都要计埋落去嘅吓、啊。咁另外仲有一啲就 move in cost 啦，譬如好似家私啊、其他搬运啊。或者係簡單嘅裝修啦，有啲你需唔需要預埋個錢啦？咁其實好多人係冇預到呢啲數，咁到時嘅話咧就會幾 tight 嘅 budget 咯。
1: 係啊，所以計清楚啲數，揾專業人士幫手，認清楚自己喺個乜嘢嘅處境底下咧，可以買到啲咩樓，或者日後嘅開支係幾多咧？咁呢個係好重要嘅。
0: 當然當然。
1: 嗱 ，Chris 咁就想請教你啦。咁我哋一般啲朋友去睇楼咧，即系话睇一间啊，装修好靓，靓就买啦。咁样其实系咪唔系咁好嘅咧？
0: 其实睇楼咧，好多人咧就睇表面，即系睇个化妆啊。咁但系我叫我自己嘅客户咧睇楼咧，好重要嘅话，你要 classify 咗分开乜嘢系 changeable 可以改变嘅，乜嘢系 unchangeable 系唔改变得嘅。嗱，咁記住咧 ，changeable 嘅嘢咧就係換地氈、換地板、油油，唔係所有其他爐頭雪櫃嘅嘢。依啲你可以 value 計條數係值幾多錢，可以 correct 佢，整翻靚曬佢。OK， 咁啊，譬如係5000蚊、10000蚊、50000蚊，你計到數。咁但係 unchangeable 咧，依樣就更重要啦。unchangeable 咧就係個間隔。有啲主力墙啊，有啲嘢你一定拆唔到嘅，啲冷气啊，咁你有啲 strata 系唔俾你装嘅，咁样吓，咁就你反而系你睇下，喂，譬如我系咪依样系最重要嘅？养狗嗰啲，譬如有 strata 嘅，喂，我有只狗咁点？唔通我嗰只系宠物，唔系宠物嚟，细路仔嚟噶啦嘛，咁即系一定要系睇真依啲其他嘅嘢。咁我就系好 believe in 系一个系analytical， 即系计数咯吓，睇下个 changeable 嘅嘢。是可以改翻靓佢值几多钱，然后如果嗰间屋买，我加翻装修呢个钱值唔值，咁样去讲价咯。
1: 有好多朋友都话咧，我买间屋好平，但系个管理费咧就好贵。咁呢个又点样睇法咧？
0: 管理费贵平嘅话咧，其实咧就 strata 喺 condo 啊嗰啲同 townhouse 同独立屋一模一样嘅。咁其实长远咧，每间屋都要有保养。咁其实一间屋个屋顶20年，个热水炉8年10年。个暖气炉20多年吓，咁其实呢啲都系要钱嘅，剪草都要钱嘅，咁但系咧喺 condo 嚟讲咧，呢啲咧就系 property manager、property management strata 嗰边去做嘅，咁就有，尤其是我发觉喺列治文咧、Richmond 咧，因为华人搬屋嘅频率咧就高过主流社会好多嘅，
1: 咁多嘅
0: 三几年咁又搬得好快，但系西人啊嗰啲咧真系住十零廿年都唔搬嘅，咁所以好多时喺 Richmond 特别嘅咧，好多就唔中意储嗰个 contingency fund 嗰个储备金，咁就唔储嘅话咧，咁就你第日一次过咧就会有好多钱要夹嚟俾啦吓，咁就同埋所以如果你 strata 而家7月1号就政府立咗已经2年前入咗法，就一定要有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啦。咁我睇下，因为最大件嘅嘢就最贵嘅，譬如好似系整屋顶啊、换窗门啊、换水喉啊嗰啲好贵嘅。咁啊睇下嗰个 depreciation report 系以后 二三十年里头有咩洗费，咁需唔需要夹钱，咁呢啲係好重要嘅。
1: 即係呢个就话喺个分期物业里面做呢个折旧报告呢，即係等于呢个分期物业嘅退休计划。睇下间楼一路你要摆几千落去整，几时要整，咁有个计划就会好啲啦。嗱 ,Chris, 我想请教你啦，喺买卖楼嘅时候呢，咁佢有个我成日都听过叫做 subject removal 啦，咁究竟係代表啲乜嘢呢，咁同埋个买家系咪一定要放弃晒所有嘅 subject 呢？
0: 其实 subject removal 呢就为之中文就叫条件啦。咁通常嘅写嘅 subject 呢都系个买家嘅条件嘅。点为之买家条件呢，就系、是、譬如我写一个银行贷款嘅条件，咁如果我七日十四日借唔到钱，我系有权唔买。咁通常呢啲条件呢就写系 at the sole benefit of the buyers。咁就系如果唔买嘅话呢，个买家系冇责任嘅。咁就系有验屋嘅条件啦，有查契嘅条件啦，有睇系分契物业嗰啲文件啊，折旧报告嗰啲条件啦，吓咁就所以好多时咧写啲条件咧就要我头先话过个经纪点解咁重要咧？啲条文就要写得好清楚啦，吓，因为有好多经纪未必有写，尤其是就系有冇 illegal 系冇 permit 僭建嘅嘢。咁其实如果喺个文件度写咗咧，咁就会有保障好多咯，吓。咁而呢啲 subject removal 咧，个 seller 都可以写条件嘅。譬如如果 seller 系 subject to 个 seller 系买到间新屋，佢先至卖俾你。咁各方都系有自己嘅条件，咁就要 make sure 系写 at the sole benefit of the buyer 定系 at the sole benefit of the seller。即系呢个条件系买家或者卖家自己单边可以解除条件嘅。写咗落去，唔好话要两边都要一齐嘅，咁就可以好麻烦啦。
1: 但如果喺买楼嘅过程里边，譬如话个 subject removal， 佢讲咗，譬如话我系十号嘅12点钟，咁过咗期都唔去 remove 个 subject 嘅话，咁会唔会系令到个合约系无效嘅咧？
0: 嗱，其实通常就系净系写个 date 嘅啫，个日期，咁、那个日期咧就其实到11:59咁、就好少写个时间嘅。咁其实你如果买屋嗰阵时候，你个买家写咗个条件过咗期啦，过咗个日期啦，其实嗰张合约呢就系作废㗎啦。咁、就 void and null 嘅 ,basically, 咁就冇责任嘅。咁除非即系有 extend 到啦，即系可以延续，譬如褪多银行借未批个 mortgage 嘅话，褪多一个礼拜啊，咁好多时因为而家都难借钱，咁都会有好多，尤其是个楼市唔系咁好啦，都会肯褪嘅啲业主。
1: 系啦，因为个业主最紧又想间楼卖咗出去。
0: 系啦。咁如果好事嗰阵时候，四年前嘅梗系唔肯褪啦，因为个价钱又高咗啦。系啦。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嘅时间呢亦都係差唔多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一个礼拜呢就会继续请到 Chris 上嚟呢同我哋继续讲下。我哋下一个礼拜呢就会讲个租楼篇啦。咁睇下租楼方面呢会有啲咩陷阱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继续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0: Thank you, 多谢你哋。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2: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4: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5: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6: Vicky 有多 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翻完街，哎，你几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全部都唔识噶，全部都唔识噶，
2: 打咧有个人咧，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系啦，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3: 中药桂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嘅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嘅健康。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3: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系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2: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89，用户热线6044-678-9987-678-9987。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由资深法律公正人郭海恩主持嘅《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2: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以下系重播节目。
5: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听众朋友大家好，善Sir你好，黎燕兴你好，各位AM 1320华侨之声嘅听众大家好。
6: 先生啊，咁啊嚟到呢个暑假嘅尾声，咁啊但系哇，我哋仲有好多好多活动喎、啊。
7: 系啊，今日就介绍三个系咪？
6: 好，系咁啊，首先第一个咧就系8月22号星期六上午9点到晏昼6点，就系做乜嘢咧？就系我哋喺温哥华福溪一带嘅夏日龙舟嘉年华。
7: 呢個係好多隊嘅龍舟隊嚟參加，仲包括加拿大最快嘅一個龍舟隊添。咁呢個龍舟隊喺前往世界參加呢個錦標賽之前呢，大家可以喺8月22號欣賞佢哋嘅犀利嘅地方。冇錯，嗱咁咧就到期時咧，現場仲有好多呢個音樂嘅活動啦，有舞台啦，有重量級嘅歌手咧。 去現場演出添，哇！犀利啦，咁啊，到底邊一個歌手咧？咁啊，大家一定要去到現場參與啦。有得玩， 有得食，有得聽，活動咧係免費入場嘅。詳情瀏覽呢個 Dragon Boat BC.ca Summer Regatta。係，咁啊，呢個咧就係龍舟嘉年華。跟住落嚟咧，第二場咧就係喺8月嘅29號。
6: 星期六上午11点到晏昼4点喺边一度呢？就喺呢个 Canada Place 嘅加拿大广场啦，即系喺 downtown 嗰边啦吓。咁就呢个呢，就系叫做 Pork Day 港口同落日，你呢个呢，好似以前唔觉有喎。
7: 系啊，好似今年先至有嘅添。系咁啊，呢个呢，就欢迎大家一齐呢去认识我哋一个海事行业，以及呢了解我哋港口去点样协助加拿大嘅嗰啲货物啊，嗰个运输都几好喎。
6: 系啊，
7: 咁仲有呢，现场除咗睇嘢之外，仲有精彩嘅表演、互动嘅展览、航海工作示范，同埋介绍海事嘅行业唔同嘅工作岗位。
6: 冇錯，譬如話年青嘅又啱睇，細嘅又啱睇，係啦，工作做嘅人都可以去，一家大細都啱，係啦，咁啊瞭解下好多唔同嘅一啲係平時揾睇唔到嘅嘢啦，咁啊都係免費入場嘅喎，咁啊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咧，就可以去到 canada.place.ca/pork day 嗰度咧就係瞭解到更多嘅一啲詳情嘅。好咁啊嗱，兩個消息之後，阿善Sir正話都講啦，有三個活動要同大家分享，第三個係咩咧？係
7: 金鑽919拉闊演唱會，呢個919就係9月19號舉行嘅。
6: 系咁啊！呢个咢就系我哋AM 1320华侨之声主办嘅，咁亦都系万众期待嘅金钻919嘅 live 音乐会。咁啊，因为咧到期时我哋会汇集咗系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系深情金曲。 歌唱大赛的14位本地得奖的歌手呢为大家演出的。
7: 咁呢十四位本地得奖嘅歌手咧，系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演出嘅歌手。第一位系金钻至尊同埋现场最受观众欢迎人气奖嘅双料冠军系 Charles 蔡国雄。
6: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再创高峰奖嘅郭祖辉啦，最佳舞台风奖嘅呢个邝小霞，同埋最佳演绎奖嘅蔡枫嘅。
7: 系。咁第二届咧就系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得奖演出歌手咧就有第一位系金钻金奖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同埋最佳台风三料得奖嘅歌手系阿伦梁建伦。
6: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亦当然有呢个系金钻嘅银奖啦，欧志辉啦，同埋铜奖最佳服装奖。嘅双料得奖者嘅就系黄慧婷，以及咧就系呢个金钻舞台魅力奖嘅谭俊熙嘅。
7: 咁仲有两位深情歌金曲歌唱大赛冠军系2024嘅 Henry 杨子轩，同埋呢个2025年冠军 Ray 刘家辉。
6: 咁啊司仪方面系边个咧？佢哋咧就系第一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 Evan 嘅李嘉维同埋阿 Joey。朱允儀的
7: 还有负责吉他的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2的黄俊成 Jason， 还有负责打鼓是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05的 James 何卓禮。
6: 哇犀利啊，那就是我们这个历届这个深情金曲歌唱大赛以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众位这个得奖 的歌手呢都会同台演出。同时间我们这个今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又开始接受报名。哇你说几多嘢做呢
7: 活动一个接一个。
6: 是没错。好咁同大家分享咗咁多信息之后呢就返到我哋嘅呢个我哋嘅节目嘅话题啦。咁事实上我哋即係讲咗好多啦，就点样去悭啲能源啦，点样去悭啲钱係咪先，因为而家啲嘢哇真係贵到阿妈都唔认得。
7: 咁前嗰几辑分别已经讲咗屋嘅结构可以按住 building code update 或者 upgrade 你自己嗰啲譬如话保温啊各种嘅嘢啦。咁呢个呢就较为简单啲，只要符合咗个 building code 就 ok 啦。咁第二样呢就係话讲你屋里面所有嘅电器嘅设备或者能源嘅设备你可以又去 update 或者 upgrade 变为一啲节省能源嘅一啲所谓家庭电器。咁呢个就视乎你自己喜欢边啲牌子啊，咁因为价钱啊、性能啊都有出入，咁自己考虑。咁第三个咧就系话人为啦，譬如你翻到去屋企，你中意开晒灯，改唔到呢个习惯。或者你话翻到屋企，我系用嘅地方开灯，唔用嘅地方就关咗灯。咁呢个又睇你嘅喜好，较为难啲去局限于一定好似跟住啲 building code 去做。咁呢个自由发挥。
6: 系。
7: 咁第三样咧就系大家上去 Hydro 嗰个网页咧会睇到呢啲资料噶，就唔需要记。但系今日简单讲一下咧，就系话，假若你每日用嘅电量系22度，咁约莫一个月咧系大概675度，咁如果你系计两个月计一次单咧，只要唔超过1275，1375度。咁咧，佢就會分開一啲唔同方式嚟計算你嘅收費。咁假如唔超過咧，就係11.几仙。你上網睇到後面少數位噶啦。咁譬如話你超過咗呢個度數咧，佢就會收你貴啲14.几仙。咁但係你話啊，我唔論高低，我攞個平息去計，就12.几仙。
6: 即係平均值。
7: 係啦，平均值就唔計每個月22度一天啊，總之。我拉扯多又好少又好，我就系俾12.几仙一度。
6: 咁有冇就话我夜晚嘅时候，即系话深夜嘅时间用电又平啲？用电高峰期又贵啲咁咧？
7: 佢咧就系针对譬如话喺 office 嘅日期咧，你晚黑放咗工，佢4点到9点，你用电咧多加5仙。
6: 哦，系最贵嘅时段。
7: 系。咁但系再夜少少，11点到第二日朝早7点，你用电咧又减5仙。
6: 咁咩呀？呢个时间瞓觉噶，多数人计。
7: 咁呢样嘢咧，譬如你话你中意洗衫啊，或者系有充电嘅汽车啊，咁自己去拿捏啦。
6: 都可以
7: 点后
6: 悭少少啦。
7: 系啦，咁呢个就系你可以上佢网页度，睇到嗰个方式，你自己按自己嘅心情、喜好或者习惯。符合佢嗰个要求，嗰、那个就冇得改噶啦。
6: 嗯，冇错啦。嗱，即系无论点都好啦。咁我哋即系话，唔好讲话，而家百物腾贵啦。即系我哋为咗呢个环保，为咗我哋自己，咁都系尽量都唔好浪费咁多能源啦。
7: 咁但系你环保系一回事，有啲人就会话啦，啊，我投资咗啲咁悭电嘅嘢，会唔会悭到啲钱翻嚟俾我荷包咧？
6: 唔一定。
7: 另计
6: 系环保呢个话题咧，唔系悭钱嘅。是环保的，
7: 因为你买的电器呢它说环保，但是在它的使用的年份里面它有没有出故障，你要不要去维修，或者说同样的人家用好襟自己用，譬如说不襟，那你有没有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 misuse， 即是用得不恰当呢？这些很多因素都会影响你的投资和你的回报是不是很正比了，这个又是很难拿捏的。
6: 嗯，冇错，即系等于即系大嘅咁讲，即系你话呢个世界嚟计啦吓，全世界嚟计，咁你话要好环保好咩？咁嗰个经济肯定系冇咁高速发展噶啦，系嘛？
7: 但系咧，钱可以赚过啊嘛，但系环保咧，如果每个人都出一分力咧，全世界70多亿咧，嗰个力量就好大噶。咁变咗好似近呢半年，你都发觉欧洲啊、唔同地区啊，或者我甚至北美啊。天氣有啲反常嘅現象，唔熱嘅地方好熱啊，要凍嘅地方唔凍啊，咁所以大家出一分力，唔好咁計較，賺唔賺到一分錢翻。
6: OK， 咁呢個話題咧，我哋咧先講到呢度，我哋而家咧先去廣告。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3: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8: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9: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9: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8: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9: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4: 好歌不厌百回听，
10: Unforgettable，
4: 扰良三日西曲情，
10: That's what you are。
4: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0: Unforgettable。
4: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首先有啊杜生打咗电话过嚟嘅，你好啊杜生。
12: 系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
12: 主持你好。
6: 嗯，请讲。
12: 系我就我有个微波炉咧，就成日都一俾电佢咧，就个转盘会自己会转嘅。
6: 嗯，
12: 同埋我叮嘢嗰阵时咧，又会。即系停咗之后，佢又继续转嘅。
6: 嗯，
12: 咩原因呢？
7: 嗱，佢微波炉自己嗰个转盘咧，佢自己都有个独立开关啊。你睇下嗰个开关系咪长、啊、处于长期接合嘅状态？咁你有他标，将个微波炉掹咗插苏拎咗出嚟之后咧，你要将后面个背盖拆开咗之后，你望下。跟一跟个转盘都系有摩打，跟住佢会有线接出嚟，你顺藤摸瓜揾到佢嗰个开关掣，咁睇下你用他标度一度佢关门开门，佢应该会系关门就开，即系处于 on 嘅状态个开关，打开门咧佢就会停嗰、那个转盘，咁嗰个开关系处于 open 状态嘅，咁你度一度佢系咪长期都处于 接合的状态。如果是你懂得找到啲电子铺头咧，拎住呢个微型开关去买翻一个，照样驳翻落去就可以噶啦。
12: 唔系、哦，我拆开嚟睇过噶啦。
7: 系，
12: 我都好似你话头，我都跟住嗰个摩打嗰条线，即系跟落去。
7: 系，
12: 我掹出嚟拆开佢，然之后接个 W Sporty， 然之后再拆翻入去，佢又冇嘢噶。佢唔系经常发生呢啲问题噶，耐唔耐佢出下。耐唔耐佢停下咁样。
7: 你只系润滑个摩打啫，而家讲系佢摩打。
12: 唔系个摩打，唔系个摩打。
7: 啊，
12: 我嗰度接驳线嗰度啊。
7: 接驳线嘅最后方系咪有个开关掣啊？有个细嘅咩？
12: 系啊系啊系啊，喺个道门嗰度啊嘛。
7: 系啊系啊，啱啊。
12: 个一揿嗰道门咧，嗰度有个掣噶嘛，有两个掣嘅，一个就开关，一个就另外接触嗰个键盘嘅，即系话。揿几多分钟，几多分钟嗰度啊？
7: 咁你有冇用他标度下门开嗰个开关处于 open 状态，关门嗰个掣又会即系处于关闭状态、接合状态？咁佢系咪好正常开关得到啊？因为有阵咧你
12: 系啊，正常噶，我都 check 过嚟噶啦，我都有个电表啊度过，佢都 OK 噶。
7: 啊，咁但系如果你系发觉佢一时，因为主力就系佢控制开关啫嘛。如果你有阵得，有阵唔得咧，建议你试下换个新嘅落去。
12: 哦，
7: 啊，因为
12: 但系咁样，我又好骑呢，我又拍下佢，轻轻拍下嗰个版面咧，佢就即刻停噶咯。
7: 问题就是说那个微型开关里面那个接触点啊，是你和我都看不到的，因为它是窝死了的嘛。你看不看到里面呢？
12: 看不到的，
7: 啊，
12: 就
7: 是问题就
12: 看不到，我拆开出来的了。
7: 问题就出现在
12: 那个啤死了那个表。
7: 问题就是说那个微型开关里面的接合点啊，它不是 fully contact 或者是 contact 不弹开，是你和我在表面看不到它有什么损坏嘛，只是拿个他标度一度，好像你拍一拍它又弹回开，拍不拍它它又不弹开，那你换了个新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12: 哦，好啊好啊，我再试一试先。OK， 麻烦你啊，
7: 不要客
6: 气。好，跟着林生，你好啊林生。
3: 两位好啊，
7: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事实有关雪柜的。因为我雪柜咧，曾经个时间咧就唔识停咧，我清理你听过你讲啊，通过嗰啲喉管啊清理晒之后咧，佢而家会识停，但系咧佢啊渐渐咧，佢就会嗰啲雪种咧就多咗啲，个底咧即系我雪柜里边咧仲有啲结冰，即系话个。下层有少少结冰添，好今日发生嘅，咁样咧，我又想知道一下究竟啊，佢有两个掣啊，一个喺上边咧系叫 freezer 啦，另外一个掣咧就系另外一个掣叫做 reset 啊，我可能唔知啊，咁下边嗰两个掣咧。首先我要咩？我想知道佢有一至五咁样，两个掣都有一至五嘅，我应该调校佢边度咧？同埋，如果系咁嘅情形，个 timing 系咪有问题咧？
7: 首先我又要澄清，向你了解多少少嘢。你话佢嗰个雪柜识行唔识停，系咩嘅情况？
3: 佢我就咁样嘅，我系挤咗好多嗰啲干冰啊，上个顶嗰度，谂住咧就以为小聪明咧，谂住咧将上层咧个 freezer 嗰度咧加冻咧，咁个雪柜更加冻啲啦，咁样。点知耐啲之后咧，个问题发生啦，咁样咧就一路嗰啲雪种咧就加大咗，咁样咧加大咗之后咧，我上边个 freezer 嗰个上格咧就个门咧就冰咗咁样开，好难开。咁开嘅时候咧，沿落个边嗰度咧都已经结咗少少冰。咁样我自己咧就融化晒佢之后咧，就拆散晒佢，将上层嗰度咧嗰啲盖冚整干净晒佢之后咧，睇过里边嘅把风扇啊乜嘢啊，咁都 check 过啦 ，OK。 屋企之后咧，我就下层咧，我就将个发热线咧，落边嘅下层嘅发热线咧，全部用牙刷咧擦到干干净净，整嗰啲尘啊、毛啊、其他嘢咧就唔会封住佢。咁样之后开翻佢之后咧，佢 OK 咗咧两三日啦。咁琴晚咧就听住佢咧。开嘅时间好似又唔系好正常，好长咁样，咁我已经担心噶啦。但系咧谂住，唉，冇所谓啦。瞓完咗，第二朝起身之后咧，check 到佢又会停，即系话把风扇仔又停，一切嘅动作都停。咁今朝早我开翻道门咧，咪攞嘢咧，攞完之后佢继续开，咁啊系正常啦。咁我而家想知道下咧，如果我 set 咧？个时间即系个 timer 咧，究竟系喺边个部分？同埋咧，我想知道一下咧，就系、是、究竟我分开独立性嘅调整嘅 adjustment 咧，例如好似 freezer 啊，同埋regulator 啦，咁呢两个部分咧，我应该调校几多度数咧？即系佢有一至五嘅。咁之后咧，最后嗰度咧写住shut off 嗰度五过后就 shut off 嘅。
7: 嗱，好啦，呢、這个问题咧好简单啫。如果你想要正確啲咧，通常雪柜里面写一至五啊，或者一至十啊，有啲一至十五啊，嗰、那个系冇一个标准啊。最稳阵咧，你系用一个温度计，可以度到零下，譬如或者-35度嘅。零上咧，只要去到4-5度咧就得噶啦。咁你放喺冰柜嗰边咧，你睇一睇正常嘅雪柜，一般起码系冰柜嗰边制冰结冰嗰边系-18度起码。如果你系雪柜，
3: 系咪呢个收视啊？
7: 系啊，摄氏啊。
3: 哦，摄氏，
7: 唔系华氏啊。
3: -18度，如果系咁，我啊应该挤个寒士表落去 freezer 嗰度。
7: 你总之你摆一个是温度计，唔理你是寒暑表温度计，总之能够度到-18度，18度 C 以下，冰柜那边起码要-18度 C 以下，而雪柜那边呢，只要不超过4度以上，是在4度或者4度至0度之间就 OK 了。咁所以你系调一二三四五。
3: 如果我想话减慢少少呢个佢个 timing 个问题咧，
7: 冇 timing 问题，
3: 有冇得教咧？
7: 冇 timing 问题嘅喎，因为雪柜里面就系两个教温度嘅嘢，其他嗰啲譬如话融雪嘅嘢，有啲系用 timer 计，有啲用佢反应个制温度嚟计。嗰啲你係冇辦法用你外力去控制嘅，佢自己控制嘅啫。你能夠控制嘅就係兩個冰櫃、雪櫃兩個温度制。
6: 嗯，
3: 好。咁一至五嘅温度嗰、那個調整，究竟係一係最猛啊，抑或五係最猛咧？咁樣
7: 通常五係最緊要啦。你自己攞個温度表去度一度，先係-1啊，當佢得個-10度。你令佢2啊，可能-16度，再令佢3、4，可能18、19、20。
6: 系，冇错，因为咧，除咗1至5，有啲系1至10嘅。
7: 系啊，所以冇标准吓，
6: 冇一个标准。线上话斋，你最紧要攞个温度计，无论系电子式好，或者系
7: 传统嘅
6: 都冇问题。你可以系 freezer 就系-18度以下，吓咁就下边个雪柜咧就系大概
7: 2-3度
6: 就得
7: OK 啦，唔好太低呢啲菜啊，成日会结冰
6: 嘅，就好快会坏嘅又系啦。好咁啊，讲到到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4: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这种授权书也可以有不同的限制，或者可以叫做全权的授权书。有限制的那种叫特别授权书 Specific Power of Attorney， 这个你可以自己订立某一种项目或者某一个期限给你的授权人去代表你去办事，而过了这个期限或者做完这件事，他就不可以再用了，而这个授权书也都当此作废。 General Power of Attorney 全权授权书，就是说你找了一个你非常信任的人，而他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你需要有什么帮忙，有你的名称的事他都可以代办。那哪一个才适合你，记住跟家人谈下，或者去问一些法律的人士，去拿一些专业的意见。
1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6: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7: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8: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7: 有咩分别啊？
18: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7: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8: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19: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0: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21: 咦，老婆，个女佣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2: 阿爸阿妈系我啊。
23: 阿女喺欧洲点啊？
22: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3: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3: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3: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5: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是咁啊，正话嗰位听众咧就讲到咧，佢自己咧就话放埋啲干冰喺个雪柜嗰度啊，先生，我哋点解要摆啲干冰落去雪柜嗰度咧？有冇帮助嘅作用咧？净系点样样？
7: 其实干冰系俾我哋去旅行嗰啲 portable 嘅所谓叫做冰柜仔。是没有任何电力供应的，只是一个、保温箱、你放些冰、或者干冰是有帮助，但是雪柜它 freezer 那边它自己制冷、你如果放了这些干冰下去，干冰呢你想想液态的 CO2 结成冰，它放回变成气体的时候它吸大量的热、所以它刚才这位听众讲到就是它冰柜那边结了冰、闷啊，成
6: 过冻了，
7: 是啊，太冻，咁所以其實唔需要係咁做嘅，二氧化碳嗰啲乾冰係俾我哋去旅行放喺啲流動冰櫃仔用嘅啫。
6: 嗯，係啦，咁就喺屋企個雪櫃就
7: 唔需要，
6: 需要
7: 因為佢自身已經係設計咗可以去到譬如話零下-18°C-20°C，有啲甚至睇嗰、那個調温器，佢可以有啲調到譬如話-20°C都有。
6: 咁我就为咗即係我又驚你知呢度唔知几时会停电啊，咁乜嘢㗎，我自己呢又係自作聪明啦。
7: 冰有啲冰喺度、
6: 即係水嘅冰。
7: 嗰啲冇问题。
6: 嗰啲就 ok。ok。好，咁就明白啦。好，咁就记住啦，如果係嗰啲氧嗰啲干冰嗰啲呢就唔好摆落呢个雪柜。嗰啲呢就俾你
7: 旅行用。
6: 冇错。要分开嚟，各有各司其
7: 职，使用场景。
6: 冇错，好咁啊，跟住落嚟啊，黄生又遇到咩问题咧？你好啊，黄生 ，Hello， 黄生
26: ，Hello， 你好，
6: 系、hey, 你好，请讲啊，请讲。
7: 你好，系你好。
26: 我想问一问咧，我屋企嗰个 LG 牌子嘅一个
1: 洗衣机同干衣机二合一嘅。佢最近咧就系、排水排唔到，咁啊有响声，去到排水嗰、那个制即系嗰个时间咧，佢就有响声，系排水好困难，甚至好似排唔到乜能嘅。咁我想问下船船系个问题系点样咧？
7: 如果你自己系好 handy 咧，你可以将个洗衣机嘅排水泵咧。拆咗开嚟望一望，好可能系里面嘅叶咧打到你洗衫时间里面，或者可能有顶结啊，各种异物，或者佢本身性能唔得，佢可能啲叶片断咗，积咗喺里面咧，刮到嘅声音啊，咁所以你检查一下个排水泵啊，
1: 排水泵
7: 系啊
1: ，OK， 我试过拆过佢入边咧就好整洁嘅，就即系可能我唔知系边个系属于排水。即係嗰個個葉，所以就係未睇到，或者可能我要再拆認真睇下邊個點樣樣嘅排嘅葉啦。
7: 嗱，你跟住嗰、那個洗衣機嘅排水管一路翻轉頭，順藤摸瓜，那個排水管咧係插喺你星盤。

0: 咁就但系如果入边嘅喎，好奇怪，系包住晒咁样，我点样检查佢咧？
1: 咁呢个就要讲师傅啦，因为好多时咧。一啲嘢你喺都出面咧，乜都螺丝都睇唔到，佢用啲卡扣啊扣住啊，或者系有啲乜嘢嘢，咁呢个就要考师傅啦。
2: 即系始终我哋要将佢拆开个嘢咧，先知道、
1: 啊。你要拆开先见到里面，或者譬如话到时你发觉啊，里面啲扇叶烂咗断咗，咁可能要成个钩绳埋，连个摩打一齐噶。
0: 系，明白
1: 啊，
0: 明白。OK， 明白啦。咁
1: 或者你上网咧，输入你呢个洗衣机嘅 model number 同编号，你睇下有冇揾到一啲佢嘅 repair manual， 咁佢就会有啲解剖图俾你。咁你睇咗个解剖图咧，就较为即系清楚佢个来龙去脉。
2: 嗯，即系点样拆
1: 系啦。咁甚至有啲喺旁边都会注埋呢个水泵嘅所谓叫做 repair part 嗰个 number。
2: 嗯，
1: 咁你就方便你去购买。唔好买错就得啦。
0: 嗯，对 ，OK， 明白。
1: 好，
0: 唔该晒，
1: 希望你成功。
0: 拜拜、
1: 嗯，好，拜拜。
2: 好，跟住阿黄太啊，系你好，黄太。
3: 主持人好，线上好。
1: 你好，
3: 我想请问你，我有一个咧 handheld 嘅 steamer， 即系类似烫手出蒸汽嗰啲咧，佢系800W 噶。
2: 系，
3: 我想请问可唔可以插入 extension cord 嗰度啊？
1: 是可以的，那个 extension cord 只要上面写着 15A 就可以了。
3: 哦， extension， 那另外我又想请问你，那个 extension cord 呢是要直接插入那个墙那里，因为可不可以插入 power bar 那里，可不可以 extension cord？
1: 嗱，如果你太多嗰啲 extension 嘅嘢咧，越薄越软咧就唔系几好。咁如果你嗰条 extension cord 直接插喺墙上面最好啦，唔好话一条唔够长啊，薄多几条，因为你越薄长越剩咧，嗰个电压咧，有阵你譬如话你啲小电器就 O K， 但如果用咗啲扯电多嘅咧，啲线越薄越软咧，佢系顶唔起咁大 M 数嘅功率嘅。咁所以线最好越短越好。你发觉加拿大啲电器咧，通常嗰条灯底下条电线伸出嚟系六尺到嘅啫。因为那个电呢，它是给你放在两个插槽中间，刚刚每边都是六尺，就不会给一条很长的电线你，那你自己看个环境来就你自己用，总之线越短越好。
3: 即是我的 extension cord 呢，它是那些不是 power bar， 是一边是 好像个插槽头嘛，一边就可以插电器，那 种 extension cord 长。譬如有五六尺长，即系三四尺长啊，嗰种可以嗬，
1: 系可以噶。但系嗰条线咧，一定系14号嘅电线就得啦，唔好话一啲好幼嘅灯，普通台灯嗰啲咁幼条嗰啲，一定要系吓、符合到14，即系电线嘅粗幼度14号就得啦。嗰啲可以承受。
3: 咁我点睇佢系咪14号啊？请问？
1: 你望下插喺墙嗰边嗰个插梳头。
2: 有
1: 三隻腳，那三隻腳的那個位置你看看有沒有寫著 15A 這個字在這裡，如果有的話那就 OK 了，它就是14，
3: 有 15A 這個字就 OK、
1: 有 15A 就是說那些電線是14號夠粗的電線、那你望一望那裡插頭和插梳那兩邊，你望一望。
3: 咦，它沒有的，即是你想等等一下，不好意思，
2: 唔系，你要认真睇嘅，因为咧嗰啲字系好细细个嘅。
1: 系啊，系啊。咁仲有咧，节目时间冇办法等你慢慢睇，我只系讲咗嗰个方式。
3: 好好，我睇清楚，我下个星期再请教你。
1: 系啦系啦，你揾到知
3: 啊，
1: 系唔好客气。知个原则咧，你总之每样嘢其实佢卖俾你咧，符合 CSA 咧，佢有个规格印喺上面噶。
2: 系啊，冇错。
1: 插梳或者插头都有
2: 嘅。系啦，无论插座好或者系啲拉薄嘅线好咧，其实咧佢每一条线，我哋
1: 一定要写佢承受几大嘅瓦数，几大嘅 M 数，
2: 冇错，
1: 系必须嘅。
2: 咁我哋你只要你认真睇，因为呢你譬如如果係黑色呢，佢嗰啲字都係黑色嘅，
1: 係
2: 呀，細細粒㗎咋，咁如果真係如果即係好似我哋咁
1: 老花咁
2: 未必睇得真，咁攞個放大鏡睇睇啦，咁因为呢佢无论係幾幼嘅电线或者係幾粗嘅电线、每一个嗰、那个嗰啲賴線或者嗰個巴咧，嗰、那個 power bar 咧，佢其實咧都有個數字嘅。
1: 有一定要有，如果唔係咧，嗰啲山寨嘅咧就唔好要嗰啲啦。
2: 係啦，山寨嗰啲。

0: 冇啊，
1: 承受唔起
0: 会
1: 吓轻啊，问题会唔安全啊。
0: 系啊，咁一般我哋家用嘅咧，通常咧都系10A 或者15A 咯，系咪吓？咁
1: 但系 power bar 一定系俾你15A 嘅，普通你嘅电器好似话电饭煲。
0: 啊！
1: 嗰个插头上面嗰条线系可能写住10A，
0: 嗯，
1: 豆浆机10A，
0: 嗯，
1: 但系嗰条线咧系俾嗰个电器品专用啊嘛，
0: 冇错，
1: 就唔系俾你攞嚟做，
0: 唔系俾你即呢个薄墙噶系咪？
1: 如果薄墙嗰啲通常一定会写住15A咁样
0: 系。系啦，咁系呢个系即系最基本嘅。咁你话如果你再用到再更加电力更加大嗰啲咧，你就要。就 make sure 自己嗰條薄線，
1: 有啲用到12號線嗰啲咧，就可以超過15A 添。
0: 係啦，咁就要嗰啲我哋比較即係一般比較少用嘅。
1: 嗰啲做工程就會用到嗰啲線。
0: 冇錯。好嗱，講到呢度咧，我哋又要先唞唞先啦。
2: 電器維修無從着手，
3: 更換水喉經驗唔夠，
2: 廁所漏水、汽車死火，簡直係老鼠拉龜冇掟埋手，點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6: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4: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附近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电话方面有林女士在这里，你好林女士。
7: 你好啊，
1: 你好
7: 主持人好，善 Sir 好，
1: 你好。
7: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善 Sir 呢，
1: 请讲。
7: 我有一个雪柜，咁咧佢行咗10多年啦，但系我都冇用嘅，唔用嘅。咁我想请教善 Sir 咧，我家插住佢行好啊，我插住10多年噶啦，都冇用过啊。咁我家想问下咧，我应该掹咗个掣，得佢停咗好啊，定是由佢继续咁样行好呢？请教善 Sir， 唔该。
1: 系嗱，如果你系真系长时间一啲都唔用佢咧，我建议你打开咗个雪柜门，掹咗插梳，用干净嘅水布啊，将佢彻底清洁干净之后，打开门等佢通风干燥晒之后咧，你先至轻轻掩翻埋佢，但系咧留条罅。咁变咗咧，佢又里面会焗住，抹完之后佢又干爽翻，咁其他机器啊各种嘢咧都唔行。咁但系咧，每个月你插一次插梳，俾佢行一行。咁因为佢里面嗰啲雪种啊，各种润滑嘅嘢咧，佢一边系高压，一边低压。咁变咗你行一行咧，佢较为嗰啲嘢唔会长期，一边系高一边低，成日顶住咁。你俾嗰啲机器又喐一喐，咁就 O K 噶啦。咁你如果长开咧，又嘥电，而且就机器你唔用，佢喺度白行，变咗又磨损耗电啊嘛。咁你试下用咁嘅方式。
0: Sir，咁我每个月开一次，我开几多个钟好咧？
1: 开一开咧，稍微3-5分钟，佢制制冷，咁啊嗰啲嘢喐一喐动，即系好似等于同佢做个柔软体操。咁俾佢喐一喐啲嘢，唔好等佢，因为有啲电动嘅嘢咧，你长期唔喐，佢会僵死咗，黐立立咁，好似风湿咁。咁你变咗系 一個月頭啊，或者你得閒，總之喐下佢，
0: 即係十分八分鐘就 OK 啦。好，明白未啊，林女士？
7: 咁我感覺如果即係如果我家繼續咁樣插住佢，有咩害？有咩唔好處咧？
1: 冇害，只係你個荷包不斷嘅嘥電，俾錢。
7: 即系主要就是用电嘅问题啫，佢个对个雪柜冇损害系咪？
1: 啊，个雪柜嘅寿命，譬如佢行几多个钟头，呢啲机件就会损坏。咁你喺度一路由佢空行，佢行到佢自己唔得，咁佢咪停咗落嚟坏咗咯，就系咁简单。
7: 因为你个个月咁样去开啊，佢咧又好似好麻烦咁样啊。
1: 咁依个随得你啦，咁你由佢继续行，嘥啲电费。行到佢唔得，咁你咪唯有撇垃圾咯，或者你早啲送俾有用嘅人都好噶。
0: 系啊，如果你真系唔用嘅，咁咪可以送咗俾。
7: 即系耐得我有耐得我用下佢，咁啊，咁就咩啫啦，系嘛？
1: 系。如果真系冇用，
7: 住都冇问题啊。
1: 系啊，如果你真系冇用，你咪贴张纸喺门口。免费性能正常嘅雪柜，咁人哋咪嚟抬咗佢，人哋用，咁咪好啲咯。
0: 系啦。
7: 咩入嚟用啊？我听唔清楚。
0: 唔系嗱，如果你真系唔要咧，你可以就将个雪柜搬咗喺门口，咁然之后咧，你又贴一张纸写住 free， 咁就你又仲要写埋系 work 嘅，咁系
1: 免费功能正常雪柜。
7: 系啊，我个雪柜系新噶，即系我翻嚟咧用咗一年，咁就一直抌低响，因为佢响楼下嘅咁样，我哋搬咗上楼上咧，咁就冇用嘅，系新噶，唔系旧噶。
0: 冇嗱，冇问题，你点样处置都冇问题，你点样用都冇问题，你一度插住电亦都冇问题，
7: 系。冇问题，问翻就更加好啲，系咪咁啊？
1: 随得你啦，你嫌麻烦嘅话就吓，依个系冇一个固定标准啦。如果按你嘅意思，
0: 系
1: 啊，随便你喜欢吓。
7: 插咗佢都唔会
0: 话
7: 好坏，唔怕
0: 话
7: 坏噶
0: 咯。系啦，我哋已经讲咗好多次啦，呢个话题系好多谢你嘅电话嘅。好咁啊，跟住落嚟啊，黄太，你好，黄太。
8: 主持人老先生好，我头先有个 extension cord 嗰度咧，我睇咧，佢系13A 啊，同埋咧有一个1625W 喺度嘅。
1: 你插头先话嗰个手揸嘅线码咧系 OK 嘅。
8: 即系嗰个线码800W，咁我呢个 extension cord 咧系13A1625W 系 OK 嘅，直接插落个缝墙嗰度，嗰个将个 extension cord 咁样。
1: 啊，你用嘅时间你咪耐唔中摸下嗰条 extension cord， 佢有冇咩温度咯？如果冇，咪一切都正常咯。
0: 嗯，
8: 好啊，我用嗰阵我摸下睇下嗰个会唔会热咧咁样嗰、那个电视我留意住。好，唔该晒你线上，唔该主持人，拜拜。
0: 唔使客气，系咁听众朋友继续系欢迎你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系啦，线上嗱咁正话嗰位听众讲到咧，就佢嗰条薄长啲啊嗰条拉线啦，咁就够呢个粗。又夠呢、這個，無論係呢個電壓或者係呢個電流都夠可以過啦。咁、但係我哋睇佢嗰條線好似好粗，咁係咪證明嗰個流量可以去到好大咁樣樣咧？
1: 嗱，依個咧有陣我哋睇一條電線咧，好似好粗，其實咧嗰、那個粗嘅裡面咧，正常譬如話有三條電線，
0: 係啊，
1: 咁嗰三條電線到底粗唔粗咧？真係要解開咗嚟睇。
0: 咁但系我哋睇唔到咁
1: 啊，咁所以问题就出在咧，譬如话里面三条电线系幼嘅，但系个胶壳外皮嗰个好粗，你唔知
0: 吓。
1: 咁所以咧，通常譬如话去买呢啲线咧，譬如经过啲正确嘅，譬如话好似 hardware store，
0: 系
1: 咁，你只要同嗰个卖电器嘅售货员讲，你要买14號嘅线，
0: 嗯，
1: 咁佢就会问你系两条线心啊，三条啊，
0: 咁
1: 按你嘅要求你买，咁啊稳阵啲啦，
0: 系
1: 啊。如果你去那些普通的店铺插销上面或者是个插头上面都会有个字写住的。
0: 不是因为现在很多人是上网的。我上网呢有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是一些大的牌子他肯定就按照做足这个规格的。
1: 但是你睇相片嘅粗幼咧，嗰、那個唔作準啦。你睇佢旁邊
0: 就係咁啦
1: 嘅規格，最緊要睇佢個規格。
0: 係，
1: 如果個規格寫出嚟十米，你翻到嚟原來得個或者好似頭先講13A，
0: 嗯，
1: 咁唔啱你嘅要求係十米，咁你咪有個好合理由嘅原因退貨咯。
0: 冇錯，
1: 因為佢廣告話十五米寄條13A嘅，你就可以。
0: 係啦，即唔係我哋就係揀呢個依啲咁樣嘅產品嘅時候，我哋一定要係留意到咯嚇，即係無論你係。實體店就更加好啦，就有呢、這個可以問下呢個係服務員。咁但係有陣時候我哋上網咧就係靠啊睇下啲資料係、啊、好似啱咯呢個數字咁樣。
1: 咁、如果買條 Sanken Cord 咧，譬如話百二伏十五 A 好過你買個百二伏十 A 嘅。
0: 係、明白。好呢、這個時間咧，繼續有聽眾打電話過嚟嘅，有阿羅生喺度。你好啊，羅生。
9: 係啊。
1: 罗生、你好，
9: 我想问一问咧，我个雪柜咧啲胶边咧就烂咗，
0: 嗯，
9: 咁我系揾咗个雪柜供应商嘅，我将个 model 话俾佢听，但系佢系冇货啊胶边，咁嗰啲胶边有冇得卖嘅？其他 hardware
1: store，hardware store 就冇，但系专门卖呢啲雪柜啊、heating pumping 嗰啲公司就会有。咁你咧可以将呢个雪柜嗰条胶边咧，你度下，阔系几多，高系几多，或者影埋张相去。咁咧好可能佢哋咧系有啲叫 universal 嘅 pass 系啱你个雪柜个 size 嘅嗰个胶边。
9: 嗰啲铺头喺边度揾咧？嗰啲卖胶边嗰啲铺头？
1: 你试下去揾咧，喺 Richmond 又有 ，Surrey 又有。因为公司的名字不适宜在这里跟他去做个广告，是但是你试下找 AM 字头的一间公司。
9: 哦 ,AM,Richmond
1: 的。是 A for Apple,M for Mother, 你试下找 AM 字头的。
9: 哦 okay, 我试一下啦，我真的上网找。
1: 是。
10: 他是不是买雪柜的？
9: 哦，佢
0: 系卖嗰啲 pass
1: 零件啊，系卖零件，佢唔系话买，唔系买一个个雪柜。
9: 唔该晒，
1: 好，
9: 唔
1: 好客气，
0: 好
9: ，thank you。
0: 好，跟住阿叶太，你好啊，叶太。
11: 诶，唔该啊，主持，想问翻问下线 Sir 咧，我个热水炉咧，咁佢下边嗰、那个开关嗰度咧系有眼灯嘅。咁佢嗰盏灯一熄咗咧，就冇热水嘅，因为近呢排佢唔知点解嗰盏灯成日停。咁但系我个仔咧，佢识得 reset 翻，咁佢着翻眼灯咧，咁佢又会有翻热水嘅。咁我问过师傅噶啦，咁佢话系可能过热咧，佢就会熄噶啦眼灯。咁佢话除非佢话可能我嗰个位焗啦，因为佢唔知系咪近住个 heat 房啦。咁佢话除非教条喉。摆把风扇喺度吹，咁佢冇咁容易熄，系咪咁咧？事实
1: 嗱，如果佢咁讲法咧，你如果有啲细嘅风扇仔，你都可以尝试按佢嘅指示，真系对住嗰个所谓有会着灯嘅嗰个地方，你试下用风扇吹一吹，睇下会唔会重复再熄。
11: 啊，佢话如果唔系，你就打开只门啦。咁你个 heat 房度有只门闩嘅，你唯有打开只门咁啦。
1: 咁你有冇做
11: 啊？开埋窗啊，俾啲空气走下入去。
1: 咁你有冇试过呢个实验
0: 啊？呢个方法系啦，
1: 呢个方法做个实验，有冇实施过咧？
11: 系好啲噶，系啊，开咗门，开咗窗系好啲噶。
1: 因为正常咧，譬如话你个 heat 房咧，凡亲系烧天然气嘅暖气。或者是热水缸
11: 呢，是啊，天然气暖气咯，咁啊侧边系摆热水炉咁咯。
1: 系嗰、那个地方咧，通常啊系应该有一条大概六寸到起码嘅一条风管，系接住屋外嘅空气流入嚟。当你一用个炉或者用嗰个暖气咧，嗰、那个气一烧咧，佢会排气，一排气佢要用啲新鲜空气嚟补充。咁所以应该如果你冇咧，揾师傅帮你加装一条。咁样嘅叫做 make up air 嘅一条管道入嚟。
11: 哦，系啊，佢系就咁讲啊，佢话要整一条管道入嚟啦，咁等啲空气走入嚟啦。
1: 啱啊，
11: 我原先系冇噶，可能。
1: 咁所以变咗，因为以前嘅 building code 可能系即系符合唔到而家新嘅要求。咁而家嗰啲譬如话鼓风式嘅咧，佢仲有个电热风扇，哗哗声将你排出嚟嘅废气抽走，咁变咗嗰个空间咧。你要有多啲新鮮空氣又嚟補充啊嘛，俾佢一個空氣循環。
11: 啊，如果唔係個爐就成日會熄啦，一熄就冇熱水啦。
1: 咁你按个师傅试下，叫佢同你装条叫 make up air 嘅管道先啦。
10: make up air 系啊，好贵啊，装开条管道都
1: 冇办法啦，因为你起好咗间屋咧，有好多地方佢要割开啲灰板，藏嗰条管伸到去你个火炉房嗰度，咁所以依个管管唔值钱。
10: 用嗰个系冇咁嘅情形噶，之前用嗰、那个。
1: 之前因为佢个设计唔同，仲有咧以前嗰个热水缸嗰个炉咧，佢冇一粒嗰啲指示灯喺度嘅，而家用咗好多电子嘅嘢咧。咁你温度唔得，佢又控制住，或者过热又唔得，啊，好多问题。咁变咗你首先做咗依样嘢先，都有问题咧，再同你分析系咪嗰个着灯嘅嗰个电子零件 pilot fire 各种嘢出咗毛病。
0: 嗯，系啦，系啦。咁我哋只能够顺藤摸瓜，见到一样嘢，逐样逐样去排解就系啦。好，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线上，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降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毫准时交租噃。
2: 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3: 混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4: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嘅《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同业主租客嘅权利同责任等等。
1: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剩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出售物业或者股票基金都会带来财富增值。当你要变卖资产的时候，加拿大政府会计算赚取的 50% 作为你该年的收入，再根据你的税阶打税。如果你可以学习怎样合法节省资产增值税，就可以有更多资金灵活调动了。精英理财 Angela Fogg 在理发线节目中讲解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资讯，你都可以立即联络他，安排最适合你的理财方案。立即致电236-991-3389 236-991-3389，预约单对单规划。
7: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8: 快而准煲冬瓜，
9: 快而准普通话，
8: 搞笑主持阿 Wing。
9: 今日我继续讲广东人成日挂在嘴边的鸡子。话说好多年前我去广州玩，一落街就发现，哇，成街都是电鸡，左一架右一架，前一架后一架。于是乎我就忍不住问当地的朋友，为什么广州这么多人炸电子啊？朋友即刻停下脚步，一脸疑惑地望住我，电子那是什么字？朋友开始紧张，会放电的那种吗？被他躲一下会不会触电？我说不是啦，是有两个轮的那种机呀、啊。朋友更加迷茫，机什么时候带轮子了？我见解释不清楚，唯有做埋手势，哔哔，可以坐上去的那只机呀、啊。朋友终于明白，笑到趴在那里，拜托，那叫电瓶车，不是电机。原来广东话的电鸡，普通话应该讲电瓶车。不好下次去到内地同人讲，我想买只电机，人地可能会带你去农场而不是车行。好了，今日快而准煲冬瓜就到这里，我要骑住我架电瓶车走先啦。当然不是骑住只鸡啦，我是阿 Wing， 下次再同大家快而准煲冬瓜。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8月22日星期六的下午1:12，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是理发线。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理财精英 Angela Fogg。咁啊，我哋準備咗點樣去節省資產增值税嘅。不過，如果大家有任何關於理財嘅問題咧 ，Angela 都可以逐一解答嘅。Angela 你好
14: ，Jeffrey 你好，大家1320嘅聽眾好，好開心又可以上嚟同大家傾偈啦。
13: 係開心你喺度噶嘛，解答下聽眾嘅問題啊嘛。嗱，再講多次，大家如果有關於任何理財、保險、乜乜基金，所有關於錢嘅嘢啊。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 604-267-1320、理财精英 Angela 就会跟你聊天，不过你未打电话来之前呢， Angela 准备了一些东
14: 西。是啊，因为我今天想讲怎样减低资产增值税，因为加拿大成日都说是万税之国还是税务天堂呢，其实取决于你懂不懂得怎样合法悭税而已。今天 focus 就是讲 capital gain tax，什么情形底下我们会产生资产增值税了。当你卖收租物业有钱赚有 profit 的时候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当你卖股票基金有钱赚的时候有 profit 会产生资产增值税，甚至乎你好像我这样，好像精英 好似我自己做生意啦，都做咗差唔多21年时间啦。咁其实如果今日我要卖公司股份咧，其实都会产生资产增值税嘅。咁资产增值税其实系点计啦？用收租物业举例啦，收租物业买翻嚟20万，而家升值到去40万，40万减20万，咁赚钱咪20万咯。20万系 profit 就会除以10万。10万里面呢就乘以你嗰年嘅税网，通常都系最高嘅，咁可能要俾5万元税。咁卖股票基金啦，即系你可能买咗啲 Tesla 股票，买返嚟10万，而家卖出110万嘅 Tesla 股票，110万减10万成本，赚咗100万。呢100万有一半50万要报当年嘅收入。如果你当时系最高税网嘅，你可能又要俾25万税啦。甚至乎你好似我咁自己做生意做咗20几年嘅。公司当你转让你公司股份俾其他股东，即系你将你股份转让啦，或者你将你股份出卖出俾其他嘅新嘅买家啦，咁你公司股份咧其实都有个资产增值税嘅。咁当我哋有啲资产增值税嘅时候咧，有时啲客就会同我讲话 ，Angela， 哇肉痛喎、哦，因为有时有啲客啦，佢哋卖啲 property 咧唔系讲紧几十万嘅，有时候啲客啲 property 讲紧可能喺downtown Alberni 啊、Hastings 街啊，卖完一栋嘢可能讲紧100万、200、300、400万嘅 profit， 咁嘅税就好高啦。甚至乎你可能喺其他省份，Ontario 啊、Quebec 啊、Alberta
13: 啊，股票咧
14: 系啊，咁你卖嘅时候资产增值税，咁我哋今日 focus 点样去悭翻合法悭翻资产增值税啦？第一，记住一样嘢 ，capital gain 咧系可以同 capital loss 对冲嘅，即系可能十年前、15年前，本身你卖咗啲股票基金蚀咗钱，咁你有啲 capital loss 噶嘛？即系蚀钱你 capital loss， 咁你之前报税你有 claim 到嘅，咁你而家有 profit， 你有 capital gain， 你可以对冲翻啦。啊，呢个系好重要嘅，但系好多时候有啲人咧卖咗嘢有时显蚀，佢就冇去记低或者记
13: 录蚀几多。
14: 系啊，呢个你报税成系好重要。咁另外啦，就系RRSP 啦，大家如果移民嚟加拿大，其实都应该有听过 RRSP。咁但系要提醒大家啦，71岁之前咧系最后限期买 RRSP 嘅。如果你本身可能有啲收租物业、有啲股票基金，甚至乎你有啲公司股份，你明知自己可能系71岁之后75啊、80啊、85、90岁或者甚至乎走嘅时候，你先会转让或者卖嘅。咁你记住啦。71岁嗰年，你有几多 room， 全部买晒啲 RSP 佢。但你买晒之后，你唔需要71岁嗰年去 claim 噶。
13: 嗯，
14: 你可以等到你75岁、80岁，你卖收租物业嗰时候，你有一啲 capital gain， 你嘅你嘅税务啊，即系你个 marginal tax rate 系最高嘅时候，你嗰年先 claim， 甚至乎系过身嘅时候，最尾嘅时候先去 claim 翻呢个 RSP 嘅嗰个 room 咧，都系未迟嘅。
13: OK， 呢个 RSP 或者呢个 RIF 嘅问题咧，我哋留翻下一节休息完之后咧，再慢慢。我有啲问题问你啊。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3: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3: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3: 和你有个约会。
2: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6: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 家福数个门窗咯。
16: 家福字号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 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2: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二节嘅理发先。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拍档黎树坤阿 Ben 咧，起码放两个月假 ，Ben 玩得开心啲啊！咁今日直播室入边咧系有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喺度嘅，同我哋倾下点样去节省资产增值税嘅。不过上一节咧，佢提到一个 RSP 同一个 RIF 点样 claim 啊嗰度咧，我都有少少懵懵地啊。
14: Okay,
13: Angela 同我哋
14: 好，我解释得清楚啲啊，因为大家知道我哋买 RSP 咧。买咗譬如今年10,000蚊，呢10,000蚊咧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我哋今年嘅收入，咁我就唔需要俾税啦。但系 RRSP 咧最多系买到71岁啫，因为71岁大家都知道 RRSP 一定要转做 RIF Register Retirement Income Fund， 咁所以变咗咧，你如果71岁嘅时候，你个 RRSP 仲系有个 room 有个限额系你未买尽嘅，我就会提议大家买尽。但是很多时候啲人以为啊，今年买 RRSP， 今年就要即刻用嗰个买嘅额 write off 今年嘅收入，其实系错噶。
13: 哦，唔使噶，
14: 唔使噶。
13: 我真系以为系噶。
14: 唔系啊，咁我今年买咗 RRSP， 我买咗啫，我可以唔 claim 住嘅，即系我唔登记俾政府听呢个系爱嚟退今年嘅收入。我可以等翻我75岁、80岁，我卖我间收租物业，卖公司股份，或者卖咗 Tesla 股票，或者卖边只公嘅股票嘅时候。我有好多增值税收，嗰时先去 claim 都未迟嘅，咁样咁讲应该清楚系咪？
13: 我真系唔知喎呢样嘢，真系、哦，我真系以为我买嗰年买咗 RSP 就嗰年 write off 我嘅 tax 咯。
14: 你可以，如果嗰年你系高税网，你咪 write off， 但你明知可能两三年后你计划紧卖收租物业，咪留翻嗰时先 claim 咯，系咪？咁呢个好重要嘅。咁另外啦，就系、是、可流转基金，好多人冇听过 fossil funds 啊。Jeffrey 你自己有冇听过 fossil funds？
13: 冇。
14: 可流转基金认真嘅噃，
13: 认真
14: 的。理发线做咗几多年啊？
13: 理发线做咗14年，
14: 14年冇讲过可流转基金 fossil funds。
13: 理发线以前系
14: 你睇唔睇到我嘅眼神望住你啊？
13: 系，我眼神都望住你。咁你。就介绍下俾我哋听众听下啦。
14: 嗱，因为我知点解咁多人冇听过嘅，因为银行冇得卖啦。好多时候如果你本身个 financial advisor 佢只系得个life insurance license， 即系人寿保险执照嘅，咁佢又唔可以讲你听啦。咁会计师亦都冇exempt market product 嘅 license， 咁会计师亦都唔会特别去讲你听啦。咁所以你系要有一个理财顾问，而佢系有Except market product license， 咁、其實你先有機會聽到乜嘢係可流轉基金，乜嘢係 fossil fund。
13: 其實呢樣嘢咧，其實我喺雖然理髮師冇講到呢14年冇講，但我成日都同我哋身邊朋友講噶啦。會計師唔係同你理財嘅，會計師係同政府同你攞税嘅啫。呢、這個我講呢個 statement 啱唔啱？其實
14: 我哋講翻我哋，
13: 但係我覺得即係會計師佢嘅 training 係淨係講税啊嘛，係咪啊？
14: 呢、這个我保留執物、
13: 你唔方便讲，
14: 唔透，我唔讲我个人意见。不过咧，讲翻 fossil funds， 因为有时候当你哋啊，即系收音机旁边听众，如果你真系卖收租物业、卖股票基金、卖公司股份嘅时候，系 involve 好多 capital gain tax 资产增值税咧，而你当年嘅税网 marginal tax rate 系讲紧50% 楼上咧，咁其实可流转基金 fossil funds 系适合你哋去了解嘅。如果你嘅税网系10%、20%、30% 咧，我劝你唔好了。唔需要了解可 fossil funds， 唔需要了解可流转基金。但如果呢个税目系50%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了解系咩嚟
13: ？Flow through
14: 系啊 ，F L O W T H R O U G H
13: 可流
14: 中文其实我自己去译嘅。咁呢个我自己译可流转基金。咁你本身个顾问系需要有个 exempt market product license 先有。咁我就呢个 license 攞咗好多年，因为我自己有几个 license 嘅。咁所以变咗好多嘢我都可以讲咯。咁系啲咩嚟啦？咁好简单讲下啦。咁其实 RRSP 咧，你就系可以买18% of 你 last year earned income， 你有个 room 有个上限嘅。咁但系 RRSP 咧，你就买到71岁你唔买得噶啦。可流转基金咧就系、是、你，譬如你发觉啊，你71岁之后你仲有好多 capital gain tax， 你又唔可以再买 RRSP 退税啦。 咁 full sale fund 就係適合你哋去了解咯。咁點解政府俾啲咁著數嘅嘢我哋？政府唔可能下下嘢都要我哋俾税俾税俾俾税，係嘅，個個都做曬非居民啦，係嘅，其實講真嗰句，啲人都回流曬，即係。我哋加拿大點點咧，係咪？咁所以變咗好多時候咧，其實有 full sale fund 已經有60年歷史噶。RSV 擺錢落去唔算嗰年嘅收入，你可以 write off from income 嚟退税咯。full sale fund 同樣，你擺錢落去嗰筆錢可以 write off from 你 income 可以退税咯。但有個 RSP 嘅上限好低嘅，最多買 18% of 你上年嘅 earned income。但 full sale fund 嘅上限就高好多啦。政府俾你買 10% of 你嘅 liquid asset。咩叫 liquid asset？ 你嘅定期啊，你嘅互惠基金啊，你啲股票嗰啲咪叫可流动随时变卖得嘅，嗰啲叫 liquid asset。你有100万嘅，政府俾你买100,000 full sale fund 去退税。你有1,000万嘅，政府俾你买100万 full sale fund 可以退税。咁同埋咧 ，full sale fund 攞钱出嚟咧 ，RRSP 攞钱出嚟，全部要报收入噶嘛。
13: 嗯。
14: 但系 full sale fund 将来你攞翻钱出嚟咧，得一半要报收入。咁同埋最重要一樣嘢 ，full sale fund 嗰個上限咧高過 RRSP 好多。但係好似我做咗咁多年咧，自己做咗21年啦，其實幫襯我買 full sale funds 嘅客咧，多數啲真係講緊佢係好高收入，即係可能真係20万啊、30万啊、1,2,3,4,8万收入嘅人咧，其實就好適合了解 full sale funds 嘅。即係你賣咗收租物業，你賺錢嘅時候，或者你賣咗啲股票基金賺好多錢嘅時候，咁 full sale funds 就可以幫到大家。
13: 咁我知道點解我唔識啦。
14: 唔好咁講。咁另外啦，好多時候咧，除咗 full sale funds 之外啦，就係資產增值計劃啦。上次我上嚟理髮店都提過嘅，報税表 Line 221啦，即係個 interest expense 即係當我明知自己好多收入嘅時候，我其實會幫自己製造一啲開支，一啲 overhead expense 去俾自己 write off from 我嘅 income。咁而利息咧就係可以幫我 write off from 我嘅 income 嘅。即係當我哋借錢投資，而借錢投資嗰樣產品係有 capital gain、capital loss、interest、dividend 嘅 income 咧，我哋俾嘅利息咧就可以 write off from 嘅 income。咁依樣嘢咧，大家都可以考慮去做嘅。咁當然唔係個個適合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慈善捐贈啦，即係捐錢啦
13: ，charity 啦。
14: 係啦，因為成日我都話啦，施比受更有福，其實真嘅。其實我哋住喺加拿大溫哥華，其實係好 lucky 嘅，真係。因為而家我每年咧，我都會去 Toronto 2-3次，有2-3个月我自己都喺 Toronto。咁Toronto 有 Toronto 嘅好，溫哥華有溫哥華嘅好，但係我哋真係山明水秀，其實真係好 lucky 嘅。咁但係有好多人咧，未必有我哋咁 lucky， 所以你發覺我自己啦，有時都會帶領我自己。嘅團隊啦，即係我嘅 advisor 啦，或者帶住我多倫多溫哥華嘅客咧，每年我哋都會做4次義工嘅，即係我唔知道你啦嚇。
13: 我個個月都2次起碼。
14: 咁好，但 Jeffrey 老老實實啦，你真係應該睇下我嘅 Facebook， 我嘅 Instagram 啊。我下次帶領團隊去做義工咧，我好希望邀請你。
13: 帶到多倫多。
14: 唔係，我溫哥華都有㗎。嚟緊
13: okay，
14: 我會去 Sharing Farm 啊，你冇去過啊？
13: 冇。
14: Sharing Farm 你冇去過？
13: 我多數
14: 係 Richmond
13: 嘅
14: 喎。
13: 我多數係同啲 senior 嘅。
14: 是啊，在 Richmond 的，在 Terra Nova 那头的。Okay。 那我们是会即是落手落脚。
13: 哦，那里有个是那些阔
14: 骨。是啊，我们会是啊，我们会去掘啲薯仔啊，掘啲粟米啊，好大的 Zucchini。
13: 咁嗰兩個，嗰兩個翻，我知道我哋成日喺度行嘅，行出
14: 係啊，所以我每年都帶我啲客啊，帶我啲公司團隊。
13: 下次你去，你單聲我聽。
14: 9月11号咯，嚟緊9月11号，我哋就會做呢件事噶啦。Okay， 你寫低佢咧，我哋可以預
13: 好，你繼續。
14: 咁我自己本身點解我會自己做慈善咧？其實我都想分享一下嘅，因為其實我乜都唔做，其實我都要俾税政府噶啦。今日如果我捐咗錢出去俾人。但是我又可以回饋社會，我又可以造福community， 但是我又可以退税，咁何樂而不為呢？即係舉個例，今日我可能大概要俾50蚊税，但我捐100蚊出去，我大概慳50蚊税。所以查實我捐，只不過捐50蚊啫嘛，有50蚊我代政府捐嘅，係咪？咁但係如果今日我係捐我啲股票基金，即係可能我有一隻股票，嗰、那個股票已經賺咗好多錢啦。个股票买翻嚟10蚊，而家个股票值100蚊。我买呢只股票，我都要俾资产增值税啦。咁如果我呢只股票我直接捐俾慈善机构嘅时候，其实我系唔需要俾资产增值税。我将个股票捐咗出街， 我的成本其實很低的，因為我買的股票回來10元而已、嗯、但我捐的股票出去是100元價值，我講緊嘅 tax credit 大概有50蚊嘅時候，其實我係即係因為點解話大概咧？因為喺加拿大唔同嘅省份嘅 tax credit 計算方法唔同，所以我用大概同大家解釋咯。咁所以如果我係捐股票嘅、捐基金嘅，或者捐收租物業嘅，或者係捐 RRSP、捐 RIF 嘅、嗯，其實講緊嗰個成本捐贈咧係非常之低的。
13: RSP 捐嘅時候，你又係就咁捐出，定係寫咗佢做 beneficiary？
14: 哎呀，你真係問得好好啊！你發覺我發覺温哥華嘅客咧，唔係咁多人會
13: 知道點樣用，
14: 知道點樣捐用 RSP 捐。啊！但我多倫多咧，因為我而家近期成日去多倫多，我多倫多嘅客咧真係，因為多倫多做嘢嘅人多啊。係。咁佢好多多倫多客咧，真係會儲咗50萬啊、1、2、3、8萬啊、5、6、8萬啊，喺嗰啲 RSP 度，生前點可能使得曬？一定使唔曬。咁其實 RSP 咧喺温哥華嘅客咧就唔係咁多人有 over 2、3、4、5、8萬嘅 RSP， 但都會有嘅。咁當你發現你 RSP， 如果你生前用唔曬，老公俾老婆，老婆俾老公，梗係唔使俾税啦。但係兩夫婦生前都用唔曬咧，你嘅 RSP 喺過身嗰年咧係全部要報收入噶。你用剩100万咩？个100万全部报收入，俾50万税，
13: 系啦。
14: Brief RSP 攞钱出嚟咧，咪有预缴税嘅，咩10%、20%、30% 预缴税嘅。其实如果你将你嘅 Brief RSP 直接捐俾你自己嘅慈善，你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13: 自己拣一间。
14: 即系如果你记得 Angela Fox 系边一间理财公司嘅话，其实我喺1320做节目做咗20年，卖广告卖咗21年。其实 Angela Ford 是哪一间理财公司做，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应该都知道。
13: 通常我们不会这么叫 Angela Ford 的，我们会理财精英 Angela Ford 的。
14: 理财精英 Angela Ford， OK， 好。所以你发觉理财精英 Angela Ford 自己呢，其实在4、5年前呢都自己开了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所以其实我都很鼓励现在听众，即是听我讲话的朋友，如果你真的有税务的问题，尝试了解一下怎样帮自己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将你用不完的 RIF RSP 摆落你自己的 Charitable Foundation 咧，其實係冇 withholding tax 嘅。
13: 嗯，
14: 你可以直接我將你嘅 RSP RIF 用唔曬，直接擺落你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13: 用唔曬擺落去。
14: 係啊。
13: OK， 即係我直情，譬如我有50万喺度，我 send 20万去邊間醫院啦，咁樣都得。
14: 唔係直接俾醫院啊，係俾你自己嘅。你自己開一個 charitable foundation。
13: 哦 ，OK。
14: 你自己開一個。
13: 自己開一個嘅。
14: 系啦，咁有好多人话：，哇 ，Angela， 你可能有钱啦，你咪开到一个咯，唔好咁谂啊！而家开 charitable foundation， 其实中文叫做乜嘢？
13: 咩基金？乜乜基金
14: ？charitable 即系
13: 慈善捐赠，
14: 系啦，你开你自己嗰个咯，你自己慈善捐赠基金，其实可以运作10年、20年、50年、100年，即系唔好谂要好多，系有电话入系咪啊？
13: 唔系，而家系要
14: 广告时间，
13: 广告时间，好，阵间翻嚟，我哋 Angela 继续倾下佢嗰个慈善基金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0: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3: 约我夜卧，你丽卧。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21: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戲，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23: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21: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23: ，Penny Choi PR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樓。
2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5: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6: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点10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7: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8: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9: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3: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先。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埋理财精英 Angela Fogg 嘅。我哋今日咧系准备咗啲点样节省资产增值税嘅问题，同埋头先上一节啊，讲到兴高采烈，讲到啲charity 嘅 foundation 啊咁啊，唔好讲到咁复杂啦。总之大家知道我哋可以有 charity foundation， 就Angela 做好多义工，仲有中意参加嘅，你揾佢一齐。带埋你去做下啲义工，咁我讲翻正言归正传，我哋讲翻我哋嘅资产增值啦，乜嘢资产点样增值？
14: 资产增值税 capital gain tax 咧，分开两个 stage 两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系生前，生前你 involve 到资产增值税，就可以用头先我讲嘅 fossil fund 坐流转基金啦，你可以用 line 221一啲 interest expense write off 你 income 啦，你去买 RSP 去 write off 你嘅 income 啦，咁呢啲头先同埋你点样可以生前去捐赠啦，直接捐俾慈善机构啊，定系甚至乎帮自己嘅家族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开自己家族嘅慈善基金。因为你嘅钱摆咗落个你自己家族嘅慈善 charitable foundation 之后咧，里边点样赚钱增值咧，你唔需要再俾税。
13: 我加插一句啊，即系 information 好多，大家唔需要而家即刻明晒嘅，即系你想打电话嚟问清楚嘅又得，或者你事后你自己揾 Angela 问都得噶，即系短短个零一个钟头，你未必明得晒。
14: 系啦，咁而家翻嚟啦，我哋广告节目翻嚟之后咧，我就希望讲另外一个阶段啦 ，stage 另外一个 stage。
13: 不过可唔可以接一接听众电话先？
14: 好啊，好啊，林生系咪啊？
13: 林生电话先啦 ，Hello， 林生你好，
1: 系
13: 林生，
1: 我想问一问，我咧就系
14: Angela
1: 嘅
13: 忠实粉丝
1: 听众，同埋咧就。诶，听佢个 course 好耐噶啦，十几年噶啦。
14: 多谢你啊！
1: 我想问佢，我咧就每一年咧都俾 charitable 嗰啲啊，嗰啲 foundation 啊，捐款嘅，同佢所讲嘅有咩唔同咧？捐款嗰啲啊，
14: 系因为咧，林生啊，你有冇你？不过你可能唔方便讲你个 first name 啦。因为咧，如果你自己捐钱，
1: 你大声啲啊，对唔住啊。
14: 好，我而家大声啲。
1: 我八十几岁啦，而家。
14: 好，林生你好，林生你好，好耐冇见啊！你几时过嚟精英理财？记得攞月饼啊！
1: 知噶啦，
14: 你叫 Jeffrey。
1: Patrick。
14: OK， 我知道，咁我知道啦。咁跟住啦，系啦 ，Patrick。咁你发觉一样嘢就系、是，慈善捐钱咧，我哋可以直接自己。捐钱俾慈善机构，即可能我捐钱俾中桥，我捐钱俾 Richmond Hospital Foundation， 我捐钱俾红十字会。咁你系一次捐钱嘅，捐咗咧，你会有个 tax credit， 有张 tax receipt。咁但系 charitable foundation， 即好似我自己做咗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你亦都可以做自己 charitable foundation， 系乜嘢？系好大分别嘅。charitable foundation 咧，你可以维持十年、廿年、三十年、五十年。是你自己家族的 charitable foundation， 你可以将你的 RIF RSP 用不完直接摆下去，冇 withholding tax， 你可以将你的收租物业啊股票基金直接摆落你的 foundation 度。当你摆咗落你的 foundation， 你自己家族的 foundation 呢里面怎样再增值赚钱呢，是一毫子税都不用俾。变咗以后十年，就算我自己过身之后，我仍然可以俾我侄仔侄女去继续将这个foundation， 即系呢个 foundation 继续维持十年、廿年、一百年，继续去捐钱俾其他慈善机构咯。咁所以呢个系有好大分别。只就咁捐钱俾 organisation， 其实就系嗰次退税，
13: 一次过
14: 系啦。我而家譬如一次过摆一笔钱落我自己嘅 foundation 度，我都有 tax credit 啦。我可以今年退晒佢，分几年退亦都可以。咁但系里边再点样增值咧？嗰个收租物业啊，嗰个股票基金啊，就唔需要再俾增值税啦。即系我揾出嚟嘅钱再多咗去俾慈善机构，其实我都好开心噶。前日咧，我有个客 WhatsApp 我，佢话 Angela， 我两年前帮你开咗 charitable foundation， 而家咧，我睇到张 statement， 哇 ，Angela 喺个 foundation 里边你做得非常之好，即系佢 WhatsApp 讲。
13: 即系 foundation 都系一个投资嚟噶。
14: foundation 里边你可以投资收租物业，你可以投资股票基金，投资好多嘢。咁跟住咧，佢 WhatsApp 多谢我咧，佢知道我忙，佢唔打俾我。WhatsApp 多谢我，我就哎呀。多谢你的 kind words 啦，即系我都好感激你多谢我啦。我话系我的工作嚟，咁跟住咧，跟住我又复佢，我话喂，不过你啲定期到期嘅时候咧，记住再摆多啲咁样。跟住佢话得冇问题，即系但系好开心知道我帮佢做紧个 foundation 里边嘅投资系做得非常之好。
13: 生系咪啊？做咗个 foundation 系点？
14: 佢就连自己的名字都讲埋出嚟，客人资料绝对保密嘅。
13: 哦，林生，你自己唔保密，你做咗个 foundation 系嘛？林生。
14: 林先生应该好，
1: 我哋做咗个 trust
13: 咧，做咗个 trust。
14: 哦 ，OK， 好好好，
13: OK，
14: 嗯，做咗个信托，系啦，咁我哋
3: spousal trust，
14: 哦 ，spousal trust， 系啦，咁林生仲有冇其他问题添啊？
13: 系啊，阿林生仲有冇其他问题啊？要问阿 Angela 噶？
1: 冇啊，因为我年年都要捐俾嗰啲啊，
13: 哦，
1: 因为扣税啊嘛。
13: 我哋嗰个系一次性俾边个机构攞张 tax receipt 嗰只，
1: 系啊，系
13: 嗰只都系可以扣到税嘅，系咯。
14: 系啊，所以林先生，如果你有兴
1: 趣讲嘅，有咩好处咧？咁样样
14: 系啊，系啊，所以自己嘅 charitable foundation 就可以维持十年、五十年、一二百年，即系你可以俾你仔女继续去运作咯，你嘅钱，因为有时人过身或者人走嘅时候，其实都可能要面对好多资产增值税。咁你有兴趣了解嘅，可以打电话去1320或者直接打电话俾我 ，WhatsApp 俾我，咁可以约个时间再慢慢同你解释咯。咁我哋讲翻就系、是第二个 stage 啦。
13: 系阿林生，嗱，如果你有兴趣嘅，你联络阿 Angela 慢慢同你倾呢个问题，好唔好？多谢你电话先吓。
14: 咁另外我哋讲咧就系第二个 stage 啦，就系过身嘅时候，因为通常咧好多时候如果大家有理财顾问咧。个理财顾问 suppose 都要帮你计下啊，真系有啲咩事？今日走要俾几多钱资产增值税？今日唔走，去到90、95岁百年归老，我哋面对几多资产增值税？咁过身你要减轻资产增值税咧，有几个方法？第一，好简单嘅啫，系人都识嘅，使多啲钱啦、啊，生前自己使多啲钱，尽量使多啲，使晒佢，咁咪冇税。唔好临走嗰个资产增值税问题咯，但有好多人喺加拿大都比较富裕啦，其实啲钱都使唔晒，又想留翻啲俾仔女，咁好多时候咧，如果你仲有收租物业证啊、股票基金证啊、RSP brief 啊，一定有相当嘅税务嘅问题。咁你想减呢啲嘅，第一可以利用estate freeze 啦，即系遗产冻结啦，好似啱啱头先林生讲，佢都做咗个joint spousal trust 啦，但 joint spousal trust 咧就帮助唔到减税嘅。另外啦，有啲人做 S

0: 自住物业留俾仔女唔需要俾税啦，未必需要，即系唔需要好八间、十间、廿间收租屋啦。我觉得有，另外就系、是、可以嘅话咧，其实就系、是、人寿保险啦，都可以帮手喺过身嘅时候即刻有 liquid cash 去俾增值税嘅。但我发觉人寿保险咧，唔系咁多人即系了解得咁深啊。虽然有时我喺收音机讲咗廿几年参与性户口，咁我都想趁呢个机会咧，用少少时间讲下人寿保险。其实人寿保险咧分开三类嘅，第一类咧叫 term insurance， 就好似汽车保险咁 ，auto insurance 咁，即系
1: 买几多赔几多，
0: 系啦，即系譬如同埋通常保到八十岁、八十五岁个 term 就冇啊，即系你八十岁、八十五岁前你唔走咧，啲钱抌落咸水海。但系 term 嘅好处咧就好平嘅，即系好似 auto insurance 咁，呢个月你有俾钱。过身佢就赔钱俾你，今年你有俾钱，过身佢赔钱俾你，下个月下年你唔俾钱，咁就冇钱赔啦，就好似汽车保险咁。同埋 term insurance 有啲叫做系每十年加价啦，每廿年加价啦，或者七十五岁之后开始加价啦，有啲每年加价都有嘅。咁但系 term 有 term 嘅好处，即系有时个家庭比较可能系佢个。佢嘅收入唔高，但系又有仔女支出好大，但系佢需要个保障，咁其实就有个 term insurance 都可以帮助到。第二种保险咧就系、是、叫做 universal life 啦，即系储蓄人寿保险，里边可以投资好多嘢嘅，投资Tesla 啊、Facebook 啊、TD、RBC 股票都得。
2: 系你哋同佢投资嘅，唔系佢自己投资。
0: 佢自己可以拣噶，
2: 自己可以拣嘅。
0: 系啊，即系有时有啲客喺出边可能有一百、二、三、四百万喺啲非注册账户嘅钱。佢自己明知嗰筆錢再等多20年30年呢，個資產增值税係好龐大嘅。咁其實佢係可以考慮將一啲非註冊帳戶嘅錢擺落一啲 universal life 度，裏面呢其實呢都係可以投資股票基金嘅，好多基金俾你揀。咁但係裏面仲有份人壽保險喎。咁有時候啲人就話人壽保險好貴，其實睇你點睇㗎咋。如果我話俾你聽，如果可以有一份 universal life，里面的人寿保险的 cost insurance， 我肯定少过你要给的资产增值税。那你给哪样？你什么都不做，给资产增值税政府，你又没有好市民奖。你是你在 universal life 上，可能你要给少少保险成本，但是保险成本少过你要给税，你还有多份保险给到你爱的仔女，你爱的 spouse 的配偶。那其实没有理由不益仔女和配偶，反而益政
2: 府。朋友精
0: 即系唔系话唔俾税，我年年都唔俾，我自己都俾唔少税噶。你哋唔好以为我Angela 理财顾问
2: 悭完之后都仲要俾噶嘛。
0: 所以我合法悭完之后，我其实都有俾噶吓，因为我都相信俾税唔俾税咁，政府点运作咧？但
2: 系
0: 有啲情形底下，攞我50%就我唔得啦，我真系宁愿即刻退休啦，即系唔好搵我理财啦，因为咧十个客搵完我五个客我要分俾政府嘅，我梗系唔制啦。咁所以 universal life 咧，其实大家都去了解，但 universal life 里边咧有好多保险嘅个 cost of insurance， 每年加价，十年唔加价。有时候啲客话，那个保险经纪又话唔使供，总之又要供，其实系可能要再了解个保险里边咯。
2: 投资回报未 cover 到，会唔会系咁嘅问题？
0: 或者佢摆嘅钱落去唔足够咯。
2: OK， 咁 hold 住先，翻嚟再详细啲讲。
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4: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4: 你就要问Chat GPT 啦。
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4: 你想知点解就问AI 啦。
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4: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4: 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5: 喂，老婆去边啊？
6: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5: 谂住买咩月饼啊？
6: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5: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6: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5: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都得添。
6: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5: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嘅身份象征。
4: 老婆啊，呢、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7: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4: 系，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系

0: 咁，既然老公你系一个咁负责任嘅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 欸，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Jeffrey、 赵星宇和精理财精英 Angela Fox 和我们谈一下所有关于你理财的问题。虽然我们今天讲资产增值，但是你关于保险啊、基金啊那些都随时可以打电话来60426713206042 60426713120，理财精英 Angela 呢就会同你解答的。头先我们讲了 term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啦， universal life 就未讲完。
6: 是啊， universal life 呢就是里面有投资啦，你去买股票基金什么基金都可以的。那里面的保险成本也都有很多种的，有些是每年加价，有些是一世都不加价 level cost， 有些可能是limited 10, limited 20 pay。所以有时候你要看看你自己买的份保险究竟是不是保证十年二年不用供，那你就不会说做事不开心啊，为什么还供来供去都要供啊。那另外一种呢就叫参与性户口 participating whole life 啦。那它都有投资的，不过投资就不用我们自己话事啦，全部都是保险公司话事。那过去170多年呢都未试过没分红派息，年年都有的。那里面有储蓄成分啦，亦都是有个保障在这里给大家。咁有啲咩事唔喺度，嗰个保险赔出嚟呢又可以帮手俾个资产增值税囉。咁所以保险都系理财理财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去悭返过身之后嘅资产增值税嘅。咁所以其实同钱有关系嘅嘢其实我哋都做囉。咁有时候啲客就话 ,Angela, 系咪一定要好有钱嘅客先适合理财。其实我又觉得唔系。因为好多时候你哋觉得自己冇钱，其实有好多唔同方法可以帮你自己去滚钱出嚟，而系自己系忽略咗嘅。我发觉
5: 嗱，好多钱啊，更加要理财咧，冇乜钱啊，更加要学识点样去处理下你嘅有限资源啦，系咪啊？
6: 因为好似我自己咁样咧，我最近我每年去到7月8月份咧，我都有个 scholarship award 嘅，即系如果去我个 website 嗰度咧，
5: 公司整出嚟嘅，
6: 系啊，我哋公司整出嚟嘅。咁我有个 scholarship award。咁最近其实都真系好多 application。我谂今年之前嗰几年咧，可能都系讲紧可能啲客人嘅仔女自己嚟登记攞个 scholarship。但系好似今年咁样咧，其实我哋有成60-70份 application， 都唔一定系自己嘅客人嘅。咁其实都系唔错咯。咁同埋我发觉有好多唔系咁幸运嘅人，即系有时候即系唔好睇小保险啊！即系最近我都识有啲人系可能系个 spouse 获身，但系仔女仲好细，咁都会嚟申请我个 scholarship award 咯。咁我觉得都好开心可以帮助到啲有需要嘅人。咁所以其实唔好谂住有钱先要理财。其实如果你觉得而家系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令到你你个财政方面遇到困难，或者发觉自己储嚟储都储唔到钱，点退休呢？其实都可以打个电话嚟倾下偈。系啊，真系我唔系咁恶噶咋，我见
5: 搵你倾下偈，
6: 我见平时喂，其实 Jeffrey
5: 倾下偈使唔使钱先？
6: 首次系唔使钱嘅，
5: 首次系唔使，
6: 第一次唔使钱。但其实 Jeffrey 我又唔明啦，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除咗我，即系我都有团队啦，咁Charmy 啦，咁 Charmy 本身咧有15年嘅 investment experience 啦，亦都系 focus 做退休策划啊、税务策划啊。同埋 estate planning 嘅，咁其实都系
5: 佢真系出边等紧啲听众，如果要揾你嘅时候就问我哋 operator 哥哥，就会同佢倾到偈噶啦。
6: 系啊系啊，咁但系其实Jeffrey 都可以同你再深入倾多少少偈嘅。譬如钱财，你觉得如果一般人会多数有啲咩问题咧？
5: 嗱，我自己都系真系唔识理财嘅人，你话俾听，我真系以前咧，我系要去到啲银行经理打电话俾你，阿赵生，你要啲嘢好似要做一做嘅好，咁我先至开始有人搞嘅。
6: 嗱，其实理财我就觉得就系要钱搵钱咯，同埋要合法悭税咯，即系有时我见到啲客啲 TFSA 啊、RRSP statement， 过去10年、15年平均回报系2厘，甚至乎低过2厘，咁你觉得呢个人系咪真系？ 即人勤力做嘢，你要钱勤力做嘢。人勤力做嘢，钱唔勤力做嘢。税务局又鬼死咁勤力做嘢，你又真系唔够钱。
5: 活生生嘅 example 啦，真系有啲人咧，以为咧出粮啲钱咧，等呢个 checking account 度可以等几年嘅，可以系冇用嘅。啊，你望住嗰你。望緊個咁嘅人 ，OK，
6: 係啊，
5: 咁咧以前咧就開始有啲長進啦，就話哎呀，聽人講買嘢疏咩，話呢、這個 term 係人都識嘅，但係有冇做到咧 ？Buy term and invest the difference 啊，呢、這個我諗你哋成日聽啦，呢、這個啦，你問啊，究竟係即係邊一種嘢啊？
6: 嗯，
5: 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做到咧自己？
6: 嗯，
5: 啊，我覺得我好似係，
6: 但
5: 係
6: 你
5: 識呢樣嘢，
6: 你記唔記得我上次同你講話，我買乜你咪跟我買乜咯？你記唔記得我有咁講過？跟住我仲话我唔介意 show 我啲 statement 俾你睇，跟住你仲话诶唔睇啦，即系你中意一阵，今日我就俾你睇。
5: 唔睇，
6: 我买乜你买乜，一定冇所
5: 谓。都系唔睇，不过大家都系嗰句啦。如果大家有关于任何啊，即系理财嘅，但头先我要更正少少嘢先，我即系讲到话会计师嘅问题啦。当然佢系会计师就系要同职同我哋报税嘅，咁但系有好多头先咧就系讲过啲理财嘅 product。会计师是不应该有的，我想他是。只不过你拎到去问他这样东西可不可以悭到税，这样怎么悭到，他可以给到意见你。这样讲会。
6: 因为加拿大呢不同的product， 不同的税务，不同的理财产品可以做到不同的效果。
5: 嗯、
6: 即是 RSP 你买了可以退税，但是会计师就没有买 RSP 的 license。
5: 他不会做这样
6: 东西。但他可以教你
5: 建议
6: 去买。我自己覺得會計都好重要嘅，因為我自己有兩個會計，咁所以變咗係
5: 因為你自己已經識理財啦嘛，你只不過係再 check 一 check 會計師，我嗰度我究竟慳咗幾多 ，exactly 幾多啫。
6: 不過講翻頭先個話題就係點解你啲錢可以就咁擺 saving checking 或者 TFSA RSP 錢可以冇利息，其實
5: 嗰時未生埋魯迅啦。
6: 喂，等陣，我想提大家一樣嘢，就叫 Rule of 72 72定律，有冇聽過？
5: 聽過。
6: 係咁就啱啦，即係72除以個利率，等你嘅資金幾多年之內。之后可以 double 一次，所以如果你72除以10% 嘅，即系差唔多你啲钱系每七年就 double 一次，咁10万变20万，20万变40万，40万变80万，你嘅钱就增值得好快，可以早啲退休。
5: 你知唔知点解而家你系坐喺度接受访问嘅，我系访问你嗰个啊？咪即系我唔识咯。
6: 唔会，但系你做咗十几年呢个节目，应该仲有请其他理财嘉宾噶。
5: 你系第一个。
6: 咁幸运啊！我
5: 系
6: 我又几好、啊。
5: 因为大佬唔系话。是人我哋都会叫㗎嘛。
6: 哦、
5: 即起码我哋会知道你做咗廿几年啦，你嘅经验丰富啦。咁呢个我其实喺好多地方我都识你㗎啦。你话你唔识我咋嘛。
6: 我识你，我记得我
5: 记得啦，
6: 我记得喺某个间酒楼做咗个讲座。当
5: 年
6: 嘅。
5: 当
6: 年仲系青春无敌㗎嘛，大家都系咪。
5: 所以你就喺呢度做紧嘉宾。大家听众就当然。
6: 但我喺度諗緊呢 ,Jeffrey, 会唔会听众呢比较今日比较嗰啲叫怕丑唔够胆打电话嚟呀，
5: 唔係要 warm up 㗎，因为我哋咁多
6: 年经验。不如咁样啊，我送啲礼物俾大家。
5: 嗱，
6: 我公司呢即唔讲名啦，就有一本书叫15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你只要打电话。
5: 哎、我以前睇过
6: 㗎。係呀，你只要打电话、哎。你只要打电话上嚟呢。就可以送呢本书俾你啦，叫十五个秘密，加拿大政府
5: 想你知。我谂我哋个 Peter 哥哥，
6: 你只要打电话上嚟，
5: 皱紧眉头啊！不过唔紧要，去到两点半啦，半个钟头内啊，60426713200，60426713200喺两点半之前，如果你打电话上嚟，我哋俾本书你，同埋俾埋呢位同事嘅电话佢，中意倾偈。
6: 系啊，
5: 比较忙啊，呢、位同事可以同佢倾偈。
6: 系啊，冇错，系啊。
5: 嗱，去到两点半啦。fair 啦，即系你我谂你都好忙嘅，你一做完你就见到你已经系飞噶啦，咁咪两点半，我哋位同事喺度等你嘅电话，60426713200，两点半前，如果你打电话入嚟嘅 ，Angela 会送本咩书啊？我睇过噶，呢本书真系好正嘅，我自己以前俾钱买嘅，咁讲嗰时仲有间叫 Chapters 啊，
6: 系啦，15个秘密税务官员唔想你知咯，
5: 系
6: 啊，就嚟中秋节咯。我发觉有啲人咧就中秋节前买月饼嘅，有啲人咧就中秋节之后买月饼。咩原因有啲人会中秋节后买月饼咧？你觉得？
5: 平啲咯，
6: 系啦。咁但系点解要等平啲先买咧？
5: 即系中秋节前
6: 买月饼开心啲啦。
5: 系 ，Hello Winnie。
7: Hello，Winnie
6: 你好。
7: 主持人咧，我系 Angela。
6: Angela
7: 系。头先你讲嗰个增值税嗰个 term 系乜嘢啊？
6: Capital gain tax, capital gain tax, flow through funds, FLOWTHROUGH, flow through funds,
5: through
6: 可流转基金
7: ，GO 啊
5: FLOW flow 浮啊 flow 嘅啊，唔系浮啊，系流啊，流动啊，流动啊 flow flow through
7: 哦 flow through capital gain
6: 分系啊 flow through 分
5: 分啫，就咁叫做
6: 系啦。中文我就译做
7: 哦 ，OK。
6: 可能
5: 阿 Winnie 我哋节目时间就唔系咁多，你留一留，你我 operator 哥哥会俾个电话你，你 call 嗰个电话咧。
6: 系啦，咁我哋就会安排，就安排
5: 解答呢啲嘢。
6: 我就会安排嗰个十五个秘密税务局
5: 送本书俾你，
6: 送本书俾你啦，再加个中秋月饼俾你啊，因为你打电话同我倾偈喎。嗱，你起码中秋节前可以攞月饼啊嘛，系咪？
5: 你同 operator 哥哥问佢个电话得啦，好冇啊？
7: 哦 ，OK。
5: 好多谢你吓。哇，57分、58分先打电话都话啲听众要 warm up 嘅，
6: 唔系啊，但系佢起码。他原来刚才听得不清楚、
5: Flow
6: Through Funds FLOWTHROUGH 可流转基金可以帮手当你给很多税的时候去减低那个税务的、啊、所以变成打电话来问问题呢，除了有15个秘密税务官员不想你知道，还有中秋月月饼、
5: 真的好
6: 我肯定你们呢
5: 最重要就是真的解答到你内心想问的问题，不好意思在这里问
6: 了好了、
5: 因为这些呢度理財嘅其實好多人未必方便啊！頭先你位同你嗰、那個你個嚇粉絲咁老實話埋俾人聽，邊個啫？好多人未必想知噶嘛，因為有時好似話齋客人嘅資料要俾保密噶嘛。
6: 係啊係。咁我哋繼續講下理財先啦。咁理財其實頭先都講過啦，第一就係你嘅錢要增值啦，即係人要勤力做嘢，你要錢勤力做嘢，你錢要增值。咁錢增值嘅時候咧，最重要就我哋冇理由擺定期啦，因為定期利息回報低啦。咁最好我哋就係投資一啲可能係。银行就通常买 mutual fund 啊，股票啦，啊有时候我哋上一次我嚟讲就讲 segregated fund 保本基金啦，有得 100% 保本啦，又都系 reset 重定啦，咁呢啲都系好多唔同嘅好处嚟嘅。咁所以咧，如果朋友有兴趣嘅话咧，就真系可以打电话嚟问多啲关于投资啊乜嘢系 segregated fund 啦。如果你想知嘅，我都可以讲多啲。
5: 系嗱，头先我哋以上一个钟头所讲嘅任何嘢，大家听唔明唔紧要噶，你。打电话找 Angela 或者打电话来这里、半个钟头之内问我们 operator 哥哥，他给个电话你同埋给本书你同埋有月饼，哇真是正啊，我打来得不得的，
6: 得
5: 我现在走出去我打电话拿本书拿个月饼同你们聊聊天。好啦，今日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多谢理财精英 Angela 同我们聊天，下次几时再来啊，
6: 安排安排
5: 安排，咁多谢下个听众，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8: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Wow, 雪糕车啊！
2: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4: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5: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健康大本营，同时亦都是要问候下我们的嘉宾的主持嘉宾，就是 Maggie 李美琪。你好啊 Maggie。
10: 你好啊燕希，咁我都问候下我哋收音机前边嘅所有我哋健康大本营嘅听众啦，又到我哋礼拜四，希望大家今个礼拜都尚算顺利啦。
9: 系啦，系 Maggie， 有一样嘢咧，就我发觉好多女仔又好，女士又好，或者系啲老人家都好啦，都话踎低起身见头晕啦，咁我自己经常都系咁啦，特别而家即系仲系比较多啲要去 garden 做嘢啦，咁喺 garden 做嘢嘅时候，即系肯定要踎低啊，要做唔同嘅一啲劳作啦，咁但系真系起身嗰阵咧会晕一晕噶，特别即系比较快嘅时候，如果你系慢慢咧就 OK 嘅。咁呢个问题呢，我自己呢就係、因为之前都试过有呢个贫血嘅一个现象啦，咁同时间我亦都 check 下我啲血压呢，亦都唔係话好高喎，特别下压嗰度呢我成日得个50几嘅就咁。Maggie， 係咪贫血同呢个血压低有关系嘅呢？咁同埋贫血係咪真係会导致血压低，或者血压低又会导致贫血嘅呢 ,Maggie？
1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也是跟我们女性呢很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简单来讲呢，就是如果我们贫血的话呢，就比较有高啲嘅風險係會血壓低嘅，咁但係呢兩樣嘢咧其實係非常之唔同嘅。咁簡單嚟講咧，貧血係因為我哋血液入邊嘅血紅蛋白或者係我哋嘅血紅細胞唔夠啦，咁導致我哋平時呢一啲血紅細胞咧係幫我哋去帶住我哋個氧氣去身體嘅其他地方。咁但係因為我哋依家呢一個紅細胞唔夠啦，或者係血紅蛋白唔夠啦，咁令到我哋帶唔夠氧氣去其他地方啦，咁所以咧就會令到我哋會好攰啊，會頭暈啊，會心跳好快啊，氣短啊等等啦，咁然之後都係比較容易手腳冰凍一啲嘅。咁低血壓咧，另一方面咧，佢就係純粹係因為我哋個血壓係低啦，咁就仲比較容易有嘅一啲症狀咧，就係你供血不足，即係當你個血衝唔到上個腦嘅時候咧，你就會好容易會有呢、這、一個即係會好似我哋頭先講嘅踎低起身見頭暈啦，或者係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會有一種好似眼前發黑好攰啊咁樣嘅感覺啦。咁通常低血壓咧係因為我哋脱水啊，或者係食藥啊，或者係心臟方面嘅問題嘅，咁呢兩樣嘢咧，通常咧就都好經常會見到佢哋係同時存在嘅，咁但係其實佢兩個個原理咧就唔一樣嘅。
9: 系啦，原理虽然唔一样啦，但系即系我好似咁多年嚟咧，都系有少少嗰个血色素唔系几够啦。咁系咪因为即系又好似好难补得足佢啊？即系嗰个所谓嘅贫血咧，我又未至于话好严重嘅贫血，即系有少少咁啦。咁样样嘅话，系咪会导致我哋即系因为你唔够血啊？医生以前都话你都唔够血，咁你点样会嗰个人会strong 咧？点样会咩？即系有冇关系嘅咧？即系话如果即系话长期嗰个血色素比较低嘅话，系咪都会对血压有影响嘅咧？
10: 咁因为我哋个长期血色素比较低咧，其实佢个直接影响咧就系会令到我哋个血红蛋白唔够啦，咁然之后令到我哋携带氧气嘅能力下降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系会觉得佢系即系一个相对嚟讲系比较倾向于贫血嘅呢一个症状啦。咁但系因为我哋贫血嘅人咧，我哋嗰个血液又唔够咧，本身嗰个血压就已经就。即系佢个血唔够嘅时候咧，就等于我哋个血压系由有几多血冲去我哋个血管嗰度造成嘅。咁我哋如果系唔够血嘅话咧，咁本身个血压就系会低啲。咁所以话咧，就好多人会有贫血嘅时候，佢就会有低血压咁样。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我哋话去补翻个血色素嘅话咧，就其实系需要好长嘅时间嘅。咁一般女性咧，都系因为我哋身体缺铁啦，咁所以先至会话去慢慢去需要。食好多嘢啊，食补啊，或者有时甚至系要食翻啲保健品，或者系一啲临床嘅用药啊，咁样先至可以将我哋个血色素去补翻嚟。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其他嘅人咧，佢唔系因为缺铁嘅，佢可能系因为食药啦，或者可能一啲基因嘅问题啦，咁导致佢身体系好容易会有呢个血色素低嘅问题。咁呢一种咧，可能就会比较麻烦啲啦。
9: 系啦，咁啊，即系咁讲啦。如果系即系长期呢个处于贫血嘅状态咧，血压低有呢个咁样样嘅倾向，咁但又唔一定噶，系咪？嗱，咁啊，同时间咧，我又发觉啦，如果真系嗰个血色素唔够啦，同埋咧即系成日见好冇力啊，比较攰嘅人咧，好似都系偏向比较咧都话瘦弱少少噶。咁系咪即系话我系比较大只嘅人就唔会贫血嘅咧 ，Maggie？
10: 这个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啦。首先呢，我们就个答案就是不是的。咁有我亦都有见过很多大隻的人呢，其实他就是好大份啦。咁但其实他都会有贫血的这个情况。咁可以说贫血呢，其实跟我们的肥瘦是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的。咁只不过呢，就是贫血即以前的人呢，因为他如果是比较瘦的话呢，一般他可能那个营养吸收不够呢，他尤其是铁质方面呢，他吸收不够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会贫血。咁但是我哋亦都有见到好多系好瘦，但系佢个血气系好足嘅人啦。咁或者咧，有啲人佢可能系比较肥胖，但系因为佢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疾病咧，导致佢身体入边吸收铁质嘅能力系变差咗嘅话咧，佢其实都有可能系贫血嘅。咁比如话，我哋有时会见到一啲长期呢、这、一个高血糖，亦都即系糖尿病嘅朋友啦，咁佢可能就系全身佢一个糖分嗰个代谢系比较唔够健康嘅话咧，咁都会影响到佢全，即系佢如果系长期长时间嘅话，其实都会影响到佢其他嘅一啲营养嘅吸收啦，咁所以亦都有可能会有贫血嘅症状嘅。
9: Maggie， 假如我又有贫血啦，同时间又有低血压啦，咁我食药嘅时候系咪即系两方面嘅药都要食咧？即系同时间又要食一个补血嘅药，同时间亦要食一个提升血压嘅药，系咪咁样样去治疗咧？
10: 其实如果我哋话贫血嘅话咧，就确实系要食药嘅。咁比如话咧，就我哋如果缺铁性嘅贫血咧，就要补铁啦。咁如果有啲其他人可能系缺叶酸啊，或者系缺维他命 B12 啊，咁我哋就要补充对应嘅营养素啦。咁如果有啲人系慢性，即系身体慢性嘅失血，比如话佢有啲肾病啊咁样咧，咁呢一种情况下，我哋就系要食一啲针对佢嗰一方面嘅，比如话肾脏方面或者其他方面嘅一啲药物嘅。咁但系咧低血压嘅话咧，我哋一般系唔需要点样去食药嘅，因为低血压一般亦都冇乜特效药系可以帮到低血压嘅朋友。咁最 好用嘅一个方式咧，就系、低血压嘅朋友系可以饮多啲水啦。咁我哋个血压咧就系、可以高翻少少。咁如果我哋净系血压偏低，但系你又冇乜其他嘅症状嘅话咧，一般我哋就观察就 OK 啦。咁但系如果你系长期系，比如话，血压都好低，咁然之后我又有令到我身体系成日都头晕，会令影响到我个日常生活嘅话，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有可能系会通过补血啦，同埋补水啦，同埋会补盐分一齐嚟处理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但系咧有一种情况系好紧要嘅，就系、如果我哋个低血压系因为我哋长期出血或者系大量出血导致贫血，或者系我哋成个血容量系少。少咗嘅话咧，咁系要唔净止系要话补血啦，我哋其实可能甚至系要用到输血或者系即系或者系我哋静脉去注射一啲液体，咁样去补充翻佢个血液嘅容量嘅。
9: Maggie 仲有一个问题啦，就系、我发觉咧，就系、有几个我接触过啲老人家咧，即系佢哋后生嗰阵系 OK 嘅，比较正常嘅。咁甚至乎咧，到咗系五啊零六十岁嗰阵咧，就已经出现有少少呢个高血压嘅一个症状。但系咧，去到八十几九十岁嗰阵咧，佢哋又调翻转嚟咯，又出现咗呢个贫血同埋呢个低血压嘅问题。咁呢个又同年纪有冇关系嘅咧 ，Maggie？
10: 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啦。咁一般如果我哋系五六十岁嘅时候出现高血压嘅情况咧，咁我谂现今社会好多人都系有呢个情况。咁其实就我哋营养过剩啦。咁慢慢咧就系、再加翻系我哋个年龄上咗去之后咧，我哋个代谢变慢咗，咁所以我哋就会有呢一个高血压嘅情况，因为我哋身体系会有呢个脂肪啊，或者系血糖啊等等嘅堆积。咁但系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一般就系通过食药啦，而且系要长期食药去维持啦。咁但系到咗八九十岁嘅时候，我哋个因为我哋全身个脂肪其实系开始下降嘅，咁我哋会见到有啲人到咗一定嘅年纪之后，佢可能会开始变得比较消瘦啦。咁亦都系因为佢唔净止系个代謝是慢了啦，咁再加上佢係吸收營養嘅呢一個能力都係差咗少少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見到佢開始變瘦啦，脂肪開始消耗啦，咁消耗咗之後咧，其實我哋血管入邊嘅嗰啲脂肪亦都係會減少啦，咁甚至我哋自己血管入邊嘅肌肉咧，亦都係變得比較鬆弛，咁所以就會有啲人會出現一個低血壓嘅情況。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就係要去同醫生講，睇下可唔可以減藥或者甚至係停藥嘅。
9: 即係話咧，原先係食開呢個高血壓嘅人士。到咗佢哋嘅血压反而咧就系变翻低嘅时候咧，就嗰、那个用药嘅方法同埋呢个其他嘅作息啊，或者系其他嘅啲饮食啊，可能咧都要有呢个调节嘅啦。好啊，嗱咁啊，其实咧贫血同呢个低血压咧有好多千丝万缕嘅关系，咁亦都有佢自己独立嘅一个原因啦，不过咧，唔同年纪、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嘅发生嘅一个状况喺度，咁可以讲一个好长嘅一个话题。具体正所谓，每个人咧要具体分析咧，先至可以知道具体系乜嘢原因啦。好，讲到呢度，我哋要休息一阵先。一阵间我哋亦都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二线电话为大家开通。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10: 好，转头再倾。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1: 阿爸阿妈系我啊。
1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5: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3: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里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4: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15: 工作有压力，
16: 生活好压迫，
15: 怎算啊？
16: 不紧要，逢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听着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的《够钟喂鲨鱼》，
15: 他们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6: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5: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1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已经开通咗，亦都有听众朋友咧已经系打咗电话入嚟嘅。首先有阿 May， 系你好，阿 May。
19: 两位好，早晨。我咧就我最近咧就四日前，我个头咧一转身就晕吓，咁。我其实呢我就响2025年12月嗰阵时我跌倒，我都打电话嚟请教过你哋㗎啦。咁、样我之后我做物理治疗师话我可能系乜嘢石，我就唔记得咗个全名点讲，话我个头晕呢系唔知咩石。我想请教啊 Maggie， 我系啲咩原因呢？
9: 是阿 May 啊，你去睇过医生？今次有冇去睇过医生？
19: 今次我就未睇医生，我上次就有睇。物理治疗师话我个头唔知系啲乜嘢，个名叫唔知咩石，所以会令到我会晕。咁我今次因为我系四日前咧，我先至晕，所以我仲未睇到医生。仲未有睇到医生。
9: 咁你系咪而家即系成日日嘅都系会有啲咁嘅感觉啊？
19: 会啊，瞓觉个头一转咧，咁佢就会晕。咁、有时朝头早起咗身咧，喐下咧，做下嘢咧，咁就冇咁晕啦，咁就冇事啦。系，
9: 好嘅。有冇 check 过啲血压啊 ？Cholesterol 正唔正常啊？
19: 哎呀，未 check 过。
9: OK， 好。
19: 未 check 过血压啊，系啊。
9: 好，冇问题。我哋问阿 Maggie 先吓，麻烦你 Maggie。
10: 系燕兄，唔该晒你。头先阿 May 话佢个血压系点样话？
9: 佢冇 check 到啊，
19: 未 check 过，
9: 佢未 check 过啊。
10: 好。咁其实咧呢一个问题咧，我觉得系好明显嘅。其实咁一般咧，我哋就觉得，我自己系觉得咧系比较似一个良性嘅叫做阵发性嘅位置性嘅晕啦，咁中文其实我哋就叫佢做耳石症嘅。咁我觉得医生话即系理疗师话唔知系乜嘢石咧，咁好有可能就系呢个耳石。咁耳仔咧，其实系我哋除咗负责听嘢之外咧，其实我哋个耳仔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功能咧，就系负责我哋身体嘅平衡嘅。咁喺呢一个负责平衡嘅耳仔入边咧，有一个地方有时。是应该是说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好像水晶这样的石仔在入边的。那正常的时候呢，这些结晶呢应该是会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那但是有时有些人呢，可能他一个不觉意转下头啊，或者有些人坐过山车啊，或者有时呢就是 佢自己你冇做错啲乜嘢，但系佢自己就有可能会跌咗落嚟嘅。咁喺呢一个结晶佢喐嘅时候，佢如果唔小心跌咗去我哋耳仔嘅另外一个结构嘅时候咧，我哋就会突然之间出现呢一种天旋地转嘅感觉。咁通常咧，每一次可能系几廿秒啊，或者一分钟啊，咁佢就 OK， 咁佢嗰个动即系呢个天旋地转嘅情况咧，就会慢慢缓解嘅。咁一般如果我哋系夜晚瞓觉，转个头就会头晕，但系朝头早起身我喐咗下，反而会好啲咧。其实就好符合我哋讲嘅耳石症嘅呢个情况。咁呢一个咧，同我哋头先讲嘅一个低血压咧，就唔系好一样嘅。因为低血压咧，一般就系你坐住或者系踎住嘅时候，企起身先至会头晕。咁耳石症咧，一般就系我摊住喺床度，转身或者咧。我平时自己拧头嘅时候咧，佢会头晕嘅。咁如果真系系耳石症嘅话，我哋医生啦或者系理疗师咧，一般就系会帮我哋去做翻个少少嘅测试啦，去睇下究竟系左边定系右边，定系即系边个位置嘅嗰啲结晶跌咗出嚟咧，咁样咁会做翻个复位嘅方法啦。咁一般咧，我哋大部分嘅人做翻一次到两次咧，就会好明显咁样改善嘅。咁但系咧，佢一旦跌过出嚟咧，佢后面复发嘅概率咧都系比较高啲嘅。咁因为我哋今次已经系有四日啦，咁而且我哋旧年又发生过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系排期去见医生系好啱嘅。咁亦都系可以睇下医生可唔可以帮我哋揾翻个耳鼻喉科啊，或者系有一啲即比较有经验的理疗师去帮我们去复位啦，咁样咁，但自己就千祈不要乱咁去做一些复位的手术。咁有时医生是会教我们去做一些复位的动作啦，咁但是医生教我们之前呢，我们自己不要乱去做这些动作的。咁有时如果我哋系头晕，但系系跟即系除咗头晕以外咧，我仲讲嘢讲唔清啦，然之后手脚无力啦，咁或者系听力或者系视力突然之间下降嘅话咧，就有可能唔系普通嘅耳石症咧，就要尽快去就医同埋去排除我哋嘅一啲神经系统嘅问题。咁但系我听阿 May 嘅描述咧，我觉得系耳石症嘅可能系比较高嘅。
9: 嗯，好嗱，咁啊，好详细解释咗啦。
19: 我仲想请问咧，因为我系旧年十月咧，我就跌亲噶，咁嗰阵时我都请教过你噶啦。咁而家咧已经系九个几月啦，咁我条腰咧就冇咁痛啦，即系只系好攰，即系行路咧就觉得条腰好似好重咁样，但系痛楚咧就好似好少啦，冇乜觉得痛啦，净系好攰好攰个人。同埋个人咧好攰，会唔会影响我呢个耳石症咧？又
10: 咁其实我哋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有可能会有影响啦。咁比如话如果我当时系跌亲，然之后可能嗰一下我个耳石跌咗出嚟嘅，即系跌咗喺一个唔应该有嘅位置。咁然之后喺嗰一次之后，我就会出现呢一个耳石嘅情况咧。咁就解释，即系我哋就揾到根源啦。咁依家咧，如果你系个腰唔痛，但系行路条腰会觉得好重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系因为我哋可能跌亲之后呢九个几月嚟咧，我哋嘅因为我哋要康复啦，咁所以我哋腰背部嘅力量系下降咗嘅，咁所以咧就会觉得好重啦，同埋喐一喐咧就会觉得好攰。咁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其实就系、亦都系要理疗嘅方法啦，去慢慢去练翻我哋呢一啲肌肉啦，同埋呢一啲肌腱啦等等嘅。咁同埋如果你系长期都会觉得好攰啊，然之后系好唔舒服啊，咁咧我哋可以叫医生帮我哋做一个比较全面嘅血压啦、贫血啦、心脏、肺部等等嘅呢啲检查，咁自己亦都可以买个安心啦。
9: 嗯，系啦，咁啊，即系综合去睇下自己身体其他嘅机能啊，状况如何咧，咁样对于康复咧系有。好多嘅一个帮助嘅，好多谢阿 Maggie 嘅详细解答。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转头翻嚟继续系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炎炎夏日，容易腐坏食物嘅安全时间唔系两个钟，净系得一个钟。在夏天野餐或者 BBQ 的时候，一盘鸡翼、蛋沙律、芝士拼盘、切好的西瓜、烧肉或者剩下的菜， 加拿大卫生局的指引就是在炎热夏天的时候不要将食物留在室温超过一个钟头。他们主要针对的是要控制容易变坏的食物，例如肉类、家禽、海鲜、蛋类、奶制品和切开和即将会吃的水果蔬菜。夏天温度高、湿度高，再加上户外缺乏稳定的冷藏，细菌容易滋生生长，尤其是小朋友、孕妇、60岁以上的人士以及免疫力较弱的人士，出现食源性疾病之后更加有可能有严重的后果。所以夏天的时候不要一次过将食物拿出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将雪柜里面的食物分成小部分，每次只拿足够大家在短时间之内吃完的一份，其余的就放在雪柜或者保温箱里面。当第一批的食物在桌上接近一个钟的时候，宁愿抌了去都不要靠气味或者试食来判断食物还可不可以留下。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健康的夏天。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3: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2: 吓，点解咧？
3: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3: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2: 送礼最高层次，
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西施如期焗焗身，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5: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4: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5: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4: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九点十五分，同你
6: 明西事论西情，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呢个打电话入嚟，咁亦都咧希望能够Maggie 俾到一啲个正确嘅答案，俾大家咧揾到一个治疗嘅方向。系啦，咁麻烦咧我哋嘅控制员哥哥咧就帮我睇睇个电话，嗰、那个电话突然间冇晒信号嘅，咁系咩嘢回事咧？咁嗱，咁听众朋友咧可以呢个时间咧系继续呢、這个系再打一个电话入嚟啦，咁我先至可以咧知道你哋遇到啲乜嘢嘅情况。系啊，Maggie 啊，正话嗰位听众阿 May 咧，佢讲到话佢跌亲，旧年跌亲啦，咁我仲。而家一講起我都記得啦，當時咧佢係跌親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嘅時候咧，佢都打電話過嚟就話：條腰仲係好痛、好痛、好痛咁。咁就係其實咧，我屋企老人家都試過咁樣嘅情況，都係跌親個腰骨啊，或者係嗰、那個嗰、那個大腿嗰度都有毛病嘅。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嘅。遇到嘅呢啲咁样嘅情况咧，佢哋真系要卧床半年咯，咁啊真系即系痛得好辛苦，咁我哋又帮唔到佢乜嘢手，咁啊所以咧老人家到咗咁上下嘅时候咧，就千祈千祈记住就唔好话咁心急，一啲动作啊、起身啊、踎喺度要起身啊，或者系要起身行路嗰阵咧。记得要即系慢少少咯，特别上咗年纪，同埋咧知道自己啲脚唔系话太有力嗰阵咧，真系要扶住先认咁样稳阵啲咯。因为如果唔系真系一跌亲，真系系好无语咯，系咪 Maggie？
9: 系啊，咁同埋我其实我亦都系有亲戚系喺佢七十零岁、八十岁嘅时候跌亲啦。咁佢又比较争气，唔知系咪因为同佢平时系有做开运动有关啦。咁佢就大概佢系跌断咗嗰个腿骨嘅，即系大髀骨嘅。咁然之后咧，嗰、那个盘骨位置好似都有受伤。咁然之后佢系大概休息咗两三个月咧，佢就好翻好多。咁但系因为我哋个大腿骨咧，始终同我哋个腰骨系爭啲嘅，咁因為我哋其實每一日咧，我哋都係喺度喐緊我哋個腰骨，無論你係坐啦，抑或是係企啦，抑或是甚至你有時淨係攤住瞓咧，我哋個腰骨其實都係喺度活動緊嘅。咁所以喺呢一種情況下咧，要佢完全靜止去休息咧，其實係比較困難啦。咁所以亦都係因為我哋腰骨，如果佢係有傷嘅話咧，一般佢傷到嘅嗰個位置都係比較溜楞一啲嘅，咁所以就變咗佢個康復係需要好長好長嘅時間啦。咁同埋，如果你话要完全恢复翻我之前嘅状态咧，咁可能有啲系真系需要系一年以上啊，甚至系几年嘅时间啦，再配合翻我哋嘅理疗同埋一啲运动咧，佢先至有可能系恢复翻话我哋之前嘅状态嘅。
8: 是的，一个是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康复的时期啦。好，今日呢个时间呢，我哋嘅听众朋友嘅电话呢係接返入嚟嘅。我哋听听阿黄生係有啲乜嘢嘅问题啦。你好黄生。
10: 你好，两位主持好。我73岁，每日都要去大便两次。即早上起身呢飲咗杯暖水呢就去一次。之后食完早餐呢又再去一次。咁有时呢过咗一两个钟头又再去一次。咁食过晚饭之后呢就会放多次嘅无臭有声屁。我想请问我个肠胃系咪有咩问题呢？
8: 好，想请问黄生有冇去做过肠啊胃啊方面嘅检查或者系点样呢？
10: 有去照过大肠。
8: 冇事嘅，正常嘅，系咪？
10: 你就当时就摘咗痔疮，帮我切咗两粒嗰啲息肉。
8: 系几年前嘅事啊？
10: 五年前。
8: OK， 好嘅，好咁你个情况咧，我哋听听阿 Maggie 嘅意见啦吓，麻烦你 Maggie。
9: 其实我觉得呢一个问题咧，就比较常见咧。其实咁，首先我哋有一件事系黄生系优胜于其

0: 怪啊咁样。咁即使我哋系偶然间有少少肚屙咧，其实都系 O K 嘅，都可以接受嘅。咁尤其是当我哋朝头早起身饮完暖水啊，或者系食完早餐啊，或者系食完其他嘅食物之后咧，我哋个肠道咧系比较容易系变得比较敏感一啲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有呢一个我哋医学上叫做胃结肠反射。咁就系每一次我哋食物入到我哋个胃之后咧，我哋个肠道咧就会收到呢个信号，然之后佢就会开始喐动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将我哋个粪便咧系推出去嘅。咁好多人咧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会非常之明显。咁所以如果你饮水又要大便一次，食早餐之后又要大便一次咧，其实好多人都系好都系会比较常见嘅呢个情况。咁亦都系一个好健康嘅情况嚟嘅。咁至于你话之后夜晚或者傍晚嘅时候会比较多屁嘅话咧，咁其实呢一个咧就比较似系我哋个气量，即系个气体个量比较多，就唔似得系发炎嘅情况嘅。咁比较常见嘅原因啦，可能系食得快啦，或者系食饭嘅时候比较多嘢讲啦，或者系饮汽水啊，或者系豆类啊、洋葱啊、奶制品啊，或者某一啲高纤维嘅食品咧，佢都会容易系导致呢一个情况嘅。咁有时咧，有啲人佢天生个肠道个菌膜咧系比较擅长发泡嘅呢一个动作嘅，咁所以呢一啲人咧亦都系会比较容易会有会有屁嘅问题嘅。咁但系呢一个咧亦都唔算系一个大嘅问题。咁如果以前我哋系做过五年前其实都唔算系好耐之前，咁如果我哋系之前做过呢个大肠镜啦，然之后有切过息肉啦，咁然之后呢一个息肉当时仍系净系得两粒，亦都系去检查过又冇乜太大问题嘅话咧，咁其实我哋系唔需要太担心啦。咁再加上咧，亦都系可以留意一下自己个家族入边有冇其他人系有呢个大肠方面嘅问题。咁如果系冇咧，咁我就唔会太担心嘅。咁73岁咧，其实我哋系可以系再去追踪多一次去做大肠镜又好啦，做呢个粪便检测又好啦。我会比较建议咧，就系可以每两年去做一次呢一个粪便检测，睇下粪便入边有冇血啦。咁如果系有嘅话咧，先至再去做一个大肠镜，因为毕竟大肠镜都是一个比较入侵性的这个检查来的，所以都是从这个粪便检测开始做，如果有必要的话才再去做大肠镜。但是只是听黄生的这个描述，我会觉得可能我们的肠道是比较健康，只不过可能我们天生的肠道是比较敏感一点，它不等于是一种疾病，它只不过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就是遺傳嘅問題。咁有時咧，我哋即使如果即係比如話有啲人可能佢個大便係突然之間變好多啊，或者係佢即係突然之間有變化，咁呢一種情況下，我哋可能會懷疑咩腸易激綜合症啊，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腸道嘅問題。咁但係對於黃生嚟講咧，我覺得相對嚟講係比較規律啦，同埋亦都呢一個情況，即係個描述咧，我覺得係正常嘅情況嚟嘅。
1: 嗯，好，咁啊，黄生咧都应该系可以放心啦。咁啊，即系万一出现有啲乜嘢情况咧，就梗系第一时间去揾医生，咁就最妥当啦。好，呢、這个时间咧又听听啊刘女士有啲咩情况。你好啊，刘女士。
2: 系两位好，唔该。我想请问，我都系有个即系头晕少少，即系每次起身咧就少少好，即系好少晕晕地。咁我一家行行下喺度冇事，日日都系咁样。但系如果我着对鞋，如果有少少高咧，你都会觉得晕晕地。咁啊行行下一阵就冇事。呢啲系咩问题啊？唔该。
1: 想请问啊，刘女士，你嘅血压有冇问题？
2: 我个血压就即系上咧就120几，中就30，个血压好似冇高，但系上就100几，中就好似
1: 40几
2: 咁，下低咧就80，
1: 唔系好正常吓。系咁刘女士咧就主要你就系踎低或者系企起身嗰时候有啲晕系嘛，就系咁样样啫系嘛。
2: 即系我一好似一朝早起身， 又即系有少少晕晕地，

0: 咁一間行下做下嘢係就冇事，但係如果我戴頂帽落去咧，佢都覺得好似暈暈地，一間就冇事。
1: 嗯，
0: 咁啊著對鞋，如果般日著個對高少少，一掉落去，你行下佢都會暈暈地，一間就冇咗。唔知呢啲係咩原因咧？
1: 嗯，好嘅，我哋問下 Maggie 啦嚇，麻煩你啊 Maggie。
2: 嗯，系啊，咁啊，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其实亦都系可能同我哋之前嘅嗰位听众，亦都系比较类似嘅，即系好似阿 May 嘅情况咁样，系比较类似嘅。咁我哋系比较应该系话咧，阿 May 嘅情况咧，佢就可能系同呢个耳石系比较有关联啦。咁但系咧，佢就系比较就系、是。即个明系好明确嘅，就系个耳仔个问题。咁尤其是系夜晚嘅时候啦。咁但系刘女士嘅呢个问题咧，虽然系关联于我哋个头晕嘅情况啊，咁但系事实上咧，佢个情况咧就系唔同啲嘅。咁最值得优先去考虑嘅问题咧，就系可能系有一个好轻度嘅平衡系统嘅问题，或者系我哋个血压调节得。唔係好好，咁但係咧，我哋又知道佢平時個血壓係比較正常，又唔低又唔高咁樣。咁即使係即係我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會覺得係呢一個平衡系統可能會出咗少少嘅問題啦。咁同埋咧，就係我個血壓可能佢嗰個調節其實亦都可能係爭咗少少咁樣嘅。咁虽然我平时的血压，我量血压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坐住去量的，所以我120啊90啊听落好像是很正常，但是从我坐住站起身，或者是我踎低站起身的时候，血压是可能会瞬间下降的。在这个情况下，在这一瞬间这几分钟的时间，我头部的供血是会减少了，就会出现有几秒啦几十秒的头晕，甚至觉得眼前是发黑啦这样。当我行路啊或者做下嘢的时候，我血管收缩了，我心跳又调整返起身，它就好了。如果是这个症状，我们一般叫做體位性的低血壓，或者就是叫做體位性的不耐受，很常見的情況，尤其是對於女性來說，尤其是對於一些偏向於低血壓的女士來說，這個是很正常的情況的，那就不需要去看醫生啊，或者都不需要去太擔心的。那另外呢，如果是說到說戴帽啦，或者是穿比較高的鞋会觉得头晕呢，咁呢一个呢，我就会点解我头先会讲话有少少平衡方面嘅问题呢，咁就係因为呢一个啦。咁因为呢，一般我哋如果个鞋底变高咗之后呢，我哋个鞋底俾到我哋个大脑嘅呢个讯息呢，佢係会有少少改变嘅。咁如果我哋顶帽嘅话，佢遮咗少少我哋个眼睛嘅视野嘅话呢，亦都有可能会令我哋本身如果平衡力係差少少嘅人係会觉得好唔稳嘅。咁呢一个呢，就唔係话顶帽或者係对鞋造成咗乜嘢疾病，咁只不过呢係我哋个身体可能需要更加长少少，即係十零秒钟嘅时间去适应返呢一个平衡感咁样。咁所以呢，我哋平时比如话我哋起身嘅时候去纠正呢个体位性嘅低血压嘅话呢，就係无论你係喺床度起身又好啦，喺凳度起身又好啦，我哋一般呢就係要慢慢慢慢。咁比如话你瞓觉朝头早起身，我可以喺床上边即係喺坐住喺个床边坐一分钟左右啦，然之后先再慢慢企起身啦咁样。咁我踎低咗之后都系嘅，就係我首先要扶稳我身边嘅嘢先啦，咁然之后再系用30秒到60秒嘅时间慢慢起身咁样。咁再加上呢，我哋日头嘅时候可以保证我哋嘅充足嘅水分啦，咁令到我哋个血压係唔会话偏低啦，咁会比较好啲。咁关于呢一个鞋同埋帽嘅问题呢，其实最紧要嘅呢就係我哋个鞋唔好话穿得好高啦，亦都我哋个鞋係唔适宜太软淋淋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我哋个鞋底係相对比较稳健一啲嘅话咧，我哋个大脑系好快可以调节到嘅。咁或者我哋都可以用一啲唔会话遮住我哋视线嘅帽啦，或者咧一啲松啲嘅帽啦，令到顶帽唔会话揿住我哋个头啦，咁样咁可能都会改善到我哋刘女士嘅问题嘅。
1: 好好详细解答啊，刘女士嘅遇到嘅一啲情况啦。咁我相信咧，好多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可能有啲咁样嘅状况嘅。我有阵时都会有啊。咁好多谢 Maggie 嘅解释。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广告。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4: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5: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6: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 好，继续是开通热线的 604-267-1320。 咁啊，线上边是有啊林女士在这里。你好啊，林女士。
0: 哦，是啊。OK， 妈妈听。啊，是啊，我想同个亲戚问呢，佢半年前佢有做过嗰啲乜嘢，后来我问佢乜嘢情况啦，佢係嗰啲淋巴系统係乜嘢事嚟嘅，我想知下。
1: 半年前做过乜嘢事呢？想
0: 做过 chemo 啊，做过 chemo。
1: 系。
0: 佢都有甩过头发，咁后屘最近佢去染翻，又好似又唔系几理想。咁我就想知道下佢系男士嚟嘅，都未到50岁。咁淋巴桶是什么东西来的？
1: OK， 好，那Maggie，
0: 是使不使戒食嘢嘅事？
1: Maggie， 你想知道乜嘢信息？唔该你。
2: 我就是想你帮我重复一下个问题，因为我头先听唔到林女士嘅问题，所以麻烦你可能阵间要重复一次俾我听。
1: OK， 好，林女士，系麻烦你再重申一次，你讲清楚你嗰个亲戚系遇到乜嘢情况？
0: 哦，系半年前佢有，即系佢去医院 check 到佢系有呢个淋巴系统个事情，即系佢有做过 chemo， 做过6次，咁见佢都有甩头发过，咁而家咁半年后呢，好似上两个星期前又去再验翻，咁佢话好似都唔系几好，又要住医院乜嘢，咁我想知道佢呢个情况唔知严唔重呢？
1: OK， 好，Maggie， 你今次清楚未？
2: 系， 系，咁我听到阿林女士讲咧，就系、是有个亲戚系出过呢一个淋巴系统嘅问题，咁然之后因此去做过化疗啦，咁然之后依家系半年之后去复查就唔系好理想，咁因为佢比较年轻嘅，咁所以就系咪系想知道咩嘢情况？
1: 系啦，冇错啦，
2: 问题咧
1: 系系，
2: 系。咁因为呢个描述系比较广泛一啲咧，就冇话指代性系边一个好具体嘅问题咧，咁我就只可以系好即系好广泛咁样去回答一下啦。咁按照你个描述咧，就比较似系我哋嘅淋巴淋巴瘤或者系淋巴方面嘅一啲即系无论系增生又好啊，瘤又好啊，都系类似呢一方面嘅问题啦。咁但系因为信息唔够咧，我哋就只可以大概讲一讲嘅。咁如果之前确实系淋巴瘤嘅话，咁半年复查之后个效果又唔系好理想咧，一般咧就有几个可能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是、之前我哋做 chemo 嘅时候，做化疗嘅时候咧，佢本身就冇完全将呢一啲细胞去根除啦，咁令到呢、这、一个。即系剩低嘅呢啲细胞，慢慢又即系又生翻出嚟啦。咁咧就有少少似系一个复发嘅情况。咁亦都有可能咧，系之前我哋去做 chemo 嘅时候，我哋系针对某一个位置嘅淋巴。咁但系当时可能系冇留意到咧，佢已经系喺其他地方都有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系、是、可能。本身嗰个位置系冇问题嘅，咁但系依家其他个位置咧有生翻出嚟咁样，咁呢一个咧就都有可能啦。咁亦都有可能咧系唔系肿瘤嘅本身嘅，而系佢做完化疗之后，佢可能会出现感染啦，或者系血细胞过低啊，或者系肝肾功能异常等等咧，都有可能系需要去翻医院去处理。咁翻医院处理咧就唔一定代表系非常之严重嘅，咁好多时咧系要做。更加完善的检查啊，或者是一些活检啊，或者是确认它有多少残留啊，有没有复发啊，或者是确定它现在是哪个即什么情况啊，这样。咁如果是我们最不希望见到的情况，就是它复发或者是它第一次的那个化疗的效果不好呢，咁亦都不代表是完全没办法的。咁下一步呢，医生很有可能呢就是根据这个淋巴瘤的种类呢去考虑话可不可以换一种化疗药啦，或者我们可不可以用到这个靶向药或者是免疫的药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法，比如说干细胞的移植啦等等。咁因为不同的淋巴方面的问题提佢个差异系好大嘅，咁所以呢度咧就只可以俾到一个好笼统嘅一个解决，即系一个可能性俾你啦。咁佢如果个年龄系比较年轻嘅，唔到五十岁咧，其实系好年轻嘅年龄嚟嘅。咁其实佢反而系有一个优势，就系佢个身体状况如果系 OK 嘅话咧，系可以承受一啲更加激进一啲嘅治疗方式嘅，比如话一啲二线嘅治疗啦，或者系一个移植啦，或者系我哋。依家最新嘅 CAR T 療法啦，咁樣，咁佢嘅可以選擇嘅治療方式嘅範圍咧，通常都會比年紀大啲嘅朋友係多好多嘅。咁依家咧，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要問醫生四件事啦，就係、是。是什么情况呢，即是原先是什么情况，现在的复查是哪一度不理想，是它复发了啊，抑或是在其他的细胞，即是在其他器官那里有发现啊，这样。那它究竟这个复发是因为它之前清得不够干净啊，抑或是它有其他的原因复发。那同埋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问医生我们之后那个治疗的方案究竟是怎样。但是呢，我觉得总体来讲呢，因为他是比较年轻一点，咁再加上呢就是他可能他即是发现到依家隔咗半年嘅时间，佢之前做过 chemo， 然之后佢对 chemo 系有反应嘅话咧，咁可能都系一个好现象嚟嘅。咁我哋作为家属咧，亦都系要保持一个好正向嘅思维啦。咁同埋咧，依家其实喺淋巴瘤方面咧，有好多好多新嘅一个药物啦。咁所以如果佢系四十零岁、五十岁，咁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年纪啦。咁我哋就系要积极去治疗啦。
1: 嗯，是啦，咁即係话要问清楚医生到底係而家嗰个情况係点，即係同之前係 有好啲咧，抑或系维持现状咧？讲句唔好听，或者系更加系严重啦。咁呢个系好紧要嘅，因为知道呢个原因咧，对于进一步嗰个治疗咧，都会系有一个更加好嘅一个指向咯。Maggie 啊，咁如果你话淋巴系统，因为我哋全身都有嘅咧，咁假如我系会唔会话即系局部会发病，其他嘅唔会，会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咧？
2: 咁其实虽然淋巴系我哋全身都有啦，咁但系通常咧，如果我哋系出现淋巴瘤嘅话咧，一开始都系比较局部嘅。咁一开始咧就系某一啲淋巴嘅结节系开始变大啊，或者我哋某一个淋巴嘅器官系变得比较异常啊，咁样。咁系到咗后面嘅时候咧，佢先至会通过呢个淋巴嘅管道去传播去其他嘅地方。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我亦都有认识一啲年轻嘅朋友咧，系有淋巴瘤，并且系蔓延到头。即系头骨啊，同埋身体其他嘅骨啦。咁但系佢经过几个阶段嘅化疗啊，然之后放疗之后咧，佢依家亦都系非常之健康嘅人嘅。咁所以都唔需要话太过悲观。
1: 嗯，即系话其实咧，就而家嘅医疗手段咧，都可以咧系将呢个咁样嘅疾病咧系可控嘅。好嗱，咁好多信息，咁亦都好希望啊林女士系能够揾到一个解决嘅方案。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节目时间够钟啦。咁好多谢 Maggie， 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2: 唔该晒，拜拜。
9: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12: 上个星期同大家略略讲过 OpenAI 测试系统自动逃脱的事件，估唔到呢个大家担心的事竟然向真实地发生了。我哋要了解今次事件对 AI 产业的震撼力，因为呢个是一个现实的威胁，标志住传统以沙箱 sandbox 为核心安全的防御体系，在自主代理人的面前已经彻底失效。 AI 模型就好像一个最聪明的逃脱大师咁，具备了解决谜题并逃脱束缚的惊人力量。为了达成目标，模型会发展出所谓精灵行为 genie behavior， 他们很成功了实现你的愿望，可惜是透过一个完全不可以预见而且具备破坏性的手段而达成的。这个事件标志着软件测试安全逻辑的崩溃，而这些新模型如何为了达成目标转化成为自主攻击。而当这些系统走火入魔的时候，人类的监控是显得几迟钝。要了解今次的事件，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模型越界的关键原因。这个不单只是程式代码的漏洞，更加是训练环境的设定和模型目标寻求机制之间的策略性断裂。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今次的测试是原本想测试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个任务就是在完全没有外部网络连结的时候要求读取 Google Drive 的一个连结。对于训练成为必须完成任务的模型来讲，它不会很简单地报告错误，而是开始寻找创意的路径。模型推断，既然正常管道行不通，那环境中的任何漏洞都可以成为达成目标的合法阶梯。模型为了优化完成任务的评分，自发地选择作弊的路径，因此变成了奖励做黑客，去到一个集体智能的情况。这些就是典型的奖励黑客 reward hacking。模型甚至展示了惊人的内部推理，其中一个模型这样写，帮助同伴 help peer， 虽然对我的任务没有直接的好处，但是集体行动 collective， 若有人能腾出时间，或许能找到通往目标的通用路径。要解释这个心理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模型将逃离沙箱视为获得测试答案的优化路径。这种创意解决方案在技术层面是极其高效，但是在安全范围底下却是灾难性的。大家要留意一点，刚才我所讲的留言是由人工智能自发写出来的，在这里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 支撑自主攻击的关键技术，因为在此事件里面充分展现了 AI 的技术成熟度，它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错误，而是一个很精密的自主连续攻击。首先第一个就是 Artifactory， 本身就是一个测试软件的监察系统，因为发现了它其中一个漏洞，人工智能就将它转化为一个隐藏的留言板，实现了跨代理人的情报共享。而 TOR 网络利用匿名化的流量成功绕过了 AISI 的初步监控，是触发警报的关键异常。而利用 JRuby Deserialization 利用了 Time of Check 和 Time of Use 的漏洞，获得 RCE 远端代码执行，再利用 Linux 的内核漏洞，可以帮助容器逃逸，将权限从普通的账户提升至 root 的权限，即是最高的权限。而无形都利用 Artifactory 旧有的令牌刷新 token refresh 的漏洞，发现了 RCE 路径，再透过 Groovy 插件执行系统指令。最令人惊讶的就是它的持久性，在7月4号 OpenAI 曾经重置系统，并且抹除了 Artifactory 的所有信息，但在7月8日新一轮模型启动的时候，这个模型凭着推理链回忆回之前的访问方式，仅仅用数日的时间已经重建了通讯渠道。这种高度持久性令到就算发现了漏洞都仍然删除不到。除了 OpenAI 之外，类似的事件亦发生了在 MIF5 的测试。这个模型在针对 GitHub 项目的进行供应链攻击的时候，它展现了纯熟的社会工程学。为了将恶意代码拼入开源的项目，它伪造了多个虚假身份互相背书，甚至针对特定的开发者切换语音体系。例如它很精准地使用丹麦语对一位丹麦的开发者施压，宣称这个是一个紧急的修复，要求跳过审核，因为使用母语沟通，那个开发者就误以为是同一个真人对话。而讲回 OpenAI， 在7月9号至13日期间，攻击 Hugging Face 的行动在短短数小时里面就执行了超过17600。
13: 深度文化，
14: 咁呢段时间都讲开咧，就系外星人嘅问题、多维空间存在嘅问题，或者咧系平衡宇宙，或者系多维时间呢个最新嘅科学理论啊，里面咧即系所谓外星人现象咧，更大可能系属于多维空间或者多维时间或者平衡宇宙喺我哋呢一个时空出现嘅现象，多过系咧系喺好远好远嘅几十万光年啊嗰啲嘅。外星有啲高等生物飞过嚟，有个讲法咧系限于三维空间，又限于光速咧，基本上纵使系有外星人咧，飞唔到嚟地球。咁所以咧，外星人现象咧，我觉得如果用多维空间，即系好多个次元嘅空间咧 ，multi dimension， 咁或者咧系而家新嘅观点系唔同维度嘅时间吓，呢个新理论咧系。好可能會取代到相對論嘅新理論，咁即管睇下呢個你啱唔啱？咁由呢個唔同維度時間，可能產生另外一種新嘅平衡宇宙觀嚇咁。咁啊，由呢啲種種嘅理論裏面，即最後就係涉及咧，喺民間裏面不斷有好多嘅宗教嘅現象，就見到啲神靈啊、邪靈啊、天使啊等等嘅出入喺我哋嘅空間當中。咁呢一種咁樣嘅記錄，同今日我哋話見到有外星人啊，呢啲其實都係類似記錄，有啲神奇嘅同我哋唔同嘅存在物，忽然間我哋附近出現咁樣。咁啊，但係即係如果係靈界存在物，咁我之前亦曾經分享啦，就是、我自己通過打坐啊各種嘅經驗咧，都過去係我大概15歲開始打坐到。冇幾耐我就開咗天眼咧，見到靈界咁樣，咁然之後後來再開智慧眼啊，即係慧眼嚟見到宇宙嘅因緣起滅嘅嗰個嘅一個宇宙大網絡啊嗰個嘅景象咁。咁呢啲所謂見咧，就唔係眼睛見，而係你心靈裡面有一種嘅領悟。 咁呢個心靈裏面嘅領悟嗰個意思呢，即係話佢唔係喺我哋嘅空間出現某啲嘢，而係你心靈裏面嘅領悟呢，就係你嘅靈性啊，進入另外嘅次元、另外嘅維度嗰度呢，見到一啲係呢個屬於宇宙唔同嘅位置所發生嘅一啲事情或者一啲嘅存在物咁。咁當然有人話係咪思覺失調啊咁，或者心理作用啊，呢啲叫做隨意解釋或者膚淺解釋。因為心理學我都讀過啊，咁呢啲各種嘅理論我哋都知道。咁心理學咧就嘗試解釋話呢啲現象可能係主觀投射出嚟，咁或者咧係一種嘅係思覺失調或者有精神病啊咁樣。咁有精神病嘅话呢，即係如果我有精神病见到呢啲影像呢，精神病应该係喺我全个人都有呢种嘅表现。但我冇啊，即係我冇精神病嘅现象啊，即係咁亦冇专家话我有精神病现象。咁但係只要我见啲嘢係咪我主观投射呢，咁其实呢嗰、那个分辨都唔係好困难嘅啫。如果我主观投射呢，我都会諗啊，我而家见啲嘢係咪心理作用。如果我见呢个是心理作用呢，我可以用我的思想来到主宰我见的东西，因为我自己产生的嘛。但如果我遇到灵界的存在物呢，是我主宰不到它，是它主宰到我的，它可以跟我 有对话或者对我有冲击的时期呢，那那个就不是只是我的心理作用可以产生的。那呢之后呢，就是说当我是认识基督的时期呢，咁我发觉喺基督嗰度係有一种好奇特嘅内在嘅心灵嘅改变产生，就係、是、人内在嗰种嘅罪性係得到洁净。於是嘅心里面呢係咗圣灵住喺里面呢，係一种神圣嘅力量住喺心灵当中。咁然之后呢，如果再遇到灵界嘅存在物呢，而你里面嘅神圣力量可以发挥到一种嘅威力呢，是将那些东西赶走的。这个我以前都不知道，即是信了基督我都没知道。直至呢我信了耶稣之后呢，是当时我在中文大学的研究院读着硕士。那就在一段时间，我忽然间在我自己研究生宿舍，我忽然间就发现呢，是有一些的旧时我见过的灵体是再回来骚扰我的。那而且呢是即係喺中文大學啊，即係由聯合書院行到研究生宿舍一段路啊。因為咧，我女朋友就喺呢個聯合書院啦，即係我後來嘅太太啦。有時夜晚拍拖啊，咁中文大學梗係正啦，拍拖嘅地方又有海啊，又有灘啊，又有周圍啊嗰啲好靚嘅樹啊咁。咁但係拍完拖啦，送佢翻去聯合，翻翻轉頭去研究生宿舍一段路，忽然覺得有啲灵界的包围啊，系好似骚扰紧我咁样。咁呢个当然唔系我眼嗰边见到，而系我灵里面有种感觉，系有第二种嘅灵界嘅对我嘅骚扰咁。咁呢种灵界嘅骚扰咧吓，系令到我即系都觉得几难处理咯。嗰阵时我都唔识点处理。咁啊，我识得一个老牧师，都八九十岁老牧师咧。其实他不是牧师，一个是老的神的仆人的胡恩德先生，是一个属灵的老人家，我经常听他讲道的，就我就去找他，因为他很有这些灵界经验，我就讲我见到这些的景象，他就教我一样很简单的道理，他说呢，就是说如果这些真是魔鬼来到的灵界来影响你，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咁咧，其实你所属嘅耶稣基督系已经战胜咗魔鬼嘅，所以咧你系可以咧将佢赶得走嘅。咁佢教我点样赶鬼啦，咁所以基督教你话赶鬼系点样嘅咧？咁主要咧就系话你先系祈祷咧，求耶稣基督嘅宝血洁净咗你自己先，因为你里面如果有罪，你就冇能力赶鬼啦。洁净咗咧就系圣灵喺里面嘅力量出嚟啦。咁同埋咧洁净埋呢个周围嘅地方。洁净埋呢个城市，让咧呢个魔鬼或者邪灵力量根本唔能够系进入呢个空间。咁然之后喺你附近有嗰啲咧，你就可以奉主耶稣基督个名吩咐邪灵离开。咁系好有权柄咁讲咧，咁嗰啲嘢就会走噶啦。咁就系好有权柄，就系一定要讲明主耶稣基督，唔系借耶稣，因为耶稣系一个人嘅名字。 耶稣基督才是那个是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人间，就是耶稣基督，而且称他为主，主耶稣基督。所以定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邪灵离开，不是命令你离开。咁咧，同埋佢话咧，因为我哋已经系胜过咗魔鬼噶啦。咁啊，佢话佢后生嗰时咧，即系日本投降啦。咁当时佢喺街度见到个日军嘅，但系即系仲未接收啊。咁嗰日军就好恶噶嘛，咁啊，咁佢都惊啊。后生嗰时，得心谂，切你都输咗啦，我使乜惊你啊？我系属于赢嗰边啊嘛，咁我系属于民军，我属于中国军呢边噶嘛。咁但系咧，如果你自己同佢打，你能够个日军打，但系你又话你系属于民军嗰个力量，你已经赢咗佢。咁所以咧，呢个胡先生就话俾我听咧，你系属于胜利嗰边噶啦，你已经胜过咗魔鬼同邪灵咁样。咁啊，所以咧，你只要宣称啊，吓，即系话啊，即系呢啲嘅种种嘅灵界嘅存在物咧吓，系我已经系因耶稣基督胜过咗你哋啊。奉耶稣基督名你要走，咁即係咁呢。咁呢同埋佢教我呢有段圣经喺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讲到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咁呢句话意思係咩呢？即係话我呢已经同基督同钉咗十字架呢，我係已经旧嘅，我已经死咗。而家我里面活着嗰个呢就唔係我啦，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我哋活着啊，咁啊，系因为已经我里面耶稣基督，所以咧邪灵系无法侵扰我。耶稣基督至高嘅真实，佢嘅力量超过一切。咁咧，我就后来即系听佢讲啦，咁我系翻到去，即系都未啊，佢即刻同我做个祈祷嘅，佢话吓感谢主耶稣基督啊，感谢天父。因为你已经胜过咗魔鬼啦，你十字架上胜过咗魔鬼，胜过咗死亡，胜过咗罪恶。佢讲呢度，我已经发觉，哇！本来好似缠绕紧我嗰啲嘢就，嗰啲嘢入唔到我生命里面啦，因为我里面有耶稣，但我又唔知点赶走佢啊嘛。咁但系当呢个胡先生咧，呢、这个系一个好老嘅老传道啊，佢一用话耶稣基督已经胜过呢啲魔鬼啊同邪灵。佢一讲嗰度，我周围嗰啲缠绕紧我嘅力量就鸡飞狗走嘅，忽然之间啦，忽然间就我成个自由咗。本来缠绕咗你成日觉得有嘢喺度骚扰你啊，咁你会惊啊，即系咁样，又即系你会有恐惧感，因为佢哋灵界嘅魔界嘅嘢。咁但系突然间咧，呢、这个胡先生好有属灵嘅威力嘅，一祈祷就哇鸡飞狗走，我即刻自由咗啦。以后咧，当我翻翻宿舍，即系佢好多时想围住。我就奉主耶稣基督名捆绑邪灵离开，系嘛？你哋系冇用嘅，因为你已经输咗俾耶稣基督，我系属耶稣基督嘅，已经胜过你啦。咁佢嘢就会走啦。咁或者咧，我自己宣布话，我已经我系现在活着嘅不再是我，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而家我哋活着嘅唔系我，而基督在里面活着。我一宣布咧，嗰啲嘢走，因为咧。我里面是基督，佢就影响唔到我。如果我里面就嗰个人咧，嗰、那个人嘅力量系好细，我哋无法赶走邪灵，因为邪灵嘅力量比我哋大吓。但系咧，我如果属上帝咧，咁啊上帝力量比邪灵大咧，就奉上帝天父上帝嘅名，耶稣基督嘅名咧，就去赶走啲邪灵咁。咁咧呢个咧就系我系信咗耶稣基督之后，仲系大学读紧博，读紧硕士啊，我就。遇过呢个问题，我先了解灵界嘛，我先开始研究啲灵界嘅嘢，同埋咧可以睇呢方面嘅书题，再研究埋咧即系多重空间理论啊研究埋咧系即系气功里面咧，气功本来系一种练功嘅办法，唔系一定系邪灵，但系练到深入咧，有时会进入一种嘅灵性活跃嘅情况咧，因为气功系将你嘅内心精神啊系从。物质的身体上面咧，系撤回，系培育到你里面嘅精神能力嘅提高。咁精神能力提高，即系话咧提高咗你嘅灵性吓。咁咧，但系如果你又你个灵性唔系同上帝沟通咧，你练功咧就培养咗你嗰个灵性嘅力量高咗，活跃咗。但系你又唔认识上帝咧，你个灵性活跃就会接触到灵界。嗱，呢个系我嘅解释啊。咁灵界里面就。原来有其他嘅存在物，我肉眼见唔到，但系佢其他空间、其他嘅 dimension 啊，喺嗰度存在。咁其實佢哋冚唪睇緊我哋嘅，就好似聖經所講，我哋好似一台戲啊，啊，譬如俾天使同世人觀看啊，天使就即係靈界存在物啦。咁如果台戲嘅意思就係、是，喺羅馬嗰啲嘅鬥獸場就係佢哋嘅劇場啦。咁嗰啲看台喺圍住佢一路升上去，係更高嘅層次望落下面中間嗰度嘅。咁如果你喺中間嗰個鬥獸場同其他嘢搏鬥啊，同獅子啊，或者同其他嗰啲角鬥士角鬥咧，咁你睇唔到上面，即係高層就好多人望緊你。咁保羅用呢個譬喻，似乎就係指咧，我哋人啊喺現世上咧，其實就呢個宇宙就好多唔同嘅層次咧，係嗰啲層次有唔同嘅靈界存有物觀察緊我哋嘅啊。咁啊，保羅都試過祈禱到第三重天啊，嗰啲就去到天堂嗰啲位啊，咁我當然去到最高位啦。咁啊，即係話呢個宇宙係有多重嘅宇宙。咁呢個多重宇宙咧，就如果用而家科學嘅觀點，只能夠話通過平衡宇宙嘅解釋，即係話同我哋現有嘅物質三維空間嘅世界咧，平衡咧係有其他維度嘅空間咧，嗰度係有例如天堂啊，或者地獄啊，或者係啊。陰間啊，呢啲咁樣嘅平衡世界喺度咁，咁所以宗教上好多宗教講嘅呢啲死後世界嘅啊陰間地獄啊，或者係天堂或者天界，咁呢啲咧係其他維度嘅存在，亦係一啲嘅平衡宇宙嘅存在，即係可以咁樣去了解啦咁。咁啊，而如果呢啲維度係有其他存在物嘅，佢當然就可以佢一種純嘅。信息 pure information， 佢用纯嘅思想，佢唔系具有物质嘅形体，不过佢可以在我个脑里面产生一个形象，例如佢变个观音嘅样我睇，或者变个孙悟空嘅样我睇咁。咁嗰啲就系我脑里面嘅 holograph 啊，系一个激光图像嚟嘅，而系一个illusion 啊，即系一个幻象。实质佢唔系咁样，不过佢变个样嚟到恐吓我，或者等我以为佢系神，等我拜佢，即系咁。咁好多邪靈咧會有呢啲種種嘅做法。咁當我了解咗呢種咁樣嘅世界觀咧，咁我以後就唔再怕嗰啲靈界嘅嘢啦。同埋我知道我有權柄咧，係來自上帝嘅咧，係可以講鬼嘅咁。咁啊，從今以後咧，就我就明白咗，就通過嗰個腦嘅傳道啊，胡恩德先生咧教導咗之後咧，我就識得咧。点去应付？咁以后嘅一生久唔久都遇到呢啲咁嘅问题，但因为呢个世界有啲咁奇怪，咪有所谓鬼附嘅问题啊，或者咧系灵界骚扰嘅问题啊，或者人嘅精神系好衰落，其实系有紧邪灵影响啊咁。如果你用祈祷，用奉耶稣基督名捆绑啲邪灵离开，有时系医到嘅，甚至咧人有啲病咧，你咁祈祷亦可以医到啲病。咁我都试过祈祷医到病喎，但唔系保证吓。咁因为咧系。一个人的生死和病是上帝决定的，但如果上帝容许你就祈祷医病，又就是真的医到，所以这些都是很奇怪的事，即是说我们见的世界不是所有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其他维度世界，所以维度世界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可以成为神灵、天使、魔鬼、外星人、等等，我们对这些奥秘就多了了解了。
15: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
13: 深度文化，
16: 咁啊！呢个世界咧，目前都好乱噶啦，即系战争咧，系好似并冇停止嘅可能性。咁喺好多唔同嘅睇法之下咧，即系点样去处理呢啲嘅问题？咁啊，谂翻咧，耶稣咧当年咧都遭遇过一啲嘅政治嘅质询嘅。咁就系咧，系当时讲到咧有几万人啊，系聚集去围住耶稣咧。甚至彼此嘅践踏，因为耶稣咧系佢系带住有神迹，同埋带住咧有神嘅教训、神嘅权柄，所以好多人都围住去见佢咧。当喺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就讲到咧，当时几万人聚集都系甚至互相践踏嘅嚟到去睇耶稣嚟听佢嘅讲法啦。 咁由到13章第一节咧，喺嗰个时期咧，就有人将咧系一啲嘅政治问题问耶稣点睇。咁就系话咧，就系比拉多咧，知道加利利人嘅血啊掺杂起啊佢哋嘅祭物当中，将呢事话俾耶稣听。咁就想问耶稣呢个政治立场系点样咧？究竟你支持罗马定系支持犹太人啊？咁因为比拉多系罗马人嘅巡抚，咁咧系可以话罗马人嘅特首啊，系咪控制住咧呢个嘅犹大国同埋控制耶路撒冷？咁咧当时就比拉多咧系杀咗啲加利利人啊，因为加利人可能系抗拒罗马咧。都是罗马人的征税，甚至在圣殿里面是想拿些钱是帮手去整一个一条的通水道。但是圣殿的钱是神圣的，都是犹太人很反对。就可能因此引起一些冲突，就是说是加利利人去献祭在圣殿的时候拿着祭物呢，却是被罗马人后面刺死他呢，就将血呢是掺杂在他们的祭物里面，是污染了一些祭物呢，当然这个就是宗教上很严重的问题了。那究竟大家怎么看啊？支持罗马人就是说这些被杀人因为他犯罪所以应该被杀，因为支持呢犹太人就是说罗马呢是令杀人令到血呢是掺杂在祭物中呢是很大的罪。咁当然呢件事真正情况呢，而家都冇其他历史资料可以详细知道嗰个仔细情况。咁不过呢，就历史可以知道呢，比拉多呢係的确一个残酷嘅罗马嘅掌权者。咁呢喺节期嘅时候呢，通常佢都去到耶路撒冷，因为比拉多呢係住喺呢係该撒利亚嘅海边嘅一个城堡里面嘅。该撒利亚就係一个嘅好大嘅城堡同埋一个城市咧，咁就喺海边。咁但系咧，嗰度好多罗马兵，就主要罗马嘅军人喺嗰度控制犹大国。咁耶路撒冷交俾咧犹太人处理。咁但系咧，每逢节期咧，比拉多都会上到去耶路撒冷维持秩序。有嗰阵时好多人。咁咧，而圣殿旁边咧就有罗马嘅堡垒安东尼堡，嗰度有军兵咧随时出动咧对付暴乱嘅。咁所以咧喺《使徒行传》21章31、32节都讲到保罗嗰时引起一啲嘅动乱咧，嗰啲军队都系出动。咁咧照历史知道咧，当时比拉多咧就要为耶路撒冷咧系设计一个嘅经过改良嘅供水系统。咁就佢要征收钱，咁钱就由圣殿里面嘅钱啦。人哋奉献嘅钱，佢都想攞嚟帮手起呢个嘅就系水道啊、供水系统啊。咁犹太人当然强烈嘅抗议啦。咁但系咧罗马就梗系继续坚持要抢呢啲犹太人圣殿嘅钱啦。咁加利利人可能系较为冲动咧，卷入呢种嘅政治斗争咧，同罗马咧系有冲突。咁所以咧，佢哋喺献祭时期咧系俾罗马兵屠杀嘅。咁有啲讲法甚至认为咧，呢个比拉多同希律之间嘅仇视咧，都系嗰个时候开始啊。咁当啲人咁问耶稣咧，耶稣嘅回答佢系好特别嘅，佢唔系咧去回答一个政治嘅问题，佢即系问咗个人性嘅问题。咁佢话咧，你哋认为呢啲加利利人咧，比其他加利利人系咪更多嘅罪，所以会被杀死咧？咁即系去受害啊？咁嗱，佢唔系话边个啱，因为话唔啱，因为好多人政治上咧，好多时执着啊，自己啱，人哋错。我嘅睇法啱就系希望由耶稣印证佢嘅睇法。咁但系咧，耶稣嘅问题佢系问非所答嘅，问咗将讲第二样嘢。你认为加利利人死系咪因为有更多嘅罪啊？咁佢话唔系，如果你哋唔悔改咧，都系会同样嘅灭亡。佢话从前咧，西罗亚楼啊倒塌咗咧。压死咗18个人，你哋以为嗰啲人比其他耶路撒冷人更有罪咩？我话俾你哋听啊，唔系噶，你哋如果唔悔改啊，都要如此嘅灭亡咁。咁世人咧无止嘅斗争当中咧，大家都以为自己代表公义，认为佢睇法啱，但耶稣咧系针对一个更深入嘅来自人性嘅问题，呢个就系罪嘅问题啦。 罪的根源是什么？圣经讲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罗马书三章23节。咁罪呢亦系呢与上帝嘅隔绝，呢、这个哥罗西书一章12节。咁但係由于呢啲嘅罪就产生咗各种嘅恶毒啊、诡诈啊、假嘅善啊、嫉妒啊、同埋一切嘅毁谤嘅话，咁呢啲系彼得前书呢就是、2章1节。咁呢就系罪啊。最第一就是虧缺了上帝榮耀，即是虧損了上帝的創造，被人的人性的美好呢，即是傷害自己的人性。而這個對人性傷害來自和上帝的隔絕，隔絕了神就自以為是，自我中心，又和萬物和他人都是隔絕，不斷有衝突。由於這種的自我中心衝突，就形成了各種的惡毒、詭詐、假的善良，和各種妒忌，以及一切呢毀謗的說話。我這個時代大家都很喜歡說毀謗的說話，在傳媒、政治鬥爭中如此，人與人傾偈之中呢亦是如此。所以呢在這大批的人，成萬幾兩萬人去圍著耶穌，其實都是一些這樣的人，都是罪裡面的人。所以耶稣不是告诉你呢件事哪个啱哪个罪，其实大家都是有罪。我知道问题就是杀人的罗马人或者被杀的加利利人，大家都是有罪。那耶稣就是指出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说呢罪呢是颠倒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所有的价值，扭曲了人性。所以耶稣来呢叫人呢要悔改。悔改就是为人类的罪呢来痛悔，人类因着隔绝，因着彼此的冲突，造成好多的互相的伤害。这些呢是一种呢是好大的罪恶。咁而罪恶的转变是需要心灵的转变。所以呢耶稣基督呢是希望呢是提出这个的人性问题呢，是要回到呢上帝永恒的价值那里。咁呢个西罗亚楼倒塌呢，这个楼呢可能呢係喺西罗亚池上方嘅城墙嗰度要起嗰个嘅就係通水道啦。咁或者比较多呢改善呢个都市供水系统啊，个建筑工程有关。咁而西罗亚楼之所以冧砸死一啲人呢，咁主要就係话呢因为比较多用咗圣殿嘅钱，咁你係去起呢啲嘅建筑物。咁呢嗰啲人肯去起建筑物呢係犯咗罪，因为佢攞圣殿嘅钱嚟自己洗。咁所以呢话啲人想解释就个楼冧咗呢就係上帝惩罚佢哋，砸死佢哋。咁但係耶稣都係问返同一问题呢，呢啲人喺佢楼冧而死，你估佢罪係咪比你细啲呢？係咪比其他人大啲呢？咁所以呢係佢讲出就是其实这些的政治斗争和各种的执持自己的观点以为代表真理，其实是人性里面一种的妄识，一种的迷执。这种迷执才是含溺在意识形态的自以为义里面，因此就产生颠倒是非黑白的世界观。这种自以为义就产生激烈的愤怒，形成民族或者不同观点的族群的对立，亦形成暴力的冲突。更大的冲突就是种族和种族国家和国家的冲突，形成战争和流血。所以耶稣呢跟着他举个例，他说一棵无花果树种在葡萄园里，但去到这个树前面找果子呢，那个人来找呢就找不到果子。咁佢话呢我三年呢对呢棵无花果树都俾咗好多嘅种植佢啦，点解佢唔长果子呢？咁呢啲个白占地土啊。咁嗰个管员啊，咁主要咁啦，就係、是、呢我哋试下加啲肥沃嘅物料俾佢咧，等佢可以结果咧。如果佢都结唔到果子，将佢斩咗算啦。咁葡萄园里面嘅土壤系肥沃嘅，无花果树白白占据咗嗰啲好嘅地土，但系不结果子。咁佢耶稣忽然间想讲乜嘢咧？咁 佢話啲猶太人成日為呢啲咁嘅拗嚟拗去，啊又係羅馬人啦、猶太人啦、啊聖殿啦，啊啲祭司講嘅嘢，其實呢冚唪唥都唔係真係同真理有關。呢都係一種喺世俗裏面嘅啊自我中心嘅人各自爭拗。其實真正問題就係佢用無花果樹指以色列人啊，今日你哋陷入係一種不斷嘅執著、不斷嘅自大、不斷嘅衝突鬥爭、不斷嘅自以為是。所以你令到你神俾你建立嘅呢个以色列国系不再结果子，你根本就冇产生到一种嘅美善慈爱，你却系咧系形成咗咧一种咧系结唔到果子嘅贫乏啊！其实呢句话咧有时咧，今日以色列有冇结果子咧吓？即系今日以色列国啊，上帝俾佢好大恩典俾佢复国，但系复国之后佢有冇结果子？佢又冇將神嘅話語更多同人分享，因為變成一個世俗嘅政權咧，係掛住咧係支持啊 LGBTQ 啊，有呢啲嘅大循行啊，咁同埋咧係容許咧嗰種嘅極大嘅對對呢個巴勒斯坦人嘅攻擊啊，以及對黎巴嫩人攻擊。當然巴勒斯坦人同黎巴嫩人都係打佢嘅，但佢打翻轉頭咧係殺好多嘅婦孺。炸烂晒人哋嘅家庭同房屋，咁所犯嘅种种罪，究竟结出乜嘢果子啊？佢系咪真系上帝所拣选嘅民族，所应有嘅系合乎律法嘅表现呢？
15: 如果深度文化曾经陪你思考文化、生命同呢个时代，我哋邀请你同我哋同行，让呢份文化工作继续被听见同埋传俾下一代。成为文化更新同行者，请浏览 crls.org 文化更新，与你同行。

0: 百分百清凉，
1: 斯乐兵团。
2: 各位斯乐兵团的朋友，你们好，好欢迎大家再一次在心机旁边再听我们这个节目。近排天灾人祸的事件实在是很多，哥伦比亚的地震、印尼的地震，还有不同地区的风灾、雨灾。作为基督徒，我们都会有时想想，为什么这些事情不断地会发生？是不是属于神惩罚我们呢？是不是将一切的天灾人祸归咎于我们的上帝呢？身为基督徒，当面临人生苦难的时间，我们怎么思考和解读我们所信靠的上帝呢？我们斯乐兵团这个节目未必能够为大家解答到这些问题，但当我们知道人生的风暴不时会发生，即使身为上帝的子民基督徒，在这个属灵的人生道路里面来讲，一样会遭遇风暴和患难。但当我们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探索生命和信仰的契机。主耶稣曾经这么讲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约翰福音16章33节。这个圣经的应许似乎意味着我们的信仰一个朝向苦难和胜过苦难这个的宗教信仰。即使作为基督徒，我们面对苦难，我们要积极面对人生和自然界的变化，千祈不要忘记，即使在暴风雨中，主就是我们的平安的避难所。保罗在罗马书5章3节这样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关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让我们同学习保罗的心路历程，帮助我们在各种不同的际遇里面仍然存着信心、爱心和盼望，面对世上一切的苦难。诗篇68篇19节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愿神祝福相机旁边每一位。
1: 斯乐兵团
0: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3: 大家好，我是李有毅。而家要推介的一首诗歌呢，就是个歌名叫做《单单向你》。咁呢一首歌呢，就是收录在 Johnny Yim 的一个特辑、一个专辑，叫做《救赎的声音》里边嘅。咁呢个专辑有10首歌啦，10首歌都好好听。咁点解特别会推介呢首《单单向你》呢？咁系有少少私心嘅。因为这首歌呢，就是 Johnny Yim 和我们教会的敬拜队是合唱的。那除了是那个合唱唱得好之外呢，我觉得这首歌那个整个的即是编曲呢，即是很新的，即是给人一种很很现代的感觉的诗歌的感觉。那还有呢，就其实弹起上来都挺新的。

距离，心要单单向你。希望大家呢，而家心里面都是永远是单单向着主。在我的生命历程里面呢，我都发觉如果我们向上望呢，一切都是海阔天空的。咁喺呢度祝福大家，希望大家鍾意呢一首《单单向你》。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 Jean 力久常新，
2: 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一只歌叫做《眼光》，系喺天韵合唱团《天韵创作集》非常当中，系由袁培华作曲，叶眉心作词。佢歌词里边系咁讲：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上帝的心看见希望，你的心里要有眼光。这首脍炙人口的眼光，不知道曾经陪伴

几多人在逆境当中重新看到盼望，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刻带来深刻的鼓舞和力量，在彷徨无助的时刻他为我们照亮了前方，在哀伤痛苦的时候他安慰了我们受伤的灵魂，音符和文字交织的力量好像良药一样，给我们有安慰滋润，并且治愈我们忧伤痛悔和好累的心。现在就请大家来到去欣赏这一首歌《眼光》。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何志迪牧师点滴人生。
2: 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又是点滴人生的时间。我是何志迪牧师。今天我会介绍一首好比较旧的一首的诗歌，是作曲是来自金培达弟兄。今天歌名叫做耶和华是爱。很多时候我听一首诗歌都是在一些安息礼拜，有一些诗班嚟做重唱嘅，其实就用呢首诗歌成为咗好多家人嘅安慰。嗱，好明显呢首诗歌嘅歌名《耶和华是爱》一定系嚟自旧圣经嘅，因为约翰一书好清楚提及神就是爱，而希伯来书亦都提及神嘅爱咧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亦都系永不改变，同样系永不止息嘅爱。咁当然，我哋面对来到聆听首诗歌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很感受到神那份的永恒的爱。但是如果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那么容易是感受到神的爱呢？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苦难，我们第一个的反应就是问神为什么是我，甚至会跟神说其实我都不错啊，做得挺好啊。有时我会听到一些传道人说，哇，我已经委身了，放低晒所有的东西去跟随耶稣，但是换回来的却是很多人对自己的份的误会，甚至是指责，为什么。但是当我们去想回这首诗歌的时候，歌词很清楚提到，当然有时我们面对烦躁的时候，去在河边溪水旁，不知道为什么环境即时会俾我哋嘅内心得到一份莫名嘅一种嘅平静，但系我哋嘅信心系要更加要增强，就系我哋要相信喺我哋人生最困难嘅时候，其实神并冇离开过我哋。嗱，当然人始终系人，我哋会有好多嘅软弱，但系如果我哋面对苦难嘅时候，唔系净系去埋怨或者问点解，反而变一变去谂一谂，自省。换言之，当我们问神为什么会有苦难的时候，我们反而跟自己说，当神容让苦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去自省，不是问神为什么，而是问自己有什么地方是值得改变。人要自我改变，除非我们自省。有时人去劝诫或者去讲，真的未必有用的，但是反而当自己面对一些苦难的时候，去省察自己的时候，我深信神一定会跟我们说，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去改变。我们基督徒经常都会思考回沙滩上面的脚印，很明显这个脚印的内容就是，当人面对最困难的时候，神没有离开我们，反而他是抱着我们行在这条路上面。哇，神那份拥抱，那份带领是何等的美好。而同样圣经里面的约伯，我们都明白的，我们一般人去看的时候都瞪他很不值得，他是异人，为什么会面对这么多的在人眼中很严峻的苦难，甚至很多人劝他没用，甚至约伯自己去质问上帝，上帝并没有回应。正正苦难很难去明白为什么，反而我们要面对苦难的时候，当我们自省的时候，就好像约伯最后说，以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他的改变不是环境，他的改变其实是心境。就让我们真的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操练，不是只是去埋怨，而是去自省。

0: 天乐兵团
1: 常驻团友张志文，听闻有你。
2: 亲爱的天父，最近同一位未信主的朋友倾偈，他话觉得我哋基督徒好有趣。我哋祈祷向神求一件事，如果祷告蒙应允，我哋当然会感谢神。但如果神冇答应我哋嘅祷告，仲处处碰钉，甚至一切不幸嘅事都要发生喺自己身上，但系我哋一样会感谢神。我就解释俾呢位朋友听，基督徒要常存感恩嘅心，祷告蒙应允系恩典，但系祷告如果冇按我哋所想去发生，我哋相信神已经听咗我哋嘅祷告，但系或者未系神所定嘅时间表，又或者神知道呢件事唔系对我哋有益。正如圣经里面所讲，便会有做爸爸嘅仔女求爸爸俾饼佢，佢反而会俾石头佢。神系慈爱有怜悯，一定会将最好嘅俾我哋。就好似诗歌如此认识我所讲，我在地极与天涯，仍旧看顾着我，这高深的爱可测得透么？迎面障碍虽避不过，但我有主同在能冲破。有北风，有巨浪，有祸患，有艰难，我藏身主任下，昂然步过。感谢有主的带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苏慧琳代祷时刻，
0: 让我同低头祷告同心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在一个充满天灾人祸的时代的里面，让我同来到去仰望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生命的主。你是生命的源头，你创造生命，掌管生命，你自己更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黑暗的权势，成为初熟的果子，使一切信靠祂的满有活泼的盼望。亲爱的主，你虽然被挂在木头上，但没有人能够夺去你的生命，是你自己舍命，你有权柄来到舍命，也有权柄取回来，因你是万有的主宰。我们俯伏在你施恩宝座前，我们同心仰望你，等候你，复活在你，生命也都在你。信你的人虽然死去，但必复活，凡活着信他的人必永远不死。我们相信你的应许，我们相信你的权能，我们相信在你里面永恒的生命，我们相信自己的名字会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相信你要再来接我们回到天上去，我们相信要与你一同作王，我们相信自己得饮生命泉的水，得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相信你要在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赞美都归过给你。今年的时日，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处境，我们目睹天灾人祸，我们相信永生的上帝必然与我们同在，不离不弃，我们永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到的，我们顾念是不能见到的，因为所见的是短暂的，不见到的才是永恒。亲爱的主，我们一生虽然有很多艰难挑战，但是我们得着神的保护、神的帮助、神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教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1: 听者有份
2: 斯乐兵团
0: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0: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 Man and Piano 二乐琴行及 Pessy 虚联合资助播出，仅此致谢。